0: 纳入停火协议。另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控制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的20个区，目前正致力于促使塔伊兹省中心其余地区在无冲突的情况下投降。据美国媒体报道，也门外长祖巴已请求美国为政府军和海岸警卫队提供训练及情报支持，但未明确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同时表示也门政府目前不寻求与胡塞武装启动谈判。尽管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沙特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据消息人士透露，为防止会议取消，组织者已联系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司探讨混合参会方案，提供现场和线上参会选项，以及替代性空中和陆路路线。参会者乘私人飞机抵达沙特东部达曼机场，再乘车前往利雅得。一名亚洲外交官表示，组织方还提议参会者先飞往巴林、麦纳麦或卡塔尔多哈，再经陆路进入利雅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双方互相袭击能源设施，胡塞武装威胁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局势正在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2: 沙特主导的联军13日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以西萨巴哈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位于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也遭到无预警空袭。
3: اليمن وقواته المسلحة بأن استهداف الصناعة سيكون هناك استهداف أكبر للعاصمة الرياض.
2: 胡塞武装随即于14日宣布打击了位于沙特宰克兰和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及机场。胡塞武装警告称，未来几天将对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发动更多攻击，敦促相关设施内的人员撤离。
4: هذه الخطوة بحد ذاتها تؤشر ب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كبير وأن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يس ماض في طريق التسوية وإنما ماض إلى طريق التصعيد وهنا سيكون الرد من قبل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واضحا كما جاء في بيانها بأن استهداف العاصمة صنعاء سيرد أو سيتم الرد عليه برد قاس ومؤلم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في عاصمته الرياض كل تحذير بإخلاء المنشآت المدنية أو تهديد المدنيين سيقابله رد مماثل ونحن اليوم في ردع متكافئ
2: 这场冲突正在波及沙特境内更多地区。据报，沙特阿美公司已发布疏散指令，要求员工远程办公。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确认将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美国驻沙特大使馆则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行程。
5: As Saudi strikes at all facilities in Yemen and Ansarullah threatens further retaliation, both sides are seek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the other's military campaign, deepening a cycle of escalation with growing economic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14号发布了一段影片，指出有一艘的货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而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表示，海军正在全天候的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会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
1: 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雷巴夫表示，伊朗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4号称，美军早前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毒桅帆船。
7: 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称，一艘货船14日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被其称为非法且危险的航线上航行时触雷沉没。这艘载有2500个货柜的船只倾斜入水，冒出浓浓的烟雾。与此同时，航运官员表示，两艘新加坡注册的货船先后在13日和14日通过海峡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另一艘安全脱险。暂时不清楚沉没的货船是否就是伊朗提及触雷的货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日晚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或漫长的谈判当中， 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迫使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

0: 正在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过去七个月，除美国海军军舰外，伊朗革命卫队还持续无差别地将数千名途经地区水域的民用船员作为袭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说，仍在通过调解方与美国交换信息，而这些信息主要会涉及哪些内容？来看我们的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呢是在伊朗的中央省，在这里呢来报道这些在战争中遭到袭击的地方以及伊朗战后重建的状况。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经济还是很有韧性，但是同样呢，伊朗的经济呢现在正在陷入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那么在此同时呢，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以说是牵动了每一个伊朗人的心中，他们都是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目前看来呢，由于双方缺乏互信呢，双方呢都在僵持不下。特别是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要停止所有战线对伊朗的进攻和威胁，此外呢，伊朗要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冻结的资金，解除制裁，还有呢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等。那么此外呢，美国是要求伊朗要把核问题同样谈在放在谈判内容当中，但是伊朗现在是不同意。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在伊朗国内呢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呢是强硬派，也就是极端主义派，他们是认为只要极限的施压，在中期选举前抬高油价，那么就会迫使美国做出让步。但另一派意见认为，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抉择的时刻，尤其是改革派认为，现在应该伊朗也在思考如何让自己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让自己得到发展。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国内还在争论不休，不能够对目前和美国的谈判做出一个抉择。现在呢，伊朗的不仅是国内的正在争论，同时呢，也门的局势也在牵动整个美伊谈判的局面。所以呢，现在呢是每一天呢都在会出现不同的状况，但是美伊的谈判目前还是通过中间人正在交换信息，但是很显然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能够有突破的局面。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威胁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会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敦促对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后续安排展开谈判。
4: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卡茨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黎南部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将撤离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克鲁瓦14日访问黎巴嫩贝鲁特期间表示，对于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后续安排，目前正在考虑几种可能的方案，尚未做出决定，但相信谈判很快会正式启动，并表示黎巴嫩方面的声音应该被听见。
5: So we'll have to see what comes out of these negotiations,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believe is very important is that the voice of the Lebanese authorities need to be heard during that process of negotiation. After all, it's a host country.
4: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与拉克鲁瓦会晤后发表声明称，维和部队的撤离将对该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负面影响，并使该地区在事态发展中失去任何国际监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将于2026年底结束任务并开始撤出。此前，黎巴嫩方面一再呼吁延长维和任务期限，以缓和以黎之间的紧张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的开馆仪式。哥伦比亚以及以色列的外长都表示，这对于两国的外交关系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哥伦比亚的外长布拉以及以色列的外长萨尔当天为新使馆揭幕。而现在布拉就说了，大使馆的开设也标志着两国的外交关系恢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以方日前也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因为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哥伦比亚的前总统佩特罗

0: 在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关闭驻特拉维夫的大使馆。而今年8月，德拉埃斯普列亚就任哥伦比亚的总统之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而以色列单方面就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他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朝鲜导弹总局进行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稍后见。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是到访阿塞拜疆，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出席15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
1: 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14号在同王毅会面时表示，阿塞拜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多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塞拜疆投资兴业。
2: 王毅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阿里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阿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中国支持阿塞拜疆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与阿塞拜疆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中国感谢阿塞拜疆长期以来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有力支持，也支持阿塞拜疆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支持阿塞拜疆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阿里耶夫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特别代表来阿塞拜疆出席亚信峰会。阿里耶夫表示，阿塞拜疆是最早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两国一系列合作项目取得丰硕成果，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塞拜疆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阿塞拜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赞赏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多边主义，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3: 这次是王毅作为中国外长时隔7年再次正式访问阿塞拜疆，他在晚些时候会同阿塞拜疆外长举行会谈，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在各领域合作取得新的积极成果。凤凰卫视曹杰、王伟巴库报道。
0: 俄罗斯媒体今日俄罗斯14号举行圆桌会议。

0: 讨论中亚国家与全球主要参与者合作前景。游语会专家就指出，过去四年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贸易额是显著增长，俄罗斯与中亚贸易达到顶峰，但政治领域存在疏远，中亚已经成为大国竞合新场域，俄罗斯需要提升竞争力。
1: 根据会议提供的数据显示，过去四年，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贸易额显著增长，达到470亿美元。但2021年至2025年间，俄罗斯在中亚国家对外贸易中的份额从23%降至19%，而中国份额翻了一番。皮林指出，中亚国家外交多元化趋势将持续，俄方需考虑日益激烈的竞争，俄企必须提升作为承包商和供应商的优势。核能、绿色能源、农业及交通物流基础设施仍是推动俄罗斯与该地区合作发展的动力。俄罗斯与中亚贸易达到顶峰，但政治领域存在疏远，中亚国家倾向于避免直接支持俄罗斯政治路线，试图与地缘政治冲突保持距离。
2: Быстрыми темпами растет сама экономика, опять-таки за 20 лет совокупный ВВП по ППС 5 стран вырос с 369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до 1,7 триллиона долларов. Это примерно четвер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ВП. То есть потенциал для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он достаточно огромный.
1: 莫斯科国立大学罗姆诺索夫亚非研究所所长马斯洛夫指出，中国在中亚的政策经过数十年构建，已形成个人、集体和技术三种合作模式。在集体层面，上海合作组织是重要平台，各方共同讨论集体安全、交通物流、反恐及反极端主义等议题。技术层面则体现为数字丝绸之路理念，向中亚出口中国技术，未来将推动联合支付系统和电子货币建设。马斯洛夫强调，中俄在中亚没有政治矛盾，两国政治议程基于对冲跨国军事政治风险，双方都需要一个稳定繁荣的中亚。方卫视尹力、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主管能源的副总理诺瓦克14号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萨拉托夫和梁赞地区的两座炼油厂，乌方并没有表现出实现能源停火的进展。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昼夜， 俄罗斯防空力量在梁郑州上空摧毁23架无人机，在萨拉托夫州上空摧毁68架，合计91架。诺瓦克根据俄罗斯能源部及能源公司数据确认，两座炼油厂遭袭，但未说明具体破坏规模。乌克兰方面则否认袭击炼油厂。泽连斯基的通讯顾问利特文称，乌军当晚打击的是俄罗斯一个数据中心，而非炼油厂。围绕能源停火，各方说法明显矛盾。 特朗普11日宣布即刻生效，但俄方表示协议尚未落实，没有明确参数。诺瓦克14日的最新表态进一步确认俄方立场，乌方无意停火。值得关注的是，此前乌军无人机战术的核心是精准打击炼油厂的关键设备，这些设备因西方制裁难以修复，可导致炼油厂长期停摆。受此影响，俄罗斯正经历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燃料危机，汽油和柴油价格年初以来上涨约20%。
1: 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乌克兰总统顾问14号就表示，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0: 在没有经过警告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的前线任务因此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痛批遭到了美方背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就表示，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该被用于军事目的。
2: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科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在过去一晚将军用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这一突然举动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导引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此举显然与当前复杂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 这次技术切割发生在美乌关系显著恶化的敏感时期。美方近期宣布解除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并公开建议乌克兰更换总统。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也发文称，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面对局势演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受访时直言感到被背叛。 美方不应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3: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2: 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
1: 他补充指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对此必须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是在伦敦首相府接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而英方宣布提供4500万英镑的防空导弹援助，同时也计划追加对乌军事援助和对俄制裁，帮助乌方来应对俄罗斯的持续袭击。
4: 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4500万英镑的防空导弹援助，其中1000万英镑用于加快部分导弹交付，满足乌克兰当前紧迫的防空需求。英国此前已经承诺，在未来4年内将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000枚英国制造的轻型多用途导弹，总额达16亿英镑。伯纳姆表示，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这不仅关乎欧洲和平，也关系到英国自身的安全。
5: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we are accelerating the delivery of British-made air defences for you, 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they're in place as soon as possible. I've also asked all of our ministers here in the government to do whatever they can extra to support you.
4: 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近期持续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让乌克兰面临更加严峻的能源供应和冬季防御压力。We
6: are ready for any kind of ceasefire. I repeated and reminded to President Trump and to all the nations we've been ready from the very, very beginning of Russian occupation. Stop this war, sit and speak. Make any kind of dialogue better than attacks.
4: 同时，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宣布进口俄罗斯柴油的交易引起了争议。
0: 英国现在宣布追加防空援助，也表示出欧洲国家仍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态度。
4: 英国财政大臣希利十四号也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期间，敦促其他国家与英国采取类似的做法，限制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出口海运服务。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7: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十四号在朝鲜东海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党中央第一副部长金正植大将、朝鲜导弹总局局长张昌和大将、朝鲜人民军海军水下武器系统工程师观摩试射。报道指，这次试射旨在检查水下战斗系统的经常性动员状态，熟练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也有效显示了朝鲜战争遏制手段高度的可信度和能力。试射没有对周边国家安全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十四号就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解放军表示，这一次的例行性训练是根据年度的计划组织，用意是要检验提升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的提高履行使命能力。而对于这一次辽宁舰在赴西太平洋，日本则称发现航母战斗群还包括了两艘055型驱逐舰以及一艘052D 型驱逐舰，在十四号通过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随后抵达石垣岛以南大约250公里处，并且进行舰载战斗机的起降作业。有报道说，外界普遍预期隐身舰载机将会随舰出海，而歼35华跃起降是有望即将正式官宣。而另外一方面，有军事专家研判，辽宁舰赴西太与解放军本周在中国近海六处的海域举行演训有关，应该是一系列大型的演练当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实兵。

0: 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1: 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据韩联社报道，连接朝鲜新义州和中国辽宁省丹东市的新鸭绿江大桥朝方关口13日已经悬挂中朝两国国旗，近期还有大型卡车在桥上试运作，朝方一侧也已建成关口和疑似海关设施。 新鸭绿江大桥全长3060米，为双向四车道，由中方全额承担建设费用。于2014年10月竣工。由于朝方连接道路和通关设施未能及时建成，大桥正式通车至今已推迟12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即将开通为大桥全长大约有3公里，为双向四车道的公路斜拉桥。 开通之后，将会打通中朝间全新的公路物流通道，一起跟随 AI
3: 的视角了解与探秘大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连接中国辽宁丹东市与朝鲜新义州市的公路桥，位于老鸭绿江友谊桥下游约12公里处。主桥为竹跨636米的双塔双锁面钢箱梁斜拉桥，大桥全长约3.026公里，桥面宽33米，双向4车道。
4: 涉及单日最高可通行2万辆车、5万人次。开通后将缓解丹东口岸通关压力，打通中朝间全新公路物流通道，激活丹东边境经贸，成为两国友好往来新纽带。副会士综合报道：
5: 德国联邦劳动与社会部长舍明党主席巴斯日前宣布辞职，并且发表声明称，在任期间一直遭到了执政联盟伙伴联盟党的攻击，引起了外界关注执政联盟内部关系紧张，政府运作可能受到影响。德国执政联盟在其波兰来法州前州长舍明党政治家是位侧耳接替辞职的巴斯，出任联邦劳动与社会部长。面对养老金、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争议性改革，新部长能否弥合执政联盟内部的分歧，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4: 巴斯在辞职声明中表示，在自己经历家庭丧亲之痛期间，来自执政联盟伙伴联盟党的攻击仍在持续。他的辞职进一步暴露了德国联合政府内部的紧张关系。目前，德国媒体和民众最为关心的是巴斯对联盟党的批评，以及这些争端是否已经影响到了政府运作。
6: Bundeskanzler appelliert an alle Beteiligten, unsachliche Kritiken nun ruhen zu lassen und sich auf die Arbeit zu konzentrieren. Die Arbeit besteht darin, das Rentengesetz jetzt tatsächlich einzubringen und in der Reformarbeit weiterzukommen.
4: 德国劳动与社会部负责养老金、基本保障及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执政联盟内部政策分歧最为集中的部门之一。巴斯的突然辞职，也让养老金改革的时间表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按照此前计划，德国政府希望在今年10月讨论养老金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备受争议的63岁退休制度。不过，当局承认相关法案草案至今仍未提交，也尚未启动政府内部的前期协调。新部长施魏策尔上任后，还需要时间进一步熟悉改革内容。德国政府强调，养老金改革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国内政策改革之一，尽管人事变动可能影响推进速度，但改革方向不会因此改变。
2: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距离西班牙11月29号的提前大选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而之前因为住房危机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仍有待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所在的马德里自治区非大学公立教育系统从14号开始无限期的教师罢工。
7: 根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的报道，14日开始的马德里自治区公立教育系统教师无限期罢工，涉及约65000名非大学教师，涵盖幼儿教育、小学、中学、高中、职业教育和其他非大学公立教育阶段，可能影响超过66万6000名学生。罢工教师要求提高工资、减少课时和班级人数、增加特殊教育资源以及改善校舍设施和工作条件。罢工首日的参与率，根据西班牙。
4: 班牙工会组织估算有大约70%，而马德里自治区政府公布的数字则为44.6%。示威者在马德里市内多地集会举行抗议活动。根据马德里自治

0: 市区政府订立的最低服务规定和学校向家长发出的通知，罢工期间学校照常开门，学生可以到校，学校需安排最低限度的人员照看学生，但不保证正常上课。部分学校表示会照常提供午餐及课后活动，学生是否留在家中可由家长依照学校通知和家庭情况决定。当天紧张局势也蔓延至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马德里自治区政府的消息显示，有在校学生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五人被捕，罪名涉及袭击公务人员，另有两名警员和多名示威者受伤，政府已要求调查警方执法是否合规。值得注意的是，马德里自治区政府由最大在野党人民党执政，与桑切斯政府长期对立，自治区政府批评这次罢工带有政治目的，但西班牙工会组织则强调，行动源于多年累积的教育资源不足及劳资协商受阻。与此同时，围绕住房危机展开的11月11日西班牙全国大罢工仍在持续动员。两场行动的直接诉求虽有不同，却都指向了公共服务、生活成本与政府回应民生问题的能力。
1: 可以看到，西班牙当前的政治分歧不仅存在于议会和政党之间，也反映在公共服务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矛盾之中。对人民党而言，这场罢工可能把首都马德里的教育政策推上全国选战的台面，而对于首相桑切斯及左翼阵营而言，则提供了聚焦公共服务的议题空间。社会动员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俄罗斯和印度13号到18号在乌拉尔和远东地区进行年度联合演习。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印联合跨兵种演习因陀罗2026在车里亚宾斯克地区和远东地区拉开帷幕。消息指，车里亚宾斯克州中央军区的训练场举行了盛大开幕式，各部队组建方阵。军乐队在升起两国国旗期间演奏了俄罗斯和印度国歌。俄国防部表示，两国部队演练管理部队和联合行动消灭非法武装团体的项目。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指出，这次联合海军演习分为岸上筹划和海上演练两个阶段。印度护卫舰指挥官表示，此次演习彰显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发展。
3: 待会来看到是朱雀2号改进型遥四火箭成功发射，待会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座谈会14号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上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全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
4: 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香港和平发展基金共同主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座谈会，14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约300位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出席，共同缅怀先辈，学习孙中山的爱国精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上致辞时指，香港是孙中山孕育革命思想和求学的重要地方，这段历史渊源为今天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珍贵教材。特区政府也十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2年多来，积极协调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在不同层面加强国家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
5: 我刚发布的2026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年度施政重点，落实香港与五规划的目标，包括将宪法和基本法、学生校园大事培训计划的活动推广至所有居住的中小学，并推展形式多样的交流和实习活动，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郑建邦强调，要学习孙中山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当前香港形势虽总体稳定，但仍要居安思危，着力防范各种风险，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稳定。
6: 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贯彻落实好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好香港特别区、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解决好广大香港居民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创造更多的、更好的发展机会，营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4: 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表示，纪念孙中山就是要秉承他振兴中华、维护国家的统一立场。他又呼吁两岸同胞共同为祖国统一与民族复兴做贡献。
7: 我们要讲好香港一国两制实践成功故事，支持两岸同胞研讨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观望联合海内外华侨华人反独促统，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4: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由外交部驻港公署组织，以走进活力安徽、助力皖港合作为主题的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参访团，本月12号到16号在安徽多地进行参访。
8: 安徽省合肥市14号也举行联通皖港、链接世界安徽对外开放合作推介会，搭建皖港交流合作平台。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安徽省的庐江县，当地人告诉我说，在这里生态环境脆弱，非旱即涝，靠天收粮，这都是曾经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而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长冲村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村，生态茶园、民宿餐饮、乡村旅游，这里是安徽省打造乡村产业振兴的缩影。近年来，安徽承接长三角战略红利，正由传统农业大省迈向经济大省、工业大省。
9: In recent years, Anhui's high quality growth has been remarkable, with opening up continuing to deepen. It leads the nation in industrial value added, auto production, high tech firm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growth.
4: 2026年初，安徽对接大湾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动，是精准对接香港国际资源、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的重要平台。
9: In 2025, actual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accounted for 85% of Anhui's total.
10: Anhui has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ambition. Hong Kong provides the platform.capital and expertise to take that ambition to the world.
4: 当前，香港在安徽企业已超过1700家，安徽省实际利用港资逐年增长，皖港合作正在形成高层推动、平台对接、项目落地、人才流动的完整链条。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安徽报道。
2: 再来关注，朱雀2号改进行遥4运载火箭，于14号的晚上9。

0: 7:40成功发射。这次任务是朝鲜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次飞行，距离朝鲜二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此前发射仅29天。 火箭当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会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总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而此次任务携带的新时代8颗卫星，属于国星宇航星算计划02组首批成婚轨道卫星，旨在打造自主可控的太空算力基础设施。 目前看来，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具备了服务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和天基算力网络建设的力量。
1: 马上快要看到是泰国内阁批准中泰高铁2期征地法令草案，待会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股周三全线下挫，重新提速九月份通胀数据。那现在要看到的是再度点燃了这美联储的加息预期， AI 产业链的上下游集体遭遇到了估值杀，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超过4%，也创下一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指数也创下一个月的收盘新低。
1: 不过明星科技股当中，苹果相对抗跌，股价逆势走高0.5%。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621点，跌48点，跌幅是0.0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92点，跌511点，跌幅是1.88%。标普白指数收报7718点，跌86点，跌幅1.11%。详情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来做个总结。
2: 周三美股收盘集体走低，美国九月份的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令投资者加码美联储近期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资金转向美国国债等防御性资产，带动美债收益率则是从早盘的上涨转为下跌。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纳指更是下跌超过1.8%。标普五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医疗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则是领跌。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符合预期，但是同比则是上涨3.7%，高于八月份的3.4%，也高于此前预期的3.6%。汽油价格指数单月攀升9.1%，同比上涨22%。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目前已经达到了每加仑4.34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3.08美元。剔除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6%，都高于市场预期。那么通胀数据公布之后，美国国债收益率明显上升，受此影响，债务负担较重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承受更大的抛售压力。投资者担心，如果美联储进一步加息，企业的融资成本将继续攀升，尤其可能冲击依赖大量借贷支持数据中心以及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司。国际油价也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106.06美元，德州轻电油则是收于每桶95.09美元。周三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5.19%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2.554，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2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1: 受到隔夜美股大跌的影响，亚洲股市在周四开盘重挫， AI 半导体抛售持续，韩国股价综合指数跳空低开，一度下跌了接近7%，连续第二天触发程序化卖盘暂停交易，指数触及七月底以来的最低。而日经指数跌幅一度扩大到3%，韩国的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和日本凯霞跌幅居前。
0: 泰国内阁14号原则批准中泰高铁二期，也就是赫勒至郎开段土地征收皇家法令草案，为项目建设推进征地程序。
3: 此次计划征收土地约1345来，约合215公顷，涉及1991宗地块以及约1428项建筑和其他设施。
4: 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มีมติอนุมัติหลักการร่าง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กำหนดเขตที่ดินที่จะเวนคืนเพื่อดำเนินโครงการรถไฟความเร็วสูงเชื่อมโยงภูมิภาคระยะที่2ช่วงนครราชสีมาหนองคายระยะทางประมาณ357 กิโลเมตรครอบคลุมพื้นที่4 จังหวัดได้แก่นครราชสีมาขอนแก่นอุดรธานีและหนองคายโครงการดังกล่าวนะคะมีกรอบว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บื้องต้นประมาณ256,403 ล้านบาทโดยเป็นค่าจัดกรรมสิทธิ์ที่ดินและชดเชยทรัพย์สินประมาณ12,419 ล้านบาท
3: 项目初步投资框架还包括土建设施以及施工监理费用。根据决议，征地范围涉及4府共19个县的部分地区。项目环境影响评估已于2024年11月获得批准。泰国国家铁路局也已展开公众意见征询。此次征地法令草案还需提交国务委员会进行法律审查。
4: ทั้งนี้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กำหนดให้มีผลบังคับใช้5 ปีและต้องเริ่มสำรวจที่ดินและอสังหาริมทรัพย์ภายใน180 วันนับตั้งแต่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มีผลบังคับค่ะ
3: 中泰高铁二期于2025年2月获得泰国内阁批准，计划2032年完工。
5: 这一项目未来将通过廊开与中老铁路衔接，进一步推动区域铁路互联互通。
3: 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道。
1: 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近日爆发了学生抗议，并且引发暴力冲突。抗议者要求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并且要求总理拉马辞职。抗议者14号在蒂拉纳袭击了教育部大楼和多家商店，砸碎了窗户，并纵火焚烧多栋建筑物。警方动用了高压水炮和催泪瓦斯驱散人群。目前抗议活动已经造成多人受伤。阿尔巴尼亚副总理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抗议是合法权利，但是绝不能作为暴力破坏城市与街头冲突的借口，呼吁学生和民众远离暴力和破坏行为。抗议最初爆发于13号，主要诉求是包括改善大学环境、降低学费以及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抗议者还要求总理拉马辞职。
0: 印尼巴厘岛的油料供应从上周开始出现了短缺的问题，截至到14号，当地的汽柴油供应仍然面临严重的缺口，大批的车辆排队等待加油。在巴厘岛有一处加油站外，汽车跟摩托车就排起长龙，而队尾已经排到了加油站外的附近道路。只是油站的油品早就已经卖完，民众只好等待新一批配送的燃油。而有民众表示，从早上7点开始排队，到下午2点还是没有办法加到油。而当地的官员14号表示，由于技术故障、恶劣的状况，还有像是叠加的需求激增影响之下，导致了国内的燃油配送中断，进而引发了本轮的燃油短缺，与燃油不足或全球的能源市场动荡是没有关联的。
1: 在巴西和阿根廷边界，近日暴雨酿成了河水流量激增6倍，水流湍急。近期受到强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全流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横跨巴西巴拉那州和阿根廷边界的伊瓜苏大瀑布迎来惊人的水势，呈现出无比震撼的自然景观。阿根廷伊瓜苏国家公园的管理人员出于安全考虑，一度紧急关闭了瀑布观景人行桥以及步道的局部积水路段，暂停游客前往观赏。园方负责人表示，由于雨势未停，加上上游水坝没有泄洪，担心河水泛滥殃及游客，所以一度关闭园区。伊瓜苏河的实测水流量一度突破了每秒1.2万立方米，是平均流量的6倍以上。
0: 再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现年38岁的日本女星新垣结衣与45岁的歌手兼演员新野源，2016年因合作日剧而结缘，随后更发展为恋人，并于2021年5月宣布结婚。近日，新垣结衣与新野源通过事务所发表联名声明，公布成为爸妈的喜讯，表示在许多人的支持下才能平安迎接这一天，并向过去提供协助一路守护他们的所有相关人士以及始终支持两人的粉丝致上由衷谢意。对于成为父母后的生活，两人表示希望能好好守护这个新生命，让一家人度过平静而丰富的每一天，并希望大家今后也能继续给予他们温暖的守护。另外，他们并未在此次声明中透露孩子的性别、姓名及确切出生日期。喜讯公布后，让粉丝们都感到相当惊喜，并纷纷在网上留言送上祝福。有鬼才填词人之称的香港殿堂级填词人兼资深演员李彼得今年8月离世，他生前好友尹光等歌手将于12月初在香港演艺学院举行音乐会。尹光在受访时透露，届时会演绎李彼得填词给他的歌曲。
6: 阿 Peter， 我同佢就相识咗好几十年，而且我平时都唱好多阿 Peter 嘅歌嘅。
7: 今次会谂住拣边首歌致敬
6: 嘅？未，因为太多歌，大家都争住唱啲最 hit 嘅歌啦嘛，咁我冇所谓。我本身有佢填过几只歌俾我嘅，其中一只脚震震，我一定唱啦，呢只我中意嘅。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0: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革命卫队称，一艘货船在霍霞触雷沉没。俄副总理表示，萨拉托夫与粮赞炼油厂遭乌军袭击。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十四号继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载赫兰河吉达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遭到袭击。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从塔伊夫基地起飞的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强调，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尽管当前局势紧张，沙特方面仍计划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利雅得如期举行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不过与会者可能要先飞到邻国，再经陆路前往利雅得。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14日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设施和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发动袭击，并使用弹道导弹再次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美位于沙特吉达北部的石油配送设施。 萨利亚同时强调，针对石油设施和沙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并重申将坚持以牙还牙的原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行径。也门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西南部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辆车辆受损。 也门胡塞武装14日发布声明称，自沙特对也门升级军事行动以来，沙特累计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2323次，而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42次空袭并发射导弹，袭击了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拉赫基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毗邻岛的民用目标。据一名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消息，地区和国际力量已展开接触，试图将停止对沙特的袭击纳入停火协议。 另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控制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的20个区，目前正致力于促使塔伊兹省中心其余地区在无冲突的情况下投降。据美国媒体报道，也门外长祖巴已请求美国为政府军和海岸警卫队提供训练及情报支持，但未明确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同时表示也门政府目前不寻求与胡塞武装启动谈判。
2: 尽管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沙特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据消息人士透露，为防止会议取消，组织者已联系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司探讨混合参会方案，提供现场和线上参会选项，以及替代性空中和陆路路线。参会者乘私人飞机抵达沙特东部达曼机场，再乘车前往利雅得。
0: 一名亚洲外交官表示，组织方还提议参会者先飞往巴林麦纳麦或卡塔尔多哈，再经陆路进入利雅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放视频，指一艘货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海军正在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而任图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 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敌人接受伊朗的条件为止。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早前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独桅帆船。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称，一艘货船14日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被其称为非法且危险的航行上航行时触雷沉没。 这艘载有2500个货柜的船只倾斜露水，冒出浓浓的烟雾。与此同时，航运关联表示，两艘新加坡注册的货船先后在13日和14日通过海峡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另一艘安全脱险。暂时不清楚沉没的货船是否就是伊朗提及触雷的货船。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日晚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 另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或漫长的谈判当中。 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迫使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日表示，尽管美国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事是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穆赫比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战争，将会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布消息称，美军于10月6日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毒桅帆船，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锁定目标。在摧毁该船之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过去7个月，除美国海军军舰外，伊朗革命卫队还持续无差别地将数千名途经地区水域的民用船员作为袭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两座炼油厂，并指乌方正在背离能源停火。与此同时，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宣布在利曼方向展开维瓦尔迪行动，再收复101平方公里土地。
1: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一昼夜内拦截并摧毁了9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68架，梁赞州上空击落23架。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在俄罗斯能源州论坛上证实，基辅当局袭击了上述两地的炼油厂，这表明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视线转向乌克兰方面，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14日通报，在利曼方向发起的维瓦尔迪行动第四阶段中，乌军成功收复泽莱纳多利纳、科洛基亚奇等三个村庄，新收复面积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称在这一行动阶段使俄军损失约3000名人员。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乌军此举遏制了俄军西方集群的进攻，保障了顿巴斯地区关键后勤线的安全，并迫使俄军分兵以缓解对其他要地的压力。至此，维瓦尔迪行动已累计收复277平方公里土地。随着冬季临近，俄乌双方围绕顿巴斯要塞带的控制权争夺将日趋激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俄乌两军作战环境日益恶劣，外界评估的俄乌两军伤亡数字也在不断的提升。在实际的战场中，士兵受伤之后需要把握黄金抢救时间，迅速进行自救和互救。
2: 截止发稿时间，红利曼前线已趋稳定。这是俄军中央集群第51集团军第9独立近卫摩托化步兵旅侦察营的士兵们正在

接受战术医疗的训练，前线的急救培训也没有因为战斗的繁忙而终止。每次部队在任务的间隙，都会按时间的顺序进行科目的演练。每次战斗科目的训练也尽可能能够缩短培训的时间。 自救科目内容含受伤后伤者如何在掩体注射麻醉剂，并立即使用止血带和加压绷带进行止血，然后要进行初步伤口的处理包扎，并能够固定受伤的肢体等。

0: 且包括年轻人以及这些战术性的
1: 这个科目的技术含量要求高，在撤离的过程中，对空要能够抗击敌方的攻击无人机，还要学会操纵地面机器人系统，能够将伤兵安全实施后送。指挥员表示，前线军医和卫生员的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需要一定的作战体能。
0: 教官表示呢，他们也不是专业的这种医疗官，主要是在战斗中呢总结一些实战的经验，然后呢相互之间进行教学，同时呢对战友进行一个救护。现在呢伤员就开始脱离受伤的这个阵地，向无人车进行一个操作。
1: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2: 据美国《纽约邮报》14号引述一名美方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俄罗斯柴油预计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进入美国市场。知情人士说，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那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首批柴油会在未来2周内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了一致。针对乌克兰方面指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没有经过警告的情况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号回应称，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者防御性的活动。马斯克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是专供军用，而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且管控，关于速度或者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的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的军事活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是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乌总统顾问早前就表示，星链系统突遭限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乌军已经连续2晚在没有受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之下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美国解除对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制裁，两国扩大能源合作。德国劳动部长辞职引发争端，政府运作或受影响。
3: 我想透过这一种的创作去用这一粒字，令到这个广东话的元素可以继续活下来这样啦。
4: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5: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4: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7: 一點關聯，塑造時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解除对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此举正值美委两国扩大石油合作之际，双方此前已达成涉及17处油田的开发协议。
1: 美国财政部14日宣布解除对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他是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兄长。今年1月，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后，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开始接任委内瑞拉代总统一职。此后，美国和委内瑞拉两国逐步扩大能源合作。2026年8月底，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开发协议，允许美国进入当地17处油田，涉及的潜在石油储量达到650亿桶。根据美方公布的安排，美国将取得相关开发项目55%的有效产出权益，部分石油将用于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媒体报道称，罗德里格斯兄妹预计将推动修改委内瑞拉石油法规，允许更多美国企业进入到当地的能源市场。不过，能源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原油开采难度较大，扩大产量还需要巨额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相关协议短期内难以缓解美国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的压力。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德国联邦劳动与社会部长、社民党主席巴斯日前宣布辞职，并发布声明称，在他就职期间一直遭到执政联盟伙伴联盟党的攻击，引发外界关注执政联盟内部关系紧张，政府运作可能受到影响。
2: 德国执政联盟再起波澜，莱法州前州长、社民党政治家施魏策尔接替辞职的巴斯，出任联邦劳动与社会部长。面对养老金、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争议性改革，新部长能否弥合执政联盟内部的分歧，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3: 巴斯在辞职声明中表示，在自己经历家庭丧亲之痛期间，来自执政联盟伙伴联盟党的攻击仍在持续。他的辞职进一步暴露了德国联合政府内部的紧张关系。目前，德国媒体和民众最为关心的是巴斯对联盟党的批评，以及这些争端是否已经影响到了政府运作。
4: Bundeskanzler appelliert an alle Beteiligten, unsachliche Kritik nun ruhen zu lassen und sich auf die Arbeit zu konzentrieren. Die Arbeit besteht darin, das Rentengesetz jetzt tatsächlich einzubringen und in der Reformarbeit weiterzukommen.
3: 德国劳动与社会部负责养老金、基本保障及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执政联盟内部政策分歧最为集中的部门之一。巴斯的突然辞职，也让养老金改革的时间表面临新的不确定性。按照此前计划，德国政府希望在今年10月讨论养老金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备受争议的63岁退休制度。不过，当局承认相关法案草案至今仍未提交，也尚未启动政府内部的前期协调。新部长施魏策尔上任后，还需要时间进一步熟悉改革内容。德国政府强调，养老金改革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国内政策改革之一。尽管人事变动可能影响推进速度，但改革方向不会因此改变。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14号，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一年一度的澳中工商业委员会堪培拉联谊日即将举行的前夜，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刘劲松在大使馆内举行了招待会。刘劲松在发言中表示，澳中工商业委员会坚守促进中澳贸易合作的初心，努力推动了中澳贸易的强劲发展。
5: 在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内，来自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商业精英以及专家学者们出席了招待会。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刘劲松十分期待澳中工商业委员会的年度堪培拉联谊会取得圆满成功。他在发言中高度赞扬了澳中工商业委员会的成员们为中澳经贸的合作发展做出的贡献。
6: The ACBC has stayed true to its original mission of advanc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You are the gems, big and small, that forged the Council into the blast for China-Australia relationship. You ar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turnaround and improvement in the China-Australia relations.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pressing ahead against the wind and the waves when China-Australia relations went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5: 澳中工商业委员会主席罗伯兹在发言中也表示，该会于1973年成立后，就有27位澳大利亚的商业领袖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至今建立了强大的双边贸易关系。
7: As you've said, ACBC was founded in 1973. That year, 27 Australian business leaders travelled to China. Shortly after, our two countries developed diplomatic relations. More than 50 years on, that judgment has held. China has been Australi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for nearly two decades. Two-way trade is now $326 billion, around a quarter of Australia's trade.
8: 罗伯兹还表示，他将率领商业代表团在 APEC 期间访问中国，并同中国商业精英举行圆桌会议。
9: 有澳大利亚战略学者表示，澳中工商业委员会在澳中关系艰难的时刻依然坚持并建议政府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为澳中关系的迅速转圜做出了重要贡献。凤凰杨海英，堪培拉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14号在开罗宣布，埃及成为全球首个持续保持丙型肝炎消除进程荆棘认证地位的国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颁发认证证书，肯定埃及在丙肝防治和建立长期防控机制方面取得的成果。
1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4号在位于开罗的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向埃及卫生与人口部长加法尔颁发丙型肝炎消除进程荆棘认证证书，这是埃及继2023年后再次获得荆棘认证，也是全球首个持续保持此认证地位的国家，表明埃及在控制丙肝传播、建立长期防控机制方面取得持续成效。
11: In 2023, Egypt made historyby becoming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achieve WHO gold tier status on the path to elimination of hepatitis C. It must be fought for. That's what Egypt has done. I'm therefore proud to confirm that Egypt has maintained its gold tier status.
10: 埃及曾是全球丙型肝炎感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过去十多年，埃及通过大规模筛查和免费治疗，将丙肝感染率从约10%降至不足0.38%。其中，1亿健康人口全国公共卫生行动累计筛查超过6000万人，为超过450万名患者提供治疗。近年来，埃及逐步将丙肝防治纳入基层医疗和全民医保体系，从大规模集中筛查转向常态化防控，以巩固防治成果。
11: والآن ونحن نسلط الضوء على تحول مصر من كونها دولة تعاني من أعلى معدلات الإصابة بالتهاب الكبد الوبائي C حيث كانت نسب الإصابة تتعدى 10% من عدد السكان عام 2008 إلى تحقيق هذا الإنجاز العالمي في أقل من عقدين وذلك بفضل التزامها الراسخ بإنهاء مشكلة التهاب الكبد وتعبئة كافة الموارد اللازمة لتحقيق ذلك。
10: 埃及曾是全球丙肝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3年，埃及成为全球首个获得世卫组织丙肝消除进程荆棘认证的国家。此次的认证的更新呢，不仅是对过去防治成果的肯定，也体现了埃及持续巩固防治成果的努力。而埃及的经验也成为其他面临公共卫生挑战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近日举行中国国乐交流活动。中国传统乐器展示及中西音乐家的跨界合作吸引当地师生积极参与，也为中美人文交流搭建桥梁。
12: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近日接连举行中国国乐交流活动。中国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演奏家方景龙通过现场表演、传统乐器展示以及音乐演讲，与当地师生近距离交流。中国传统音乐历史悠久，方景龙不仅演奏五弦琵琶，还向学生介绍了距今约9000年的甲骨古笛以及埙、笙、箫等传统乐器。古老乐器的历史与独特音色引起了现场年轻观众的浓厚兴趣。
13: 我们中国人从9000多年前就有乐器，所以这一点让他们很震撼，因为他们没想到，所以我拿出甲胡古笛这样一个古老的乐器，所以给他们展示，所以他们只有一声哇，很惊讶。
12: 中国国乐正通过海外演出、高校交流以及跨界合作等形式走进美国，为中美两国民众增进了解提供了新的渠道。在普林斯顿大学

0: 方锦龙与美国爵士钢琴家穆拉首次合作，两人此前没有排练，也不通晓彼此的语言，却通过即兴演奏展现了中西音乐交流的独特魅力。
1: And I got the idea of exactly what he expected, which was wonderful. Even though I don't speak the language, but that was incredibly powerful.
0: 音乐也成为中美民间交流的重要纽带。方锦龙表示，希望通过中国传统音乐的创新表达方式，让更多美国年轻人了解中华文化，传递和平共处的理念。
2: 我还有一个口号，叫放下武器，拿起乐器。因为你看，武器和乐器就差一个字，所以我想把这种理念传播给年轻人。我们需要用音乐来呼唤世界和平。
0: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国九月份以美元计出口增长36%，那其中对美出口增速创下5.5年的新高，而对欧盟的顺差也创下新高。对于相关的经济数据，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先生将会进行分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广交会致贺信，表示愿同各国维护多边贸易。财政部长兰佛安将会率代表团出席下周在香港举行的 APEC 财长会。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胡塞武装是蓄意的推高油价。另外有多名

0: 明美联储官员预料在年底将会加息。中国海关总署在今天发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在进出口方面看到，在九月份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总值5.16万亿元，这也是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那同比增长了27.5%，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36.3%，创下了7个月的最高，那进口同比增长31%，也创下3个月的最高。那以人民币计，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了18.8%，达到了39.94万亿元。而在对美贸易方面，在中美贸易休战期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继续恢复，那九月份对美国的出口额是同比增速创下了5年半的高位，而今年前三季度，那我国对美国的贸易也是持续回升，进出口3.18万亿元，增长了4.1%。那海关总署还称，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是没有改变的。而中欧谈判前景呢，让一些企业产生了担忧，所以说迎来了一定的抢出口效应，这也推动着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增速创下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对欧盟贸易顺差扩大至有记录以来的最高。那么另外，财新对于11家国内外的机构调查显示，其中9家对于今年三季度实际 GDP 同比增速做出预测，预测的均值为4.4%，较二季度是加快了0.1个百分点，那较为接近全年4.5%到5%的增长目标。那三季度以来，生产保持韧性和出口较快增长形成了一定的支撑。我们来看这个短片。
1: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进出口的规模达到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进口的增速高于出口。季度和月度增速总体则呈现出加快态势，从首季的15.3%到第二季度的18.3%，再到第三季度提升至22.3%。九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增长了27.5%，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增长了29.6%，进口增长24.6%。
2: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1: 海关数据也显示，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出口快速增长，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增长了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另外，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了72.3%、36.4%和22.4%。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了30%。另外，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前三季度的贸易增长了22.7%。另外，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也持续回升，前三季度达到3.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北京报道。
0: 中国九月份的消费端数据价格是温和的回升，而上游工业品价格的涨幅则是明显扩大。那其中像能源、原材料和部分 AI 相关产品价格涨幅居前。那先来看 CPI 当中的国内汽油价格呢，是同比上涨了16.6%，较前月扩大了7.3个百分点。那环比上涨4.9%，较前月是回落的。那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同比涨幅达到了5%，明显超出了市场预估的水平，并且创下了22年6月以来的最高，而环比上涨1.2%，累计前9个月 PPI 同比上涨2.3%。好，来看一条短片。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为三个月高点，累计前九个月 CPI 同比涨幅0.9%。至于环比表现，九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较前月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环比持平。具体来看，服务价格环比由前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主要是随着暑假结束，出行相关价格出现回落。不过同比来看，仍上涨0.8%，涨幅与前月相同。食品价格同比继续下降，环比则维持0.4%的涨幅，较季节性水平略低。鲜菜、猪肉、鸡蛋和鲜果价格涨幅在0.5%到2.3%之间。工业消费品当中，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16.6%，较前月扩大7.3个百分点，环比上涨4.9%，较前月回落。黄金饰品价格同比涨幅有明显回落，环比由涨转跌。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同比涨幅达到5%，明显超出市场预估水平，并创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环比上涨1.2%，累计前九个月 PPI 同比上涨2.3%。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化工制造以及有色金属相关产业链价格继续走高。同时，人工智能行业持续景气，也推动部分行业需求保持扩张。电气机械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价格同环比都出现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对于相关的经济数据表现，我们要立刻连线的是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先生。夏先生，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刚我们看到了中国海关总署所发布的相关数据，尤其是关注出口方面，您觉得进入第四季度这种出口增长趋势能够延续？另外大家也关注到今年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了4%，对于出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4: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中国出口方面其实表现是好于预期的啊，在中国的一些拳头产品方面，比如说我们的电动车、我们的汽车，还包括一些造船呐、机器人呐、这些产品，它其实出口都是很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它整体的这个金额在增长，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数量其实也基本上是同等比例的增长。但是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出口比较好，拉动的因素是我们的芯片、半导体啊，以及包括一些这个自动设备啊，这个其实是跟芯片、半导体相关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呢，当然我们的数量出口也是在增加，但是呢，更多的可能我们看到的是这种价格的增长是非常非常快。那么如果看第四季度，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相对短期的情况。无论是从我们的这种具有竞争力的汽车来讲，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这些新兴起的这种芯片的出口。可能都不会改变过去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我个人认为第四季度的出口表现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至于人民币汇率，我当然我认为人民币汇率还是非常大的可能继续向上升值当然这个整个的步伐应该说跟过去这么十几个月的步伐应该是保持相对一致的不会有特别大的跳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认为人民币的升值会对出口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负面的影响。
0: 好，那么另外刚看到就是 CPI 和 PPI 数据呢都是有一些升幅，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了像能源价格的上升，包括了像去年同期基数比较低，以及中国推出了很多的一些增量刺激措施。那接下来我们想知道的是，如何再进一步评估 CPI 的走势，这种过去大家非常担心的通缩的压力是否已经走出来了？
4: 我觉得我们还不能说完全摆脱了这种通缩的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确看到了这个是在零以上这样一个水平，我们的 CPI 是逐渐企稳的。当然，这是由于外边的这个原油价格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影响。那么，的确，最近我们看到了政府也是出台了一些新的这样的措施，也包括对于这个按揭的这样的一些补贴，对于这个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呢，我相信在未来都会影响到我们居民的收入，然后呢，慢慢的增加啊，整个的国内的这种需求啊。不过这个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到这种转化，所以呢，我们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哈，我们不能说觉得这样可能就不对于这个通胀的风险就完全没有了。因为整个外部的环境的变化很快啊，内部呢，我们的整个这个经济啊，也有可能突然出现这种熄火的现象，所以我想可能从政策方面来讲，还是需要不断的呵护啊，现在企稳的这样的一个通胀水平，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刺激措施来稳定整个的这个需求，来稳定整个的物价水平。
0: 嗯，刚您也谈到了外部环境，我们看到像两场战争依然在进行，那么另外呢就是贸易摩擦、贸易争端还在持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取得这些成绩是不容易的哈。但是也看到像 IMF 指出，各国之所以说经济呈现出没有想的这么糟糕，主要原因呢就是人工智能投资它带动了需求，尤其有很多的说法认为说美国目前不管是经济表现还是股市表现都是由于 AI 投资所驱动的，你怎么来看？
4: 我觉得如果看美国整个整体经济表现，那么的确 AI 应该是它最大的亮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市跟 AI 相关的股票其实涨得要远远超过那些可能跟 AI 不那么相关的股票。从其他的这些表现来看，应该说整个真的是AI 对于美国的这种经济推动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也另外一方面我也认为的。就是说整个美国它经济的这种韧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现在看它的劳动力市场啊，还有看它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情况啊，甚至看它的这种资本市场，甚至在美国其实我觉得还是目前处于一个相对经济比较热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的可能资源啊由于是有限的，所以呢可能我们说可以说是过度的啊，向这个 AI 领域啊进行一定的这个集中啊，所以大家看到相对的这个表现 ，AI 之外好像不那么亮眼。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假如 AI 它的增长没那么快啊，也许这些资本也好，这些劳动也好，它可能就会流向其他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不能因为说AI 的表现太过亮眼了，就说整个这个经济只有 AI。事实上，我个人认为，美国的整个的经济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韧性。
0: 好，谢谢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洛先生就相关话题的解读，稍后将会关注更多热点，一会儿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表示愿同世界各国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1: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会从下周二到周三一连2天在香港举行。财政部表示，财政部长兰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副部长廖明会代表中方发言。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会参加会议。那财政部公布，除了财长会正式会议之外，还安排了一系列的交流活动。那下周二的上午将会举行财长闭门会，那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那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重点听取工商界代表对于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数字基础设施融资的建议。那下午会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且进入到正式议程。那财政部提到，就财长会提出财经渠道4项重点的议题，包括一、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二、数字基础设施融资；三、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四、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的交流合作。而在星期三的上午，在会议闭幕之后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也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那香港呢是这次财长会的承办方，那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会充分展示近年来城市发展和相关的魅力。再来看今天股市情况，香港股市呢今天是反复的偏软，主要是受到了隔夜美股下跌以及内地出口数据好过预期这个好淡的一个角力和争执。来看恒生指数收盘报24314点，下跌了31点，跌幅0.13%，主板成交1934亿港元。内地股市周三是集体收低，那沪指收盘报3767点，跌了33点，跌幅0.88%。那深成指收报12110点，跌了243点，跌幅1.97%。那创业板指下跌了3.1%。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05%。那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44%。台湾股市上升了0.59%。啊，再来看美汇，目前是102.2左右，日元是158.4左右，人民币在岸收在6.6925，上升了20个点子，那人民币离岸目前是在6.693左右，而高盛预估人民币在一年之内将会攀到6.4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美国在今天晚上，就是香港时间的8:30会公布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那其中呢，各方预计啊说，汽油价格将会推动整体通胀或创下5个月以来最大的一个涨幅，但是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通胀却可能是降温。这2项指标的分化将会成为判断美国物价压力和联储局下一步政策的重要依据。那联储局下一步的政策会面对更加复杂的信号。而在数据发布之前，美联储多位官员在周二是密集发声，对于下一步加息的必要性和时点依然是存在分歧的。克利夫兰联储主席哈马克在本周一表示，美国通胀压力正在向更多的经济领域扩散，那货币政策需要尽可能小幅频繁的收紧，但是他对于10月底是否加息依然是持开放态度的。被称为美联储三把手的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那周二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他认为今年应当再加息一次，但是按照现在的经济数据判断，明年未必需要再加息一次。他认为美国经济并未过热，能源价格以及关税带来的通胀压力有望逐步的消退。而波士顿联储银行行长柯林斯也表示，年底前可能需要进一步小幅加息，以确保通胀及时并且持续性的回归目标，但未来是否还需要进一步行动，还需要继续观察经济数据。 那至于近期美债的收益率居高不下，美联储的理事沃勒就认为，这主要反映出的是美国经济增长强劲、 AI 投资增加以及政府债务等因素，而不是市场通胀预期失控。那全球最大的债券管理公司品浩的投资总监则表示，美国国债收益率可能还会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那美联储在本轮紧缩周期结束之前，可能还需要加息一次到两次。那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办人达利欧也是警告说，对于美国国债的抛售还远远没有结束，供需结构性失衡将会把美债推向一场历史级别的债务危机。他说，在政府和企业发债激增的情况之下，那全球一些最大的买家需求是在减弱，啊，这种国债的熊市之路还可能很漫长。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在周二的时候，对于沙特阿美在东北部的一座城市达兰的基地，这是一个总部基地，发动了袭击，园区之内有部分的区域发生火灾。那随后呢是被扑灭，当然目前还无法确定到底这个起火是不是因为被导弹直接击中。那沙特政府和这个沙特阿美也暂时没有确认总部遇袭的消息。而特朗普呢，在13号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是以非常恶劣的手段在打击沙特啊，并很可能是蓄意的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他同时表示，他已经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是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啊。他还说将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很快的决定。我们来听一听相关话语。
2: They're behaving very badly.
3: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that?
2: I mean, if I told you I made a decision,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Houthis have acted very badly.
3: Mr. President, what security assurances did you offer us?
2: On what?
3: Saudi Arabia. Did you speak to the Saudi Crown Prince?
2: I did, yeah.
3: And what did you offer us?
2: Well, I can't tell you that. You really think I can tell you that? I'd love to tell you, but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that.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呢是和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的攻击啊，包括稍早之前10号的时候，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的航站楼遭到袭击，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那特朗普当时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于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表示会尽快的做出决定。而面对着中东的紧张情况以及燃油价格的上升，那特朗普呢试图借俄罗斯的柴油供应为美国的燃料价格的降温，但是呢首批数量相对于美国的需求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啊，这笔市场交易在市场上是看起来啊只够覆盖美国1000多的一个柴油需求啊。这是 CNBC 报道的，说俄罗斯将会立即向全球市场供应30万吨柴油。那么换算下来的话，首批到美国的量约为225万桶，只够美国1天的柴油需求，显然是杯水车薪。那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改变初衷啊，说要支援沙特，甚至呢是不惜骂名要从俄罗斯进口柴油，其实都反映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当中选情不妙，所以特朗普必须要在短时间之内想到办法去压制油价，务必能够保一席啊，得一席。那另外呢，特朗普虽然说在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去降低油价，但是美国内外部都是有很多的反对声音和不满声音啊，包括共和党议员在内，有7名议员发表了声明，要求特朗普政府立刻改变从俄罗斯购买柴油的计划啊，称政府的此举是违反了美国法律，这是典型的美式双标。当然乌克兰方面也对于这个协议能否真正的约束到俄罗斯方面是存在疑问的。而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在日前通话过程中讨论了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甚至在以色列在月底的议会选举之前要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那以总理办公室否认啊，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之前打击伊朗啊，称他只是和特朗普以及美政府官员保持对话而已。那特朗普呢，在13号的时候对媒体的记者说啊，他很快就会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而伊朗官员也是在全力的筹备新的战术啊，把矛头是对准了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啊，他们也希望通过干扰船只推升油价， 主要是为了干预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那伊朗方面，伊朗海军呢13号也发表声明，提醒所有过境的船只一定不能关闭电子设备啊，并且要和伊朗的武装力量进行必要的协调。我们来看一看中东局势的一个新闻短片。
4: 据两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采用新战术的决定是经伊朗最高领导层批准，并已在伊朗执政体系内进行了充分协调。两名官员虽拒绝透露新战术的具体细节，但就表示伊方约从10天前开始对其认为违反相关限制措施的船只采用不同的攻击性战术实施打击，导致对违规船只的袭击有所增加。伊方官员并透露，新战术旨在挫败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压低全球油价的努力，同时进一步影响美国中期选举。一名美军官员也证实，伊朗已在一个重要方面改变行动战术，即使在大量雷达能力被美摧毁后，革命卫队已开始利用搭乘小型船只未携带武器的侦察人员寻找潜在目标，包括美国军舰。与此同时，伊朗海军13日发表声明称，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关闭了追踪系统的违规邮轮。这艘邮轮于当天早些时候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提醒所有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针对伊方13日称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军此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把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中东局势影响，目前布油是在105.8美桶左右。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所有诞生于大地的碳基生命都拥有硅基永远无法体会的独特馈赠，睡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生命与地球自转的约定，但人类改写了规则，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的延续。说到夜生活，我们不得不想到一座城市，韩国首尔。
2: 好疯狂的不夜城啊！
3: 我现在好想睡觉，
4: 已经1:09了。
5: 我现在已经很困了。
1: 当全世界准备坠入梦乡，这里的夜晚才刚刚拉开序幕。你的身体里有一座钟，自然醒就是它在叫你起床。
6: 我是每天的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会来跟我同步一下。
1: 生老病死是生命时钟在持续转动，
2: 听着我都焦虑了，是一直在往下衰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7: 我现在的运动能力比我40岁时候要强大很多，不是多一点。
0: 让我们从首尔到北京，一起探寻睡眠、节律与幸福的答案，碳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有些离别难以释怀。
8: 죽은네엄마도알거야。다시보지말자。
0: 有些伤痛难以磨灭。
9: 왜천재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재한테왜그랬냐고？
0: 有些往事是难以跨越的坎儿。
10: 就算你连续做10件好事，也不会有人记得，只因为你曾经做过1件错事，别人就会记得一辈子。
0: 有些向往是难以企及的梦。
11: Estoy cansada de muchas cosas. Tengo casi 45 años. ¿Cuándo voy a hacer lo que yo quiera?
0: 纵有万难，
12: 끝까지살아가야할책임이있는거야。
0: 从不迷失方向。
13: 我还不想放弃。
0: 让自己。
11: Con todo mi corazón。
0: 成为照亮自己的光。
14: 잘지내겠다고약속해주세요。
0: 穿过黑暗，终将闪耀。11月，心若有光，何惧迷惘。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

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革命卫队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 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140届广交会15号在广州开展，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统计，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超过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出入境交通工具超过6500架次，同比增长17.6%。目前，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增配多语言智能终端与志愿服务力量，便利来华客商顺畅通关。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继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载荷兰河吉达北部的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从塔伊夫基地起飞的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强调，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尽管当前局势紧张，沙特方面仍然计划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利雅得如期举行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不过与会者可能要先飞到邻国，再经过陆路前往利雅得。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14日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设施和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发动袭击，并使用弹道导弹再次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美位于沙特吉达北部的石油配送设施。 萨利亚同时强调，针对石油设施和沙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并重申将坚持以牙还牙的原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行径。也门胡塞武装24日发布声明称，自沙特对也门升级军事行动以来，沙特累计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2300次，而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42次空袭并发射导弹，袭击了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拉赫基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毗邻岛的民用目标。据一名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消息，地区和国际力量已展开接触，试图将停止对沙特的袭击纳入停火协议。 根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控制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的20个区，目前正致力于促使塔伊兹省中心其余地区在无冲突的情况下投降。据美国媒体报道，也门外长祖巴已请求美国为政府军和海岸警卫队提供训练及情报支持，但未明确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同时表示也门政府目前不寻求与胡塞武装启动谈判。
3: 尽管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沙特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据消息人士透露，会访者会议取消，组织者已联系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司，探讨混合参会方案，提供现场和线上参会选项，以及替代性空中和陆路路线。参会者乘私人飞机抵达沙特东部达曼机场，再乘车前往利雅得。
2: 一名亚洲外交官表示，组织方还提议参会者先飞往巴林、麦纳、麦或卡塔尔多哈。

0: 在京陆路进入了雅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双方互相袭击能源设施，胡塞武装威胁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局势正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2: 沙特主导的联军13日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以西萨巴哈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位于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也遭到无预警空袭。
3: خاصة ونحن قد سمعنا وشاهدنا الأخ المتحدث الرسمي باسم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يقول بأنه سيتم التصعيد أكثر وأكثر كلما صعد العدو سنصعد اليوم العدو استهدف العاصمة صنعاء بعد أن حذره اليمن وقواته المسلحة بأن استهداف صنعاء سيكون هناك استهداف أكبر للعاصمة الرياض。
2: 胡塞武装随即于14日宣布打击了位于沙特宰克兰和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及机场。胡塞武装警告称，未来几天将对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发动更多攻击，敦促相关设施内的人员撤离。
4: هذه الخطوة بحد ذاتها تؤشر ب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كبير وأن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يس ماض في طريق التسوية وإنما ماض إلى طريق التصعيد وهنا سيكون الرد من قبل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واضحا كما جاء في بيانها بأن استهداف العاصمة صنعاء سيرد أو سيتم الرد عليه برد قاس ومؤلم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في عاصمته الرياض كل تحذير بإخلاء المنشآت المدنية أو تهديد المدنيين سيقابله رد مماثل ونحن اليوم في ردع متكافئ。
2: 这场冲突正在波及沙特境内更多地区，据报沙特阿美公司已发布疏散指令，要求员工远程办公。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确认将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美国驻沙特大使馆则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行程。
5: As Saudi strikes at all facilities in Yemen and Ansarullah threatens further retaliation, both sides are seek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the other's military campaign, deepening a cycle of escalation with growing economic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放视频，指一艘货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海军正在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早前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独桅帆船。
6: 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称，一艘货船14日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被其称为非法且危险的航线上航行时触雷沉没。这艘载有2500个货柜的船只倾斜入水，冒出浓浓的烟雾。与此同时，航运官员表示，两艘新加坡注册的货船先后在13日和14日通过海峡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另一艘安全脱险。暂时不清楚沉没的货船是否就是伊朗提及触雷的货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日晚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或漫长的谈判当中，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迫使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日表示，尽管美国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事是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穆赫比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战争，将会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布消息称，美军于10月6日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独桅帆船，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锁定目标。在摧毁该船之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过去7个月，除美国海军军舰外，伊朗革命卫队还持续无差别地将数千名途经地区水域的民用船员作为袭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双方呢都在僵持不下，特别是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要停止所有战线对伊朗的进攻和威胁。此外呢，伊朗要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冻结的资金，解除制裁，还有呢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等。那么此外呢，美国是要求伊朗要把核问题同样谈在放在谈判内容当中，但是伊朗现在是不同意。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在伊朗国内呢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呢是强硬派，就极端主义派，他们是认为只要极限的施压，在中期选举前抬高油价，那么就会迫使美国做出让步。但另一派意见认为，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抉择的时刻，尤其是改革派认为，现在应该伊朗也在思考如何让自己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让自己得到发展。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国内还在争论不休，不能够对目前和美国的谈判做出一个抉择。现在呢，伊朗的不仅是国内的正在争论，同时呢，也门的局势也在牵动整个美伊谈判的局面。所以呢，现在呢是每一天呢都在会出现不同的状况，但是美伊的谈判目前还是通过中间人正在交换信息，但是很显然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能够有突破的局面。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威胁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敦促对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后续安排展开谈判。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卡茨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黎南部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将撤离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克鲁瓦14日访问黎巴嫩贝鲁特期间表示，对于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后续安排，目前正在考虑几种可能的方案，尚未做出决定，但相信谈判很快会正式启动，并表示黎巴嫩方面的声音应该被听见。
3: So we'll have to see what comes out of these negotiations,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believe is very important is that the voice of the Lebanese authorities need to be heard during that process of negotiation. After all, it's a host country.
2: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与拉克鲁瓦会晤后发表声明称，维和部队的撤离将对该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负面影响，并使该地区在事态发展中失去任何国际监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将于2026年底结束任务并开始撤出。此前，黎巴嫩方面一再呼吁延长维和任务期限，以缓和以黎之间的紧张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据美媒报道，俄罗斯柴油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进入美国市场。
4: 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桥，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

0: 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今天上午举行。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5: 早上好，罗彤。
4: 早上好。那对于今天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你掌握了哪些最新的消息？那么这一座桥梁的开通又将如何促进中朝两国未来的发展呢？
5: 好的，骆彤，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丹东，在我身后鸭绿江畔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丹东民众是聚集在这里。其实从今天早上的7点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现场就陆续看到了很多民众聚集在这里，有的是拿着望远镜，有的是拿着手机，都在拍摄等候着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对于丹东这座小城来说的话，鸭绿江新大桥的开通确实是小城当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在鸭绿江沿畔都可以看到各处都是很多的民众聚集在这里等候着。其实据我们的了解，稍早之前的仪式是已经正式的开始了，双方正在进行一个开通仪式的环节。对于新鸭绿江大桥对这座丹东小城为什么如此重要呢？我们回看一下，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中朝的贸易额是达到27.35亿美元，这其中80%都是在丹东完成。而过去主要是依靠的是中朝友谊大桥，中朝友谊大桥是一个投入使用超过80年的老桥，它的载荷能力各方面都是受到相当大程度的限制，它的最大承重只有20吨，所以说就可以想象到它受到多少的限制。而中朝友谊大桥所在位置是在丹东的老城区之内，它的所有的通关验证的整个过程都是在老城区，对老城区的生活、生产等等都造成了诸多的不便和影响，尤其是在交通方面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而新鸭绿江大桥是在丹东的新城，在我身后可以看到，整体还是非常开阔的。新鸭绿江大桥它的长度是达到3026米，长度是比较长的，并且进入到中国境内，也就是在丹东，直接接住的就是物流园区。整体的通关验收各方面都是非常便利的一个操作流程，会极大的提高中朝之间的贸易的往来，这是极大的一个便利性。在贸易这方面来说的话，其实大家对于中朝贸易过去一些年的发展，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随着这些年中朝关系的紧密提升，中朝的贸易额也在尾部的提升过程当中。以去年为例的话，就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也可以看到，近些年中朝双方对于这样的一个贸易加强的期待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可以看到中朝双方对于这座新大桥的建设在过去几年都表现出了比较积极的一个积极的一些动向。可以看到朝鲜方面是快速建设了新的一些通关的设施。刚刚稍早之前，大概是在早上的9点多的时候，我们在大桥上已经看到了有不少的货车已经是开上了大桥，包括朝鲜方面也有一些货车是上到了大桥。稍后非常简短的开通仪式之后，这些货车将会进入对方国家的关口进行通关验收。通关之后，将会今天正式的新鸭绿江大桥就会投入到使用当中。相关的情况我们会在前方持续为大家关注。先把时间交给香港罗彤。
4: 好，感谢伟伟在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一座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相信不仅会促进中朝两国的贸易往来，也会在各方面能够促进更好的沟通。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式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对于双边关系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之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达里欧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机遇，愿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两座炼油厂，并指出乌方正在背离能源停火。与此同时，乌克兰

0: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一昼夜内拦截并摧毁了9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68架，梁赞州上空击落23架。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在俄罗斯能源州论坛上证实，基辅当局袭击了上述两地的炼油厂，这表明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视线转向乌克兰方面，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14日通报，在利曼方向发起的维瓦尔迪行动第四阶段中，乌军成功收复泽莱纳多利纳、科洛基亚奇等三个村庄，新收复面积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称在这一行动阶段使俄军损失约3000名人员。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乌军此举遏制了俄军西方集群的进攻，保障了顿巴斯地区关键后勤线的安全，并迫使俄军分兵以缓解对其他要地的压力。至此，维瓦尔迪行动已累计收复277平方公里土地。随着冬季临近，俄乌双方围绕顿巴斯要塞带的控制权争夺将日趋激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顾问14号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经警告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乌总统泽连斯基痛批遭到了美方背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则表示，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该被用于军事目的。
0: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在过去一晚将军用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这一突然举动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导引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此举显然与当前复杂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这次技术切割发生在美乌关系显著恶化的敏感时期，美方近期宣布解除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并公开建议乌克兰更换总统。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也发文称，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面对局势演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受访时直言感到被背叛，美方不应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2: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0: 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他补充指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对此必须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乌克兰方面指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号回应称，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马斯克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星盾卫星互联网专供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关于速度或者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试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乌总统顾问早前表示，星链系统突遭限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乌军已经连续两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俄导弹袭击。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之后，俄军14号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0: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厂、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佩斯科夫还表示，特朗普及其谈判代表正致力于推动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而欧洲国家却在竭尽全力延续战争。俄方可预见，在解冻被欧洲冻结的资产时将面临阻挠，但会为此尽最大努力。
3: Возможен ли саботаж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ейцев? Возможен. Если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облемы с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наших активов, которые сворованы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и удерживаются ими, да, есть, очевидн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удет прикладыв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усилия на все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Это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судебные разбирательства, судебны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о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биться з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воих сворованных активов.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北约秘书长吕特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做出回应。在与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评估威胁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时，吕特表示，北约认为不会，也看不到北约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发现有军事集结，北约会做出反应。他还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时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爱沙尼亚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说，米查尔与吕特会谈，双方讨论了北约防务能力建设、地区安全及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在下议院接受首相质询时，就俄罗斯是否曾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以及北海油气田开发审批问题，与保守党领袖巴德诺赫展开交锋。伯纳姆表示，外国势力干预英国民主进程是事实，但并没有提供新的证据证明是俄罗斯改变了公投的结果。同时，政府还面临是否批准北海油气田开发的决定。
4: 伯纳姆此前表示，他上任后曾向政府顾问询问俄罗斯是否干预了脱欧公投，并得到肯定的答复。他14号在下议院接受质询时，保守党领袖巴德诺赫就此事质疑他此前的说法。
5: We have lived through a decade of division, and we know that hostile actors have been seeking to interfere in our democratic process. That is a matter of fact. We need to call that out and look straight at it in.A way that the party opposite didn't do.
4: 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日前表示，俄罗斯确实曾试图通过媒体报道和社交平台影响脱欧公投。当时，俄罗斯官方背景媒体发布了带有反欧盟和反移民倾向的报道，网上也出现了试图影响舆论的虚假社交媒体账号。但麦卡勒姆也提到，这些行动并不复杂，也没有证据表明其成功影响了公投结果。他提醒外界不应夸大俄罗斯干预行动的实际效果，以免让俄罗斯从英国国内的持续争论中获益。
6: Sounds like he's digging in, Mr. Speaker, but you can't fight misinformation with misinformatio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ever heard the head of MI5 slap down a prime minister for doing Russia's dirty work for them.
4: 伯纳姆还认为，面对外国势力试图破坏欧洲民主制度的风险，英国有必要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巴德诺赫还要求伯纳姆明确北海罗斯班克油气田和捷克道天然气田的审批时间。由于环保组织认为开发新油气资源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影响英国气候目标，而支持者则认可开发项目对能源供应和就

0: 作业的作用，两项开发计划仍备受争议。英国能源大臣法恩·布勒提到，捷克道天然气田的审批决定即将公布，而罗斯班克油气田则需要更多时间，最终结果尚未确定。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据美国《纽约邮报》14号引述一名美方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俄罗斯柴油预计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进入美国市场。知情人士说，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首批柴油会在未来2周内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当天早前，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监督组织华盛顿公民责任与道德组织14号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要求阻止其在未披露个人财务状况和潜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之下，以志愿者身份担任政府重要外交特使。监督组织在诉状中指出，库什纳既没有得到参议员的确认，也没有提交任何财务文件，却在国际舞台上掌握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要求库什纳解除职务或者提交财务披露声明。库什纳的律师称，诉讼毫无法律依据，并表示外部道德合规顾问及政府道德事务律师已经确认库什纳的志愿服务安排符合规定。白宫则称，库什纳的商业活动与外交工作无关，相关的费用均由其自行承担。库什纳目前经营一家管理数十亿美元外国资产的投资公司，同时参与俄罗斯与乌克兰等事务的谈判工作。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日本称发现解放军辽宁舰编队进入西太平洋。日本民众再赴美国大使馆集会抗议，要求美军撤离日本。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阿塞拜疆访问期间，与在当地出席亚信峰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双方就中俄关系及相关国际和地区议题交换了意见。
5: 王毅说，中俄之间保持着紧密的沟通，不断增进信任。王毅对俄罗斯近期顺利举行杜马选举表示祝贺，相信俄罗斯人会团结一心，克服困难，继续在发展道路上向前迈进。王毅提到，今年5月到8月，中俄元首两度会晤，11月在深圳将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到时出席，两国元首到时将再次会晤。中方相信，在俄罗斯的

0: 支持下，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为亚太地区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拉夫罗夫也对中俄之间近年来的积极交流给予赞赏，他相信中俄经贸额在今年也将达到新的里程碑。拉夫罗夫还提到，俄中两国的战略联系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大多数区域、国际及全球性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或高度契合。王毅和拉夫罗夫这次都是来阿塞拜疆出席亚信峰会。王毅说，亚信峰会时隔4年再次举办，中方希望与参与各方深化团结协作，推动包括完善金融治理在内的多项工作。王毅这次是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出席15号在阿塞拜疆召开的亚信会议第7次峰会。中方早前已经表示愿意同与会各方展开对话协商，践行多边主义，共同推动完善亚洲治理。凤凰卫视曹杰、王伟发布报道。
1: 德国联邦劳动与社会部长、社民党主席巴斯日前宣布辞职，并发表声明称，在其任间一直遭到执政联盟伙伴联盟党的攻击，引起外界关注，执政联盟内部关系紧张，政府运作可能受到影响。
2: 德国执政联盟再起波澜，莱法州前州长、社民党政治家施魏策尔接替辞职的巴斯，出任联邦劳动与社会部长。面对养老金、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争议性改革，新部长能否弥合执政联盟内部的分歧，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3: 巴斯在辞职声明中表示，在自己经历家庭丧亲之痛期间，来自执政联盟伙伴联盟党的攻击仍在持续。他的辞职进一步暴露了德国联合政府内部的紧张关系。目前，德国媒体和民众最为关心的是巴斯对联盟党的批评，以及这些争端是否已经影响到了政府运作。
4: Bundeskanzler appelliert an alle Beteiligten, unsachliche Kritik nun ruhen zu lassen und sich auf die Arbeit zu konzentrieren. Die Arbeit besteht darin, das Rentengesetz jetzt tatsächlich einzubringen und in der Reformarbeit weiterzukommen.
3: 德国劳动与社会部负责养老金、基本保障及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执政联盟内部政策分歧最为集中的部门之一。巴斯的突然辞职，也让养老金改革的时间表面临新的不确定性。按照此前计划，德国政府希望在今年10月讨论养老金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备受争议的63岁退休制度。不过，当局承认相关法案草案至今仍未提交，也尚未启动政府内部的前期协调。新部长施魏策尔上任后，还需要时间进一步熟悉改革内容。德国政府强调，养老金改革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国内政策改革之一。尽管人事变动可能影响推进速度，但改革方向不会因此改变。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电动车逐渐在全球多地成为主流，特别是中国和欧洲。但在美国，消费者在高油价下仍然更倾向于传统的汽柴油车。政策的倒行逆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5: 在欧洲，反映乘用车销量的新车注册量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半成，至超过83万辆。包括纯电动和混能车的新能源汽车注册量的升幅超过73%，足以抵消汽柴油车的销量下滑超过23%。由比亚迪到奇瑞等中国车厂，新车注册量有接近2倍到3倍的升幅，推动中国品牌汽车市占率突破双位数，跃升到11.3%。在英国情况也很相近，9月份新车登记量攀升1.2%，到2017年以来的同月新高，纯电动车销量增长超前，超过36%，直逼10万辆。今年前9个月，虽然汽油车仍然是市占率最高，但已下跌至41.5%，连同柴油车的不足半成，一半也不到。在中国，受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火热进行和成都车展带动新车密集上市支持，有助汽车销量环比上升，新能源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根据乘联分会的统计，新能源乘用车的国内零售渗透率逐月增加，8月份已上升到65.2%，较去年同期增加接近10个百分点，9月进一步上升到67%。不过，在美国，新能源车市场不温不火，甚至是逐步冷却。前3季度的电动车销量大跌超过30%，市占率由去年的8.5%下降至现在的只有6%，与欧洲的市占率快速上升到超过23%形成强烈对比。有分析师指出，两地的重大分野主要原因是政策取向的南辕北辙。欧洲推行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 并定下绿色转型的目标。

0: 各大车厂纷纷推出新能源车之外，进口也持续增加。有环保组织统计，欧盟在今年上半年有多达150多款电动车发售，消费者有价格和车型全覆盖的选择。最低价格在获得税务宽减之后不足25000欧元。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去年不再延续购买电动车的7500美元联邦税务宽免，又放宽排放标准，促使美国车厂纷纷放弃现有电动车款和电动车开发计划。消费者选择减少，促使部分消费者改投混能和二手电动车市场。所以本田计划明年开始终止电动车生产，指出毫无疑问，美国的电动车市场占有率将会下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4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解放军称，此次例行性训练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对于此次辽宁舰再赴西太平洋，日本则称发现航母战斗群还包括2艘055型驱逐舰以及1艘052D型驱逐舰，于14号通过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随后抵达石垣岛以南约250公里处，并进行了舰载战斗机的起降作业。有报道指出，外界普遍预期隐身舰载机将随舰出海，歼35华跃起降有望即将正式官宣。另外，有军事专家研判，辽宁舰赴西太与解放军本周在中国近海6处海域举行演训有关，应该是一系列大型演练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实兵实弹。美国9月通胀再次升温，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其中汽油价格大幅上涨成为了主要的推手。通胀压力持续，也令市场迅速提高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随之走高。
3: 美国劳工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通胀升温，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高于8月的0.4%，同比上涨3.7%，同样高于8月的3.4%，且高于预期的3.6%。其中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过一半。数据显示，美国9月能源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2%，高于8月的2.1%。9月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1%，与8月涨幅整体持平。随着中东战事扰乱全球能源供应，美国汽油价格近期持续维持在高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目前达到每加仑4.34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3.08美元。

0: 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九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与八月涨幅持平，但同比上涨2.6%，高于八月的2.4%，显示美国基础通胀压力仍具有粘性。其中，住房成本指数环比上涨0.4%，高于八月的0.3%。能源成本上涨也开始向交通运输等其他领域传导。九月美国机票价格环比上涨1.2%，同比涨幅达到22%。休闲、二手汽车、教育、医疗和服装价格环比均上涨，通讯价格环比下降。最新通胀数据也进一步增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面临的政策压力。期货工具显示，九月通胀数据公布后，市场明显提高对美联储本月再次加息的押注，由前一天的22%随即升至44%。惠誉评级公司美国经济研究负责人索诺拉表示，最新通胀数据对美联储亮起红灯。能源价格推高整体 CPI， 而价格上涨向更广的服务领域传导，可能增加通胀持续上涨的风险。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加拿大政府向由美国公司持有的加拿大钢铁公司发出反对裁员的最后通牒，于13号午夜到期。美国母公司已正式拒绝加政府的要求，并坚持执行裁员计划。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14号回应指出，目前联邦政府尚未提交法律诉讼，但警告美国母公司可能会被强制要求出售加拿大资产。
2: 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的 Stelco 钢铁厂工人自14日起已陆续收到裁员通知，首批涉及约500名员工。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14日再次强烈批评美国母公司的裁员计划。
3: Under Section 40 of the Investment Canada Act, a few possible outcomes of a court process can lead to financial penalties towards the company.Forcing them to abide by the commitment, and also a forced divestiture, so forcing them to sell their Canadian assets. Everything is on the table.
2: 乔利表示，加拿大政府保留采取法律诉讼的权利，同时联邦政府仍希望和该公司代表谈判，找出解决办法，保障就业。乔利当天也回应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警告，加拿大政府部分行动可能构成干预美国中期选举的说法。胡克斯特拉点名乔利，指他曾表示加拿大会向政治上较敏感的州实施针对性关税。
3: I've engaged wi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Fundamentally, what I've done in the U.S. is to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I think I'll be able to have good news. Of investments by different American companies to Canada.
4: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劳动力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九月份加拿大全国共流失6.8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上升至6.5%，其中制造业流失1.3万个工作岗位。按省份来划分的话，受美国关税影响严重的魁北克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则是前三个工作职位流失最严重的省份。
2: 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日本多个市民团体14号晚间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参加者批评美军人员犯罪案件反复发生，要求美军撤离日本，并反对日本政府扩充军备。
5: 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周三晚间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参加者批评美军人员在冲绳接连发生刑事案件，当地女性反复受到伤害，认为美军基地长期集中在冲绳是相关问题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
6: 沖縄の女性とかアジアの女性に対する性暴力であったり弱い者への殺害とか強盗というのが非常に増えているという感じがしますので、本当にもう戦争と軍隊はなくすということが抜本的な解決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7: とにかく許せないですね。沖縄っていうその立場の弱い人たちに対して日本から一度追い出したその米軍基地の負担を押し付けて、常にその立場の弱い人たちにありもしない責任を押し付けるっていう。
5: 有参加者提及日本政府近年推进的防卫政策，反对日本增加防卫。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在袭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及利雅得机场。伊朗革命卫队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类沉没。而副总理表示，萨拉托夫原料站炼油厂遭乌军袭击。 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15日上午举行，经由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约15日正式开通，双方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会进一步的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另外，来关注的是，也门胡塞武装14日继续对沙特发动袭击。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了一架从塔伊夫基地起飞的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强调，打击行动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的进行。尽管当前局势紧张，沙特方面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未来投资创业大会。不过，与会者可能要先飞到邻国，再经由陆路前往利雅得。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14日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设施和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发动袭击，并使用弹道导弹再次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
1: 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美位于沙特吉达北部的石油配送设施。萨利亚同时强调，这对石油设施和沙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并重申将坚持以牙还牙的原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行径。也门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西南部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辆车辆受损。 也门胡塞武装14日发布声明称，自沙特对也门升级军事行动以来，沙特累计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2323次，而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42次空袭并发射导弹，袭击了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拉赫基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毗邻岛的民用目标。据一名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消息，地区和国际力量已展开接触，试图将停止对沙特的袭击纳入停火协议。 另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控制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的20个区，目前正致力于促使塔伊兹省中心其余地区在无冲突的情况下投降。据美国媒体报道，也门外长祖巴已请求美国为政府军和海岸警卫队提供训练及情报支持，但未明确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同时表示，也门政府目前不寻求与胡塞武装启动谈判。
3: 尽管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沙特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据消息人士透露，为防止会议取消，组织者已联系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司探讨混合参会方案，提供现场和线上参会选项，以及替代性空中和陆路路线。参会者乘私人飞机抵达沙特东部达曼机场，再乘车前往利雅得。
1: 一名亚洲外交官表示，组织方还提议参会者先飞往巴林、麦纳、麦霍、卡塔尔、多哈，再经陆路进入利雅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日发放视频，指一艘货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海军正全天候的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早前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
4: 与伊朗有关联的杜威帆船。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称，一艘货船14日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背鳍称为“非法且危险”的航行上航行时触雷沉没。这艘载有2500个货柜的船只倾斜露水，冒出浓浓的烟雾。与此同时，航运关联表示，两艘新加坡注册的货船先后在13日和14日通过海峡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 其中一艘沉没，另一艘安全脱险，暂时不清楚沉没的货船是否就是伊朗提及触雷的货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日晚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或漫长的谈判当中，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迫使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日表示，尽管美国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事是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穆赫比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战争，将会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布消息称，美军于10月6日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毒桅帆船，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锁定目标。在摧毁该船之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过去7个月，除美国海军军舰外，伊朗革命卫队还持续无差别地将数千名途经地区水域的民用船员作为袭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日表示，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两座炼油厂，并指乌方正背离能源停火。与此同时，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宣布在利曼方向展开维瓦尔迪行动，在收复101平方公里的土地。
1: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一昼夜内拦截并摧毁了9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68架，梁赞州上空击落23架。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在俄罗斯能源州论坛上证实，基辅当局袭击了上述两地的炼油厂，这表明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视线转向乌克兰方面，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14日通报，在利曼方向发起的维瓦尔迪行动第四阶段中，乌军成功收复泽莱纳多利纳、科洛基亚奇等三个村庄，新收复面积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称在这一行动阶段使俄军损失约3000名人员。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乌军此举遏制了俄军西方集群的进攻，保障了顿巴斯地区关键后勤线的安全，并迫使俄军分兵以缓解对其他要地的压力。至此，维瓦尔迪行动已累计收复277平方公里土地。随着冬季临近，俄乌双方围绕顿巴斯要塞带的控制权争夺将日趋激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乌克兰方面指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经警告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日回应称，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马斯克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专攻军用，而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以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乌总统顾问早前表示，星链系统突遭限速，在此背景下，乌军已经连续两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之下遭到了俄导弹袭击。据美国纽约邮报在14日引述了一名美方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俄罗斯柴油预计将在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进入美国市场。知情人士说，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首批柴油会在未来两周内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当天早前，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英国首相伯纳姆14日在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人生的温度，是煙火間沸騰的熱浪。
3: 香港人生化，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勁，越烤越來勁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导游，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天天能过来呢，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到访阿塞拜疆，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出席15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7次峰会。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14号在同王毅会面时表示，阿塞拜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多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塞拜疆投资兴业。
12: 王毅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阿利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阿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中国支持阿塞拜疆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与阿塞拜疆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中国感谢阿塞拜疆长期以来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有力支持，也支持阿塞拜疆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支持阿塞拜疆在亚信等多边平台及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阿利耶夫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特别代表来阿塞拜疆出席亚信峰会。阿利耶夫表示，阿塞拜疆是最早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两国一系列合作项目取得丰硕成果，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塞拜疆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阿塞拜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赞赏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多边主义，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1: 这次是王毅作为中国外长，时隔7年再次正式访问阿塞拜疆。他在晚些时候会同阿塞拜疆外长举行会谈，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在各领域合作取得新的积极成果。凤凰卫视曹杰、王伟发布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向由美国公司持有的加拿大钢铁公司 Stelco 发出反对裁员的最后通牒，于13号的午夜到期。美国母公司已经正式拒绝加政府的要求，并坚持执行裁员计划。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14日回应指，目前联邦政府尚未提交法律诉讼，但警告美国母公司可能会被强制要求出售加拿大资产。
3: 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的 Stelco 钢铁厂工人自14日起已陆续收到裁员通知，首批涉及约500名员工。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14日再次强烈批评美国母公司的裁员计划。
4: Under Section 40 of the Investment Canada Act, a few possible outcomes of a court process can lead to financial penalties towards the company.Forcing them to abide by the commitment, and also a forced divestiture, so forcing them to sell their Canadian assets. Everything is on the table.
3: 乔里表示，加拿大政府保留采取法律诉讼的权利，同时联邦政府仍希望和该公司代表谈判，找出解决办法，保障就业。乔利当天也回应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警告，加拿大政府部分行动可能构成干预美国中期选举的说法。胡克斯特拉点名乔利，指他曾表示加拿大会向政治上较敏感的州实施针对性关税。
4: I've engaged wi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Fundamentally, what I've done in the U.S. is to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I think I'll be able to have good news. Of investments by different American companies to Canada.
5: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劳动力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九月份加拿大全国共流失6.8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上升至6.5%，其中制造业流失1.3万个工作岗位。按省份来划分的话，受美国关税影响严重的魁北克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则是前三个工作职位流失最严重的省份。
3: 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美国监督组织华盛顿公民责任与道德组织14日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要求阻止其在未披露个人财务状况及潜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以志愿者的身份担任政府重要外交特使。监督组织在诉状当中指出，库什纳既没有得到参议员的确认，也没有提交任何财务文件，却在国际舞台上掌握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要求库什纳解除职务或者是提交财务披露声明。库什纳的律师则称诉讼毫无法律依据，并表示外部道德合规顾问及政府道德事务律师已确认库什纳的志愿服务安排符合规定。白宫则称库什纳的商业活动与外交工作无关，相关费用均由其自行承担。库什纳目前经营一家管理数十亿美元外国资产的投资公司，同时参与以色列与哈马斯、俄罗斯与乌克兰以及美国与伊朗等事务的谈判。美国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奥马尔因为涉嫌与一起刑事欺诈调查有关，日前遭国土安全部执法人员突击搜查了住所。美国媒体14日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称，当前的调查对象包括了奥马尔本人、可能存在虚假陈述的移民文件以及一项潜在共谋案。据报，此次调查围绕奥马尔已故父亲当年在代表其提交的入籍文件是否存在谎报信息而展开。司法部目前正在计划扩大调查范围，以确认是否存在共谋，相关案件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更大的长期实施欺诈的群体。奥马尔多年来一直处于刑事调查中，但特朗普在开启第二任期后进一步的对奥马尔施压，批评他近年一再的做出虚假陈述。对此，奥马尔表示，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用谎言和抹黑对他展开政治攻击，而自己并不存在任何不当的行为。

0: 美国司法部通常会在选前60天内避免对候选人采取公开调查行动，但此次却批准了国土安全部对奥马尔执行搜查，引发了关注。 美国9月通胀再次升温，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3.7%，而其中汽油价格大幅上涨成为主要推手。通胀压力持续，也使得市场迅速提高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随之走高。
1: 美国劳工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通胀升温，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高于8月的0.4%，同比上涨3.7%，同样高于8月的3.4%，且高于预期的3.6%。 其中，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过一半。数据显示，美国9月能源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2%，高于8月的2.1%。9月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1%，与8月涨幅整体持平。 随着中东战事扰乱全球能源供应，美国汽油价格近期持续维持在高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目前达到每加仑4.34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3.08美元。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9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与8月涨幅持平，但同比上涨2.6%，高于8月的2.4%，显示美国基础通胀压力仍具有粘性。 其中，住房成本指数环比上涨0.4%，高于8月的0.3%。能源成本上涨也开始向交通运输等其他领域传导。9月，美国机票价格环比上涨1.2%，同比涨幅达到22%。休闲、二手汽车、教育、医疗和服装价格环比均上涨，通讯价格环比下降。 最新通胀数据也进一步增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面临的政策压力。期货工具显示，9月通胜数据公布后，市场明显提高对美联储本月再次加息的压注，由前一天的22%随即升至44%。 汇率评级公司美国经济研究负责人索诺拉表示，最新通胀数据对美联储亮起红灯。 能源价格推高整体 CPI，而价格上涨向更广的服务领域传导，可能增加通胀持续上涨的风险。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 AI 大模型开发公司 Anthropic 向投资者披露，公司第三季度营收达到168亿美元，并且实现季度盈利。 Anthropic 周三在旧金山总部举行了投资者说明会，为11月可能启动的 IPO 寻求支持。英国《金融时报》则报道 ，Anthropic 披露的第三季度营收达到168亿美元，环比增长50%。公司表示，调整口径下已经实现季度盈利和正向现金流。不过，投资者和分析师则表示，这一增速仍然低于今年早些时候的表现，也低于公司一些支持者的预期。 而市场机构最新预估，Anthropic 年化营收约740亿美元，是远低于公司此前期望的1000亿美元规模。如今既要对抗 OpenAI 的直接竞争，同时又要应对中国开源大模型快速扩张，有分析师就称，投资者对于 Anthropic 的期待已经是明显下降。 第140届广交会15日在广州开展，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是迎来了入境客流高峰。 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的统计，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超过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出入境交通工具则超过了6500架次，同比增长17.6%。而目前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增配多语言智能终端与志愿服务力量，便利来华客商顺畅通关。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各位好，现在是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南。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呢，将于明天，也就是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一个开通的一个仪式啊。据韩联社报道，连接朝鲜新义州和中国辽宁丹东的新鸭绿江大桥，这个朝方关口呢，已经在13号，这个已经开辟了这个海关的关口，而且呢，已经13号已经悬挂了中朝两国的国旗。近期呢，还有大型的卡车在桥上这个试运作。朝鲜一侧呢，也已经建成了这个关口和疑似这个海关的设施。新鸭绿江大桥全长3026米，为双向四车道。这个是为中方呢承担了全部这个建设费用，于2014年10月就竣工了。这座大桥呢，对于中朝两国这个经贸和人员的往来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朝鲜这个在陆地上对外的最重要的一个通道。但是由于疫情的缘故啊，它在2019年开始呢就停止运作了。那么到现在。隔了我们说这个差不多六年之后呢，这座大桥如今又开始恢复这个全面这个通车，那么这是中朝这个往来的一件大事，那么也是朝鲜这个重新打开大门对外交往的一件这个大事。所以我们看到刚才这个新闻呢，它是由这个韩联社啊，就是韩国的媒体，当然也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朝鲜这个多年来这个饱受这个封锁和这个制裁，那么再加上疫情叠加这个影响，那么使得朝鲜的这个对外

0: 联络非常不便。朝鲜现在它有这个对外的这个空中交通也好，这个地面交通也好，主要都是通往中国的。然后说经过中国呢，它再可以联网，可以通往这个世界各地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货物和这个人员的这个往来，所以这个10月15号，我们看这个中朝双方将要共同这个主办的这个开通这个仪式呢，会引起各方面的这个关注。好，我们再来看，尽管呢，这个当前啊，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直接交火是基本是暂停的，但是双方呢都没有放弃这个军事的这个对抗。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呢正在利用这个停火的这个间隙啊，这个强化这个防御，这个扩充这个武器装备，那么一并向美国和海湾的这个盟友呢采取了一个更加强硬的这个回应，那么以应对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发动的这个攻击。美国总统川普呢，13号在这个白宫对媒体表示啊，这个他很快就会就伊朗的问题呢做出一个决定。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空军呢近期在包括伊拉克在内的这个中东地区的空域，这个展开了大规模的这个远程攻击和这个空中油料这个加油这样的科目的一个演练，那么以模拟呢对伊朗境内这个实施这个纵深的这个打击。那么另外呢，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那么讨论在11月初。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啊，甚至是10月底，这个10月27号以色列选举之前呢，重启这个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报道援引美方啊这个知情官员的话说啊，内塔尼亚胡想在这个选举之前呢发动袭击，不过呢，川普已经公开表示，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呢不打击伊朗。那么据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的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的这个戒备状态，并且正在完成这个准备的工作，以防川普临时改变主意。然而以色列这个总理办公室这个否认，这个说这个说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啊，和这个否认内塔尼亚胡会敦促川普在这个选举前呢打击伊朗，称内塔尼亚胡呢正在这个与川普这个保持和美国政府这个高级官员呢这个保持通话。这个报道援引一名这个美国官员的话说啊，这个内塔尼亚胡和川普曾经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这个问题，那么川普呢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没有正式承诺要批准袭击。以色列 随时都要准备打击这个伊朗啊，这个是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事情呢又关系到两场选举，一个就是这个10月27号以色列一个大选，以色列的大选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太重要了。内塔尼亚胡只有不断的利用战争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右翼联盟啊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一个选票，尽管很难不可能获得半数的一个选票。那么至于川普呢，川普的话

0: 看的，我想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他的话你不能不信，但是你也不能够全信。我不知道川普总统有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兵不厌诈啊，甚至是政治不厌诈这一套呢，这个川普是玩的这个非常的一个娴熟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哈，我们假定这个在两次选举之前，那么特别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以色列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当然需要一场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即使不能够毁灭伊朗这个国家，他也能够让以色列人民看到啊，这个他内塔尼亚胡在他这个统治下呢，以色列就会更加安全。但是美国的情况呢，只能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如果按照川普他现在肯定还在盘算，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中期，因为内塔尼亚胡绝对不敢自己单干的，他必须要跟美国联合。如果美国同意跟他一起这个袭击伊朗，而且我们看现在其实以色列的军方和美国的军方都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准备，只要这个川普总统一声令下，他们就能够执行，再一次执行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远距离的这种袭击。但是对于川普来说，他肯定要在盘算，如果这样的一场这个袭击啊，这个不管是在以色列这个选举之前，还是在美国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如果这样的一个袭击伊朗造成的这个效果是有利于共和党的选情的话，那么川普肯定会毫不犹豫的，他就会下这样的一个命令。但是川普肯定也是在考虑，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美国民众当中的一个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美国发动对伊朗的一个战争呢，已经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越来越不以为然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民生的问题，还是经济的问题。所以呢，美国这个老百姓并不蠢啊，这个并不会认为说这个川普和这个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在以色列这个选举之前，又一次发动对伊朗的这个袭击的话，未必就证明美国就已经再次强大了。美国轰炸伊朗，并不能够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可以理解这个川普总统，他现在肯定还是在计算，到底是在这个中期选举前打伊朗还是不打伊朗，打和不打都有他这个道理啊。现在我们来看，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怀疑的，因为川普他随时会改变他这个主意。好，我们看啊，这个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呢还有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了。美国总统川普13号他远赴了阿拉斯加州，为这个选情啊，这个为拉票不为选情这个处于焦灼状态的一个共和党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呢，为他这个站台。
1: 竞选活动在阿拉斯加南部小城瓦西拉展开。特朗普在讲话中称，寻求第三任期的丹沙利文是华盛顿最优秀的参议员之一。他又着重介绍了本届政府为阿拉斯加输油管道项目吸引亚洲投资、为新建输电线路提供资金，以及扩大高速互联网接入所做的努力。受中东冲突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铁票仓阿拉斯加的净支持率由正转负。月初公布的民调还显示，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佩尔托拉的支持率领先沙利文7个百分点。特朗普在演讲中称，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物价即将暴跌。他并鼓励共和党支持者邮寄投票。
2: So in conclusion, if you elect a Republican House and a Republican Senate November 3rd, you get $5,000.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因美国媒体的一系列报道，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最终宣布辞职了。《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说，这个吉尔福伊尔呢，曾接力想保住自己的这个工作，但是最终失败了。而川普在做出这个解职决定前呢，也没有和他直接沟通。
3: 报道称，随着指控其以权谋私的丑闻接连出现，吉尔福伊尔曾联系白宫官员及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人士，试图淡化影响。知情人士称，自9月底开始，吉尔福伊尔就一直担心自己职位不保。《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的短信显示，吉尔福伊尔在去年提名确认听证会前曾向一名特朗普捐款人索要$10万。报道刊发后，吉尔福伊尔联系了白宫官员，称这些短信是由 AI 生成，但官员并不相信他的说法。《华尔街日报》记者随后也核实了短信记录的真实性。据知情人士称，随着越来越多丑闻发酵，吉尔福伊尔一边急于查明泄密者，并指责使馆人员和安保团队走漏风声，一边在明面上努力表现如常。然而，特朗普正在失去耐心。知情人士称，13号上午，特朗普指示新任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向外界宣布，他已要求吉尔福伊尔辞职。特朗普在做出这。

0: 消息称，吉尔弗伊尔所涉指控令特朗普感到恼火。此外，在距离中期选举仅剩数周之际，特朗普团队也担心这些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新民调显示，这个约六成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正在以违法或者是不道德这个方式利用总统的这个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只有大约两成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没有不当的这个行为。白宫高强调，川普不存在利益冲突。
2: 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六成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正在以违法或不道德的方式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其中约四成认为特朗普的行为涉嫌违法，另外两成认为其行为虽然没有违法，但不符合道德规范。调查还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上任以来非常重视个人及家人的商业利益，相比之下，只有约四分之一认为他高度关注 国家整体利益。仅约一成认为他非常重视普通民众的需要。不同党派选民的看法也存在明显分歧。约八成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特朗普存在违法行为，而共和党支持者中持相同看法的仅有一成。特朗普及其家族的商业活动持续引发争议。根据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其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此外，与阿联酋王室有关的企业曾向特朗普家族相关加密货币项目投资约5亿美元。特朗普集团还达成多笔海外房地产交易，批评人士质疑这些商业往来可能会涉及到利益冲突。白宫则否认相关指控，强调特朗普的决策始终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 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的个人商业利益问题再次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陈一谦、姜广富纽约报道。
1: 中期选举再过3个星期呢，就要在美国展开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呢，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开国先贤们，他们当年在设计这个美国的选举制度的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种安排，就是在两次总统大选的这个当中的这期限，就是中期呢举行一次这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就是参议院这个改选三分之一，众议院就全部要选这个全部选全部全选举产生新的 这个众议院，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对这个执政党的某种制约。所以呢，美国历来的这个中期选举呢，它通常都是对执政党执政党指的是总统啊，总统所在这个党执政党是这个不利的。那么今年的这个情况呢，就更明显了，因为这个川普的这个支持率啊，根据最新的这个民调，这个几家不同的美国和这个外国的这个民，在美国所做的这个民调呢，大体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对川普不满的受访者已经超过了6%，而支持川普的这个民意呢，大约也就是30%左右，大约还有10%呢，属于中间状态或者是拿不定主意的。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啊，他其实对于民意是非常敏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2016年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一个政客， 他当时敏锐地察觉到了美国这个民意的这种改变啊，特别是美国这个中下阶层的白人他们的这个沮丧，他们这个失望，所以他打动了这批人，最终他获得了就第一次从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连他自己都不信自己居然就当选了。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民意的这种把控，对于民意的这个掌握呢，可以说是相当精准的，超过了一般的这个政客。那么，所以他这个前年啊，就是这个2024年这个11月这个大选呢，又一次出现了这个情况，因为他2024年这个大选呢，几乎是压倒性的这个胜利，也就是说他充分的这个体验到了这个选民对于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不满。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川普这个执政呢，到现在已经是超过了1年半了。从去年这个1月到现在，这个已经1年这个10个月了。那么这段期间里面呢，这个川普其实是在这个外交政策方面是有很多大的这个动作的。问题是，美国的民众、美国的选民，不管是共和党的选民，还是这个民主党的选民，他们首先关注的，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不是什么伊朗的这个战争，不是什么格陵兰的问题，不是什么委内瑞拉的这个问题，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民生，仍然是物价。 而正是在这些方面，这个川普让他们这个失望了。所以，川普现在 刚才我们讲过了，他会不会以发动对伊朗的又一次攻击来赢得选民的话，他自己看得很清楚，问题不在于伊朗，问题还在于美国自己的国内这个通货膨胀能不能受到控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法国的这个高中学生的抗议行动啊，13号进入了第3轮，围绕着教育经费、学校教学的这个条件，以及警方执法方式的这个争议持续的发酵。法国内政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约16万多人参加了这个示威，其中巴黎大约是4万多人。与此同时，法国的总工会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全国性的这个罢工和示威，试图以更广泛的这个社会不满结合起来，那么进一步的向政府施压。
2: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法国巴黎的意大利广场。当地时间13号，法国的高中生、大学生和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再次走上街头，对政府教育政策表达不满和抗议。
3: 从增加教育投入、解决教师短缺，到改善学校教学条件，参加示威抗议的学生提出的诉求涉及多个方面。与此同时，媒体如何报道抗议，以及警方在示威中的执法方式，也成为现场学生关注的焦点。有参与示威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更希望外界关注抗议背后的实际诉求，而不是只把目光放在示威中发生的冲突和破坏事件上。
4: En fait, il faut comprendre que depuis le début des mobilisations, les médias surtout ils mettent plus en avant des poubelles qui brûlent que les revendications.
3: 也有学生将矛头指向政府的财政预算分配，他们认为，相比增加警力部署和军事领域的投入，政府更应该把资源投向教育和年轻一代。除了学生群体，法国总工会也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目的是希望汇聚不同的社会动员和不满，迫使政府正面回应工会诉求。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对示威持支持立场的巴黎北郊的这个圣丹尼市的市长巴加约科表示，这个要求总统马克龙要承担责任，敦促政府应该尽快的回应学生的这个诉求，并且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3: 法国圣丹尼市市长巴加约科在这次法国学生抗议示威活动中多次公开表达对于学生行动的支持。在抗议现场，学生们焚烧垃圾桶封锁校园时，他还现身并加入到抗议人群中，这一举动也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争议。他认为，面对年轻人的诉求，总统马克龙应当尽快做出具体回应，并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5: Nous attendons à ce qu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cesse de se détourner de ses responsabilités et assume son rang d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t donc du coup apporte des réponses concrètes aux milliers de lycéens et étudiants qui sont ici. Et donc on lui dit aussi qu'il faut qu'il passe le message à son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cesser de brutaliser nos lycéens, d'accord ? Parce que après avoir subi des blessés, nous ne voulons pas qu'il y ait un mort dans les lycéens ou dans les étudiants. Il est urgent de répondre.
3: 随着抗议持续，学生与警方发生冲突后出现受伤的情况，也让警察执法尺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2: 截至目前，法国政府约收到了6.7万份的学生意见，绝大部分的反馈还是集中在向课程安排、校舍维修等日常学习的现实困境上。而第五轮游行结束之后，这些诉求能否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改变，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进入十月以来呢，法国的这个抗议浪潮啊，席卷了这个全国。这个参加抗议的主要是青年人，而且最主要是高中的这个学生。他们这个诉求就是要增加教育的一个经费，要改善现在中学里面这个恶劣的这个教学的一个环境。这个浪潮呢，可以说对现任总统马克龙呢，其实他已经进入执政的尾声了。但是现在看来，马克龙总统将要面临的一个非常不光彩的结局。我们知道，这个法国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我们都知道这个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我们知道这个19世纪的这个巴黎公社，在20世纪呢，我们说1968年巴黎的这个也是席卷全国的这个革命这个浪潮，当时在西方呢也是开了先河的。那我们说到这个近年来，这个法国仍然是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不断，我们看到有这个黄马甲的一个运动也是此起彼伏。那么马克龙总统啊，他作为一个中间派的这样的一个政客，年富力强啊，这个当年呢，这个可以说是在并不被人看好的一个情况下，第一次当选了这个总统，那么然后呢又连任了这个总统。他其实蛮努力的，但是面对法兰西病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法兰西病真是可以说即使不是到了这个病入膏肓，但是也是相当于严重。这个所谓这个教育的这个问题，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它只是社会广泛的这个社会治理危机的这个一部分。马克龙显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以至于现在法国这个政治生态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那就是右翼啊。这个虽然都被这个自由派或者是这个左派把他们称为是极右翼，就特别是这个德国的这个极右翼啊，这个德国选择党现在已经声势大振了，而法国的这个国民阵线的这个预定要参加明年总统大选的这个玛丽勒庞啊，现在这个呼声一直是居高不下，也是就法国所有的民调都这个结果都是明年法国总统的第一轮选举的话，玛丽勒庞肯定即使不能够得到一半超过一半的选票的话，肯定也是得到选票最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法国的一个左翼和右翼呢都在利用当前法国的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那么右翼啊，我们说这个玛丽勒庞这些人呢，他们就认为因为是法国政府的这种移民政策，错误的这个移民政策造成了现在问题。我们刚才看到那位黑人市长嘛，他显然就是一个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啊，但是这是这些地方呢他们这个教育这个条件就更差。那么法国的这个左翼领袖这个梅朗雄啊，现在也是声势大振，所以呢现在这次的这个席卷全国浪潮会不会使明年总统大选最后变成左右两翼的一个对决啊，我们要拭目以待。最后我们看这个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总编辑时间呢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五华卫视资讯台。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广交会致贺信，强调愿同各国共同维护多边贸易秩序。
1: 中朝新亚路江大桥正式开通，促进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0: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和利雅得机场。
1: 胡军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在利曼方向收复过百平方公里土地。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晚上好，我是邵翔毅。头条起来关注到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在今天上午举行，中朝双方共同出席开通仪式。新鸭绿江大桥全长大约有3公里，为双向四车道，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两国经贸交流以及人员往来增添新通道，也将为中朝互联互通的重要震慑。 而现在，经过中朝双方的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正式开通，而双方共同举行开通仪式。而中外交部早前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而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会进一步的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2: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了，更多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本台特派记者霍伟伟来进一步了解。伟伟，你好。
3: 二位中午好。
2: 请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鸭绿江大桥它的通行量和管理模式是怎样的？另外，民众对于大桥的开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3: 是的，陈子，我身后看到的就是新鸭绿江大桥。今天早上的北京时间10:35，开通仪式之后，可以在现场看到中朝双方的货运车辆是鸣笛通过了大桥，进入到对方的海关。新的鸭绿江大桥正式的投入了使用。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陆续有一些货车是通过新的大桥进入到对方的海关。可以说贸易正式的是通过新大桥已经开始了。在丹东这座小城来说的话，今天确实是小城。 城大市，因为丹东在中朝双边贸易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朝双边贸易当中大约80%左右的贸易都是在丹东完成。而过去主要依靠的是在80多年之前就投入使用的老桥，也就是中朝友谊桥。中朝友谊桥它是铁路和公路的共用桥，而公路桥是一个单车道，整体的流量各方面都是压力比较大的。同时，中朝友谊桥是在丹东的老城区之内，对老城区的交通也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不便。 而中朝友谊桥它是一个单车道的公路桥的话，就需要中朝双方轮流来使用，这整体限制了双方的贸易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影响的。而新的鸭绿江大桥的话，它是双向的四车道，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新的提升，同时双方也为未来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在中国这一侧接入到丹东是在丹东的新城区，并且留有物流园区；而在朝鲜这一侧是新义州，朝鲜方面也过去曾经规 规划过建设一些新的经济发展区域。整体来说的话，可以从今天早上7点钟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就看到了丹东很多的民众在鸭绿江畔在等候着大桥的开通。到陆续到现在为止，依然是有不少的民众在这里来观看大桥的运行情况。整体的运行，接下来大家还是非常关注的。而同时，对于各方的关注，我们在现场还遇到的是在丹东进行交流的韩国的研究机构，其中一位是研究朝鲜的专家，他谈到说，对于朝鲜来说的 的话，鸭绿江新大桥对于朝鲜经济社会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朝鲜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现阶段的话，对于外资外部的技术以及物资的需求都是比较大的。新的鸭绿江大桥开通之后，必然会对朝鲜方面的经济社会的各方面发展，提升新阶段，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新的鸭绿江大桥各方对此都有巨大的期待。未来可以看到，中朝在双边贸易当中，有一个
1: 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必将为中朝的双边贸易以及人为交往带来一个新的便利。以上是我们目前在现场掌握情况，先把时间交给香港橙子。
2: 好的，谢谢伟伟为我们从辽宁丹东带来的最新介绍。
1: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对两国的经贸发展具有什么样的里程碑意义？今天节目当中也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帮我们进一步的解读。先生，喂。
4: 你好，你好，小易。
5: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对于两国的经贸合作以及其他的领域交流，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帮助呢？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朝两国的友谊呢是用鲜血凝成的啊，两国人民呢都有特殊的啊这种感情。今年2026年呢也是中朝关系的应该说是一个大年。
0: 啊，首先呢是在六月初的时候呢，习近平主席到平壤啊进行了访问，提出了中朝关系的啊中方的三不变啊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同时呢，在七月份啊，中朝呢又各自啊举办了纪念活动，纪念中朝友好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那么现在呢，新的鸭绿江公路大桥啊又正式的开通啊，所以呢，今年呢我们看到的中朝这种关系啊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这条公路大桥对中朝两国人民的这个战略意义啊，应该说呢是非常明显的啊。它不仅是对两国的物流啊又开辟了一个新的通道，而且呢对两国人民交往啊也开通了一个新的啊一个通道。所以呢，这条公路的开通对加强两国在经济民间交往方面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啊。那么当然啊，无论是公路大桥跨江大桥、跨海大桥或者是铁路大桥，它都具有战略意义啊，这一点也是不言而喻的。这条大桥呢应该说呢是在12年前就已经建成了啊，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啊，其中包括有疫情、有中方啊不可控的一些因素啊，使得这条大桥呢一直拖延到今天啊才正式的开通啊。不管怎么样吧，这条大桥啊它终于是开通了啊，而且呢它这个整个的建设是中方投资的啊，超过了22亿人民币啊。那么这条大桥它一定会为中朝两国啊在物资交流、经济交往、人民交往啊这方面呢做出一个新的一个贡献。那么现在呢，我们期待的就是这条大桥啊既然已经是正式开通了，它能够在未来的使用方面啊更加的便捷啊，无论是对丹东新义州啊两国的人民的交往，以及呢中朝啊两国的这个人民的交往啊，提供更加的一个便利的平台。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啊它能够正常的运行啊。所谓的正常运行呢，当然我们知道呢，就是有些因素呢是中方无法控制的啊。那么我们希望啊中朝两国能够本着维护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本着维护啊这个本地区的啊战略这个环境的平稳啊，能够共同的来管理好、运用好啊这条公路大桥啊，为两国在各自的啊建设社会里的事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祥怡，
1: 谢谢江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2: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伊朗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
1: 马斯克回应乌克兰的指控，称星链仅用于民用活动。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Welcome to Africa.
7: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继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载荷兰和吉达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遭到了袭击。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了一架从塔伊夫基地起飞的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强调，打击行动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继续进行。
1: 尽管当前的局势很紧张，沙特方面仍然计划在10月26号到29号在利雅得如期举行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0: 部的两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十四日发布声明称，自沙特对也门升级军事行动以来，沙特累计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2323次，而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42次空袭，并发射导弹，袭击了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拉赫基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毗邻岛的民用目标。 据一名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消息，地区和国际力量已展开接触，试图将停止对沙特的袭击纳入停火协议。另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控制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的20个区，目前正致力于促使塔伊兹省中心其余地区在无冲突的情况下投降。据美国媒体报道，也门外长祖巴已请求美国为政府军和海岸警卫队提供训练及情报支持，但未明确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同时表示，也门政府目前不寻求与胡塞武装启动谈判。尽管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沙特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据消息人士透露，为防止会议取消，组织者已联系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司探讨混合参会方案，提供现场和线上参会选项，以及替代性空中和陆路路线。参会者乘私人飞机抵达沙特东部达曼机场，再乘车前往利雅得。一名亚洲外交官表示，组织方还提议参会者先飞往巴林、麦纳、麦霍、卡塔尔、多哈，再经陆路进入利雅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放视频，指一艘货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海军正在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一方面，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表示，伊朗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
2: 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早前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毒桅帆船。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称，一艘货船14日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被其称为非法且危险的航行上航行时触雷沉没，这艘载有2500个货柜的船只倾斜露水，冒出浓浓的烟雾。与此同时，航运官员表示，两艘新加坡注册的货船。 先后在13日和14日通过海峡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另一艘安全脱险，暂时不清楚沉没的货船是否就是伊朗提及触雷的货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日晚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圈贴后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 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或漫长的谈判当中，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迫使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日表示，尽管美国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事是不合逻辑，但这仍很有可能发生。 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穆赫比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战争，将会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布消息称，美军于10月6日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毒桅帆船。 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锁定目标。在摧毁该船之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过去7个月，除美国海军军舰外，伊朗革命卫队还持续无差别地将数千名途经地区水域的民用船员作为袭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强调全天候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声称海峡自由开放，而伊朗和美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说法现在大相径庭。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文，
3: 小颖你好。
1: 现在伊朗的动作频频，不断的连续轰炸，像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后续会不会采取更多的行动？另外也有舆论担忧，这样的举措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呢？
3: 是这样，根据目前掌握到的消息呢，伊朗当局并没有发表声明说会采取更多更激烈的措施。 然后呢，但是目前现有的措施呢，已经严重影响了霍姆斯海峡的通行。我看到英国海事贸易

0: 办公室发布的声明说，最近2天呢，已经有5艘船只，至少有5艘商船呢遭到了袭击。但是我们发现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说，除了伊朗当局呢，除了增加了对商船的袭击的频率和数量之外呢，袭击的力度也变大了。最早呢，伊朗是会对这个非法的商船呢攻击它的这种驱动装置，让它就是停航或者迫使它返航，而现在呢，直接就击沉或击毁，让它着火，这个是跟原来不太一样的，所以这现在的破坏力更大。所以目前我看有外面统计说，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霍姆斯海峡的石油通过量大概是日均是1500万桶，然后最近一周呢，直接就降到了500万桶左右，所以伊朗的这个打击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至于说伊朗的这种在霍姆斯海峡的这种，不断升级的这种袭击商船的行为，怎么影响美国的大选呢？主要有2点。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种不断袭击商船的方式呢，戳破特朗普所说的“霍姆斯海峡尽在掌握中”这样一个声明，让美国的选民认为特朗普的这种好像能够把控中东战事、把控和伊朗战局走向的这种能力呢，受到质疑。这样会破坏选民对他的一个信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不断地维持高油价，然后把这种战争的成本转移到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让他们感受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而用这种方式来影响，美国民众手中的选票，相宜。
1: 谢谢郑凯的分析与解读。
2: 另外，再来关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威胁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会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
1: 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也敦促对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后续安排展开谈判。
3: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卡茨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黎南部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将撤离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克鲁瓦14日访问黎巴嫩贝鲁特期间表示，对于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后续安排，目前正在考虑几种可能的方案，尚未做出决定，但相信谈判很快会正式启动，并表示黎巴嫩方面的声音应该被听见。
4: So we'll have to see what comes out of these negotiations,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believe is very important is that the voice of the Lebanese authorities need to be heard during that process of negotiation. After all, it's a host country.
3: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与拉克鲁瓦会晤后发表声明称，维和部队的撤离将对该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负面影响，并使该地区在事态发展中失去任何国际监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将于2026年底结束任务并开始撤出。此前，黎巴嫩方面一再呼吁延长维和任务期限，以缓和以黎之间的紧张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阿塞拜疆访问期间，与在当地出席亚信峰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双方就中俄关系以及相关的国际和地区议题交换意见。
5: 王毅说，中俄之间保持着紧密的沟通，不断增进信任。王毅对俄罗斯近期顺利举行杜马选举表示祝贺，相信俄罗斯人会团结一心，克服困难，继续在发展道路上向前迈进。王毅提到，今年5月到8月，中俄元首两度会晤，11月在深圳将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到时出席，两国元首到时将再次会晤。中方相信，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为亚太地区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拉夫罗夫也对中俄之间近年来的积极交流给予赞赏，他相信中俄经贸额在今年也将达到新的里程碑。拉夫罗夫还提到，俄中两国的战略联系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大多数区域、国际及全球性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或高度契合。王毅和拉夫罗夫这次都是来阿塞拜疆出席亚信峰会。王毅说，亚信峰会时隔4年再次举办，中方希望与参与各方深化团结协作，推动包括完善金融治理在内的多项工作。王毅这次是作为中国国家

习近平的特别代表舒欣15号在阿塞拜疆召开的亚信会议第7次峰会，中方早前已经表示愿意同与会各方展开对话协商，践行多边主义，共同推动完善亚洲治理。凤凰卫视曹杰、王伟发布报道。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两座炼油厂，并且指乌方正在贝利能源停火。与此同时，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宣布，在利曼方向展开维瓦尔迪行动，在收复101平方公里土地。
1: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一昼夜内拦截并摧毁了9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68架，梁赞州上空击落23架。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在俄罗斯能源州论坛上证实，基辅当局袭击了上述两地的炼油厂，这表明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 视线转向乌克兰方面，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14日通报，在利曼方向发起的维瓦尔迪行动第四阶段中，乌军成功收复泽莱纳多利纳科洛基亚奇等3个村庄，新收复面积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称在这一行动阶段使俄军损失约3000名人员。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乌军此举遏制了俄军西方集群的进攻，保障了顿巴斯地区关键后勤线的安全。
2: 并迫使俄军分兵以缓解对其他要地的压力。至此，维瓦尔迪行动已累计收复277平方公里土地。随着冬季临近，俄乌双方围绕顿巴斯要塞带的控制权争夺将日趋激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伦敦首相府接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而英方也宣布提供4500万英镑的防空导弹援助。
3: 同时计划追加对乌的军事援助和对俄制裁，要帮助乌方应对俄罗斯的持续袭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4500万英镑的防空导弹援助，其中1000万英镑用于加快部分导弹交付，满足乌克兰当前紧迫的防空需求。英国此前已经承诺，在未来4年内将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000枚英国制造的轻型多用途导弹。 总额达16亿英镑。伯纳姆表示，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这不仅关乎欧洲和平，也关系到英国自身的安全。Today,
4: I'm announcing that we are accelerating the delivery of British-made air defences for you, 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they're in place as soon as possible. I've also asked all of our ministers here in the government to do whatever they can extra to support you.
3: 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近期持续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让乌克兰面临更加严峻的能源供应和冬季防御压力。We
5: are ready for any kind of ceasefire. We are repeated and reminded to President Trump and to all the nations we've been ready from the very, very beginning of Russian occupation. Stop this war. Sit and speak. Make any kind of dialogue better than attack.
3: 同时，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宣布进口俄罗斯柴油的交易引起了争议，英国现在宣布追加防空援助，也表示出欧洲国家仍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态度。英国财政大臣希利14号也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期间，敦促其他国家与英国采取类似的做法，限制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出口海运服务。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乌克兰总统顾问指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经警告之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受访时更是批评美方背叛。对此 ，SpaceX 的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回应称，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者防御性活动。
6: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于13日晚间将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引导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乌军已连续2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俄导弹袭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受访时就直言，感到被美方背叛，并表示缺乏关键。

0: 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1: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0: 针对乌方指控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专攻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就有关事件作出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并表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需对此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根据美国《纽约邮报》14号引述一名美方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俄罗斯的柴油预计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就会进入美国市场。知情人士就说，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首批柴油会在未来2周内就会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当天早前，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他表示，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且就如何尽快的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而就在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9月通胀再次升温，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其中汽油价格大幅上涨成为了主要推手。通胀压力持续，也令到市场迅速提高对于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随之走高。
4: 美国劳工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通胀升温，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高于8月的0.4%，同比上涨3.7%，同样高于8月的3.4%，且高于预期的3.6%。其中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过一半。数据显示，美国9月能源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2%，高于8月的2.1%。9月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1%，与8月涨幅整体持平。随着中东战事扰乱全球能源供应，美国汽油价格近期持续维持在高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目前达到每加仑$4.34，明显高于一年前的$3.08。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9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与8月涨幅持平，但同比上涨2.6%，高于8月的2.4%，显示美国基础通胀压力仍具有粘性。其中，住房成本指数环比上涨0.4%，高于8月的0.3%。能源成本上涨也开始向交通运输等其他领域传导。9月，美国机票价格环比上涨1.2%，同比涨幅达到22%。休闲、二手汽车、教育、医疗和服装价格环比均上涨，通讯价格环比下降。最新通胀数据也进一步增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面临的政策压力。期货工具显示，9月通胀数据公布后，市场明显提高对美联储本月再次加息的押注，由前一天的22%随即升至44%。惠誉评级公司美国经济研究负责人索诺拉表示，最新通胀数据对美联储亮起红灯。能源价格推高整体 CPI， 而价格上涨向更广的服务领域传导，可能增加通胀持续上涨的风险。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台湾县市长选举临近，郑丽文宣布在多地启动造势。
2: 游艇南下，明天首航已经有5艘的内地游艇获批到香港。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式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对于双边关系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达利欧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机遇，愿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亚太区股市方面，今天遭遇到了黑色星期四，而美国九月的通胀数据超乎预期，重新点燃美联储的加息恐慌。AI 半导体板块再次遭沽杀值，那现在呢？现在的韩国股市跌幅竟然出现在8%左右，投资人很担心，因为连续第二天都触发了程序化卖盘暂停交易，而日本股市跌幅也超过了5%，台湾股市跌幅现在也超过了3%左右。
0: 另外，内地沪深两市低开低走，深成指跌幅居前，科技股承压严重，科创50指数已经抹去了今年的所有涨幅，自今年高位已经回撤40%。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692点，跌74点，跌幅是1.98%，半日成交4575亿元。深成指在中午报11773点，跌337点，跌幅是2.78%，半日成交5242亿元。香港股市也跟随外围市场下行，不过相比于区内的其他市场，恒指跌幅较轻，科技股尤其是人工智能板块成为了重灾区，但不分生物医药和金融股表现靠稳。恒指在中午报23955点，跌358点，跌幅是1.47%，主板成交1137亿港元。
1: 台湾即将要举办县市长选举投票，而国民党在部分的县市选情拉警报，而现在党主席郑丽文14号宣布，将会陆续在各地举办大型的造势活动，全面浮选，拉抬蓝营的选战声势。
2: 再过40多天，台湾就要举办县市长选举投票。国民党在多个县市选情无法十拿九稳。党主席郑丽文在中常会上宣布启动大造势，号召蓝营支持者归队。
3: 我现在在各县市浮选，都会看到我们很多我们的立委已经全台湾的在浮选，还有我们现任的县市长都全力的在浮选，还有我们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院长。那接下来我们在桃竹竹苗，在嘉南平平，嘉南高平，还有这个。

0: 回北基都会有大型的啊，2万人左右的这种大型的造势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来支持。
1: 郑丽文多次透露，今年选情特别冷，冲高投票率、推出蓝军基本盘是胜负关键。除了深化各地陆战，郑丽文也开辟舆论空战，猛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毒品言论。
0: 对要参选市长的候选人提问，一再回避，不敢回答。莫非你心虚了？那今天要参选的人、辅选的人，都应该深自的自我反省，要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助纣为虐？
1: 选战进入关键阶段，国民党在北台湾的优势选区选情紧绷，在宜兰、新竹、彰化陷入苦战，彰化更因为蓝营内部分裂出现危机。郑丽文亲自接下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品正的竞选总部主委，要力挽狂澜。随着投票日倒数，国民党全面提升战备状态，能否在蓝绿焦灼选区中顺利突围，考验着整合与动员成效。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北市长选举备受关注，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的政见，引发了赖清德政府关切，表示需要审慎评估。蒋万安今天为此赴行政院讨论，而民众党方面则表态大方向支持迁移计划。
3: 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将于下个月登场的选举中争取连任，他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打造台北 AI 园区的政见，引发赖清德政府关注。
4: 松山机场它耽误的空中的疏运，特别是离岛的区地区，那也耽误了这个医疗后送任务，不管平时或战时都身兼的重要的军事任务，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
3: 蒋万安表示，他愿意与赖政府进一步沟通，15号他赴台湾行政院讨论迁移计划。
5: AI 来了，所以是一个台北非常重要的新契机，那同样的打造 AI 园区以及松机迁移，这确实也是台湾未来长远方向非常重要、关键、历史性的新起点。
3: 相关话题也在台湾政坛掀起讨论。
6: 松山机场的迁建的话，基本上大方向、大原则，我们当然是支持，这是民进党长期多年的推动的方向之一嘛。
3: 蒋万安也将于21号赴台北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提出迁移松山机场的具体细节。
7: 台北松山机场属于居民合用机场，提供两岸以及往返离岛航线的服务，其中在台湾内部航线的运量约占全台的50%，因此机场的迁移计划影响层面广，更让台北市长选举受到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8: 月艇南下将会在明天首航，而香港海事处就表示已经批准5艘的内地游艇来港，对方需要完成内地的通关手续的要求，当局暂不设每日南下的月艇配额。
9: 我哋即係自己揀咗有5個嘅鬧區啦，我哋叫鬧區係俾佢哋去泊嘅。咁當佢申請嗰陣時候，其實佢係可以去揀咧，就係話選擇上去邊一個鬧區。如果以40米長嘅船咧，係有115隻嘅。咁所以喺而家嚟講，其實我哋覺得係有足夠嘅泊位咧。如果啲船落嚟嘅話咧，係可以俾佢係有效咁樣，同埋好順暢咁樣泊到佢想要去嘅位置。咁所以你話嘅有冇配額咧？其實我哋暫時係冇話嘅，係需要有一個配額，每一日只可以俾幾多條船落嚟。
8: 他表示，海事處設有動態監測系統，實時掌握遊艇的情況，防止鋸泊區擁擠的情況，也設有電子圍欄的功能。如果遊艇不小心進入限制區域，或是船上的自動識別系統失效，那監測系統就會向遊艇發出通知，巡邏人員也會及時的提供協助。他也表示，目前大约有300个内地船长已经通过相关的培训跟考核，让他们了解香港的水域情况，但包括了航道分布、航速限制区等等。他也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跟执法，南下越艇如果严重违法的话，会被检控。
2: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创新科技转移以人为核心，政府的 InnoHK 已经汇聚了大约3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科研人员，与本地机构合作，在香港设立研究中心或实验室，未来会继续加强对青年科学家的支援。
10: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has expanded its Talent Foundry program to provide training for our 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researchers, career newcomers, and professionals, focusing on AI plu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We will also introduce a young researcher category under the Innovation Technology Support Program, strengthening our support for young scientists to explore and pursue a career in the new IT landscape.
2: 在青年科学家与产业应用场景配对论坛上，孙东表示，香港正在致力推动香港新型工业化加速发展。新型工业化资助计划已经资助近150条智能生产线。透过100亿港元的新型工业化加速基金，政府会支援企业在香港设立先进制造设施，而香港微电子研究院正在牵头设立香港首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其中2条中试线将会于今年投入运作，聚焦第三代半导体研发和试验生产。
8: 待会来看到的是，美国监督组织对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提起诉讼，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0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加拿大政府向由美国公司所持有的加拿大钢铁公司发出了反对裁员的最后通牒，将会在13号的午夜到期。美国的母公司已经正式拒绝加政府的要求，并坚持执行裁员计划。
1: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在14号回应指出，目前联邦政府尚未提交法律诉讼，但警告美国母公司可能会被强制要求出售加拿大资产。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的 Stelco 钢铁厂工人自14日起已陆续收到裁员通知，首批涉及约500名员工。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14日再次强烈批评美国母公司的裁员计划。Under
2: Section 40 of the Investment Canada Act, a few possible outcomes of a court process can lead to financial penalties towards a company, forcing them to abide by the commitment, and also a forced divestiture, so forcing them to sell their Canadian assets. Everything is on the table.
1: 乔利表示，加拿大政府保留采取法律诉讼的权利，同时联邦政府仍希望和该公司代表谈判，找出解决办法，保障就业。乔利当天也回应。

0: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警告，加拿大政府部分行动可能构成干预美国中期选举的说法。胡克斯特拉点名乔利，指他曾表示加拿大会向政治上较敏感的州实施针对性关税。
1: I've engaged wi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Fundamentally, what I've done in the U.S. is to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I think I'll be able to have good news of investments by different American companies to Canada.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劳动力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九月份加拿大全国共流失6.8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上升至6.5%，其中制造业流失1.3万个工作岗位。按省份来划分的话，受美国关税影响严重的魁北克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则是前三个工作职位流失最严重的省份。
0: 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而美国监督组织华盛顿公民责任与道德组织14号就起诉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要求阻止他在没有披露个人财务状况以及潜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以志愿者的身份担任政府重要外交特使。监督组织在诉状当中说，库什纳既没有得到参议员的确认，也没有提交任何的财务文件，却在国际舞台上掌握着巨大的影响力，也因此要求库什纳解除职务或者提交财务的披露声明。而库什纳的律师他提到，诉讼毫无法律依据，也表示外部的道德合规顾问以及政府道德事务律师已经确认库什纳的志愿服务安排是符合规定的。白宫则说，库什纳的商业活动与外交工作是没有关联的，相关旅费都是由他亲自承担。库什纳目前经营一家管理数十亿美元的外国公司投资公司，同时也参与以色列与哈马斯、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美国与伊朗事务的相关谈判。
4: 距离西班牙11月29号提前大选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之前因为住房危机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仍然有待解决。而在这样的背景下，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所在的马德里自治区非大学公立教育系统从14号起开始了无限期教师罢工。
5: 根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的报道，14日开始的马德里自治区公立教育系统教师无限期罢工，涉及约65000名非大学教师，涵盖幼儿教育、小学、中学、高中、职业教育和其他非大学公立教育阶段，可能影响超过66万6000名学生。罢工教师要求提高工资、减少课时和班级人数、增加特殊教育资源以及改善校舍设施和工作条件。罢工首日的参与率，根据西班牙工会组织估算，有大约70%，而马德里自治区政府公布的数字则为44.6%。示威者在马德里市内多地集会，举行抗议活动。根据马德里自治区政府订立的最低服务规定和学校向家长发出的通知，罢工期间学校照常开门，学生可以到校，学校需安排最低限度的人员照看学生，但不保证正常上课。部分学校表示会照常提供午餐及课后活动，学生是否留在家中可由家长依照学校通知和家庭情况决定。当天紧张局势也蔓延至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马德里自治区政府的消息显示，有在校学生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5人被捕，罪名涉及袭击公务人员，另有2名警员和多名示威者受伤。政府已要求调查警方执法是否合规。值得注意的是，马德里自治区政府由最大在野党人民党执政，与桑切斯政府长期对立。自治区政府批评这次罢工带有政治目的，但西班牙工会组织则强调，行动源于多年累积的教育资源不足及劳资协商受阻。与此同时，围绕住房危机展开的11月11日西班牙全国大罢工仍在持续动员。两场行动的直接诉求虽有不同，却都指向了公共服务、生活成本与政府回应民生问题的能力。
6: 可以看到，西班牙当前的政治分歧不仅存在于议会和政党之间，也反映在公共服务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矛盾之中。对人民党而言，这场罢工可能把首都马德里的教育政策推上全国选战的台面，而对于首相桑切斯及左翼阵营而言，则提供了聚焦公共服务的议题空间。社会动员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4: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请锁定我们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关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温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
0: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1: 300年，
2: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2: 三维剖析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意。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 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几度秋意浓，最是桂花香。在江南，桂花香是刻在基因里的秋味儿。不过呢，桂花和秋天配合的默不默契，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还得看一下天气的脸色。桂花的盛开呢，需要近乎苛刻的气候条件。它的花芽分化呀，其实呢早在夏季的时候就完成了，但是它却不急于开花，而是进入到了一种休眠的状态，等待特定的环境信号才能激活。在桂花开花期呢，是需要低于24度的凉爽气候的，尤其是在它开花前的一周时间，最低气温如果能够稳定在18度以下，桂花呢就更加容易进入到盛花期。不仅如此啊，它对空气相对湿度也有要求，既要有那么一点雨让空气湿润起来，但是呢又不能降雨量过大。你看，像前几年呢，杭州桂花总是到了时候却不想开，这种情况的根源呢，就是在于气候。在2024年，杭州高温久久不退，桂花呢就姗姗来迟；而到了2025年，秋老虎又频频返场，硬是赖到了10月中旬，直到10月底，气温骤降，桂花香才飘满杭城。而今年呢，冷空气正常报道了，桂花自然就按时盛放了。眼下在杭州的满觉陇村呢，桂花已经迎来了盛花期。今后几天时间，杭州的朋友们想要出门寻香赏秋呢，可能是会偶遇小雨啊。本周六的时候，虽然说没有降雨，但是中午前后呢，天气有点热。这些雨和热的变化呢，正和冷空气还有副热带高压的动向是相关的。具体情况我们休息一下，城市预报之后我们再详细聊。

欢迎回来。受到冷空气南下渗透的影响呢，今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北部一带降雨持续，其中像贵州的东北部、湖北的南部、湖南的北部，还有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雨水压制下，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范围呢收缩到了江南南部还有华南一带。但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呢，又将会往北扩展。等到本周六，江淮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大多都会超过30度，所以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服。中午前后还是可以穿半袖的，但是北方就完全相反。在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下，未来几天时间最高气温大多会降到20度以下，要注意的是添衣保暖。此外呢，还要防范的是较强降水。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中到大雨的范围比较广，部分地区呢有暴。

暴雨。等到后天呢，中到大雨的范围还会往东发展，覆盖东北大部、华北的东部到黄淮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周末出行，大家要合理的调整行程。好，今天就到这里，好心情，晚上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乌护息持续，乌军无人机袭击俄两座炼油厂。英国首相接受质询，强调加强与欧洲国家合作。一艘商船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罗马尼亚领海起火。

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日表示，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萨拉托夫州以及梁赞州的两座炼油厂，并指乌方正背离能源停火。而与此同时，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宣布在利曼方向展开维瓦尔迪行动，在收复了101平方公里的土地。

0: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一昼夜内拦截并摧毁了9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68架，梁赞州上空击落23架。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在俄罗斯能源州论坛上证实，基辅当局袭击了上述两地的炼油厂，这表明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视线转向乌克兰方面，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14日通报，在利曼方向发起的维瓦尔迪行动第四阶段中，乌军成功收复泽莱纳多利纳、科洛基亚奇等三个村庄，新收复面积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称在这一行动阶段使俄军损失约3000名人员。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乌军此举遏制了俄军西方集群的进攻，保障了顿巴斯地区关键后勤线的安全，并迫使俄军分兵以缓解对其他要地的压力。至此，维瓦尔迪行动已累计收复277平方公里土地。随着冬季临近，俄乌双方围绕顿巴斯要塞带的控制权争夺将日趋激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俄乌两军作战环境日益恶劣，外界评估的俄乌两军伤亡数字也不断提升。在实际战场中，士兵受伤后需要把握黄金抢救时间，迅速进行自救和呼救。
2: 截止发稿时间，红利曼前线已趋稳定。这是俄军中央集群第51集团军第9独立近卫摩托化步兵旅侦察营的士兵们正在接受战术医疗的训练，前线的急救培训也没有因为战斗的繁忙而终止。每次部队在任务的间隙都会按时间的顺序进行科目的演练，每次战斗科目的训练也尽可能能够缩短培训的时间。自救科目内容含受伤后伤者如何在掩体注射麻醉剂，并立即使用止血带和加压绷带进行止血，然后要进行初步伤口的处理包扎，并能够固定受伤的肢体等。在伤情稳定的阶段，在军医指导下，卫生员还要学会练习插入静脉的导管和开始输液的治疗，以帮助伤员恢复循环的血容量，并预防创伤性的前线休克的发生。军医的训练科目还要在伤员伤势稳定之后，如何后送撤离伤员进行科目的练习，练习要使用地面机器人系统撤离伤兵。
3: 目前两军也是发展的这种智能武器在前线的应用，不光光是跟进，而且包括机器人以及这些战术性的
2: 这个科目的技术含量要求高，在撤离的过程中，对空要能够抗击敌方的攻击无人机，还要学会操纵地面机器人系统，能够将伤兵安全实施后送。指挥员表示，前线军医和卫生员的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需要一定的作战体能。
3: 教官表示呢，他们也不是专业的这种医疗官，主要是在战斗中呢总结一些实战的经验，然后呢相互之间进行教学，同时呢对战友进行一个救护。现在呢伤员就开始脱离受伤的这个阵地，向无人车进行一个操作。
2: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4日在下议院接受首相质询时，就俄罗斯是否曾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以及北海油气田开发审批问题，与保守党领袖巴德诺赫展开交锋。伯纳姆表示，外国势力干预英国民主进程是事实，但并没有提供新的证据证明是俄罗斯改变了公投结果。同时，政府还面临着是否批准北海油气田开发的决定。伯纳姆此前表示，他上任后曾向政府顾问询问俄罗斯是否干预了脱欧公投，并得到肯定的答复。他14号在下议院接受质询时，保守党领袖巴德诺赫就此事质疑他此前的说法。
4: We have lived through a decade of division, and we know that hostile actors have been seeking to interfere in our democratic process. That is a matter of fact. We need to call that out and look straight at it in a way that the party opposite didn't do.
5: 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日前表示，俄罗斯确实曾试图通过媒体报道和社交平台影响脱欧公投。当时，俄罗斯官方背景媒体发布了带有反欧盟和反移民倾向的报道，网上也出现了试图影响舆论的虚假社交媒体账号。但麦卡勒姆也提到，这些行动并不复杂，也没有证据表明其成功影响了公投结果。他提醒外界，不应夸大俄罗斯干预行动的实际效果，以免让俄罗斯从英国国内的持续争论中获益。
6: Sounds like he's digging in, Mr. Speaker, but you can't fight.

0: misinformation with misinformation. Yeah.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ever heard the head of MI5 slap down a prime minister for doing Russia's dirty work for them.
1: 伯纳姆还认为，面对外国势力试图破坏欧洲民主制度的风险，英国有必要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巴德诺赫还要求伯纳姆明确北海罗斯班克油气田和捷克道天然气田的审批时间。由于环保组织认为开发新油气资源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影响英国气候目标，而支持者则认可开发项目对能源供应和就业的作用，两项开发计划仍备受争议。英国能源大臣法恩布勒提到，捷克道天然气田的审批决定即将公布，而罗斯班克油气田则需要更多时间，最终结果尚未确定。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有关俄罗斯以涉嫌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了一名日本记者问题，日本政府在今天表示，也向俄方提出了强烈抗议，但目前仍未能够与当事人接触，正要求俄方尽快安排领事探视。
3: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延忍周四在记者会上表示，对于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日本北海道记者，日本政府已向俄方提出强烈抗议。截至目前，日本外交人员仍未能与被拘留记者接触，日方正要求俄罗斯尽快安排领事探视，以确认当事人的健康状况。
4: 日本政府として何ら説明を受けていない中で、ロシア側が邦人を拘束し、それについての発信を一方的に行っていることに強く抗議をしました。残念ながら現時点でこの邦人とは接触できておりませんが、まずは一刻も早く領事面会を実現し。同人の健康状態等の確認ができるよう全力で取り組んでいきます。
3: 牧延透露，周三，日本外务省欧洲局局长已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再次要求俄方提供拘留事件的相关信息，给予当事人人道照顾以及公平公正的待遇。有关被拘留记者的身份及案件细节，牧延表示，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考虑，现阶段无法公布。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周二宣布，拘留了一名日本籍男记者。指控他按照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收集涉及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随后播出了据称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提供的拘留画面。美国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周三发布声明，要求俄罗斯当局立即释放这名日本记者。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辞职后，有多家主流媒体在今天相继的发表社论，批评首相高市早苗撤换大臣过迟。而日本学者指出，梁和生虽然已经辞职，但是地方预算削减的原因仍需查明。
3: 日本多家主流媒体周四相继发表社论，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前农林水产大臣辞职问题上应对失当。读卖新闻指出，梁和生声称削减未支持自己的地方政府预算，如果属实，就是阁僚绝不应有的行为，并质疑高市在问题曝光后仍让梁和生继续留任两周，导致政治不信任扩大，撤换大臣的决定为时已晚。每日新闻则批评高市迟迟不撤换大臣，可能是因为不愿承认自己在人事任命上的失败。朝日新闻指出，高市直到在野党准备提交问责决议案，可能影响到消费税减税法案的审议，才转而决定撤换大臣。日本学者认为，梁和生虽已辞职，但两个地方政府的道路预算究竟为何大幅减少，仍然没有得到充分解释。
5: 辞任したということで、結果的にこう何があったの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分からないままっていうふうなのは非常に政治においてもですし、国民有権者に対しても非常に無責任である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3: 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指出，国家预算应根据地方需求和项目的合理性进行分配。高市政府必须进一步说明减少预算的原因，不能因为大臣辞职就结束对事件的调查。
5: 自民党に対しても不信が抱いてい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おそらくこの政治家の人のこの一連の騒動に関しての反応を見ていますと、国民が感じるほどあまりこう最初の方はシリアスに受け止めてないかのような感じが受けたというところがありまして、やはりちょっとその意識の乖離というのがあるんじゃないか。
3: 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罗马尼亚军方表示，一艘停泊在罗马尼亚领海内的商船于14日晚间起火，船上人员已经安全撤离，而船上的火势已被扑灭。目前尚不清楚船只起火是否是因为遭到无人机袭击，相关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事发地点位于在乌克兰粮食出口关键通道苏利纳河。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中朝双方共同出席开通仪式。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会进一步的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香港旅发局公布，今年首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有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出了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动力。首九个月内地访港旅客有大约3190万人次，按年增加14%，而九月份初步访港旅客录得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2%，受惠于中秋假期间。以及香港同期举行了多项节庆活动，包括了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以及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了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的影响，比较基数偏低，九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近30%。短途市场方面，虽然受到节庆活动带动，但是受到了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等因素影响，旅客的增长仍面临着一定的压力。随着香港万圣月、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大型盛事陆续举行，旅发局表示将会继续透过盛事旅游、会展旅游等推广香港，携手业界吸引更多的高增值旅客访港。月底南下将于明天首航，香港海事处表示，处方已经批准5艘内地游艇来港，而对方需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当局暂不设每日南下的月艇配额。
6: 我哋即係自己揀咗有5個嘅鬧區啦，我哋叫鬧區係俾佢哋去泊嘅。咁當佢申請嗰陣時候，其實佢係可以去揀咧，就係話選擇上去邊一個鬧區。如果以40米長嘅船咧，係有115隻嘅。咁所以喺而家嚟講，其實我哋覺得係有足夠嘅泊位咧。如果啲船落嚟嘅話咧，係可以俾佢係有效咁樣，同埋好順暢咁樣泊到佢想要去嘅位置。咁所以你話嘅有冇配額咧？其實我哋暫時係冇話嘅，係需要有一個配額，每一日只可以俾幾多條船落嚟。
5: 王世巴表示，海事处设有动态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游艇情况，防止锚泊区拥挤的情况，也设有电子围栏功能，如果游艇不小心进入到了限制区域，或者是船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失效，监测系统就会向游艇发出通知，巡逻人员也会及时的提供协助。他又表示，目前有约300个内地船长通过相关培训及考核，让他们了解香港水域情况，包括航道分布、航速限制区等。

0: 他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和执法，南下越艇如果严重违法，会被检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上调今明两年亚洲经济增长预测，不过 IMF 认为区内经济增长仍然面临着多重挑战，预计明年增速可能放缓，能源价格高企、人工智能需求可能回调，以及全球债券收益率上升，都对经济前景构成了下行风险。
1: IMF 周四发表最新亚太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亚洲今年经济增长 4.8%， 明年进一步放缓至 4.4%， 两项预测均较今年4月有所上调，但仍低于去年 5% 的增速。同时，亚洲发达经济体今年增长 3.2%， 较去年的 6.5% 进一步加快，主要受到人工智能产业繁荣的推动，半导体及相关设备供应国受惠于全球 AI 投资需求。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增长预计由去年的 5.6% 放缓至今年的 5.1%。 能源价格上升加重区内经济负担，尤其是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不过，新兴市场仍然是区内主要增长动力源。至于未来风险， IMF 警告，如果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并进一步消耗石油储备，或是 AI 需求出现明显回调，都可能对区内经济造成较大冲击。金融市场方面， IMF 指出，今年能源价格冲击已加剧亚洲汇率及资本流动波动，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货币贬值压力。韩国科技股亦出现投资组合资金流出，美国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加上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压力，可能持续推高亚洲债券收益率，加重政府的债务负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内阁14日原则批准中泰高铁二期科勒智郎开段土地征收皇家法令草案，为项目建设推进征地程序。
2: 此次计划征收土地约1345来，约合215公顷，涉及1991宗地块以及约1428项建筑和其他设施。
3: 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มีมติอนุมัติหลักการร่าง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กำหนดเขตที่ดินที่จะเวนคืนเพื่อดำเนินโครงการรถไฟความเร็วสูงเชื่อมโยงภูมิภาคระยะที่2ช่วงนครราชสีมาหนองคายระยะทางประมาณ357กิโลเมตรครอบคลุมพื้นที่4จังหวัดได้แก่นครราชสีมาขอนแก่นอุดรธานีและหนองคายโครงการดังกล่าวนะคะมีกรอบว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บื้องต้นประมาณ 256,403 ล้านบาทโดยเป็นค่าจัดกรรมสิทธิ์ที่ดินและชดเชยทรัพย์สินประมาณ 12,419 ล้านบาท
2: 项目初步投资框架还包括土建设施以及施工监理费用。根据决议，征地范围涉及四府共19个县的部分地区。项目环境影响评估已于2024年11月获得批准，泰国国家铁路局也已展开公众意见征询。此次征地法令草案还需提交国务委员会进行法律审查。
3: ทั้งนี้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กำหนดให้มีผลบังคับใช้5ปีและต้องเริ่มสำรวจที่ดินและอสังหาริมทรัพย์ภายใน180วันนับตั้งแต่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มีผลบังคับค่ะ
2: 中泰高铁二期于2025年2月获得泰国内阁批准，计划2032年完工。
4: 这一项目未来将通过廊开与中老铁路衔接，进一步推动区域铁路互联互通。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拉美国家哥斯达黎加14日启用了一座最高安全级别的新监狱，以加大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力度。
5: 这座名为打击有组织犯罪高度戒备中心的监狱位于首都圣何塞西北部的阿拉胡埃拉省，用以关押全国最危险的囚犯。监狱仿照萨尔瓦多超级监狱模式建造，耗资超过3600万美元，可容纳5100名囚犯，约占全国监狱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哥斯达黎加总统费尔南德斯当天到场出席监狱启用仪式。费尔南德斯表示，关押在这里的罪犯将无法与外界帮派同伙取得联系，政府将采取强硬手段让犯罪者付出代价，同时承诺会保障囚犯的基本人权。长期以来，哥斯达黎加一直被视为中美洲最和平的国家之一，但近些年成为向欧洲输送可卡因的重要中转站，吸引来自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2023年，该国记录的凶杀案数量达907起，创下历史新高。当局将之主要归咎于有组织犯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14日在开罗宣布，埃及成为了全球首个持续保持丙型肝炎消除进程经济认证地位的国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颁发认证证书，肯定埃及在丙肝防治和建立长期防控机制方面取得的成果。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4号在位于开罗的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向埃及卫生与人口部长加法尔颁发丙型肝炎消除进程金级认证证书，这是埃及继2023年后再次获得金级认证，也是全球首个持续保持此认证地位的国家，表明埃及在控制丙肝传播、建立长期防控机制方面取得持续成效。
7: In 2023, Egypt made history by becoming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achieve WHO Gold Tier status on the path to elimination of hepatitis C. It must be fought for. That's what Egypt has done. I'm therefore proud to confirm that Egypt has maintained its Gold Tier status.
6: 埃及曾是全球丙型肝炎感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过去10多年，埃及通过大规模筛查和免费治疗，将丙肝感染率从约10%降至不足0.38%。其中，1亿健康人口全国公共卫生行动累计筛查超过6000万人，为超过450万名患者提供治疗。近年来，埃及逐步将丙肝防治纳入基层医疗和全民医保体系，从大规模集中筛查转向常态化防控，以巩固防治成果。
7: والآن ونحن نسلط الضوء على تحول مصر من كونها دولة تعاني من أعلى معدلات الإصابة بالتهاب الكبد الوبائي C حيث كانت نسب الإصابة تتعدى 10% من عدد السكان عام 2008 إلى تحقيق هذا الإنجاز العالمي في أقل من عقدين وذلك بفضل التزامها الراسخ بإنهاء مشكلة التهاب الكبد وتعبئة كافة الموارد اللازمة لتحقيق ذلك。
6: 埃及曾是全球丙肝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3年，埃及成为全球首个获得世卫组织丙肝消除进程金级认证的国家。此次的认证的更新呢，不仅是对过去防治成果的肯定，也体现了埃及持续巩固防治成果的努力。而埃及的经验也成为其他面临公共卫生挑战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凤凰卫视张赫安雅，埃及开罗报道。
0: 印尼卫生部在14日通报，受到近期烟霾影响，近2个月来国内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截至13日已经报告超过了28万例。
8: 印尼一名卫生部官员在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8月18日至10月13日，印尼受烟霾影响地区共记录283270例呼吸道感染病例。近几周来，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印尼每到天气干燥季节便常发林火，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林火灾害尤其严重。另外，林业和生态学专家指出，印尼多地烧荒开垦的做法也改变了土壤环境，增加了林火风险。烟霾飘散，周边国家感知明显。新加坡国家环境局14日表示，当天新加坡城西空气污染指数达到非常高级别 ，PM2.5 浓度达到每立方米288微克，大幅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推荐安全限度，即每立方米5微克水平。新加坡已为烟霾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医疗补贴，并向受空气污染影响严重的居民发放口罩。邻近的马来西亚、东帝汶、菲律宾也受到印尼烟霾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华卫视资讯台。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国九月份以美元计出口增长36%，那其中对美出口增速创下5.5年的新高，而对欧盟的顺差也创下新高。对于相关的经济数据，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先生将会进行分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广交会致贺信，表示愿同各国维护多边贸易。财政部长兰佛安将会率代表团出席下周在香港举行的 APEC 财长会。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胡塞武装是蓄意的推高油价。另外，有多名美联储官员预料在年底将会加息。中国海关总署在今天发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在进出口方面看到，在九月份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总值5.16万亿元，这也是首次突破50,000亿元大关。那同比增长了27.5%，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36.3%，创下了7个月的最高。那进口同比增长31%，也创下3个月的最高。那以人民币计，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了18.8%，达到了39.94万亿元。而在对美贸易方面，在中美贸易休战期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继续恢复。那九月份对美国的出口额是同比增速创下了5.5年的高位，而今年前三季度，那我国对美国的贸易也是持续回升，进出口3.18万亿元，增长了4.1%。那海关总署还称，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是没有改变的。而中欧谈判前景呢，让一些企业产生了担忧，所以说迎来了一定的抢出口效应，这也推动着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增速创下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对欧盟贸易顺差扩大至有记录以来的最高。那么另外，财新对于11家国内外的机构调查显示，其中9家对于今年三季度实际 GDP 同比增速做出预测，预测的均值为4.4%，较二季度是加快了0.1个百分点，那较为接近全年4.5%到5%的增长目标。那三季度以来，生产保持韧性和出口较快增长形成了一定的支撑。我们来看这个短片。
1: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进出口的规模达到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进口的增速高于出口。季度和月度增速总体则呈现出加快态势，从首季的15.3%到第二季度的18.3%，再到第三季度提升至22.3%。九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0,000亿，增长了27.5%，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增长了29.6%，进口增长24.6%。
2: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1: 海关数据也显示，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出口快速增长，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增长了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另外，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了72.3%、36.4%和22.4%。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了30%。另外，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前三季度的贸易增长了22.7%。另外，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也持续回升，前三季度达到3.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北京报道。
0: 中国九月份的消费端数据价格是温和的回升，而上游工业品价格的涨幅则是明显扩大。那其中像能源、原材料和部分 AI 相关产品价格涨幅居前。那先来看 CPI 当中的国内汽油价格呢，是同比上涨了16.6%，较前月扩大了7.3%。那环比上涨4.9%，较前月是回落的。那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同比涨幅达到了5%，明显超出了市场预估的水平，并且创下了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而环比上涨1.2%，累计前九个月 PPI 同比上涨2.3%。好，来看一条短片。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为三个月高点，累计前九个月 CPI 同比涨幅0.9%。至于环比表现，九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较前月回落0.2%，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环比持平。具体来看，服务价格环比由前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主要是随着暑假结束，出行相关价格出现回落。不过同比来看，仍上涨0.8%，涨幅与前月相同。食品价格同比继续下降，环比则维持0.4%的涨幅，较季节性水平略低。鲜菜、猪肉、鸡蛋和鲜果价格涨幅在0.5%到2.3%之间。工业消费品当中，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16.6%，较前月扩大7.3%，环比上涨4.9%，较前月回落。黄金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有明显回落，环比由涨转跌。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同比涨幅达到5%，明显超出市场预估水平，并创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环比上涨1.2%，累计前九个月 PPI 同比上涨2.3%。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化工制造以及有色金属相关产业链价格继续走高。同时，人工智能行业持续景气，也推动部分行业需求保持扩张。电气机械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价格同环比都出现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对于相关的经济数据表现，我们要立刻连线的是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先生。夏先生，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刚刚我们看到了中国海关总署所发布的相关数据，尤其是关注出口方面，您觉得进入第四季度这种出口增长趋势能够延续？另外大家也关注到今年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了4%，对于出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4: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中国出口方面其实表现是好于预期的啊，在中国的一些拳头产品方面，比如说我们的电动车、我们的汽车，还包括一些造船呐、机器人呐、这些产品，它其实出口都是很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它整体的这个金额在增长，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数量其实也基本上是同等比例的增长。但是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出口比较好，拉动的因素是我们的芯片、半导体以及包括一些这个自动设备这个其实是跟芯片、半导体相关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呢，当然我们的数量出口也是在增加，但是呢，更多的可能我们看到的是这种价格的增长是非常非常快。那么如果看第四季度，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相对短期的情况。无论是从我们的这种具有竞争力的汽车来讲，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这些新兴起的这种芯片的出口。可能都不会改变过去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我个人认为第四季度的出口表现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至于人民币汇率，我当然我认为人民币汇率还是非常大的可能继续向上升值当然这个整个的步伐应该说跟过去这么十几个月的步伐应该是保持相对一致的不会有特别大的跳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认为人民币的升值会对出口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负面的影响。
0: 嗯， 好，那么另外刚看到就是 CPI 和 PPI 数据呢都是有一些升幅，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了像能源价格的上升，包括了像去年同期基数比较低，以及啊中国推出了很多的一些增量刺激措施。那接下来我们想知道的是如何再进一步评估 CPI 的走势，这种过去大家非常担心的通缩的压力是否已经走出来了？
4: 我觉得我们还不能说完全摆脱了这种通货的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确看到了这个是在零以上啊这样一个水平，我们的 CPI 是逐渐企稳的。当然，这是由于外边的这个原油价格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影响。那么的确，最近我们看到了政府也是出台了一些新的啊这样的措施，也包括对于这个。按揭的这样的一些补贴，对于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呢，我相信在未来都会影响到我们居民的收入，然后呢慢慢的增加整个的国内的这种需求不过这个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到这种转化，所以呢我们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哈，我们不能说觉得这样可能就不对于这个通胀的风险就完全没有了因为整个外部的环境的变化很快内部呢我们的整个这个经济也有可能突然出现这种熄火的现象，所以我想可能从政策方面来讲还是需要不断的呵护现在企稳的这样的一个通胀水平，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刺激措施来稳定整个的这个需求，来稳定整个的物价水平。
0: 刚您也谈到了外部环境，我们看到像两场战争依然在进行，那么另外呢就是贸易摩擦、贸易争端还在持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取得这些成绩是不容易的哈。但是也看到像 IMF 指出，各国之所以说经济呈现出没有想的这么糟糕，主要原因呢就是人工智能投资它带动了需求，尤其有很多的说法认为说美国目前不管是经济表现还是股市表现都是由于 AI 投资所驱动的，你怎么来看？
4: 我觉得如果看美国整个整体经济表现，那么的确 AI 应该是它最大的亮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市跟 AI 相关的股票其实涨幅要远远超过那些可能跟 AI 不那么相关的股票从其他的这些表现来看应该说整个真的是AI 对于美国的这种经济推动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也另外一方面我也认为的就是说整个美国它经济的这种韧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现在看它的劳动力市场还有看它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情况甚至看它的这种资本市场，甚至在美国其实我觉得

0: 还是目前处于一个相对经济比较热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的可能资源啊，由于是有限的，所以呢，等我们说可以说是过度的哈、啊，向这个 AI 领域啊进行一定的这个集中啊，所以大家看到相对的这个表现 ，AI 之外好像不那么亮眼。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假如 AI 它的增长没那么快啊，也许这些资本也好，这些劳动也好，它可能就会流向其他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不能因为说AI 的表现太过亮眼了，就说整个这个经济只有 AI。事实上，我个人认为，美国的整个的经济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韧性。
1: 好，谢谢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洛先生就相关话题的解读。稍后将会关注更多热点，一会儿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表示愿同世界各国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1: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会从下周二到周三一连2天在香港举行。财政部表示，财政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副部长廖民会代表中方发言。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会参加会议。那财政部公布，除了财长会正式会议之外，还安排了一系列的交流活动。那下周二的上午将会举行财长闭门会，那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那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重点听取工商界代表对于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数字基础设施融资的建议。那下午会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且进入到正式议程。那财政部提到，就财长会提出财经渠道4项重点的议题，包括1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2数字基础设施融资，3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4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的交流合作。而在星期三的上午，在会议闭幕之后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也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那香港呢是

0: 这次财长会的承办方，那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会充分展示近年来城市发展和相关的魅力。再来看今天股市情况，香港股市呢今天是反复的偏软，主要是受到了隔夜美股下跌以及内地出口数据好过预期这个好淡的一个角力和争执。 来看恒生指数收盘报24,314点，下跌了31点，跌幅0.13%，主板成交1,934亿港元。内地股市周三是集体收低，那沪指收盘报3,767点，跌了33点，跌幅0.88%。那深成指收报11,110点，跌了243点，跌幅1.97%。那创业板指下跌了3.1%。 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05%，那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44%，台湾股市上升了0.59%。啊，再来看美汇，目前是102.2左右，那日元是158.4左右，人民币在岸收在6.6925，上升了20个点子，那人民币离岸目前是在6.63左右。 而高盛预估，人民币在一年之内将会攀到6.4这样的一个水平。那美国在今天晚上，就是香港时间的8:30，会公布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那其中呢，各方预计啊，说汽油价格将会推动整体通胀或创下5个月以来最大的一个涨幅。但是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通胀却可能是降温。 这2项指标的分化将会成为判断美国物价压力和联储局下一步政策的重要依据。那联储局下一步的政策会面对更加复杂的信号。而在数据发布之前，美联储多位官员在周二是密集发声，对于下一步加息的必要性和时点依然是存在分歧的。克利夫兰联储主席哈马克在本周一表示，美国通胀压力正在向更多的经济领域扩散，那货币政策需要尽可能小幅频繁的收紧。 但是他对于10月底是否加息依然是持开放态度的，被称为美联储三把手的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那周二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他认为今年应当再加息一次，但是按照现在的经济数据判断，明年未必需要再加息一次。他认为美国经济并未过热，能源价格以及关税带来的通胀压力有望逐步的消退，而波士顿。 联储银行行长柯林斯也表示，年底前可能需要进一步小幅加息，以确保通胀及时并且持续性的回归目标。但未来是否还需要进一步行动，还需要继续观察经济数据。那至于近期美债的收益率居高不下，美联储的理事沃勒就认为，这主要反映出的是美国经济增长强劲 ，AI 投资增加以及政府债务等因素，而不是市场通胀预期失控。 那全球最大的债券管理公司品浩的投资总监则表示，美国国债收益率可能还会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那美联储在本轮紧缩周期结束之前，可能还需要加息一次到两次。那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办人达利欧也是警告说，对于美国国债的抛售还远远没有结束，供需结构性失衡将会把美债推向一场历史级别的债务危机。 他说，在政府和企业发债激增的情况之下，那全球一些最大的买家需求是在减弱啊，这种国债的熊市之路还可能很漫长。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在周二的时候，对于沙特阿美在东北部的一座城市达兰的基地，这是一个总部基地发动了袭击，园区之内有部分的区域发生火灾。 那随后呢是被扑灭，当然目前还无法确定到底这个起火是不是因为被导弹直接击中。那沙特政府和这个沙特阿美也暂时没有确认总部遇袭的消息。而特朗普呢在13号是要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是以非常恶劣的手段在打击沙特，那并很可能是蓄意的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 他同时表示，他已经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是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啊，他还说将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很快的决定。我们来听一听相关话语。
1: I mean, if I told you I made a decision, that would be the Houthis have acted very badly.
2: Mr. President, what security assurances did you offer us?
1: On what?
2: Saudi Arabia. Did you speak to the Saudi Crown Prince?
1: I did, yeah.
2: And what did you offer in terms of future?

0: can't tell you that. Do you really think I can tell you that? I'd love to tell you, but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that.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呢是和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的攻击啊，包括稍早之前10号的时候，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的航站楼遭到袭击，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那特朗普当时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于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表示会尽快的做出决定。 而面对着中东的紧张情况以及燃油价格的上升，那特朗普呢试图借俄罗斯的柴油供应为美国的燃料价格的降温，但是呢首批数量相对于美国的需求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啊，这笔市场交易在市场上是看起来啊只够覆盖美国1天多的一个柴油需求，啊，这是 CNBC 报道的，说俄罗斯将会立即向全球市场供应30万吨柴油。 那么换算下来的话，首批到美国的量约为225万桶，只够美国1天的柴油需求，显然是杯水车薪。那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改变初衷啊，说要支援沙特，甚至呢是不惜骂名，要从俄罗斯进口柴油，其实都反映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当中选情不妙，所以特朗普必须要在短时间之内想到办法去压制油价。 务必能够保一席啊，得一席。那另外呢，特朗普虽然说在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去降低油价，但是美国内外部都是有很多的反对声音和不满声音啊，包括共和党议员在内，有7名议员发表了声明，要求特朗普政府立刻改变从俄罗斯购买柴油的计划啊，称政府的此举是违反了美国法律，这是典型的美式双标。 当然，乌克兰方面也对于这个协议能否真正的约束到俄罗斯方面是存在疑问的。而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在日前通话过程中讨论了，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甚至在以色列在月底的议会选举之前，要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那以总理办公室否认啊。 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之前打击伊朗啊，称他只是和特朗普以及美政府官员保持对话而已。那特朗普呢，在13号的时候对媒体的记者说啊，他很快就会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而伊朗官员也是在全力的筹备新的战术啊，把矛头是对准了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啊，他们也希望通过干扰船只、推升油价。 主要是为了干预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那伊朗方面，伊朗海军呢13号也发表声明，提醒所有过境的船只一定不能关闭电子设备啊，并且要和伊朗的武装力量进行必要的协调。我们来看一看中东局势的一个新闻短片。
2: 据两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采用新战术的决定是经伊朗最高领导层批准，并已在伊朗执政体系内进行了充分协调。 两名官员虽拒绝透露新战术的具体细节，但就表示伊方约从10天前开始对其认为违反相关限制措施的船只采用不同的攻击性战术实施打击，导致对违规船只的袭击有所增加。伊方官员并透露，新战术旨在挫败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压低全球油价的努力，同时进一步影响美国中期选举。
3: 一名美军官员也证实，伊朗已在一个重要方面改变行动战术。即使在大量雷达能力被美摧毁后，革命卫队已开始利用搭乘小型船只为携带武器的侦察人员寻找潜在目标，包括美国军舰。与此同时，伊朗海军13日发表声明称，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关闭了追踪系统的违规油轮。这艘油轮于当天早些时候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伊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提醒所有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而针对伊方13日称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军此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把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中东局势影响，目前布油是在105.8每桶左右。啊，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5: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6: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7: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5: 以后我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7: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7: 讲，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胡塞袭击沙特阿美时，由设施和利雅得击沉。伊朗革命卫队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西班牙马德里公立学校教师发起无限期罢工。

0: 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日继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在赫兰和吉达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遭到袭击。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了一架从塔伊夫基地起飞的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强调，打击行动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尽管当前局势紧张，沙特方面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未来投资创业大会，不过与会者可能要先飞到邻国，再经由陆路前往利雅得。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14日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设施和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发动袭击，并使用弹道导弹再次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面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美位于沙特吉达北部的石油配送设施。萨利亚同时强调，针对石油设施和沙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并重申将坚持以牙还牙的原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行径。也门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西南部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14日发布声明称，自沙特对也门升级军事行动以来，沙特累计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2323次，而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42次空袭并发射导弹，袭击了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拉赫基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毗邻岛的民用目标。据一名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消息，地区和国际力量已展开接触，试图将停止对沙特的袭击纳入停火协议。另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控制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的20个区，目前正致力于促使塔伊兹省中心其余地区在无冲突的情况下投降。据美国媒体报道，也门外长祖巴已请求美国为政府军和海岸警卫队提供训练及情报。

0: 报支持，但未明确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同时表示也门政府目前不寻求与胡塞武装启动谈判。尽管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沙特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据消息人士透露，为防止会议取消，组织者已联系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司探讨混合参会方案，提供现场和线上参会选项，以及替代性空中和陆路路线。参会者乘私人飞机抵达沙特东部达曼机场，再乘车前往利雅得。一名亚洲外交官表示，组织方还提议参会者先飞往巴林、麦纳麦或卡塔尔多哈，再经陆路进入利雅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日发放视频，指一艘货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称，美军早前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毒桅帆船。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称，一艘货船14日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被其称为非法且危险的航线上航行时触雷沉没。这艘载有2500个货柜的船只倾斜入水，冒出浓浓的烟雾。与此同时，航运官员表示，两艘新加坡注册的货船先后在13日和14日通过海峡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另一艘安全脱险。暂时不清楚沉没的货船是否就是伊朗提及触雷的货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日晚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或漫长的谈判当中，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迫使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日表示，尽管美国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事是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穆赫比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战争，将会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布消息称，美军于10月6日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毒桅帆船，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锁定目标。在摧毁该船之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过去7个月，除美国海军军舰外，伊朗革命卫队还持续无差别地将数千名途经地区水域的民用船员作为袭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14日宣布解除对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此举正值美委两国扩大石油合作之际，双方此前已经达成了涉及17处油田的开发协议。
3: 美国财政部14日宣布解除对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他是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兄长。今年1月，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后，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开始接任委内瑞拉代总统一职。此后，美国和委内瑞拉两国逐步扩大能源合作。2026年8月底，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开发协议，允许美国进入当地17处油田，涉及的潜在石油储量达到650亿桶。根据美方公布的安排，美国将取得相关开发项目55%的有效产出权益，部分石油将用于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媒体报道称，罗德里格斯兄妹预计将推动修改委内瑞拉石油法规，允许更多美国企业进入到当地的能源市场。不过，能源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原油开采难度较大，扩大产量还需要巨额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相关协议短期内难以缓解美国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的压力。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奥马尔因为涉嫌与一起刑事欺诈调查有关，日前遭国土安全部执法人员突击搜查住所。美国媒体14日引

0: 述了知情人士报道称，当前的调查对象包括了奥马尔本人可能存在虚假陈述的移民文件，以及一项潜在共谋案。据报，此次调查围绕奥马尔已故父亲当年在代表其提交的入籍文件是否存在谎报信息而展开。司法部目前正在计划扩大调查范围，以确认是否存在共谋，而相关案件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更大的长期实施欺诈的群体。奥马尔多年来一直处于在刑事调查中，但特朗普在开启第二任期之后，进一步的对奥马尔施压，批评他近年意在地做出虚假陈述。对此，奥马尔表示，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用谎言和抹黑对他展开政治攻击，而自己不存在任何不当行为。美国司法部通常会在选前60天内避免对候选人采取公开调查行动，但此次却批准国土安全部对奥马尔执行搜查，引发关注。中美关系近期趋向缓和，中日关系却持续紧张。有日本专家认为，中国是日本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日本应当设法改善中日关系，保持与中美两国的对话沟通，关乎日本的切身利益。
1: 日本专家就中美关系表示，当前中美两国在沟通对话，而中日关系却持续紧张，这种情况对日本明显不利。中日两国的经济与贸易往来密切，中国是日本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日本更应当将中国视为需要长期交往的强大竞争对手，构建稳定的中日关系。
2: 日本と中国が話し合える関係にな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のは、通常アメリカにとっても、日本は、とても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すので、通常は歓迎すべきこと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アメリカと中国が話し合えて、日本と中国が話し合えない関係はまずいわけです。通常は。日本も中国との関係を安定させていくことはとても重要です。それは、日本と中国は敵ではなくて、強い経済パートナーであるからです。
1: 日本专家指出，日本的国家安保战略基础，一是日美同盟，二是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协调合作，而中国在亚洲的影响举足轻重。中日两国经济相互依赖，尤其中国对日本影响广泛，而日本无法完全切割经济与政治，应当设法改善中日关系。
2: アジアとの協調の中の一番の柱が中国です。その意味で、中国との貿易関係っていうのは日本の大きな柱です。ですので、日本はやはり中国との関係、今もし、政治的にはうまくいっていないとしたら、それはやっぱり直し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人的交流もそうですし、特に経済ですね。
1: 日本专家表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有交易色彩，未来走向存在不确定性。世界已有多个国家正在重新平衡对华对美关系。日本与美国关系密切，地理位置又临近中国。若日本能够同时保持与中美两国的对话能力，可能被他国视为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从而提升日本整体的外交影响力。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距离西班牙11月29日提前大选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前因住房危机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仍有待解决。而在这样的背景下，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所在的马德里自治区非大学公立教育系统从14号起开始了无限期教师罢工。
3: 根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的报道，14日开始的马德里自治区公立教育系统教师无限期罢工，涉及约65000名非大学教师，涵盖幼儿教育、小学、中学、高中、职业教育和其他非大学公立教育阶段，可能影响超过66万6000名学生。罢工教师要求提高工资、减少课时和班级人数、增加特殊教育资源以及改善校舍设施和工作条件。罢工首日的参与率，根据西班牙工会组织估算，有大约70%，而马德里自治区政府公布的数字则为44.6%。示威者在马德里市内多地集会，举行抗议活动。根据马德里自治区政府订立的最低服务规定和学校向家长发出的通知，罢工期间学校照常开门，学生可以到校，学校需安排最低限度的人员照看学生，但不保证正常上课。部分学校表示会照常提供午餐及课后活动，学生是否留在家中可由家长依照学校通知和家庭情况决定。当天，紧张局势也蔓延至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马德里自治区政府的消息显示，有在校学生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5人被捕，罪名涉及袭击公务人员，另有2名警员和多名示威者受伤。政府已要求调查警方执法是否合规。值得注意的是，马德里自治区政府由最大在

0: 议题空间。社会动员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14日至15日遭遇持续强降雨，伊斯坦布尔省政府通报上千起城市内漏、山体滑坡、人员被困等险情，而目前强降雨已经造成两人死亡。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卡厄特哈内西在14日遭遇暴雨之后，河水泛滥，漫出河道。在伊斯坦布尔的埃玉普苏丹区以及加济奥斯曼帕夏区，强降雨导致了道路塌陷。此外，暴雨还导致了当地的民宅、商铺、道路以及地下通道被淹，大量车辆被困，城市交通陷入混乱。有消息称，此轮降雨打破了伊斯坦布尔自1985年以来的降雨记录。此前，土耳其内政部长齐夫特奇通报，14日至16日，土耳其全国48省发布了黄色预警，5省发布橙色预警。伊斯坦布尔等多地的学校在15号停课一天。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促进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台湾县市长选举进入倒计时，郑丽文宣布启动大造势。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在15日上午举行，中朝双方共同出席开通仪式。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鸭绿江大桥15日正式开通，双方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会进一步的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在台湾方面，地方选举进入倒计时，而国民党在部分县市的选情紧绷。党主席郑丽文14日宣布强化陆战，将会陆续的在各地举办大型造势活动，全面浮选，拉抬蓝营的选战声势。
12: 再过40多天，台湾就要举办县市长选举投票，国民党在多个县市选情无法十拿九稳。党主席郑丽文在中常会上宣布启动大造势，号召蓝营支持者归队。
13: 我现在在各县市浮选，都会看到我们很多我们的立委已经全台湾的在浮选，还有我们现任的县市长都全力的在浮选，还有我们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院长。那接下来我们在桃竹竹苗，在嘉南平平嘉南高平还有这个北北基宜。都会有大型的2万人左右的这种大型的造势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来支持。
12: 郑丽文多次透露，今年选情特别冷，冲高投票率、推出蓝军基本盘是胜负关键。除了深化

0: 阿各利入战，郑丽文也开辟舆论空战，猛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毒品言论。
1: 对要参选市长的候选人提问，一再回避，不敢回答。莫非你心虚了？那今天要参选的人、辅选的人，都应该深自的自我反省，要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助纣为虐？
0: 选战进入关键阶段，国民党在北台湾的优势选区选情紧绷，在宜兰、新竹、彰化陷入苦战，彰化更因为蓝营内部分裂出现危机。郑丽文亲自接下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品正的竞选总部主委，要力挽狂澜。随着投票日倒数，国民党全面提升战备状态，能否在蓝绿焦灼选区中顺利突围，考验着整合与动员成效。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而在台北市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则抛出了迁移台北松山机场的政见，引发赖清德政府关切，表示需要审慎评估。蒋万安15号为此赴行政院讨论，而民众党方面则表态大方向支持迁移计划。
3: 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将于下个月登场的选举中争取连任，他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打造台北 AI 园区的政见，引发赖清德政府关注。
4: 松山机场它耽误的空中的疏运，特别是离岛的区地区，那也耽误了这个医疗后送任务，不管平时或战时都身兼的重要的军事任务，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
3: 蒋万安表示，他愿意与赖政府进一步沟通，15号他赴台湾行政院讨论迁移计划。
5: AI 来了，所以是一个台北非常重要的新契机，那同样的打造 AI 园区以及松机迁移，这确实也是台湾未来长远发展非常重要、关键、历史性的新起点。
3: 相关话题也在台湾政坛掀起讨论。
6: 松山机场的迁建的话，基本上大方向、大原则，我们当然是支持，这是民进党长期多年的推动的方向之一嘛。
3: 蒋万安也将于21号赴台北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提出迁移松山机场的具体细节。台北松山机场属于居民合用机场，提供两岸以及往返离岛航线的服务，其中在台湾内部航线的运量约占全台的50%，因此机场的迁移计划影响层面广，更让台北市长选举受到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2: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创新技术转移以人为核心，政府的 InnoHK 已经汇聚大约3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科研人员，与本地机构合作，在香港设立研究中心或实验室，而未来会继续加强对青年科学家的支援。
7: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has expanded a talent foundry program to provide training for our 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researchers, career newcomers, and professionals, focusing on AI plu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We will also introduce a young researcher category under the Innovation Technology Support Program, strengthening our support for young scientists to explore and pursue a career in the new IT landscape。
2: 在青年科学家与产业应用场景配对论坛上，孙东表示，香港正致力推动香港新型工业化加速发展。新型工业化资助计划已经资助近150条智能生产线。透过100亿港元的新型工业化加速基金，政府会支援企业在香港设立先进制造设施。香港微电子研究院正在牵头设立香港首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而其中2条中视线呢，将会在今年投入运作，聚焦第三代半导体研发与试验生产。 香港廉政公署公布2025年周年民意调查结果，99.2%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内没有亲身遇过贪污，是有相关调查记录以来的最高百分比。联署调查约1500名香港市民，大部分的受访者表示，如果遇到贪污会主动举报。受访市民对贪污容忍度的平均分数为0.3分，反映出市民对贪污抱持零容忍的态度。另外，调查也显示，约有98%的受访者认为社会廉洁对香港的发展很重要。联署表示，结果反映廉洁文化根植于香港，成为了香港市民的重要核心价值，而且社会高度廉洁，市民反贪意识极高。联署又表示，署方会一如既往以不偏不倚、无畏无惧的态度，依法处理每一宗贪污投诉，严厉打击任何的贪污罪行。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将于本月20号至21号在香港举行。泰国内阁14日批准了会议的联合声明草案。
8: 泰国总理府表示，根据会议联合声明草案 ，APEC 将推动支持家庭部门的财政政策，拓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并改善各类社会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条件，同时加强青少年和年轻一代的金融知识教育，提升金融素养。
9: ที่ประชุม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นะคะมีมติเห็นชอบร่างแถลงการร่วมรัฐมนตรีว่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เอเปกประจำปี2569ซึ่งจะมีการรับรอง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รัฐมนตรีว่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เอเปกครั้งที่33ระหว่างวันที่20-21 ตุลาคม 2569เขตบริหารพิเศษฮ่องกง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8: 副发言人表示，联合声明草案是本届财长会议的重要成果文件，总结了2026年 APEC 财长合作框架下的工作进展，反映各成员经济体在财政金融领域的合作方向。
9: ทั้งนี้การผลักดัน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ระหว่าง21เขตเศรษฐกิจ APEC จะช่วยส่งเสริมการใช้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ดิจิทัลด้านการเงินและสนับสนุนนโยบายการคลังที่เอื้อต่อการเติบโต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อย่างทั่วถึงและยั่งยืนค่ะ
10: 这份联合声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1: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2: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11: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2: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1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现在是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的。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呢，将于明天，也就是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一个开通的一个仪式啊。据韩联社报道，连接朝鲜新义州和中国辽宁丹东的新鸭绿江大桥，这个朝方关口呢，已经在13号，这个已经开辟了这个海关的关口，而且呢，已经13号已经悬挂了中朝两国的国旗。近期呢，还有大型的卡车在桥上这个试运作。朝鲜一侧呢，也已经建成了这个关口和疑似这个海关的设施。新鸭绿江大桥全长3026米，为双向四车道。这个是为中方呢承担了全部这个建设费用，于2014年10月就竣工了。这座大桥呢，对于中朝两国这个经贸和人员的往来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朝鲜这个在陆地上对外的最重要的一个通道。但是由于疫情的缘故啊，它在2019年开始呢就停止运作了。那么到现在。隔了我们说这个差不多六年了，六年之后呢，这座大桥如今又开始恢复这个全面这个通车，那么这是中朝这个往来的一件大事，那么也是朝鲜这个重新打开大门对外交往的一件这个大事。所以我们看到刚才这个新闻呢，它是由这个韩联社啊，就是韩国的媒体，当然也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朝鲜这个多年来这个饱受这个封锁和这个制裁，那么再加上疫情叠加这个影响，那么使得朝鲜的这个对外联络非常不便。朝鲜现在它有这个对外的这个空中交通也好，这个地面交通也好，主要都是通往中国的，然后说经过中国呢，它再可以联网，可以通往这个世界各地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货物和这个人员的这个往来，所以这个10月15号，我们看这个中朝双方将要共同这个主办的这个开通这个仪式呢，会引起各方面的这个关注。好，我们再来看，尽管呢这个当前啊，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直接交火是基本是暂停的，但是双方呢都没有放弃这个军事的这个对抗。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呢正在利用这个停火的这个间隙啊，这个强化这个防御，这个扩充这个武器装备，那么并向美国和海湾的这个盟友呢采取了一个更加强硬的这个回应，那么以应对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发动的这个攻击。美国总统川普呢13号在这个白宫对媒体表示啊，这个他很快就会就伊朗的问题呢做出一个决定。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空军呢近期在包括伊拉克在内的这个中东地区的空域，这个展开了大规模的这个远程攻击和这个空中油料这个加油这样的科目的一个演练，那么以模拟呢对伊朗境内这个实施这个纵深的这个打击。那么另外呢，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那么讨论在11月初。在美国中期选举 前啊，甚至是十月底，这个10月27号以色列选举之前呢，重启这个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报道援引美方啊，这个知情官员的话说啊，内塔尼亚胡想在这个选举之前呢发动袭击。不过呢，川普已经公开表示，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呢不打击伊朗。那么，据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的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的这个戒备状态，并且正在完成这个准备的工作，以防川普临时改变主意。然而，以色列媒体，以色列这个总理办公室这个否认，这个说这个说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啊和这个否认内塔尼亚胡会敦促川普在这个选举前呢打击伊朗，称内塔尼亚胡呢正在这个与川普这个保持和美国政府这个高级官员呢这个保持通话。这个报道援引一名这个美国官员的话说啊，这个内塔尼亚胡和川普曾经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这个问题。那么川普呢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没有正式承诺要批准袭击。以色列随时都要准备打击这个伊朗啊，这个是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事情呢又关系到两场选举，一个就是这个10月27号以色列一个大选。以色列的大选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太重要了，内塔尼亚胡只有不断的利用战争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右翼联盟啊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一个选票，尽管很难不可能获得半数的一个选票。那么至于川普呢，川普的话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他的话你不能不信，但是你也不能够全信。我不知道川普总统有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兵不厌诈啊，甚至是政治不厌诈这一套呢，这个川普是玩的这个非常的一个娴熟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哈，我们假定这个在两次选举之前，那么特别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以色列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当然需要一场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即使不能够毁灭伊朗这个国家，他也能够让以色列人民看到啊，这个他内塔尼亚胡在他这个统治下呢，以色列就会更加安全。但是美国的情况呢，只能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如果按照川普他现在肯定还在盘算，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中期，因为内塔尼亚胡绝对不敢自己单干的，他必须要跟美国联合。如果美国同意跟他一起这个袭击伊朗，而且我们看现在其实以色列的军方和美国的军方都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准备，只要这个川普总统一声令下，他们就能够执行，再一次执行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远距离的这种袭击。但是对于川普来说，他肯定还在盘算，如果这样的一场这个袭击啊，这个不管是在以色列这个选举之前，还是在美国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如果这个这样的一个袭击伊朗造成的这个效果是有利于共和党的选情的话，那么川普肯定会毫不犹豫的，他就会下这样的一个命令。但是川普肯定也是在考虑，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美国民众当中的一个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美国发动对伊朗的这个战争呢，已经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越来越不以为然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民生的问题，还是经济的问题。所以呢，美国这个老百姓并不蠢啊，这个并不会认为说这个川普和这个以色列，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在以色列。

0: 列这个选举之前又一次发动对伊朗的这个袭击的话，未必就证明美国就已经再次强大了。美国轰炸伊朗并不能够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可以理解这个川普总统他现在肯定还是在计算，到底是在这个中期选举前打伊朗还是不打伊朗，打和不打都有他这个道理啊。现在我们来看，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怀疑的，因为川普他随时会改变他这个主意。好，我们看啊，这个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呢还有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了。美国总统川普13号他远赴了阿拉斯加州，为这个选情啊，这个为拉票为选情这个处于焦灼状态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呢，为他这个站台。
1: 竞选活动在阿拉斯加南部小城瓦西拉展开。特朗普在讲话中称，寻求第三任期的丹·沙利文是华盛顿最优秀的参议员之一。他又着重介绍了本届政府为阿拉斯加输油管道项目吸引亚洲投资、为新建输电线路提供资金，以及扩大高速互联网接入所做的努力。受中东冲突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铁票仓阿拉斯加的净支持率由正转负。月初公布的民调还显示，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佩尔托拉的支持率领先沙利文7个百分点。特朗普在演讲中称，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物价即将暴跌。他并鼓励共和党支持者邮寄投票。
2: So in conclusion, if you elect a Republican House and a Republican Senate November 3rd, you get $5,000.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因美国媒体的一系列报道，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弗伊尔最终宣布辞职了。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说，这个吉尔弗伊尔呢曾接力想保住自己的这个工作，但是最终失败了。而川普在做出这个解职决定前呢，也没有和他直接沟通。
3: 报道称，随着指控其以权谋私的丑闻接连出现，吉尔弗伊尔曾联系白宫官员及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人士，试图淡化影响。知情人士称，自9月底开始，吉尔弗伊尔就一直担心自己职位不保。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的短信显示，吉尔弗伊尔在去年提名确认听证会前曾向一名特朗普捐款人索要10万美元。报道刊发后，吉尔弗伊尔联系了白宫官员，称这些短信是由 AI 生成，但官员并不相信他的说法。华尔街日报记者随后也核实了短信记录的真实性。据知情人士称，随着越来越多丑闻发酵，吉尔弗伊尔一边急于查明泄密者，并指责使馆人员和安保团队走漏风声，一边在明面上努力表现如常。然而，特朗普正在失去耐心。知情人士称，13号上午，特朗普指示新任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向外界宣布，他已要求吉尔弗伊尔辞职。特朗普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没有与后者直接沟通过。消息称，吉尔弗伊尔所涉指控令特朗普感到恼火。此外，在距离中期选举仅剩数周之际，特朗普团队也担心这些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新民调显示啊，这个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正在以违法或者是不道德这个方式利用总统的这个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只有大约20%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没有不当的这个行为。白宫高强调啊，川普不存在利益冲突。
4: 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正在以违法或不道德的方式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其中约40%认为特朗普的行为涉嫌违法，另外20%认为其行为虽然没有违法，但不符合道德规范。调查还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上任以来非常重视个人及家人的商业利益，相比之下，只有约1/4认为他高度关注国家整体利益，仅约10%认为他非常重视普通民众的需要。不同党派选民的看法也存在明显分歧，约80%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特朗普存在违法行为，而共和党支持者中持相同看法的仅有10%。特朗普及其家族的商业活动持续引发争议。根据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其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此外，与阿联酋王室有关的企业曾向特朗普家族相关加密货币项目投资约5亿美元。特朗普集团还达成多笔海外房地产交易。批评人士质疑这些商业往来可能会涉及到利益冲突。白宫则否认相关指控，强调特朗普的决策始终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

0: 境，特朗普的个人商业利益问题再次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中期选举再过三个星期呢，就要在美国展开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呢，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开国先贤们，他们当年在设计这个美国的选举制度的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种安排，就是在两次总统大选的这个当中的这期限，就是中期呢举行一次这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就是参议院这个改选三分之一，众议院就全部要选这个全部选举产生新的这个众议员。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对这个执政党的某种制约。所以呢，美国历来的这个中期选举呢，它通常都是对执政党指的是总统啊，总统所在这个党执政党是这个不利的。那么今年的这个情况呢，就更明显了。因为这个川普的这个支持率啊，根据最新的这个民调，这个几家不同的美国和这个外国的这个民在美国所做的这个民调呢，大体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对川普不满的受访者已经超过了60%，而支持川普的这个民意呢，大约也就是30%左右，大约还有10%呢，属于中间状态或者是拿不定主意的。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啊，他其实对于民意是非常敏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2016年，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一个政客，他当时敏锐地察觉到了美国这个民意的这种改变啊，特别是美国这个中下阶层的白人他们的这个沮丧，他们这个失望，所以他打动了这批人，最终这个他这个获得了就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连他自己都不信，自己居然就当选了。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民意的这种把控，对于民意的这个掌握呢，可以说是相当精准的，超过了一般的这个政客。那么所以他这个前年啊，就是这个2024年这个11月这个大选呢，又一次出现这个情况。因为他2024年这个大选呢，几乎是压倒性的这个胜利，也就是说他充分的这个体验到了这个选民对于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不满。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川普这个执政呢，到现在已经是超过了一年半了，从去年这个1月到现在，这个已经一年这个10个月了。那么这段期间里面呢，这个川普其实是在这个外交政策方面是有很多大的这个动作的。问题是，美国的民众、美国的选民，不管是共和党的选民还是这个民主党的选民，他们首先关注的、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不是什么伊朗的这个战争，不是什么格陵兰的问题，不是什么委内瑞拉的这个问题，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民生，仍然是物价。而正是在这些方面，这个川普让他们这个失望了。所以川普现在，刚才我们讲过了，他会不会以发动对伊朗的又一次攻击来赢得选民的话，他自己看得很清楚，问题不在于伊朗，问题还在于美国自己的国内这个通货膨胀能不能受到控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法国的这个高中学生的抗议行动啊，13号进入了第三轮，围绕着教育经费、学校教学的这个条件，以及警方执法方式的这个争议持续的发酵。法国内政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约16万多人参加了这个示威，其中巴黎大约是4万多人。与此同时，法国的总工会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全国性的这个罢工和示威，试图以更广泛的这个社会不满结合起来，那么进一步的向政府施压。
3: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法国巴黎的意大利广场。当地时间13号，法国的高中生、大学生和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再次走上街头，对政府教育政策表达不满和抗议。
4: 从增加教育投入、解决教师短缺到改善学校教学条件，参加示威抗议的学生提出的诉求涉及多个方面。与此同时，媒体如何报道抗议以及警方在示威中的执法方式也成为现场学生关注的焦点。有参与示威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更希望外界关注抗议背后的实际诉求，而不是只把目光放在示威中发生的冲突和破坏事件上。
5: En fait, il faut comprendre que depuis le début des mobilisations, les médias surtout ils mettent plus en avant des poubelles qui brûlent que les revendications.
4: 也有学生将矛头指向政府的财政预算分配，他们认为，相比增加警力部署和军事领域的投入，政府更应该把资源投向教育和年轻一代。除了学生群体，法国总工会也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目的是希望汇聚不同的社会动员和不满，迫使政府正面回应工会诉求。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2: 对示威持支持立场的巴黎北郊的这个圣丹尼市的市长巴加约科表示，这个要求总统马克龙要承担责任，敦促政府应该尽快的回应学生的这个诉求，并且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4: 法国圣丹尼市市长巴加约科在这次法国学生抗议示威活动中多次公开表达对于学生行动的支持。在抗议现场，学生们焚烧垃圾桶封锁校园时，他还现身并加入到抗议人群中。这一举动也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争议。他认为，面对年轻人的诉求，总统马克龙应当尽快做出具体回应，并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6: Nous attendons à ce qu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cesse de se détourner de ses responsabilités et assume son rang d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t donc du coup apporte des réponses concrètes aux milliers de lycéens et étudiants qui sont ici. Et donc on lui dit aussi qu'il faut qu'il passe le message à son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cesser de brutaliser nos lycéens, d'accord ? Parce que après avoir subi des blessés, nous ne voulons pas qu'il y ait un mort dans les lycéens ou dans les étudiants. Il est urgent de répondre.
4: 随着抗议持续，学生与警方发生冲突后出现受伤的情况，也让警察执法尺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3: 截至目前，法国政府约收到了6.7万份的学生意见，绝大部分的反馈还是集中在向课程安排、校舍维修等日常学习的现实困境上。而第五轮游行结束之后，这些诉求能否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改变，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2: 进入10月以来呢，法国的这个抗议浪潮就席卷了这个全国。这个参加抗议的主要是青年人，而且最主要是高中的这个学生。他们这个诉求就是要增加教育的一个经费，要改善现在中学里面这个恶劣的这个教学的一个环境。这个浪潮呢，可以说对现任总统马克龙呢，其实他已经进入执政的尾声了。但是现在看来，马克龙总统将要面临的一个非常不光彩的结局。我们知道，这个法国人民是有 革命传统的，我们都知道这个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我们知道这个十九世纪的这个巴黎公社，在20世纪呢，我们说1968年巴黎的这个也是席卷全国的这个革命这个浪潮，当时在西方呢也是开了先河的。那我们说到这个近年来这个法国仍然是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不断，我们看到有这个黄马甲的一个运动也是此起彼伏。那么马克龙总统啊，他作为一个中间派的这样的一个政客，年富力强啊，这个当年呢这个可以说是在并不被人看好的一个情况下第一次当选了这个总统，那么然后呢又连任了这个总统。他其实蛮努力的，但是面对法兰西病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法兰西病真是一可以说即使不是到了这个病入膏肓，但是也是相当于严重。这个所谓这个教育的这个问题，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它只是社会广泛的这个社会治理危机的这个一部分。马克龙显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以至于现在法国这个政治生态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那就是右翼啊，这个虽然都被这个自由派或者是这个左派把他们称为是极右翼，就我特别是这个德国的这个极右翼啊，这个德国选择党现在已经声势大振了，而法国的这个国民阵线的这个预定要参加明年总统大选的这个玛丽勒庞啊，现在这个呼声一直是居高不下，也是就法国所有的民调都这个结果都是明年法国总统的第一轮选举的话，玛丽勒庞肯定即使不能够得到一半超过一半的选票的话，肯定也是得到选票最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法国的一个左翼和右翼呢都在利用当前法国的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那么右翼啊，我们说这个玛丽勒庞这些人呢，他们就认为因为是法国政府的这种移民政策错误的这个移民政策造成了现在问题。我们刚才看到那位黑人市长嘛，他显然就是一个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啊，但是这是这一些地方呢他们这个教育这个条件就更差。那么法国的这个左翼领袖这个梅朗雄啊，现在也是声势大振，所以呢现在这次的这个席卷全国浪潮会不会使明年总统大选最后变成左右两翼的一个对决啊，我们要拭目以待。最后我们看这个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总编辑时间呢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美也杰利亚德机场。美媒称，美国考虑用炸弹之魔打击伊朗设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是中国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同时回答记者提问，一起来看看现场情况。
1: 充分肯定了广交会取得的成绩，为新形势下进一步的办好广交会，推动国际经贸互利合作指明了方向。李强总理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寄予广交会常办常新，越办越好。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了52万平方米，展位超过2.5万个，1.2万家企业集中的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的成果。我们将以习近平主席重要核心精神为指引，办好广交会，持续地擦亮这个金字招牌。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请第二排这位记者。
2: 发言人您好，我是封面新闻记者。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商品质量和消费体验。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品质电商无忧行动的通知，想请问能否介绍推出这项行动有什么考虑，下一步将如何推动电商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谢谢。
1: 感谢您的提问。2013年起，我国的网络零售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的首位，可以说线上消费已经深入地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次品质电商无忧行动重点部署了15项具体的举措，以品质作为关键词，从5个维度，也就是从平台、商家、消费者、私路电商、规范标准这5个维度系统的施策，引领电子商务提质升级。下一步呢，商务部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地落实无忧行动，塑造重质量、比服务、优供给的良性的竞争格局，让好商品、好服务能够更容易地被消费者发现和选择，也让商家提升品质的投入能够得到市场的回报，从而进一步地激活消费市场，打造一个品质供给、品质服务、品质消费这样一个

0: 良性的循环，推动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还是请第一排这位提问。
1: 谢谢发言人，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的记者。我们注意到，尽管全球跨国投资整体承压，但不少跨国企业仍然看好中国市场，想请您介绍一下外资企业的在华经营状况。谢谢。
0: 好，感谢您的提问。近期呢，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数据。这里呢，我想用其中的几组数据来介绍一下当前外资企业的经营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规模稳，一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了年报，这个数字同比增长了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达到了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第二个特点是效益好，参报的外资企业平均利润率达到了8.7%，其中制造业外资企业利润率高于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率2.2个百分点。第三个特点就是贡献大，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到了全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的1/3，纳税占全国税收的1/7，近5年年均的吸收就业超过了3000万人。这些数据充分地说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是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收益的沃土。我们欢迎各国企业继续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红利。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
2: 好，刚您看到就是来自于中国商务部的一个新闻发布会现场。那么回答记者提问，谈到了关于外商投资呈现几个特点，包括了规模稳、效益好、贡献大。我们稍后也会有更多完整内容提供给您。再来关注到的是，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在今天上午举行，中朝双方共同出席开通仪式。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鸭绿江大桥在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会进一步的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门胡塞武装14日继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载赫兰和吉达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遭到了袭击。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了一架从塔伊夫基地起飞的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强调，打击行动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尽管当前局势紧张，沙特方面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未来投资创业大会，不过与会者可能要先飞到邻国，再经由陆路前往到利雅得。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14日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和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发动袭击，并使用弹道导弹再次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美位于沙特吉达北部的石油配送设施。萨利亚同时强调，针对石油设施和沙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并重申将坚持牙还牙的原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行径。也门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西南部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14日发布声明称，自沙特对也门升级军事行动以来，沙特累计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2323次，而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42次空袭并发射导弹，袭击了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拉赫基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毗邻岛的民用目标。 据一名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消息，地区和国际力量已展开接触，试图将停止对沙特的袭击纳入停火协议。另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控制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的20个区，目前正致力于促使塔伊兹省中心其余地区在无冲突的情况下投降。据美国媒体报道，也门外长祖巴已请求美国为政府军和海岸警卫队提供训练及情报支持，但未明确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同时表示也门政府目前不寻求与胡塞武装启动谈判。尽管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沙特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据消息人士透露，为防止会议取消，组织者已联系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司探讨混合参会方案，提供现场和线上参会选项，以及替代性空中和陆路路线。参会者乘私人飞机抵达沙特东部达曼机场，再乘车前往利雅得。一名亚洲外交官表示，组织方还提议参会者先飞往巴林、麦纳、麦霍、卡塔尔、多哈，再经陆路进入利雅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日发放视频，指一艘货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称，美军早前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独桅帆船。
4: 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称，一艘货船14日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被其称为非法且危险的航线上航行时触雷沉没。这艘载有2500个货柜的船只倾斜入水，冒出浓浓的烟雾。与此同时，航运官员表示，两艘新加坡注册的货船先后在13日和14日通过海峡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另一艘安全脱险。暂时不清楚沉没的货船是否就是伊朗提及触雷的货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日晚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或漫长的谈判当中，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迫使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日表示，尽管美国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事是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穆赫比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战争，将会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布消息称，美军于10月6日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独桅帆船，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锁定目标。在摧毁该船之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过去7个月，除美国海军军舰外，伊朗革命卫队还持续无差别地将数千名途经地区水域的民用船员作为袭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5日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魔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炸弹之母，也就是 GBU-43B 大型空爆弹，这被认为是美军现役最强飞核炸弹。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新的袭击计划拟在从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离之前发动打击，而后宣告胜利并且快速撤军。另外，有消息人士透露，针对于伊朗的浩山等核设施的作战预案也计划使用炸弹之母。不过，目前美军内部对于这种炸弹的实际作用存疑，认为其钻地能力有限，很难摧毁伊朗地下核设施，反倒会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白宫官员指，目前所有军事计划都尚未敲定。 伊朗强调全天候的监控霍尔木兹海峡，不时发生油轮遇袭事件，伊朗后续还会不会采取更多行动？而伊朗的行动又会如何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0: 是跟原来不太一样的，所以这现在的破坏力更大。所以目前我看有外面统计说，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霍姆斯海峡的石油通过量大概是日均是1500万桶，然后最近一周呢，直接就降到了500万桶左右。所以伊朗的这个打击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至于说伊朗的这种在霍姆斯海峡的这种不断升级的这种袭击商船的行为，怎么影响美国的大选呢？主要有2点，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种不断袭击商船的方式呢，戳破特朗普所说的“霍姆斯海峡尽在掌握中”这样一个声明，让美国的选民认为特朗普的这种好像能够把控中东战事、把控和伊朗战局走向的这种能力呢，受到质疑，这样会破坏选民对他的一个信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不断的维持高油价，然后把这种战争的成本转移到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让他们感受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而用这种方式来影响，美国民众手中的选票。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日威胁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敦促对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后续安排展开谈判。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卡茨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黎南部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将撤离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克鲁瓦14日访问黎巴嫩贝鲁特期间表示，对于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后续安排，目前正在考虑几种可能的方案，尚未做出决定，但相信谈判很快会正式启动，并表示黎巴嫩方面的声音应该被听见。
3: So we'll have to see what comes out of these negotiations,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believe is very important is that the voice of the Lebanese authorities need to be heard during that process of negotiation. After all, it's a host country.
2: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与拉克鲁瓦会晤后发表声明称，维和部队的撤离将对该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负面影响，并使该地区在事态发展中失去任何国际监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将于2026年底结束任务并开始撤出。此前，黎巴嫩方面一再呼吁延长维和任务期限，以缓和以黎之间的紧张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王毅与俄罗斯外长会面，就双边关系交换意见。泽连斯基访问英国，英国计划追加对乌军事援助。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勢，波谲雲詭，
3: 以見識謀全局，深入盤點。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阿塞拜疆访问期间，与在当地出席亚信峰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会面，双方就中俄关系以及相关国际和地区议题交换意见。
1: 王毅说，中俄之间保持着紧密的沟通，不断增进信任。王毅对俄罗斯近期顺利举行杜马选举表示祝贺，相信俄罗斯人会团结一心，克服困难，继续在发展道路上向前迈进。王毅提到，今年5月到8月，中俄元首两度会晤，11月在深圳将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到时出席，两国元首到时将再次会晤。中方相信，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为亚太地区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拉夫罗夫也对中俄之间近年来的积极交流给予赞赏，他相信中俄经贸额在今年也将达到新的里程碑。拉夫罗夫还提到，俄中两国的战略联系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大多数区域、国际及全球性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或高度契合。王毅和拉夫罗夫这次都是来阿塞拜疆出席亚信峰会。王毅说，亚信峰会时隔4年再次举办，中方希望与参与各方深化团结协作，推动包括完善金融治理在内的多项工作。王毅这次是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出席15号在阿塞拜疆召开的亚信会议第7次峰会。中方早前已经表示愿意同与会各方展开对话协商，践行多边主义，共同推动完善亚洲治理。凤凰卫视曹杰、王伟发布报道。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日表示，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两座炼油厂，并指乌方正背离能源停火。与此同时，乌克兰陆军第3军团宣布在利曼方向展开了维瓦尔迪行动，在收复101平方公里土地。

0: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一昼夜内拦截并摧毁了9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68架，梁赞州上空击落23架。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在俄罗斯能源州论坛上证实，基辅当局袭击了上述两地的炼油厂，这表明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视线转向乌克兰方面，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14日通报，在利曼方向发起的维瓦尔迪行动第四阶段中，乌军成功收复泽莱纳多利纳、科洛基亚奇等三个村庄，新收复面积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称在这一行动阶段使俄军损失约3000名人员。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乌军此举遏制了俄军西方集群的进攻，保障了顿巴斯地区关键后勤线的安全，并迫使俄军分兵以缓解对其他要地的压力。至此，维瓦尔迪行动已累计收复277平方公里土地。随着冬季临近，俄乌双方围绕顿巴斯要塞带的控制权争夺将日趋激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4日在伦敦首相府接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英方宣布提供4500万英镑的防空导弹援助，同时计划追加对乌军事援助和对俄制裁，帮助乌方应对俄罗斯的持续袭击。
2: 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4500万英镑的防空导弹援助，其中1000万英镑用于加快部分导弹交付，满足乌克兰当前紧迫的防空需求。英国此前已经承诺，在未来4年内将向乌克兰提供超过5000枚英国制造的轻型多用途导弹，总额达16亿英镑。伯纳姆表示，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这不仅关乎欧洲和平，也关系到英国自身的安全。
3: I'm announcing that we are accelerating the delivery of British-made air defences for you, 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they're in place as soon as possible. I've also asked all of our ministers here in the government to do whatever they can extra to support you.
2: 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近期持续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让乌克兰面临更加严峻的能源供应和冬季防御压力。
4: We are ready for any kind of ceasefire wing.I repeated and reminded to President Trump and to all the nations who have been ready from the very, very beginning of Russian occupation, stop this war, see that speak, make any kind of dialogue better than attacks.
2: 同时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宣布进口俄罗斯柴油的交易引起了争议，英国现在宣布追加防空援助，也表示出欧洲国家仍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态度。
5: 英国财政大臣希利14号也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期间，敦促其他国家与英国采取类似的做法，限制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出口海运服务。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乌克兰总统顾问14日指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经警告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受访时更批美方背叛。对此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号则回应称，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者是防御性活动。
5: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于13日晚间将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引导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乌军已连续2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俄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受访时就直言感到被美方背叛，并表示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6: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this, it's not helpful.
5: 针对乌方指控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专供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四日就有关事件作出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并表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需对此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纽约邮报》在十四日引述了一名美方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俄罗斯柴油预计将在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前进入到美国市场。同日，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7: 一名美方知情人士十四号向美国《纽约邮报》透露，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首批柴油会在未来两周内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专家估计，这笔柴油交易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40亿美元新收入。当天早前，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时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8: We are coming from such a low base with so many constraints.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will be lots of execution issues in making those deliveries possible. But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Americans on those execution issues, we basically show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done. So diesel will be supplied to the U.S. and we will overcome all of the difficulties.
7: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越艇南下，明天启动，香港海事处批准5艘内地游艇申请。中国香港代表团出发参加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线。

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采办主任何立峰14日在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15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国事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对于双边关系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达利欧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机遇，愿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台湾将举办县市长选举投票，国民党在部分县市的选情紧绷，党主席郑丽文14日宣布，将陆续在各地举办大型造势活动，全面浮选拉抬蓝营的选战声势。
2: 再过40多天，台湾就要举办县市长选举投票，国民党在多个县市选情无法十拿九稳，党主席郑丽文在中常会上宣布启动大造势，号召蓝营支持者归队。
3: 现在在各县市浮选，都会看到我们很多我们的立委已经全台湾的在浮选，还有我们现任的县市长都全力的在浮选，还有我们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院长。那接下来我们在桃竹竹苗，在嘉南平平，嘉南高平，还有这个北基宜，

0: 冲高投票率，推出蓝军基本盘是胜负关键。除了深化各地陆战，郑丽文也开辟舆论空战，猛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毒品言论。
1: 对要参选市长的候选人提问，一再回避，不敢回答。莫非你心虚了？那今天要参选的人、辅选的人，都应该深自的自我反省，要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助纣为虐？
0: 选战进入关键阶段，国民党在北台湾的优势选区选情紧绷，在宜兰、新竹、彰化陷入苦战，彰化更因为蓝营内部分裂出现危机。郑丽文亲自接下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品正的竞选总部主委，要力挽狂澜。随着投票日倒数，国民党全面提升战备状态，能否在蓝绿焦灼选区中顺利突围，考验着整合与动员成效。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方面，下个月登场的台北市长选举众所瞩目，而争取连任的国民党及现任市长蒋万安则抛出了迁移台北松山机场的政见，引发赖清德政府关切。为此，蒋万安今天赴行政院讨论，提出迁移机场的替代方案，并表示沟通过程顺利。
3: 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积极争取连任，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打造台北 AI 园区的政见，引发赖清德政府关注。
4: 松山机场它耽误的空中的疏运，不管平时或战时，都身兼的重要的军事任务，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
3: 台湾军方认为需要审慎评估，不过国民党立委质疑，民进党方面过去曾对松山机场存废议题提出看法。
5: 松山机场引发的限高、限建跟噪音，对台北市构成非常大的发展阻碍，台北为此牺牲太大。这句话谁讲的？部长，就是你讲的，
6: 啊，
5: 就是你讲的。
3: 蒋万安十五号赴台湾行政院与赖政府沟通松山机场迁移计划，
7: 整个沟通过程是很顺利。目前松山机场整体的运客人流是可以大概是560万人次，所以这个部分未来桃园机场第三航向启用以后，是绝对可以承接容纳的。
8: 松山机场的迁建的话，基本上大方向、大原则，我们当然是支持，这是民进党长期多年的推动的方向之一嘛。
3: 蒋万安21号将赴台北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提出迁移松山机场的具体细节。台北松山机场属于居民合用机场，提供两岸以及往返离岛航线的服务，其中在台湾内部航线的运量约占全台的50%，因此机场的迁移计划影响层面广，更让台北市长选举受到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2: 月底南下将于明天首航，香港海事处表示，处方已经批准5艘内地游艇来港，对方需要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而当局暂不设每日南下的月艇配额。
9: 我哋即係自己揀咗有5個嘅鬧區啦，我哋叫鬧區係俾佢哋去泊嘅。咁當佢申請嗰陣時候，其實佢係可以去揀咧，就係話選擇上去邊一個鬧區。如果以40米長嘅船咧，係有115隻嘅。咁所以喺而家嚟講，其實我哋覺得係有足夠嘅泊位咧。如果啲船落嚟嘅話咧，係可以俾佢係有效咁樣，同埋好順暢咁樣泊到佢想要去嘅位置。咁所以你話嘅有冇配額咧？其實我哋暫時係冇話嘅，係需要有一個配額，每一日只可以俾幾多條船落嚟。
2: 他表示，海事处设有动态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游艇情况，防止锚泊区拥挤情况，同时设有电子围栏功能，如果游艇不小心进入限制区域，或者是船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失效，监测系统就会向游艇发出通知，巡逻人员也会及时的提供协助。他又表示，目前有约300个内地船长通过相关培训及考核，让他们了解香港水域情况，包括了航道分布、航速限制区等。他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和执法，南下月艇如果严重违法，就会被检控。香港正在持续的完善创科制度和环境，香港

0: 港创科技以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指出，香港能够为企业提供大量测试验证以及市场落地的机会。
1: 香港正持续完善创科制度，搭建链接全球科研与大湾区产业的桥梁，正在炉火炉途进行的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15日举办青年科学家与产业应用场景对接论坛，希望为创新科技进一步搭建需求、技术、资本及服务四位一体的对接平台。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主理论坛指，香港连通世界、自身完备的基础设施，结合大湾区庞大的制造力与供应链，可为企业提供大量测试验证以及市场落地的机会。
2: The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our Hong Kong Science Park in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innov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cenario promotion center. With a will to matching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private and the public sectors with innovative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provided by the local IT enterprises.
1: 孙东指，特区政府透过100亿港元的新型工业化加速基金，支援企业在港设立先进制造设施，目前已资助近150条产品智能生产线。 而前沿科技往往周期长、风险高，要助力创新产业落地，长期主义的耐心资本也是不可或缺的燃料。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指，超70%的资金投向初创期或成长期企业，将继续投资为香港竞争力创造增长动力的企业。With
3: them pick three high growth, high impact themes, including hard and core technology, bio and health tech, as well as innovation. New energy and green technologies. We adopted an investment plus approach whereby we connect global resources like global capital and global clientele with our investment partners and also investee companies.
1: 陈嘉琪指，港投公司投资的超250个项目，已有11家在港上市，今年有30余家企业已提交或计划提交在港上市申请。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0: 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日出发前往名古屋，准备参加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今年港队派出80位运动员出战印地滚球、射箭、田径、羽毛球、击剑等10个体育项目。开幕礼旗手由残疾人跆拳道运动员杨兆琪以及残疾人田径运动员王颖熙来担任。 代表团团长陆子聪则感谢社会各界对一众残疾运动员的支持，衷心期待运动员有精彩表现，为港争光，以身作则体现香港坚毅精神，担当推动社会共荣的模范。这次亚残运在香港将会有电视台免费转播，他希望香港市民可以透过电视欣赏赛事，为运动员加油打气。
4: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朝鲜导弹总局进行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持续的强降雨导致2人死亡。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 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5: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6: will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是一串密码。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5: 雅倩你好。
0: 好，伟健，关于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内容？
5: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几则出访的消息啊。中国外交部在刚刚的记者会上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7号到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的访问，于18号到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那对此呢，发言人毛宁就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乌方、塔方一道，推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构建中乌中塔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另外，应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的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呢将于20号到22号赴俄罗斯出席中俄总理的第31次定期会晤。那发言人毛宁也表示，中方期待以这一次的定期会晤为契机，同俄方一道推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地深化双方的政治互信，推动双方全方位务实合作，走深走实。另外的一则消息来关注到日本方面，近日日本媒体是首次公开了靖国神社的内部会议记录，那就系统披露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那记录就显示啊，早在上世纪的60年代呢，日本政府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了安排。那同时呢，但是呢，并没有对外公布相关的事实，直到1979年才被外界所知晓。那对此呢，发言人毛宁就回应表示啊，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当中啊是处心积虑，秘而不宣，就质问日本当政者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心何在。那毛宁也再次的强调，历史真相不容篡改，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是铁证如山，就敦促日本当政者要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以上的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雅倩。
0: 好的，谢谢伟健带给我们来自于现场的观察和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朝中社今天发表题为《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核武装化》的文章，指出日本右翼保守政权的军事动作正向红线冲刺，公开议论拥有核动力潜艇，而真实目的是为最终拥有核武器来做铺垫。
7: 朝中社指出，日本首相日前在国会众议院声称，关于核动力潜艇暂未决定采用的动力方式，同时称鉴于安保环境变化，需深入讨论防卫问题，并争取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防相又称，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对于有关做法，朝中社指出，日本右翼势力惯于先通过阁僚向媒体放风，试探国内外反应，再制造讨论氛围，随后闪电式审议并做出决定。文章指出，日本当局如今甚至不再使用模糊表述，而是公开议论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制造舆论，将其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势力的真实目的是使得拥有核动力潜艇正式化，为拥有核武器铺路。文章指出，日本把攻击敌方基地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还企图修改和平宪法，抛弃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招牌，易如反掌。文章强调，为维持世界霸权地位，并尽量向盟国转移安保负担，美国正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纵容和助长日本核武装化活动，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先发制人，开展核打击。文章指出，日本已完全脱掉专守防卫的外衣，热衷于开发和实战化部署威胁周边国家的尖端攻击装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活动和美国幕后操纵，是制造地区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文章最后指出，朝鲜为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地区和世界安全而不断加强国防力量，是正确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朝中社在今天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日在朝鲜东海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对此，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表示，韩方对朝方发射的巡航导弹进行了持续跟踪及监视。
7: 朝中社报道指，此次试射旨在检查水下战斗系统的经常性动员状态，熟练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也有效显示了朝鲜战争遏制手段高度的可信度和能力。试射未对周边国家安全产生任何负面影响。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党中央第一副部长金正直、朝鲜导弹总局局长张昌和、朝鲜人民军海军水下武器系统工程师观摩试射。对此，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官员15日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韩方对朝方14日发射的巡航导弹进行了持续跟踪及监视。
8: 한 종류는 수직 발사관에서 발사하고 다른 종류는 어뢰 발사관에서 발사한 거로 이해하고 있습니다. 어제 발사된 순항 미사일 동향에 대해서 발사 전부터 순항 종료 단계까지 다양한 수단을 통해서 지속 추적 감시했습니다.
7: 有韩国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可能在此次试射中使用的垂直发射系统能够使潜舰更快且能以更大齐射规模发射导弹，相较于鱼雷发射管而言，或缩短预警时间，使韩方防御应变更加复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首相官邸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正式任命自民党众议员武部新出任农林水产大臣，而这是武部新首次入阁。武部新在1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正处于农业、林业以及渔业管理的重要转折点，他会认真履行重任，把过往的所有经验付诸实践。高市早苗当天表示，已指示五部来推进农林水产、农村和渔村的发展，加强粮食安全，利用新技术强化产业，同时开拓新的发展领域。五部新现年56岁，来自众议院北海道第12选区，已经6次当选众议员，历任农林水产副大臣、自民党农林部会会长等职务。前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为声称未在选举中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被大幅削减道路预算等言论而引发争议，于14号向高市递交辞呈。连日来，蒙古国境内火情威胁到中国内蒙古边境一线。据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的消息，截至15号12时，火灾已经成功的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并没有烧入中国境内。
9: 目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可视范围内无烟无火，扑火力量转入常态化巡护看守，24小时后视情况有序撤离。12号起，应急管理部工作组赴内蒙古边境一线指导火灾堵截工作。据了解，此次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火势威胁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自监测到火情，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迅速调集地方专业、半专业扑火队、消防救援机动、森工集团等3400余人，在边境一线巡护，24小时不间断值守，全力封堵境外火情。经过这几天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成功堵截境外火330余公里，全线未烧入中国境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西国会14日通过了一项由总统卢拉大力推动的宪法修正案，将每周最多工时时长从44小时缩短至40小时。巴西参议院也接受票支持、一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该法案已经在5月与众议院获得通过，而随着25号巴西总统决选临近，分析认为法案通过将会大力提振卢拉的选情。卢拉的对手参议员自由党候选人博拉维奥·博索纳罗此前就一直反对这项法案，不过在13号则改变了立场，称大多数巴西工人支持这项改革，并且在随后的参议院投票当中也投下了赞成票。有巴西政治学家表示，尽管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民调处于在领先地位，但是卢拉的支持势头正在增强，而选举结果仍然充满变数。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14日至15日遭遇持续的强降雨，伊斯坦布尔省政府通报上千起的城市内涝、山体滑坡、人员被困等险情，而目前强降雨已经导致有2人死亡。

0: 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卡厄特哈内西在14号遭遇暴雨之后，河水泛滥，漫出河道。在伊斯坦布尔的埃岳普苏丹区以及加济奥斯曼帕夏区，强降雨导致了道路塌陷。此外，暴雨还导致了当地的民宅、商铺、道路还有地下通道被淹，大量的车辆被困，城市的交通陷入混乱。有消息称，此轮降雨打破了伊斯坦布尔自1985年以来的降雨记录。此前，土耳其内政部长齐夫特奇就通报，14号到16号，土耳其全国48省发布了黄色预警，5省发布了橙色预警。伊斯坦布尔等多地的学校在15号停课一天。当地媒体在15号报道，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的一所学校屋顶塌陷，而造成至少有28人死亡，包括了27名儿童以及1名教师。感谢收看，我们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也将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2: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3: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4: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5: My name is Eric Foster.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1: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5: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6: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5: This is, tells me i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亚洲本色。
3: 천지가죽었다스스로목숨을끊었다
4: 너랑나랑둘만남으니무지어색하다
5: 천지랑단짝이었다면초등때부터친구였던거죠단짝은아니에요
6: 천지한테왜그랬어
7: 다들천지한테왜그랬냐고
8: 엄마나너무나쁜언니였던것같아
9: 나도나쁜엄마
1: 优雅的谎言11月3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Welcome to Africa.
13: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马斯克回应乌克兰称，星链使用范围仅限民用活动。俄乌互袭持续，乌无人机再袭击俄两座炼油厂。朝鲜称日本既拥有核潜艇，日在实现核武装化。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今天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要决策部署，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日本媒体近日披露，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所知晓。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这暴露出日本政府的心虚，中方再次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反省罪责。
1: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乌克兰总统顾问14号指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经警告的情况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受访时更是批评美方背叛。对此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号回应称，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于13日晚间将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引导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乌军已连续两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俄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受访时就直言感到被美方背叛，并表示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2: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1: 针对乌方指控，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专供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就有关事件作出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并表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需对此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纽约邮报》14号引述一名美方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俄罗斯柴油预计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进入美国市场。同日，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3: 一名美方知情人士14号向美国《纽约邮报》透露，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首批柴油会在未来2周内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专家估计，这笔柴油交易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40亿美元新收入。当天早前，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时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4: We are coming from such a low base with so many constraints.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will be lots of execution issues in making those deliveries possible. But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Americans on those execution issues, we basically show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done. So diesel will be supplied to the U.S. and we will overcome all of the difficulties.
3: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主管能源的副总理诺瓦克14号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萨拉托夫和梁赞地区的2座炼油厂，乌方并未表现出实现能源停火的进展。
5: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昼夜，俄罗斯防空力量在梁帐州上空摧毁23架无人机，在萨拉托夫州上空摧毁68架，合计91架。诺瓦克根据俄罗斯能源部及能源公司数据确认2座炼油厂遭袭，但未说明具体破坏规模。乌克兰方面则否认袭击炼油厂。泽连斯基的通讯顾问利特文称，乌军当晚打击的是俄罗斯一个数据中心，而非炼油厂。围绕能源停火，各方说法明显矛盾。特朗普11日宣布即刻生效，但俄方表示协议尚未落实，没有明确参数。诺瓦克14日的最新表态进一步确认俄方立场，乌方无意停火。值得关注的是，此前乌军无人机战术的核心是精准打击炼油厂的关键设备，这些设备因西方制裁难以修复，可导致炼油厂长期停摆。受此影响， 俄罗斯正经历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燃料危机，汽油和柴油价格年初以来上涨约20%。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在下议院接受首相质询时，就俄罗斯是否曾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以及北海油气田开发审批问题，与保守党领袖巴德诺赫展开交锋。伯纳姆表示，外国势力干预英国民主进程是事实，但并没有提供新的证据证明是俄罗斯改变了公投结果。同时，政府还面临是否批准北海油气田开发的决定。
6: 伯纳姆此前表示，他上任后曾向政府顾问询问俄罗斯是否干预了脱欧公投，并得到肯定的答复。他14号在下议院接受质询时，保守党领袖巴德诺赫就此事质疑他此前的说法。
7: We have lived through a decade of division, and we know that hostile actors have been seeking to interfere in our democratic process. That is a matter of fact. We need to call that out and look straight at it in.A way that the party opposite didn't do.
6: 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日前表示，俄罗斯确实曾试图通过媒体报道和社交平台影响脱欧公投。当时，俄罗斯官方背景媒体发布了带有反欧盟和反移民倾向的报道，网上也出现了试图影响舆论的虚假社交媒体账号。但麦卡勒姆也提到，这些行动并不复杂，也没有证据表明其成功影响了公投结果。他提醒外界不应夸大俄罗斯干预行动的实际效果，以免让俄罗斯从英国国内的持续争论中获益。
8: Sounds like he's digging in, Mr. Speaker, but you can't fight misinformation with misinformatio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ever heard the head of MI5 slap down a prime minister for doing Russia's dirty work for them.
6: 伯纳姆还认为，面对外国势力试图破坏欧洲民主制度的风险，英国有必要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巴德诺赫还要求伯纳姆明确北海罗斯班克油气田和捷克道天然气田的审批时间。由于环保组织认为开发新油气资源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影响英国气候目标，而支持者则认可开发项目对能源供应和就业的作用，两项开发计划仍备受争议。英国能源大臣法恩布勒提到，捷克道天然气田的审批决定即将公布，而罗斯班克油气田则需要更多时间，最终结果尚未确定。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朝中社今天发表题为《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核武器化》的文章，指出日本右翼保守政权的军事动作正向红线冲刺，公开议论拥有核动力潜艇真实目的是为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
1: 朝中社指出，日本首相日前在国会众议院声称，关于核动力潜艇暂未决定采用的动力方式，同时称鉴于安保环境变化，需深入讨论防卫问题，并争取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方向又称，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对于有关做法，朝中社指出，日本右翼势力惯于先通过阁僚向媒体放风，试探国内外反应，再制造讨论氛围，随后闪电式审议并做出决定。文章指出，日本当局如今甚至不再使用模糊表述，而是公开议论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制造舆论，将其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势力的真实目的是使得拥有核动力潜艇正式化，为拥有核武器铺路。文章指出，日本把攻击敌方基地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还企图修改和平宪法，抛弃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招牌，易如反掌。文章强调，为维持世界霸权地位，并尽量向盟国转移安保负担，美国正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纵容和助长日本核武装化活动，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先发制人开展核打击。文章指出，日本已完全脱掉专守防卫的外衣，热衷于开发和实战化部署威胁周边国家的尖端攻击装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活动和美国幕后操纵是制造地区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文章最后指出，朝鲜为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地区和世界安全而不断加强国防力量是正确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机场。叙利亚经济复苏困难，过渡政府投资收效有限，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1: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9: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继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宰赫兰和吉达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遭到袭击。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从塔伊夫基地起飞的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强调，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尽管当前局势紧张，沙特方面仍计划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利雅得如期举行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不过，与会者可能要先飞到邻国，再经陆路前往利雅得。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14日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美位于宰赫兰的设施和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发动袭击，并使用弹道导弹再次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另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美位于沙特吉达北部的石油配送设施。萨利亚同时强调，这对石油设施和沙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并重申将坚持牙还牙的原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行径。也门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西南部的两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14日发布声明称，自沙特对也门升级军事行动以来，沙特累计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2323次，而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42次空袭并发射导弹，袭击了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拉赫基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毗邻岛的民用目标。据一名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消息，地区和国际力量已展开接触，试图将停止对沙特的袭击纳入停火协议。另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控制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的20个区，目前正致力于促使塔伊兹省中心其余地区在无冲突的情况下投降。据美国媒体报道，也门外长祖巴已请求美国为政府军和海岸警卫队提供训练及情报支持，但未明确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同时表示也门政府目前不寻求与胡塞武装启动谈判。尽管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沙特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据消息人士透露，为防止会议取消，组织者已联系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司探讨混合参会方案，提供现场和线上参会选项，以及替代性空中和陆路路线。参会者乘私人飞机抵达沙特东部达曼机场，再乘车前往利雅得。一名亚洲外交官表示，组织方还提议参会者先飞往巴林、麦纳麦或卡塔尔多哈，再经陆路进入利雅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过去的两年，叙利亚经济尽管有所复苏，但并未给民众生活水平带来实质性的改善。虽然过渡政府承诺对经济进行大规模投资，但通胀和普遍贫困依然存在。来看本台特约记者从大马士革发回的报道。
3: 叙利亚的政权更迭一度让民众燃起对经济快速复苏的希望，但重建非一日之功，需要持续多年的投资和体制改革。不仅如此，叙利亚过渡政府对外国投资的规模和速度有过高的期待。然而，吸引外国投资需要展现出稳定、有利可图且可预测的经济环境。
4: Every single average Syrian today is deeply unhappy and frustrated at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I think the government in Damascus has a lot to answer for that, largely because they just haven't told the population an accurate and realistic story about what to expect. But the fact that they oversold every single MOU with every single company, as a huge victory for the transition,deeply misled a population who has come to expect dramatic improvements in the cost of living.
3: 过去两年，过渡政府提高了几乎所有公共服务的价格，并且终止了巴沙尔政权推出的全部补贴项目。电力和燃料价格翻了一番，绝大多数叙利亚民众都无力承受。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4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解放军称，此次例行性训练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对于此次辽宁舰再赴西太平洋，日本则称发现航母战斗群，还包括2艘055型驱逐舰以及1艘052D型驱逐舰，于14号通过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随后抵达石垣岛以南。

0: 约250公里处，并进行了舰载战斗机的起降作业。有报道指出，外界普遍预期隐身舰载机将随舰出海，歼-35滑跃起降有望即将正式官宣。另外，有军事专家研判，辽宁舰赴西太与解放军本周在中国近海六处海域举行演训有关，应该是一系列大型演练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实兵实弹。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创新技术转移以人为核心，政府的 InnoHK 已经会去大约3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科研人员与本地机构合作，在香港设立研究中心或实验室，未来会继续加强对青年科学家的支援。
1: 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has expanded its talent foundry program to provide training for our 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researchers, career newcomers, and professionals, focusing on AI+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We will also introduce a young researcher category under the Innovation Technology Support Program, strengthening our support for young scientists to explore and pursue a career in the new IT landscape.
0: 在青年科学家与产业应用场景配对论坛上，孙东表示，香港正致力推动香港新型工业化加速发展。新型工业化资助计划已经资助近150条智能生产线，透过100亿港元的新型工业化加速基金，政府会支援企业在香港设立先进制造设施。 香港微电子研究院正牵头设立香港首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其中2条中试线将于今年投入运作，聚焦第三代半导体研发与试验生产。香港正持续完善创科制度和环境。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指出，香港能够为企业提供大量测试验证以及市场落地的机会。
2: 香港正持续完善创科制度，搭建链接全球科研与大湾区产业的桥梁，正在炉火炉图进行的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15日举办青年科学家与产业应用场景对接论坛，希望为创新科技进一步搭建需求、技术、资本及服务四位一体的对接平台。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主理论坛指，香港连通世界，自身完备的基础设施结合大湾区庞大的制造力与供应链，可为 企业提供大量测试验证以及市场落地的机会。
1: The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our Hong Kong Science Park in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Innov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cenario Promotion Center with a view to matching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private and the public sectors with innovative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provided by the local IT enterprises.
2: 孙东指，特区政府透过100亿港元的新型工业化加速基金支援企业在港设立先进制造设施。目前已资助近150条产品智能生产线，而前沿科技往往周期长、风险高，要助力创新产业落地，长期主义的耐心资本也是不可或缺的燃料。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佳琪指，超70%的资金投向初创期或成长期企业，将继续投资为香港竞争力创造增长动力的企业。
3: With ambitious three high-growth, high-impact themes, including hard and core technology, bio and health tech, as well as innovation, new energy, and green technologies, we adopted an investment-plus approach whereby we connect global resources like global capital and global clientele with our investment partners and also investee companies.
2: 陈佳琪指，港投公司投资的超250个项目，已有11家在港上市，今年有30余家企业已提交或计划提交在港上市申请。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0: 瑞银指，在美联储加息周期重启、贷款需求回暖以及资产素质趋稳带动下，香港银行业盈利前景持续改善，系统贷款按年增速已由2025年的2.3%加快至今年8月的8.4%。 瑞银分析师表示，市场目前预计到2027年底，美联储将累计加息75个基点，在利率展望上行、贷款需求复苏及信用成本下降的支持下，预计香港银行业于2026至2027年恢复收入正增长。此外，香港商业地产市场逐步企稳，写字楼及核心商铺租金改善，有助减轻银行信贷风险压力。随着信用成本逐步回复正常水平，配合收入增长改善，瑞银预期香港银行业于2026至2027年有望重拾正面收入增长，并具备进一步盈利上调空间。香港近年电话和网络诈骗猖獗，不少市民都成为了骗徒的目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称，日前连他自己都收到了诈骗电话，对方居然自称是保安局人员，要求他协助调查。
2: 你在保安局，你涉嫌干犯咗内地法律，而家要你即刻过嚟政府总部10楼，核实身份，协助调查。
4: 保安局，你系边组啊？我而家就喺10楼，你过嚟揾我啦。保安局系唔会打电话叫你上嚟协助调查嘅，更加唔会叫你交钱。听到呢啲电话，一定系诈骗，千祈唔好透露你嘅个人资料，保持警觉，唔好上当。
0: 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日出发前往名古屋，准备参加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今年港队派出80位运动员出战硬地滚球、射箭、田径、羽毛球、击剑等10个体育项目。开幕礼旗手由残疾人跆拳道运动员杨兆奇以及残疾人田径运动员王颖希担任。代表团团长陆子聪感谢社会各界对一众残疾运动员的支持，衷心期待运动员有精彩的表现，为港争光，以身作则，体现香港坚毅精神，担当推动社会共融的典范模范。这次亚运会在香港将会有电视台免费转播，他希望香港市民可以透过电视欣赏赛事，为运动员打气。香港海洋公园即将迎来50周年，年底起推出多项庆祝活动，对于特区政府暂停提供每年2.8亿港元的保育及教育工作资助，园方强调财政稳健，但会设法增加收入来源。
5: 保育教育，我哋系觉得呢个系社会责任嚟嘅，亦都系有需要继续推呢啲咁嘅工作，咁所以一年系用到即系4-5亿。營運方面，我們當然會很小心看條數，亦都會看看如何去增加我們的收入來源，好像剛才我所說，做一些不同的 IP， 自己亦都有些新的產品可以賣出去，或者在園裡如何可以有些新的設施吸引到多些旅客啊、訪客啊。
0: 海洋公园强调，园方会继续与特区政府或不同的团体合作，也需要思考更长远的方法支持公园发展。明年除了启用全新大熊猫展馆以及海洋哺乳动物保育中心之外，也会展出2023年西贡搁浅的布氏鲸全副骨骼标本，希望带出气候变化引发的问题，教育下一代要爱护地球。他又指出，公园夏季为水上乐园做了不少推广准备，对入场人数及收入有一定的帮助。台湾方面，下个月登场的台北市长选举众所瞩目，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的政见，引发赖清德政府关注。对此，蒋万安今天赴行政院讨论，提出迁移机场的替代方案，并表示沟通过程顺利。
6: 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积极争取连任，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打造台北 AI 园区的政见，引发赖清德政府关注。
7: 松山机场它耽误的空中的疏运，不管平时或战时，都身兼的重要的军事任务，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
6: 台湾军方认为需要审慎评估，不过国民党立委质疑，民进党方面过去曾对松山机场存废议题提出看法。
8: 松山机场引发的限高、限建跟噪音，对台北市构成非常大的发展阻碍，台北为此牺牲太大。这句话谁讲的？部长，就是你讲的，
9: 啊，
8: 就是你讲的。
6: 蒋万安15号赴台湾行政院与赖政府沟通松山。

0: 松山机场的迁建的话，基本上大方向、大原则，我们当然是支持，这是民进党。
1: 长期多年的推动的方向之一嘛。蒋万安21号将赴台北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提出迁移松山机场的具体细节。台北松山机场属于居民合用机场，提供两岸以及往返离岛航线的服务，其中在台湾内部航线的运量约占全台的50%，因此机场的迁移计划影响层面广，更让台北市长选举受到海内外的高度关注。 凤凰卫视蓝静图、黄吉村台北报道。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成立平林竞选总部，现场涌入不少支持者力挺。李四川承诺，若当选市长，会提振平林的在地观光，并批评民进党的参选人对市政相当不熟悉。
2: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5号前往平林，出席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近400位乡亲到场力挺，展现基层团结气势。应该讲看到，什么做一公我个23%，我看明仔载我就变个23%哦，啊，所以这民调我嘛唔知，那因阿欢喜就变民调，啊，看要安奈调，但是大家要有信心，我拢有信心。
1: 所以拜托，还所有乡亲，把我做我的分身，11月18日一定帮我开票。李四川提出在地观光政见，要让平林的茶乡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进而促进新北观光产业升级。在政策上，李四川多次主张双北市政府共同合作、共荣共好。在选战策略上，也猛攻绿营参选人对产业与市政的生疏。 李四川借由打击对手，展现自己做事的专业形象，不仅要巩固新北基层，更要与台北市区域联防，共同打赢双北选战。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下集回来继续关注。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明两年亚洲经济增长预测，巴西国会通过法案，每周最多工作时长缩至40小时。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造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3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上调今明两年亚洲经济增长预测，不过 IMF 认为区内经济增长仍然面临多重挑战，预计明年增速可能放缓。能源价格高企、人工智能需求可能回调，以及全球债券收益率上升，都对经济前景构成了下行风险。
1: IMF 周四发表最新亚太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亚洲今年经济增长 4.8%， 明年进一步放缓至 4.4%， 两项预测均较今年4月有所上调，但仍低于去年 5% 的增速。同时，亚洲发达经济体今年增长 3.2%， 较去年的 6.5% 进一步加快，主要受到人工智能产业繁荣的推动，半导体及相关设备供应国受惠于全球 AI 投资需求。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增长预计由去年的 5.6% 放缓至今年的 5.1%。 能源价格上升加重区内经济负担，尤其是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不过新兴市场仍然是区内主要增长动力源。至于未来风险， IMF 警告，如果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并进一步消耗石油储备，或是 AI 需求出现明显回调，都可能对区内经济造成较大冲击。金融市场方面， IMF 指出，今年能源价格冲击已加剧亚洲汇率及资本流动波动，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货币贬值压力。韩国科技股亦出现投资组合资金流出，美国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加上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压力，可能持续推高亚洲债券收益率，加重政府的债务负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缅友好体育交流捐助活动在仰光举行，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向武术、龙舟、藤球及足球四个协会提供捐助，支持缅甸体育事业发展。缅方相关部门代表及运动员出席仪式，期待透过体育合作深化两国友好交流。
2: 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家表示，中缅两国体育交流是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深化胞胞情谊的重要纽带。大使馆连续4年向缅甸武术、龙舟、足球及藤球四个协会提供捐助，支持运动员改善训练和生活条件，提升训练质量与竞技水平。马家指出，体育是丰富美好生活、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期待中缅进一步深化体育合作，扩大赛事、人才及训练、科研等领域交流，促进两国青年相知相亲。
3: 缅甸提出促进体育，就是在保卫国家，倡导以体育强健国民的体魄，凝聚民族的力量。中国的15/5规划也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推进体育的高质量发展。中方愿意继续深化与缅甸体育界的交往，扩大赛事合作、人才互访、训练科研等领域的交流。
2: 缅甸体育与体育教育司司长连卓乌在答谢词中表示，获得捐助的四个协会曾在地区及国际赛事中为国家赢得荣誉，他期望各协会善用捐款，完善训练器材及营养保障，加强教练员和运动员培训，提升整体竞技水平。连卓乌并感谢中国大使馆对缅甸体育发展的支持，期待持续深化缅中体育合作，进一步巩固两国友好关系。
4: 自由党永远是冲突，所以呢，他党抓呢，攻击白布木哈，不是往非洲里面，阿个啥子方面对，南南面与三亚边关系嘛，父母高忙呢压力对，都困难也对，起码呢靠岸呢，这点这叫木也，这不是嘛，对下呗，这办什么？
5: 此次中缅体育交流捐赠活动不仅为缅甸体育事业发展提供支持，也进一步促进两国民间友好交流。透过体育搭建友谊桥梁，让中缅胞胞情谊在务实合作中持续深化。凤凰卫视上播缅甸仰光报道。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解除对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此举正值美委两国扩大石油合作之际，双方此前已达成涉及17处油田的开发协议。
6: 美国财政部14日宣布解除对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他是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兄长。今年1月，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后，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开始接任委内瑞拉代总统一职。此后，美国和委内瑞拉两国逐步扩大能源合作。2026年8月底，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开发协议，允许美国进入当地17处油田，涉及的潜在石油储量达到650亿桶。根据美方公布的安排，美国将取得相关开发项目55%的有效产出权益，部分石油将用于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美国媒体报道称，罗德里格斯兄妹预计将推动修改委内瑞拉石油法规，允许更多美国企业进入到当地的能源市场。不过，能源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原油开采难度较大，扩大产量还需要巨额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相关协议短期内难以缓解美国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的压力。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巴西国会14号通过了一项由总统卢拉大力推动的宪法修正案，将每周最多工作时长从44小时缩短至40小时。巴西参议院以75票支持、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该法案已于5月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随着25号巴西总统决选临近，分析认为，法案通过将大力提振卢拉的选情。卢拉的对手参议员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此前一直反对这项法案，但在13号改变了立场，称大多数巴西工人支持这项改革，并在随后的参议院投票中投下了赞成票。有巴西政治学家表示，尽管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民调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卢拉的支持势头正在增强，选举结果仍然充满变数。连日来，蒙古国境内火情威胁中国内蒙古边境一线。据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消息，截至15号12时，火灾已成功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未烧入中国境内。
7: 目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可视范围内无烟无火，扑火力量转入常态化巡护看守，24小时后视情况有序撤离。12号起，应急管理部工作组赴内蒙古边境一线指导火灾堵截工作。据了解，此次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火势威胁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自监测到火情，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迅速调集地方专业、半专业扑火队、消防救援机动、森工集团等3400余人在边境一线巡护，24小时不间断值守，全力封堵境外火情。经过这几天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成功堵截境外火330余公里，全线未烧入中国境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8: 现年38岁的日本女星新垣结衣与45岁的歌手兼演员新野源，2016年因合作日剧而结缘，随后更发展为恋人，并于2021年5月宣布结婚。近日，新垣结衣与新野源通过事务所发表联名声明，公布成为爸妈的喜讯，表示在许多人的支持下才能平安迎接这一天，并向过去提供协助一路守护他们的所有相关人士以及始终支持两人的粉丝致上由衷谢意。对于成为父母后的生活，两人表示希望能好好守护这个新生命，让一家人度过平静而丰富的每一天，并希望大家今后也能继续给予他们温暖的守护。另外，他们并未在此次声明中透露孩子的性别、姓名及确切出生日期。喜讯公布后，让粉丝们都感到相当惊喜，并纷纷在网上留言送上祝福。有鬼才填词人之称的香港殿堂级填词人兼资深演员李彼得今年8月离世，他生前好友尹光等歌手将于12月初在香港演艺学院举行音乐会。尹光在受访时透露，届时会演绎李彼得填词给他的歌曲。
9: 阿 Peter， 我同佢就相识咗好几十年，而且我平时都唱好多阿 Peter 嘅歌嘅。
10: 今次会谂住拣边首歌致敬
9: 嘅？未，因为太多歌，大家都争住抢啲最 hit 嘅歌啦嘛，咁我冇所谓。我本身有佢填過幾隻歌俾我嘅，其中一隻腳震震，我一定唱啦，呢隻我中意嘅。
8: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感謝收看，下節新聞還有更多消息，我們將持續關注報道，敬請留意。
11: 時事是一串密碼，如何用最短時間解鎖各方之見？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息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新鸭绿江大桥通车，开启中朝物流新通道。 IMF 上调今明两年亚洲经济增长预测。中方表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位居全球第二。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10月16号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要把党的27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 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等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保障党的27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根据管党治党现实需要，加强制度供给，使制度秘而不凡，有效管用，防止牛栏关猫。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要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当前腐败问题仍然一发多发。 事实再次表明，党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必须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把握腐败新动向、新特点、创新手段方式，进一步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 必须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强化系统观念，做到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进一步健全反腐败工作机制，把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出席例行记者会，并宣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7号至22号分别应邀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以及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日至18日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日至20日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
0: 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金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日至22日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请问您能否介绍此访背景和中方？毛宁指出，中乌是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乌关系发展步入黄金期。 中塔是友好邻邦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期待李强总理此访同乌方塔方一道，为构建中乌中塔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中方愿以李强总理赴俄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为契机，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此次李强总理出席杜尚别总理会议，将同各方就落实天津峰会战略蓝图和比什凯克峰会成果共识交换意见，为地区乃至世界做出更多上合贡献。 新鸭绿江大桥今天正式通车，一早就有不少丹东民众在鸭绿江畔等候这一历史一刻。有长期进行中朝贸易的企业代表表示，要合规用好这座中朝互联互通的新通道，务实合作，实现中朝互利共赢。有朝鲜问题专家认为，新大桥将降低中朝之间的物流成本，朝鲜一定会积极用好鸭绿江大桥。
1: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15号上午10:35正式开通，替代运行超过80年的中朝友谊桥，承担起中朝之间大部分的公路运输任务。一早就有不少丹东民众沿着鸭绿江畔等候，期盼了12年的通车一刻。有人拿着望远镜远远眺望，有人拿着专业相机要为这历史性一刻留影。
2: 咱和朝鲜是友好邻邦啊，希望咱们两个国家，就是加强各方面合作。政治、经济，还有民众，
3: 两国之间的友谊可能是长久一些，更好一些。对我个人将来也是，也有利，无一弊。那两国对外贸易啦，带动当地经济啦，都很重要。
4: 作为在丹东从事中朝贸易的从业者，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让我信心倍增，希望中朝两国借此桥开通，能够增进互动，多交流。
1: 中朝在2010年达成建设新鸭绿江大桥协议，2014年建成之后，朝鲜方面的配套设施迟迟没有到位，在今年初完成所有配套设施建设。中朝2025年双边贸易额27.35亿美元，其中中国向朝鲜出口接近23亿美元，自朝鲜进口4亿多美元。
5: 这座桥是中朝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将促进双边经贸交流与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我们将严守合规要求，用好这座新通道，务实合作，互利共赢。
6: 기존의 압록강 철교를 통해서 이루어졌던 그 교류가 상당히 심각한 병목 현상이 있었기 때문에 이번 신 압록강 대교 개통을 통해서 물적 교류의 새로운 시대가 열릴 것으로 예상이 됩니다. 아무래도 뭐 수송 기간이 줄어들게 되면은그만큼비용도줄어들게되고또많은불편이해소될것이기때문에북한도인민생활의향상을위해서신압록강대교를앞으로적극적으로이용할것으로그렇게예상이됩니다
1: 丹东是中朝双边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连接，每年约80%的中朝双边贸易都是在丹东完成。随着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必将为中朝贸易和人员往来带来巨大的便利。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辽宁丹东报道。
0: 朝中社15号发表题为《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核武装化》的文章，指出日本右翼保守政权的军事动作正向红线冲刺，公开议论拥有核动力潜艇，真实目的是为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
7: 朝中社指出，日本首相日前在国会众议院声称，关于核动力潜艇暂未决定采用的动力方式，同时称鉴于安保环境变化，需深入讨论防卫问题，并争取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方向又称，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对于有关做法，朝中社指出，日本右翼势力惯于先通过阁僚向媒体放风，试探国内外反应，再制造讨论氛围，随后闪电式审议并做出决定。文章指出，日本当局如今甚至不再使用模糊表述，而是公开议论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制造舆论，将其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势力的真实目的是使得拥有核动力潜艇正式化，为拥有核武器铺路。文章指出，日本把攻击敌方基地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还企图修改和平宪法，抛弃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招牌，易如反掌。文章强调，为维持世界霸权地位，并尽量向盟国转移安保负担，美国正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纵容和助长日本核武装化活动，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先发制人，开展核打击。文章指出，日本已完全脱掉专守防卫的外衣，热衷于开发和实战化部署威胁周边国家的尖端攻击装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活动和美国幕后操纵，是制造地区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文章最后指出，朝鲜为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地区和世界安全而不断加强国防力量是正确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5号在

0: 在曼谷发布最新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指出科技投资热潮及出口表现支撑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但各经济体前景明显分化。
1: IMF 指出，尽管中东能源供应冲击及贸易关税带来压力，亚太经济仍展现韧性。人工智能投资推动半导体及数据中心需求增长，带动部分亚太经济体出口。IMF 预计亚太经济2026年增长4.8%，明年放缓至4.4%，但仍高于全球整体增速。
2: But this resilience varies considerably across countries. Growth has surprised on the upside in India, while growth for Korea and some ASEAN economies has been revised up significantly on the back of the tech boom. By contrast, countries not benefiting directly from the tech boom have seen their growth forecast revised down.
1: 在中国经济方面 ，IMF 预计2026年中国 GDP 增长4.5%，2027年增长4%。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 ，IMF 也在发布会上做出进一步分析。
2: Domestic demand in China remains particularly weak. Most of the growth in China is explained by external demand, and so the rebalancing which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for some time, has not really materialized.And we welcome the support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fiscal support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but in our view, that is quite limited in size and scope, and the need for greater fiscal stimulus, at least in the near term, until the economy reflates.
1: IMF 还指出，中国经济对亚洲其他国家具有双向影响。价格较低的中国中间产品有利于其他经济体的工业生产和出口，但与中国最终制成品直接竞争的经济体也面临竞争压力。
3: IMF 认为，深化区域经济融合，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将有助于增强亚太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亚太股市今天集体重挫，美国通胀转热，使得加息忧虑升温，加上 AI 投资回报备受质疑，全球 AI 概念股遭遇重挫。韩国股市首当其冲，盘中再触及熔断，韩国综指暴跌超过7.5%，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下跌约10%，日经指数低开低走，大跌超过3000点，半导体龙头安德万跌近15%，东京威力跌约8%。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4425点，跌3318点，跌幅4.9%。台湾股市跟随走低，指数创史上第六大跌点，台积电跌2%，加权指数收报46969点，跌1655点，跌幅3.41%。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下跌，但2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美国通胀高过预期，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股市一片惨淡，拖累恒生指数开低195点，中午前最大跌368点，失守24000点关口。尾盘指数脱离低位，虽然中场跌幅仍然达到1%，但重上关口之上。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领先跌势 ，AI 概念股跌势急剧 ，Minimax 暴跌超过12%，智普重挫超过10%，华虹红利也急跌近8%，其他板块也大多下跌，但内银和医药股上扬，部分消费股也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4062点，下跌251点，跌幅1.03%，主板成交2241亿港元。内地股市今天延续下行，各大指数全天飘绿，沪指进一步下探3700点关口。深圳市场跌幅较大，深成指跌穿12000点，创业板指一度大跌超过4%，尾盘跌幅稍微收窄。两市成交放量至1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上来看，超过5100只个股下跌，其中煤炭油气股跌幅较大，白酒与证券股表现较好。沪指收报3707点，跌59点，跌幅1.59%，成交额7743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1816点，跌293点，跌幅2.43%，成交额8586亿元。创业板指数跌2.92%。 人民币汇率问题多年来一直是被政治化的议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被批评人为的压抑人民币汇率，甚至促使中国人民银行要发表长文，阐明汇率政策立场。而事实是，一如西方国家所愿，今年以来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轨道上，但没能满足西方国家为经济结构性问题寻找代罪羔羊的心愿。

0: 调一年后目标价格到6.4元。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今年中时评估的低谷幅度也有15%至16%，持续多年的唠叨甚至可以到达耳朵生茧的地步，促使中国人民银行日前罕有的发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澄清误解，指出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因此人行阐明政策立场。央行指出，中国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过去20多年来双向浮动。央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日韩强调，一些国家利用 IMF 的外部平衡评估对 BA 结果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对汇率缺乏必要的专业认知，又指出 IMF 评估的是实际有效汇率，不应被曲解为对名义汇率的看法。任豪又认为，部分国家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事实上，人民币汇率今年以来一直处于升值轨道上，在美元强势的背景下，今年至今及期汇价累计升值约4.4%，并在日前创出超过4年新高。如果比较备受政治问题困扰的欧元，人民币对欧元汇价的累计升幅更直逼9%，升幅是对美元的1倍左右。相比起受到强美元压抑的区内货币，人民币更显得坚挺。只有外资持续流入追捧 ，AI 热潮的韩元涨幅高于人民币，也远好过触及历史新低的印度卢比和印尼盾等货币。但对欧洲国家而言，由于人民币的相对强势，部分是源于法国政治僵局和其他欧元区成员国面临大选等因素，推动欧元下滑导致。一些分析师暗地担忧，一旦政治阴霾消散，欧元站稳，人民币能否继续升值，好让他们掩盖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的窘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就回来继续关注。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今年前9个月超4000万人次旅客到访香港。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8: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9: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8: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数据，其中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达26.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
10: 第一个特点就是规模稳，一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了年报，这个数字同比增长了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达到了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第二个特点是效益好，参报的外资企业平均利润率达到了8.7%， 其中制造业

0: 外资企业利润率高于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率2.2%。第三个特点就是贡献大，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到了全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的1/3，纳税占全国税收的1/7，近五年年均的吸收就业超过了3000万人。
1: 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15号在北京启幕。今年的冬博会聚焦冬奥遗产利用、科技赋能及国际合作，旨在全方位释放冰雪产业创新活力，为世界冰雪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2: 从大型造雪机所到魔毯，到场馆设计建造与运营，再到个人消费装备，本届冬博会共设置8大专业主题展区，完整呈现冰雪产业全链条。展览展示面积近15000平方米，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品牌参展。作为北京冬奥会重要的奥运遗产，冬博会今年迈入第11个年头，同期还将举办论坛会议、产业对接、专场活动20余场。
3: 冬博会推动了中国从冰雪消费大国向冰雪产业强国迈进。展望未来，我希望冬博会继续秉持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前瞻的视野，携手全球伙伴，共同推动冰雪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迈进。
2: 数据显示，内地冰雪经济总规模去年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冬博会现场发布的2026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指，内地冰雪产业由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由人口红利转向消费深耕，正进入产业结构优化与发展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1: 香港旅发局公布，今年前9个月累计访港旅客大约有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界持续保持增长动力。今年前9个月，内地访港旅客有大约3190万人次，按年增加14%，而9月份初步访港旅客录得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2%。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香港同期举行的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以及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九月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近30%。短途市场方面，虽然受到节庆活动带动，但受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等因素的影响，旅客增长仍面对一定的压力。随着香港万圣月、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大型盛事陆续举行，旅发局表示将继续透过盛事旅游、会展旅游等推广香港，携手业界吸引更多高增值旅客访港。香港警方拘捕6人，涉嫌与沉香投资骗局有关，共接获21宗报案，涉款达1400万港元。
4: 警方自今年9月起咧，系一共接获21名市民报案，声称早喺2017年开始咧，系参与一间本地公司好好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推出嘅投资计划，而受害人其后发现咧，有关公司系以各种唔同嘅藉口，未有按投資協議上面嘅承諾咧，向投資者發放利息同埋歸還本金。喺案中咧，受害人大部分都係長者，年齡介乎52至82歲，投資金額咧係介乎30000至190000，涉及嘅總投資金額咧係超過1400万港幣。
1: 警方表示，涉案公司带投资者考察位于马来西亚的沉香园，声称年度回报高达36%，又举办投资讲座骗取投资者的信心，并以高额奖金鼓励会员带新朋友参与。涉案公司将投资利息以手机应用程式记账，随后投资者发现未能赎回本金和兑换利息，涉案公司又不断逃避还款责任，包括推出虚拟货币，股价至今下跌99%，让投资者的资产近乎清零。警方表示，主谋是持有外国护照的男子，行动中搜获约54万港元现金、大量投资合约等。 警方呼吁市民投资之前冷静评估风险，并多关心身边的长者，避免堕入投资骗局。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期选举之前，俄罗斯的柴油有可能就会进入美国，再加上乌克兰的训练遭到美国方面限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国这一系列的举动都是背叛他们。美国九月份的 CPI 升了3.7%，预料十月份美联储会加息。 AI 有关的交易退潮，美国股市和亚洲股市都是大幅度下跌。泰国内阁批准了中泰高速铁路二期征地法令草案。能源价格再次推高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九月份的美国 CPI 同比上升3.7%，这使得十月份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又在升温，美国股市下跌。特朗普总统现在呢为

0: 为了压低柴油的价格，正加速在中期选举之前要从俄罗斯进口柴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俄罗斯方面他表示说他们会排除各种困难，确保顺利交付。 美国9月份 CPI 同比上涨3.7%，核心 CPI 升到2.6%，双双超过预期，也是5个月来的最大涨幅。能源跟服务价格共同推高通胀。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美联储10月份加息的压注升到50%。还有美联储的褐皮书显示，所有12个地区联储辖区的报告都提到了油价上涨的影响，企业普遍反映柴油价格高企。 燃油附加费正在将新增的成本传导到整个供应链。然后，国际能源署在这时候警告说，未来几个星期，欧洲、非洲和拉美的柴油价格可能再次上涨，全球柴油短缺会持续到明年年中，有赖于中东恢复供应。 现在呢，几个星期之后就要举行的中期选举的美国，到了这个星期的柴油零售价格仍然高达每加仑6.28美元。这时候，美国《纽约邮报》14号引述一个美方知情人士说，俄罗斯柴油预计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就会进入美国市场。 知情人士表示，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第一批柴油会在未来2周之内运抵美国。 当天早上，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说，未来几天，俄美双方会签署第一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在跟美方保持积极沟通。上个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跟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了一致。 俄罗斯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14号表示，从具体的实力持续说明，美国制裁政策首先损害的是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美国还存在许多其他有利于俄美双方以及全球市场的经济和投资合作机会。俄罗斯有意继续跟美国保持经济往来，这份柴油协议可以作为未来类似合作的范本。 他并且说，两国正在讨论和推进其他潜在的经济合作项目。而在美国跟俄罗斯要达成柴油进口协议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常的气愤。他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乌克兰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 美国面对中期选举压力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他的共和党。那么，俄罗斯进口柴油能不能在短期之内压低美国的柴油价格，大家都知道，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现在，美国还要再推进一件事情，让俄罗斯能够更多的愿意进口柴油，那就是要解冻部分俄罗斯的资产，重启推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和平的会谈的重启。 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迈阿密多方会谈当中提出了解冻超过2600亿欧元的俄罗斯冻结的资产，打算转入华盛顿监管的特殊目的载体以重启和谈，但遭到了欧洲盟友当场拒绝。 与此同时，俄美正就柴油出口洽签首批合同，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点的特敏感性。媒体星期四报道说，美国已经向欧洲国家提议。 以上的方案呢，遭到了欧洲代表的明确拒绝。欧洲官员表示，他们坚决反对放弃对上述资产的任何控制权，更不会将它归还给莫斯科。上个星期，迈阿密举行的多方会谈当中呢，预防部会方面包括了特朗普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以及来自乌克兰、法国、德国、英国、欧盟和北约的官员。 美方提出几种解冻资产的可能方式，当众包括将相关资产转移到一处由华盛顿监管的新设特殊目的的金融载体。一个美国官员表示呢，俄罗斯冻结资产的使用问题是作为全面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加以讨论了。那么，所谓的2600亿欧元的俄罗斯国家资产冻结，这个问题就是在2022年，西方盟国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之后呢，所冻结的俄罗斯的资产。那么，冻结的资产产生的一些利息 的收益呢，作为是欧盟向乌克兰提供450亿欧元贷款的一部分。从目前的局势看起来，美国倾向跟俄罗斯要达成解除冻结资产的协议。那么，俄罗斯跟乌克兰方面现在能不能因此有进一步的和谈？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反应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柴油交易协议，华府将暂时撤销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俄方会立刻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怒斥这是送给普京的礼物，并说自己感觉到被背叛。他说很遗憾，他们正在失去美国这个强有力的伙伴。另外，乌克兰总统顾问14号指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经警告或提醒之下，就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批评美方背叛。对此 ，SpaceX 的创办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号回应说，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者是防御性的活动。《华尔街日报》就披露了星链疑云跟一通紧急警告，说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态度逆转的内幕。当中有人说这是特朗普下令的，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但是白宫方面仍然表示，美国总统跟团队仍然致力于在结束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于13日晚间将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引导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乌军已连续两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俄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受访时就直言感到被美方背叛，并表示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2: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1: 针对乌方指控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专供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就有关事件作出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并表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需对此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九月份3.7%的通胀增幅，使得美国白宫和华尔街市场都分别感到不同的压力。对于美国股市来说，那就是下跌，而美股的下跌又拖累了亚太区股市星期四的市场。通胀数据引发市场对十月份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对科技行业日益加剧的不安情绪成为美股星期三市场的关注焦点。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分别下跌1.9%和1.1%，道指轻微下跌0.1%。标普500指数在星期三下跌1.1%，这终结了从2020年1月以来持续53个交易日没有单日跌幅超过1%的最长平静记录。这次下跌有两大因素共同驱动，一个就是美国九月份的 CPI 涨幅超预期，还有市场对 AI 交易可持续性的疑虑持续升温。通胀重燃，加息预期，美股下跌，亚洲股市也是下跌的。在星期四这天，日经指数跌幅超过4%，韩国股市跌超过7%，SK 海力士跌超过11%。全球半导体股遭到抛售 ，SK 海力士的股价已经从4个月前高峰重挫超过57%。投资人正大举撤离 AI 行情当中最过热的股票。马上看一下股市表现，日本股市急跌4.9%，失守67000到65000点的几个关口。韩国首尔股市急跌7.57%，由6000点直线滑落到不足5600点，创下4月7号以来的新低。综合股价指数成分股更是7月底以来第一次触及暂停交易的熔断机制。台湾股市重挫3.41%，失守48000和47000两个关口。内地股市 香港股市延续下跌，2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恒指收盘24062点，下跌251点，跌幅1.03%。国企指数跌0.98%，科技股指数跌2.72%，主板成交2241亿港元。内地股市延续下行。各大指数全天飘绿，沪指进一步下探3700点关口，两市成交放量到16000亿元水平，沪指收盘3707点，跌1.59%，深成指11816点，跌2.43%，创业板指数跌2.92%。美国通胀压力急升，美联储接下来加息比率如何，或者是几率如何呢？美国通胀压力上升，九月份的 CPI 按月升幅急升到0.6%，也就是这个环比升幅有0.6%，使得美元美债息的持续上升，十月份加息概率也增加到超过了50%。花旗银行表示，现在预计联储局在今年12月加息25个基点。之前呢，花旗一直是少数仍然预测联储局今年不会进一步加息的机构之一，现在他们已经转变态度，市场也普遍预期美联储12月份会加息。美国长债息最近破顶之后回落，但市场对债市的忧虑持续。债券市场波动率指数创办人 Bassman 就说，如果美债收益率触及6厘的水平，20年期哈，如果触及6厘的话，那么恐怕会酝酿恶性的循环。还有来自于 Aptus Capital Advisor 的固定收益主管说，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之下，美联储不应该大幅度加息，这使得美联储要不要加息面临两难的抉择。通胀压力持续，市场迅速提高对美联储这个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来看看
3: 美国劳工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九月通胀升温，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高于8月的0.4%，同比上涨3.7%，同样高于8月的3.4%，且高于预期的3.6%。其中九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过一半。数据显示，美国九月能源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2%，高于8月的2.1%。九月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1%，与8月涨幅整体持平。随着中东战事扰乱全球能源供应，美国汽油价格近期持续维持在高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目前达到每加仑4.34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3.08美元。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九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与8月涨幅持平，但同比上涨2.6%，高于8月的2.4%，显示美国基础通胀压力仍具有粘性。其中，住房成本指数环比上涨0.4%，高于8月的0.3%。能源成本上涨也开始向交通运输等其他领域传导。九月美国机票价格环比上涨1.2%，同比涨幅达到22%。休闲、二手汽车、教育、医疗和服装价格环比均上涨，通讯价格环比下降。最新通胀数据也进一步增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面临的政策压力。期货工具显示，九月通胀数据公布后，市场明显提高对美联储本月再次加息的押注，由前一天的22%随即升至44%。惠誉评级公司美国经济研究负责人索诺拉表示，最新通胀数据对美联储亮起红灯。能源价格推高整体 CPI， 而价格上涨向更广的服务领域传导，可能增加通胀持续上涨的风险。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下次我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在市场对 AI 交易还有相关的企业巨额融资发债等等这些疑虑在升温的时候，美国的科技初创企业 Anthropic 正在大力推进他们1000亿美元的 IPO 计划。市场对 AI 投资热潮感到担忧，但这家 Anthropic AI 初创公司寻求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公开上市争取支持，因为他们告诉投资者，他们公司第三季度的营收成长50%，达到168亿美元，并且已经实现盈利。分析认为 Anthropic 的业绩好，但是不够好。原因是因为市场机构最新的估计 Anthropic 年化营收有740亿美元，但是呢，这个远低于公司之前期望的1000亿美元的规模。现在要对抗 OpenAI 的直接竞争，要应对中国开源大模型的快速扩张。分析师说，投资者对 Anthropic 的期待已经明显下降。华尔街日报也说， Anthropic 的增速放缓可能是 AI 交易的新隐忧。可以看到最近像是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这些股价都是在下跌的。荷兰光刻机公司阿斯麦尔公布的第三季度收入再创季度的记录，但是现在有报道说欧盟打算中国能够放宽对阿斯麦尔供应商的制裁，或者是解除制裁。首先看的是，在人工智能热潮引发先进芯片扩产潮的时候，晶圆厂争相锁定光刻机的供应。光刻机龙头阿斯麦尔坦言，产能难以追上需求，部分客户已经洽购2029年甚至2030年交付设备。阿斯麦尔第三季度的收入按年增长55%，到116.6亿欧元，再创季度新高。毛利率按年升5.9%到57.5%，纯利大增1.33倍到49.6亿欧元。而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欧盟正跟中国磋商，希望中方能够放宽德国叫做 Signed Hoster Materials 存续的制裁措施，而这个公司是荷兰半导体设备阿斯麦尔的重要供应商。作为交换，欧盟会取消针对一家未具名中国企业的贸易限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韩国 SK 海力士也寻求华盛顿方面批准向中国出口美国芯片制造设备，提高在中国的产能，以此作为在美国建厂的条件。中国九月份的出口增长有36%，非常的大。那么现在算起来的话，第三季度的贸易顺差同比增长27%。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7到9月份的贸易顺差有3651亿美元，同比增长27%，增速比4到6月份的1%有所扩大。还有今年1到9月份的贸易顺差算下来有9381亿美元，同比增长8%。路透社引述消息说，中国现在要买美国的大豆，这个星期会购买8到10船巴拿马型散货船的装载的美国大豆，这是九月份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的第一笔这类交易。这批大豆会从12月开始装运，每一艘巴拿马型货轮装载6.5万吨。也有报道说，德国将进一步敦促欧盟尽快对从中国进口的其他行业商品实施配额限制，保障欧盟的产业，限制来自更多行业的商品，包括了像是化学品、机械工程，还有药品等等。信报的评论说，中国出口强，但是喜中有忧，需要平衡贸易来疏解摩擦。说寻求贸易平衡可以从两方面入手，第一个就是管控出口，第二个是刺激内需。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好比是调节系统的一个重要的门阀。那么对于市场来说，我们看到欧盟方面呢，在前段时间跟中国达成了共识。欧盟认为中欧在混动汽车出口方面的共识是来自于中方对欧洲公众舆论的理解。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15号回应中回应说，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平等互利的。
1: 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向前发展。
0: 一年一度的广交会15号开幕，中国会继续扩大内需。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15号开始到11月4号在广州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说，中国愿意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总理李强在会上就表示，中国会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欢迎更多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兴业，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有序赴海外投资。中国跟朝鲜的新鸭绿江大桥开通，北京说希望能够这样促进经贸往来。经过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15号正式开通，双方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外交部早前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那么这一次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之后，两国的经贸交流应该会更进一步的推进。要来关注的就是泰国内阁在14号原则批准了中国跟泰国高铁2期赫勒到赫勒智朗的开设，这个赫勒智朗开段的土地征收皇家法令草案，为项目的建设推进征地持续这个程序能够进一步的推进。
2: 此次计划征收土地约1345来，约合215公顷，涉及1991宗地块以及约1428项建筑和其他设施。
3: 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มีมติอนุมัติหลักการร่าง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กำหนดเขตที่ดินที่จะเวนคืนเพื่อดำเนินโครงการรถไฟความเร็วสูงเชื่อมโยงภูมิภาคระยะที่2ช่วงนครราชสีมาหนองคายระยะทางประมาณ357 กิโลเมตรครอบคลุมพื้นที่4 จังหวัดได้แก่นครราชสีมาขอนแก่นอุดรธานีและหนองคายโครงการดังกล่าวนะคะมีกรอบวงเงินลงทุนเบื้องต้นประมาณ 256,403 ล้านบาทโดยเป็นค่าจัดกรรมสิทธิ์ที่ดินและชดเชยทรัพย์สินประมาณ 12,419 ล้านบาท
2: 项目初步投资框架还包括土建设施以及施工监理费用。根据决议，征地范围涉及4府共19个县的部分地区。项目环境影响评估已于2024年11月获得批准。泰国国家铁路局也已展开公众意见征询，此次征地法令草案还需提交国务委员会进行法律审查。
3: ทั้งนี้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กำหนดให้มีผลบังคับใช้5 ปีและต้องเริ่มสำรวจที่ดินและอสังหาริมทรัพย์ภายใน180 วันนับตั้งแต่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มีผลบังคับค่ะ。
2: 中泰高铁二期于2025年2月获得泰国内阁批准，计划2032年完工。这一项目未来将通过廊开与中老铁路衔接，进一步推动区域铁路互联互通。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中国跟新加坡的双边投资促进委员会第8次联席会议13号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是由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跟新加坡副总理兼能源贸易和工业部长严金勇共同主持，双方就双向投资、政府间合作项目以及推进双边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新双向投资保持活跃，双边合作项目稳步推进，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金勇表示，利用新中投资促进委员会平台保持对话十分重要，新方愿意继续深化跟中方在新兴领域的政策交流，开展务实合作。香港方面继续跟6个国家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有这个协定，然后将会进一步的刊宪。这是特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日前根据税务条例做出了6项命令，以分别实施香港跟巴巴多斯、约旦、吉尔吉斯共和国、马尔代夫、挪威还有卢旺达签署的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命令会在这个月16号刊宪。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发言人说，协定确保香港和相关税务管辖区的居民不需要为同一个收入双重课税，并让投资者更有效评估他们跨境经济活动的潜在税务负担，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去年香港分别跟马尔代夫、约旦、卢旺达以及挪威签订了协定，今年3月则跟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巴巴多斯签订协定。香港目前已经跟60多个税务管辖区签订了协定。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所有诞生于大地的碳基生命都拥有硅基永远无法体会的独特馈赠，睡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生命与地球自转的约定。但人类改写了规则，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的延续。说到夜生活，我们不得不想到一座城市，韩国首尔。
2: 好疯狂的不夜城啊！
3: 我现在好想睡觉，
4: 已经1:09了。
2: 我现在已经很困了。
1: 当全世界准备坠入梦乡，这里的夜晚才刚刚拉开序幕。你的身体里有一座钟，自然醒就是它在叫你起床。
5: 我是每天的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会来跟我同步一下。
1: 生老病死是生命时钟在持续转动，
2: 听着我都焦虑了，是一直在往下衰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6: 我现在的运动能力比我40岁的时候要强大很多，不是多一点。
0: 让我们从首尔到北京，一起探寻睡眠、节律与幸福的答案。碳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10月16号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文章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根据管党治党现实需要，加强制度供给，使制度秘而不凡，有效管用，防止牛郎关猫，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要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当前腐败问题仍然一发多发，事实再次表明，党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必须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把握腐败新动向、新特点、创新手段方式，进一步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必须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强化系统观念，做到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进一步健全反腐败工作机制，把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继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遭到袭击。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从塔伊夫基地起飞的沙特台风战斗机，而胡塞武装发言人强调，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几天内继续进行。尽管当前局势紧张，沙特方面仍然计划在10月26号到29号在利雅得如期举行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不过与会者可能要先飞到邻国，再经陆路前往利雅得。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14日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设施和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发动袭击，并使用弹道导弹再次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美位于沙特吉达北部的石油配送设施。萨利亚同时强调，针对石油设施和沙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并重申将坚持以牙还牙的原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行径。也门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西南部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14日发布声明称，自沙特对也门升级军事行动以来，沙特累计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2323次，而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42次空袭并发射导弹，袭击了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拉赫基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毗邻岛的民用目标。据一名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消息，地区和国际力量已展开接触，试图将停止对沙特的袭击纳入停火协议。另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控制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的20个区，目前正致力于促使塔伊兹省中心其余地区在无冲突的情况下投降。据美国媒体报道，也门外长祖巴已请求美国为政府军和海岸警卫队提供训练及情报支持，但未明确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同时表示也门政府目前不寻求与胡塞武装启动谈判。尽管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沙特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据消息人士透露，为防止会议取消，组织者已联系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司探讨混合参会方案，提供现场和线上参会选项，以及替代性空中和陆路路线。参会者乘私人飞机抵达沙特东部达曼机场，再乘车前往利雅得。一名亚洲外交官表示，组织方还提议参会者先飞往巴林、麦纳、麦或卡塔尔、多哈，再经陆路进入利雅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的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来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炸弹之母及GBU-43B 大型空爆弹被认为是美军现役最强飞核炸弹。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新的袭击计划打算在美军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离之前发动打击，而后宣告胜利并快速撤军。另外有消息人士透露，针对伊朗搞山等核设施的作战预案也计划使用炸弹之母。不过目前美军内部对这种炸弹的实际作用存疑，认为其钻地能力有限，很难摧毁伊朗地下设施，反倒会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白宫官员指，目前所有军事计划都尚未敲定。伊朗强调全天候监控霍尔木兹海峡，不时发生油轮遇袭事件。伊朗后续还会不会采取更多的行动？伊朗的行动会如何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根据目前掌握到的消息呢，伊朗当局并没有发表声明说会采取更多更激烈的措施。然后呢，但是目前现有的措施呢，已经严重影响了霍姆斯海峡的通行。我看到英国海事贸易办公室发布的声明说，最近两天呢，已经有5艘船只，至少有5艘商船呢遭到了袭击。但是我们发现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说除了伊朗当局呢，除了增加了对商船的袭击的频率和数量之外呢，袭击的力度也变大了。最早呢伊朗是会对这个非法的商船呢攻击它的这种驱动装置，让它就是停航或者迫使它返航，而现在呢直接就击沉或击毁让它着火，这个是跟原来不太一样的，所以这现在的破坏力更大。所以目前我看有外面统计说，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霍姆斯海峡的石油通过量大概是日均是1500万桶，然后最近一周呢直接就降到了500万桶左右，所以伊朗的这个打击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至于说伊朗的这种在霍姆斯海峡的这种不断升级的这种袭击商船的行为怎么影响美国的大选呢，主要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种不断袭击商船的方式呢，戳破特朗普所说的霍姆斯海峡尽在掌握中这样一个声明，让美国的选民认为特朗普的这种好像能够把控中东战事、把控和伊朗战局走向的这种能力呢，受到质疑，这样会破坏选民对他的一个信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不断的维持高油价，然后把这种战争的成本转移到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让他们感受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而用这种方式来影响美国民众手中的选票。
0: 一名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人士15号表示，此前遭限速的星盾卫星网络服务已经恢复正常，乌方将会继续寻求明确服务中断的原因。乌总统顾问14号指控 SpaceX 在未经警告下对星链系统实施限速。
4: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于13日晚间将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引导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乌军已连续两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俄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受访时就直言感到被美方背叛，并表示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5: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4: 针对乌方指控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专供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 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无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就有关事件作出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并表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需对此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14号宣布，维瓦尔第行动的第四阶段已经圆满完成。

0: 第三军团士兵夺回了101平方公里备战领土，重新控制了绿色山谷、利波维和科洛加季三个居民点。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俄军在过去一夜一共摧毁了166架乌克兰无人机。
1: 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将维瓦尔第行动的成功归因于速度与非对称战术的有效结合。他透露，第三军团采用徒步与机械化步兵协同无人机群的组合战术，首先渗透至俄军阵地，随后切断其补给线并实施孤立，最后系统性清剿。他强调，行动的关键在于速度，不给敌人替换损失或构建有效防御的时间。敌方指挥官在混乱中一错再错，回溯整个维瓦尔第行动，自今年七月发起以来，四个阶段累计夺回了277平方公里备战领土，重新控制16个居民点，俄方总损失超过8000人，另有超过250名俄军被俘。从战略层面看，乌军在利曼方向取得的进展具有超越领土数字的意义。通过将俄军推离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公路这一关键后勤动脉，乌军确保了这两座被克里姆林宫列为重点征服城市的防御补给线安全。比列茨基表示，维瓦尔第证明了以少胜多的进攻是可行的，依靠非对称战术，乌军能够同时在多个方向维持有效防御。随着维瓦尔第行动四个阶段的落幕，比列茨基表示后续行动已在筹划之中，暗示着利曼方向的反攻战斗远未结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韩美就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出现分歧，驻韩美军司令表示，移交的条件出现了变化。对此，韩国国防部发言人今天指出，如果美方继续转移球门，这项移交就永远无法实现，并称韩方坚持在满足韩美共同同意的条件之下，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原则不变。
2: 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表示，韩美此前商定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原因在于计划出现了调整。他指出，本周朝鲜又进行了一次导弹发射，客观条件已经改变，而且由于美方调整了计划，现在出现了新标准。韩国有分析认为，布伦森所提到的条件似乎是韩美军事当局为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所设定的具体条件，以及当前半岛安全环境。对此，韩国国防部发言人15日以个人意见为前提表示，如果不断改变标准，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将永远无法实现。
3: 개인적인자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꼴대를계속옮긴다면전작권전환영원히할수없다고생각합니다
2: 国防部指出，并不合适评价驻韩美军司令官的发言。关于移交作战权，韩美之间有商定的条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韩军在过去20年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3: 국방부는한미가상호합의한조건충족시에전작권전환을한다는원칙에변함이없습니다또남아있는이견은 한미가상호합의한조건과평가기준에따라서 SCM 까지해소해나갈것입니다
2: 韩美两国一直根据2015年韩美安保协议会议达成的基于条件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计划推进移交工作。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条件为：第一，韩方具备主导韩美联合防卫所需的军事能力；第二，韩美同盟具备全面应对朝鲜核导弹威胁的能力；第三，半岛以及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符合战时作战指挥权稳定移交的要求。目前，韩国政府以2030年总统李在明任期内实现移交为目标，在积极推进移交工作。
4: 韩方认为，目前已充分满足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条件，即使立即移交也没有问题。但美国方面则认为仍未达到要求。韩国有分析认为，这和美国在中美战略竞争深化的情况下再次调整驻韩美军的角色有关。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下期回来继续关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上午正式开通，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

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宣布，17号开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先后出访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在访塔期间，李强将会出席上合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议。20号至22号，李强将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定期会晤。
1: 中国外交部周四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7号到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将于18号到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乌方、塔方一道，加速推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构建中乌中塔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2: 此次李强总理出席杜尚别总理会议，将同各方一道，就落实天津峰会战略蓝图和比什凯克峰会成果共识深入交换意见，更好维护成员国共同利益，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多的上合贡献。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的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20号到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今年两度会晤，引领中俄关系进入更高质量、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中方愿以李强总理赴俄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为契机，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深化政治互信，推动双方全方位务实合作走深走实，共同造福两国人民。
1: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0: 新鸭绿江大桥今天正式通车，一早就有不少丹东民众在鸭绿江畔等候这一历史时刻。有长期进行中朝贸易的企业代表表示，要合规用好这座中朝互联互通的新通道，务实合作，实现中朝互利共赢。有朝鲜问题专家认为，新大桥将会降低中朝之间的物流成本，朝鲜一定会积极用好鸭绿江大桥。
3: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15号上午10点35分正式开通，替代运行超过80年的中朝友谊桥，承担起中朝之间大部分的公路运输任务。一早就有不少丹东民众沿着鸭绿江畔等候，期盼了12年的通车一刻。有人拿着望远镜远远眺望，有人拿着专业相机要为这历史性一刻留影。
4: 咱和朝鲜是友好邻邦啊，希望咱们两个国家，就是加强各方面合作。政治、经济，还有民众，
5: 两国之间的友谊可能是长久一些，更好一些。对我个人将来也是，也有利无一弊。那两国对外贸易啦，带动当地经济啦，都很重要。
6: 作为在丹东从事中朝贸易的从业者，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让我信心倍增。希望中朝两国借此桥开通，能够增进互动，多交流。
3: 中朝在2010年达成建设新鸭绿江大桥协议，2014年建成之后，朝鲜方面的配套设施迟迟没有到位，在今年初完成所有配套设施建设。中朝2025年双边贸易额27.35亿美元，其中中国向朝鲜出口接近23亿美元，自朝鲜进口4亿多美元。
7: 这座桥是中朝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将促进双边经贸交流与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我们将严守合规要求，用好这座新通道，务实合作，互利共赢。
8: 기존의 압록강 철교를 통해서 이루어졌던 그 교류가 상당히 심각한 병목 현상이 있었기 때문에 이번 신 압록강 대교 개통을 통해서 물적 교류의 새로운 시대가 열릴 것으로 예상이 됩니다. 아무래도 뭐 수송 기간이 줄어들게 되면은그만큼 비용도 줄어들게 되고 또 많은 불편이 해소될 것이기 때문에

0: 북한도 인민생활 향상을 위해서 신압록강 대교를 앞으로 적극적으로 이용할 것으로 그렇게 예상이 됩니다.
1: 丹东是中朝双边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连接，每年约80%的中朝双边贸易都是在丹东完成。随着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必将为中朝贸易和人员往来带来巨大的便利。凤凰卫视胡伟伟、侯运、辽宁丹东报道。
2: 11月16号至20号，APEC会议期间，深圳倡导市民绿色出行，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会议期间将针对货车、微运车等不同类型的货车，精准实施2到5天的限行措施。深圳市在10月15号公布了 APEC 会议期间的交通组织保障和城市运行安排。深圳倡导市民绿色出行，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错峰出行。APEC
3: 会议工作日期间，11月16号至20号，深圳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对确需现场办公或作业的岗位，企业应与职工充分协商，鼓励职工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并优先采用公交、地铁等方式绿色出行。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职工，倡导企业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带薪年休假。
4: 做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职工休息休假相平衡。深圳针对紧急就医等特殊出行需求，将安排应急绿色通道，针对危重病症患者等群体。卫健部门将安排提前住院、择期就诊、上门随访等工作，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保障民众正常出行需求。我们制定公交地铁接驳方案，新增50条以上公交地铁的接驳专线，运力。 班次增加20%，并根据客流需求采取加密班次等灵活调度方式提升运能。此外，我们还将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5折优惠等措施。
5: 深圳将提前发布会议期间的货车限行政策，预计实施2到5天的限行措施。考虑到时逢双十一物流高峰，将通过发放通行证方式，适当放开部分时段通行。针对保障民生刚需、生鲜配送、医疗物资转运等货运车辆，可进行备案或申报临时通行证。
6: 我们将和导航公司联动，实时更新交通管制的信息。对已难以充分掌握。 管制信息的货运车主，可以在导航车型类别栏将车辆设置为货车，导航会为其规划避开限行的时间路段。深圳方面表示
2: ，APEC 会议期间 90% 的公务车将会停用，而自愿申报并停用私家车的市民将获得具有一定面值的深圳通纪念卡以及 APEC 纪念车贴。会议期间，深圳部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将会在近期发布。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7: 连日来，蒙古国境内的火情威胁中国境内内蒙古边境线的一侧。那么，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的消息，截止到今天12点，火灾已经成功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没有烧入中国境内。目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可示范围内无烟无火，扑火力量转入常态化巡护看守。24小时后，视情况有序撤离。
8: 12号起，应急管理部工作组赴内蒙古边境一线指导火灾堵截工作。据了解，此次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火势威胁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自监测到火情，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迅速调集地方专业、半专业扑火队，消防救援机动，三公集团等3400余人在边境一线巡护。24小时不间断值守，全力封堵境外火情。经过这几天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成功堵截境外火330余公里，全线未烧入中国境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我哋啲人成日講個温度。

0: 咁樣，
1: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2: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美媒报道，美俄达成柴油协议之后，俄罗斯柴油9号已外运出海。美国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美俄柴油协议。而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此举是为了让俄罗斯回到谈判桌，并软化立场。特朗普的想法能否奏效？泽连斯基日前做客美国一档访谈节目时，公开内涵特朗普政府，欧洲多国也反对美俄柴油协议。美国与乌克兰和欧洲之间的分歧会越来越大吗？另外，俄军13号未打击乌能源设施，14号双方继续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能源停火能否顺利落实？泽连斯基表示，基辅遭空袭，乌方没收到伙伴的情报预警。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乌克兰还称，星链突然对乌军限速。美乌情报共享出问题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报道，包括前参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12名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联合签署公开信，信中写道，允许俄罗斯在全球市场上自由销售俄罗斯柴油，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则为其意图进行的对乌消耗战提供资金。此举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也背叛了乌克兰人民和美国盟友，所以应当

0: 撤销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这些参议员还要求特朗普利用九月签署惩罚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加大对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施压。美国和乌克兰代表9号在佛罗里达州就俄乌冲突举行会议，当天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出口柴油达成一致。路透社12号以这场会议的多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美方代表在会上告诉乌方官员，美国此番操作是为促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并软化其立场。
1: 崔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份美俄柴油协议在美国国内呢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有部分的美国参议员联名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这份协议啊。他们认为此举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反而会让俄罗斯获利。但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表示了，说是为了促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软化立场。您怎么看各方不同的声音？特朗普有可能会取消这份协议吗？
2: 美俄之间达成的这份所谓能源停火协议啊，显然对当前俄乌冲突的整个的状况，包括啊这个现在俄乌冲突正在解决呢，带来了新的变数啊。我们看到这份协议呢，实际上，从美国政府的立场来看呢，主要是想要应对啊它当前这个面对的这个柴油高价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从去年到现在啊，美国市场的柴油价格呢，已经上涨了超过60%，尤其是从今年啊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价格呢更是啊这个居高不下，这样一来呢，就给当前美国民众的生活呀，包括工业成本呢带来了一些影响。而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啊，最关键的啊这个目标呢，就是要在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上能够拿到一个好成绩。所以显然啊这次。美国通过和俄罗斯的协商，最后达成了这个停火协议，很大程度上呢是出于美国的内政优先和美国利益优先的考虑。但是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就把乌克兰甚至包括欧洲啊，暴露在了有可能啊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整个的能源制裁体系啊，可能会被撕开一个口子啊这样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而且我们看美国国内啊，应该说像这些共和党议员啊。他们的意见表达呢，实际上就是要求特朗普政府呢不要只盯着眼前的政治利益，而是应该着眼于啊，比如说在外交上、在战略上，如何能够更好的去笼络住乌克兰和欧洲，同时呢不能给俄罗斯任何大的喘息之机。当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呢，成了一个相互指责和辩护的过程。那特朗普政府又拿出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我未必就是为了影响油价，但是呢我给俄罗斯一点好处，那俄罗斯显然在接下来的美国要推动的谈判中啊会采取一种更配合的立场。但我想现在各种说法之间呢，其实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然后后面呢有自己的非常强烈的利益上的动机。
1: 那么还关注到了除了美国国内的这些争议和反对的声音啊，看到协议的落地也是激起了一些其他国家的这种反应。美俄达成柴油协议以后呢，乌克兰和不少的欧洲国家都表达了强烈不满，有欧盟的官员甚至提到了说美俄之间的接触啊远比公开披露的要多。您怎么观察美俄的这种互动以及乌克兰和欧洲的各方态度呢？
2: 首先呢，我们知道美俄之间达成这个所谓的能源停火协议啊，它又是体现了一个特朗普政府一个突出的风格，就是事前呢并没有将这个消息通知给他的利益攸关方，比如说乌克兰包括欧洲。我们知道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其实正好处在一方面啊战场形势非常焦灼，而欧洲呢在不断的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而且还在积极的讨论对俄罗斯的更多的制裁。同时美国呢又想推动这个谈判，所以其实从一开始啊，俄乌和这个美国我们看上去他们的这个方向就不是一致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又出来这么一个事情，显然呢我觉得现在包括欧洲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种强烈的被美国出卖的这样一种感觉。因为从去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啊，美国政府呢大幅度的调整了他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和立场。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欧洲和乌克兰呢就一直忧心忡忡，他们担心呢这个美俄之间呢搞越顶外交，绕过乌克兰和欧洲，就乌克兰危机啊，就欧洲安全问题呢做交易，然后呢迫使欧洲和乌克兰来接受这个美俄谈成的这个结果。所以这样一种啊被越顶、被出卖的这样一种感受，实际上在 欧洲和乌克兰的这个心理啊，一直有一个强烈的阴影。那这次这个能源停火协议，美俄双方秘密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而且在达成以后啊，就公开宣布，然后就要让欧洲和乌克兰跟进来执行。显然，我觉得无论是从面子上还是从实际利益上来说呢，欧洲和乌克兰都是很难接受的。
1: 没错，看到在能源的焦虑之下，大家呢也在追问说柴油紧张的真正根源。泽连斯基12号在一个访谈节目中呢，就间接点出了说柴油价格并不取决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而是和霍尔木兹海峡息息相关。那也有外媒分析了说，除了两场冲突以外，欧洲过去15年关闭了大约30家的炼油厂，自身就很难实现柴油自给了。所以想请教您一下，美欧目前对于柴油的需求量大概有多大？对于当前的柴油短缺的成因，您怎么来观察？
2: 首先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提出的种种理由啊，就是为了支撑这个和俄罗斯的能源停火协议。一方面呢，就说这个有了这个协议以后，俄罗斯会扩大对美国的柴油出口，这样呢可以平抑美国市场上的柴油油价。另一个理由呢，就是认为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远程打击，所以才导致这个柴油价格持续上涨。所以我们看这两条理由啊，其实从这个现实的层面来说都很难成立。我觉得泽连斯基方面啊，对美国的这个说法呢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整个市场上的柴油价格，尽管从去年开始它一直处在一个上涨的空间，但是真正的涨幅，比如说它已经超过了70%的涨幅，是从美伊冲突爆发以后。所以我想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要特朗普政府为他和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协议找了一个理由，就是说是乌克兰造成的这样一个油价上涨。而乌克兰方面实际上是反唇相讥，说恰恰是美国自己造成了这个柴油价格上涨。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美欧啊，现在对于柴油价格，包括接下来美俄这份能源停火协议多大程度上能起到效果。首先美国方面其实不缺柴油，但是美国方面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一个性价比。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啊，它自身就是一个能源大国，而且美国呢也它自己也出口柴油，但是出于这个成本的考虑呢，美国市场呢实际上更喜欢通过贸易，从俄罗斯啊以及其他的这个柴油生产国呢能够得到进口，因为这样呢是符合美国的资本和市场利益的。那对欧洲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柴油价格上涨啊，对欧洲的冲击呢远远比美国还要大。因为首先呢，欧洲的这个经济包括民生啊，严重的依赖柴油。现在在欧洲所有的乘用车里面，40%是使用柴油。而且从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啊，欧洲市场上的柴油价格呢上涨了40%。所以这足以说明欧洲方面其实受到的这个柴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呢，不比美国要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按道理来说哈，应该是欧洲方面更积极的去推动，比如说解除对俄制裁，然后扩大柴油进口。但现在我们看到反而是美国。所以由此可见啊，这个即便美俄双方执行这个能源停火协议，俄罗斯呢给美国提供更多的出口，但是短期内啊，显然对于美国的柴油价格呢，它的作用呢，的确是微乎其微的。不仅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美国本身不缺柴油。再一个呢，俄罗斯现在的产能啊，的确啊，在近期乌克兰的打击之下呢，它也出现了很大程度的萎缩。所以现在看上去，这个美俄能源停火协议啊，它真正的能够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像美国政府说的可以平抑柴油价格，它实际上主要是双方啊，出于各自的需求，玩弄了这样一个政治和外交的游戏而已。
1: 那也关注到了能源的议题呢，是真正撕开了欧洲内部以及欧美之间的立场差异啊。德国的选择党联合主席魏德尔他就表示了说，特朗普的决定是正确务实的，德国也应该效仿来签署这个相关的协议。但德国的其他党派还有英国等多国和欧盟的官方都明确反对了这份协议。那与此同时啊，看到美国呢也在向欧洲施压，要求动用柴油储备。您认为能源问题会不会进一步加深美欧的分歧？
2: 在能源问题上，我们看到此前在拜登政府期间，应该说美欧之间呢是相对协调一致的。其实恰恰是美国自己啊，在拜登政府时期呢，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原油和成品油的全面的制裁。所以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 美国和欧洲多数国家的主流政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呢，就暴露出来，而且公开化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德国选择党，我们知道德国选择党呢，作为一个在野党，而且也是被认为是一个激进的右翼政党，他在对俄政策上呢，和美国和特朗普政府的这个立场呢非常接近。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的地方选举中呢，获得了很大的胜利。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选择党认为它代表了一部分德国的民意，就是要尽快调整当前德国和欧洲对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的政策，要尽快啊通过谈判啊，包括啊这个包括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来重新开启欧俄和德俄之间的这样一个外交的互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呢，显然我觉得美国和欧洲内部的一些政党，包括一些民意啊，它的立场呢是越来越接近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会极大的影响啊接下来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整个的对俄罗斯制裁，包括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和态度。
1: 那么还关注到现在呢，欧洲其实面临着另一重能源压力。就在同一时间，欧洲天然气价格已经攀升到了近四年以来的高位。那今年冬天，欧洲在能源层面会有多大的压力呢？又会对欧洲的社会民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2: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柴油问题以外啊，其实现在欧洲整个的能源安全的压力在持续上升。我想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呢，仍然是这个俄乌冲突，然后欧洲切断俄罗斯能源联系之后，在今年三月份美以冲突爆发，对欧洲来说呢，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我们知道前两年呢，欧洲为了应对能源安全问题，它实际上就采取了一个所谓多元化策略。这个多元化呢，一方面是加大从美国进口这个液化从美国进口这个页岩油气，同时呢一个重要的一个替代呢，就是加大和中东地区的合作。但我们现在知道，由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冲突，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现在作为欧洲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的市场，现在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对欧洲来说啊，现在不仅是柴油，不仅是原油和成品油，包括天然气，可以说欧洲现在的能源供应呢是全线告急。再加上冬天即将到来，我们知道这会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如果老百姓在冬天没有足够的能源来取暖，我想接下来啊，欧洲各国的这个民众的日子不好过。那民众日子不好过以后呢，由于从现在到明年欧洲有一系列的重要的选举，那接下来我想政客啊，尤其是主流政党的这些政客啊，日子也不会好过。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称基辅遇袭前没有收到伙伴的情报预警，而特朗普则称美国仍与乌克兰共享情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工作可不停，
7: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后，俄军13号未打击乌能源设施，14号继续对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0: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站、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着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另外，泽连斯基13号表示，遭到俄军空袭后，乌克兰方面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5枚弹道导弹的预警。14号，乌克兰总统顾问又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经警告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对于泽连斯基说未收到情报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澄清，美方并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
9: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0: 有乌方官员透露，美方将此次预警缺失归咎于天气等客观失误。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俄乌战场，尤其是备受关注的能源停火啊。特朗普宣布推动俄乌能源停火之后啊，13号俄罗斯就没有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了，但是到了14号，双方又恢复了打击。克里姆林宫就表示，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没有明确，相关的接触仍在持续。您怎么解读双方这种忽停忽打的举动？俄乌之间的能源停火后续能真正落地吗？
2: 我们知道，尽管美国方面啊现在极力的强调啊，他和俄罗斯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呢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有效，但是我们回到现实中来看啊，由于他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实际上是美国替乌克兰做主，而且是背着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停火协议。而我们知道，作为交战一方的乌克兰，如果他不接受不认可，可想而知啊，这个停火协议的基础呢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当前呢，尽管现在表面上有了一个美俄的停火协议，但实际上各方呢仍然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你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就提出一个反建议，说那要停火的话，那我们干脆就全面停火。而且是长期停火，干嘛非要搞一个这个，干嘛非要搞一个这个扭扭捏捏 捏的啊，这个针对能源设施，而且到明年4月份的一个短期停火。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反将了美国和俄罗斯一军。同时呢，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呢，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达成协议以后，他第一时间啊就释放出说我要向美国出口柴油，这是要进一步把美国啊要拉住，要这是进一步要通过这个停火协议把美国拉住，扩大对美国的影响力。同时呢，也不放松对乌克兰的打击，因为其实对俄罗斯来说啊，如果这份协议能够落地，至少很大程度上除了缓解当前俄罗斯的这个财政问题啊、能源问题以外，更重要的是会极大的削弱乌克兰当前啊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乌克兰现在在远程打击问题上，在打击能源基础设施问题上被这份协议捆住了手脚的话，那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这个颓势啊就会立刻表现出来。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这份协议啊它缺乏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基础，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各方进行外交博弈的一个工具。
1: 那看到除了能源战场之外呢，美乌之间似乎也有一些其他的摩擦。泽连斯基公开表示了，说基辅遭到了俄军空袭前，乌克兰没有收到来自美方伙伴的情报预警。但是呢，特朗普方面是强调，美国仍然和乌克兰共享情报。另外，乌方还说了，美方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对乌克兰使用了星链系统进行了限速。您怎么来看双方各执一词的说法？美乌之间的情报共享已经出现阻碍了吗？
2: 正是由于美俄之间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啊，没有乌克兰的事实上的参与，所以我想美国方面呢也知道啊，现在要让这份协议落地，而且能够给美国带来预期中的政治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他必须得对乌克兰施压。所以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啊，所以我们看到从美俄宣布这个能源停火协议以后啊，美国对乌克兰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啊，故技重施。比如说我们知道老三样啊，这个一个呢是这个威胁啊，要减少或者说停止对乌克兰的军售。第二个呢就是说啊准备要中断和你的情报共享。第三个呢就是在内政上进一步批评乌克兰不搞选举，泽连斯基不是一个合法总统等等。所以我们看到此前啊，当美国需要乌克兰对他的行动进行配合，而乌克兰不太情愿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三招啊来对乌克兰开火。那现在呢实际上故技重施，而且的确啊现在已经反映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想这次乌克兰方面提出说这个信息和信息中断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偶然。当然这其中呢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包括它的作战啊，包括它的整个的指挥系统严重的依赖星链。而星链的持有者也就是马斯克本人呢，其实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上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他的立场呢和特朗普呢是比较接近的。而且马斯克呢就一再认为是泽连斯基政府成为了阻碍俄乌冲突解决达成和平方案的一个最大障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所以啊，一方面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这个立场和政策变化，另一方面是马斯克本人对乌克兰的不满。我想这样一种事实上的这个造成啊，这个星链的这个信号质量下降，然后导致乌方啊在战场上的行动失误，我觉得这样一个事实呢还是非常清晰的。
1: 还有一个观察啊，发现俄乌之间的这个打击目标似乎有一些新的变化。乌克兰9号袭击了俄罗斯科技巨头 Yandex 的数据中心，造成了部分的设施瘫痪。而就在前一天，他刚刚袭击了这家企业的另一处数据中心。那在此之前，俄罗斯呢也曾打击乌克兰境内的数据中心。所以为什么俄乌双方现在开始针对这个领域的这个数据中心发起攻击呢？
2: 其实进入今年以来啊，这个俄乌冲突啊，在战场形势上是处于一个不断升级扩大的一个态势。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双方不再拘泥于说看得见的所谓的物理前线，比如说地面作战的前线。我们最近很少听到关于双方在地面作战的一些消息，听到的反而更多的是双方啊都利用各自的攻击手段去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尽管当前啊似乎在能源问题上，由于美国的强烈的介入，可能会出现一些障碍，但是这并不妨碍俄乌双方啊都要采取不断的扩大目标，甚至采取一种无限制无差别攻击的方式，来加大对对方能力的削弱。在能源之外啊，我们知道现在数据啊是关系到俄乌双方无论是民生包括经济包括交通各个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所以在打击能源中心或者说接下来可能会减少对能源设施打击的情况下，把主要的目标转向数据中心，我觉得这个是符合双方啊要通过这样一种扩大打击不断削弱对方不断的削弱对方的经济社会基础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考虑。
1: 那也看到这样的打击的转换啊，也已经扩散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乌军袭击俄科技企业的数据中心之后呢，俄罗斯不少的民生服务受到了冲击，从邮件、打车软件、社交约会平台，再到莫斯科公寓的电子门禁啊，都出现了异常。您怎么评估这一系列冲击带来的影响？俄乌互相打击数据中心，对于哪一方的伤害会更大呢？
2: 随着数字化经济的发展，这个我们知道现在人类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包括交往方式都在发生变化，现在数据中心很大程度上和普通民众的这个关联度越来越大。大家呢可能比较依赖这种方式，如果它不出问题的时候大家习以为常，但是一旦出了问题啊，大家的这个民众的这种生活的便利啊包括他们这个生活的有序性呢就会受到极大的破坏。所以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出啊，双方互相打击对方的这个数据中心，除了这个要在经济上啊，在这个 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消耗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目的，尤其是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它这个需求更大。因为现在战场是在

0: 他的这个境内。那如果他要让俄罗斯方面感受到同样的损害，尤其是让俄罗斯民众把他们的不满进一步指向普京政府的话，那他就要加强这方面的力度。实际上现在这样，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双方的这个军事手段已经越来越明确的是为各自的政治目标来服务的。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相对来说啊，无论是这个打击的方式，包括这种打击的主动性呢，乌克兰方面更强，因为他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是他更希望呢把目前的战火呢从乌克兰境内转移到俄罗斯境内，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从根本上去削弱俄罗斯民众啊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对俄罗斯军队的士气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和损害。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的、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陈全。近期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表示，中欧在混动汽车出口方面达成的共识来自于中方对欧洲公共舆论的理解。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15号回应说，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的、互利的，有关具体细节中欧双方将会继续保持沟通。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10月16号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

0: 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根据管党治党现实需要，加强制度供给，使制度秘而不凡，有效管用，防止牛郎关猫，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要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当前腐败问题仍然一发多发，事实再次表明，党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必须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把握腐败新动向、新特点，创新手段方式，进一步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必须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强化系统观念，做到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进一步健全反腐败工作机制，把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周四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两国要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并不断拓展互利合作。博科就强调，自己这次访华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握手合影。李强说，中国和博茨瓦纳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建交51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好历久弥新。尤其是最近几年，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走深走实，为两国的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李强评价博科长期对华友好，这是博科就任总统后的首次访华。他说，中方高度重视。在访华期间，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李强表示，双方要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地相互支持，不断拓展互利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博克就表示，自己的这次访问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两国正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意味着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他感谢中国在基础设施、医疗以及青年学生培训和奖学金方面的大力支持，同时强调两国的合作也延伸到了国际舞台。博克在早前也是高度评价了中国对于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举措，认为这更好地助力了非洲国家的发展，并且为非洲各国提供了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令到中非的贸易更加的顺畅。他欢迎中国的企业更多地到非洲投资，除了传统的工业、农业、矿业等领域，也希望进一步在数字转型上进行发力。凤凰卫视胡林晨起北京报道。
0: 中国外交部15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宣布，17号开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先后出访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在访塔期间，李强将出席上合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会议。20到22号，李强将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定期会晤。
3: 中国外交部周四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7号到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将于18号到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乌方、塔方一道，加速推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构建中乌中塔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此次李强总理出席杜尚别总理会议，将同各方一道就落实天津峰会战略蓝图和比什凯克峰会成果共识深入交换意见，更好维护成员国共同利益，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多的上合贡献。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的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20号到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今年2度会晤，引领中俄关系进入更高质量、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中方愿以李强总理赴俄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为契机，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深化政治互信，推动双方全方位务实合作走深走实，共同造福两国人民。
1: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阿塞拜疆访问期间，和在当地出席亚信峰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双方就中俄关系以及相关的国际和地区议题交换了意见。
3: 王毅说，中俄之间保持着紧密的沟通，不断增进信任。王毅对俄罗斯近期顺利举行杜马选举表示祝贺，相信俄罗斯人会团结一心，克服困难，继续在发展道路上向前迈进。王毅提到，今年5月到8月中俄元首2度会晤，11月在深圳将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到时出席，两国元首到时将再次会晤。中方相信，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为亚太地区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拉夫罗夫也对中俄之间近年来的积极交流给予赞赏，他相信中俄经贸额在今年也将达到新的里程碑。拉夫罗夫还提到，俄中两国的战略联系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大多数区域、国际及全球性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或高度契合。王毅和拉夫罗夫这次都是来阿塞拜疆出席亚信峰会。王毅说，亚信峰会时隔4年再次举办，中方希望与参与各方深化团结协作，推动包括完善金融治理在内的多项工作。
4: 王毅这次是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出席15号在阿塞拜疆召开的亚信会议第7次峰会。中方早前已经表示，愿意同与会各方展开对话协商，践行多边主义，共同推动完善亚洲治理。凤凰卫视曹杰、王伟发布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态势。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对于双边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成果，有利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达利欧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机遇，愿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15号表示，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数据，其中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达到26.8万亿，位居全球第二。
5: 第一个特点就是规模稳，一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了年报，这个数字同比增长了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达到了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第二个特点是效益好，参报的外资企业平均利润率达到了8.7%，其中制造业外资企业利润率高于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率2.2个百分点。第三个特点就是贡献大，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到了全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的1/3，纳税占全国税收的1/7，近5年年均的吸收就业超过了3000万人。
2: 下节关注到中朝新鸭绿江大桥15号上午正式开通，一会儿见。
6: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7: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6: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8: 我想透过这种的创作呢，去用回这一粒字，令到这个广东话的元素可以继续活下来这样啦。
9: 见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时候咧，就 feel 到佢哋个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讲个温度咁样样。
8: 活字排印佢能够做出嚟嘅作品，的确系非常非常之美丽啦。
9: 我觉得好视乎你点样去演绎，或者系点样揾佢喺当代嘅价值咯。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15号上午正式开通，中朝双方当天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10: 中朝双方15日在新鸭绿江大桥上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也发表视频致辞。新鸭绿江大桥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设完工，双向四车道，桥面宽28.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结构，航道通行标准采用3000吨级。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在新建的鸭绿江公路大桥通车前，既有的鸭绿江大桥及中朝友谊桥为公铁两用桥，只能容载20吨以下规模的货车通行，且只能单向通车。为此，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元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新鸭绿江大桥正式通车，今天一早就有不少丹东民众在鸭绿江畔等候这一历史时刻。有民众表示，希望这座桥梁能够推动中朝两国进一步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
11: 一早就有不少丹东民众沿着鸭绿江畔等候，期盼了12年的通车一刻。有人拿着望远镜远远眺望，有人拿着专业相机要为这历史性一刻留影。
12: 咱和朝鲜是友好邻邦啊，希望咱们两个国家，就是加强各方面合作，政治、经济，哈、啊，还有民众。
13: 两国之间的友谊可能是长久一些，更好一些。对我个人将来也是。也有利也无一弊，那两国对外贸易啦，带动当地经济啦，都很重要。
14: 作为在丹东从事中朝贸易的从业者，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让我信心倍增，希望中朝两国借此桥开通，能够增进互动，多交流。
11: 中朝2025年双边贸易额27.35亿美元，其中中国向朝鲜出口接近23亿美元，自朝鲜。

0: 国内阁批准，计划2032年完工。
1: 这一项目未来将通过廊开与中老铁路衔接，进一步推动区域铁路互联互通。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5号在曼谷发布最新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指出科技投资热潮以及出口表现支撑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各经济体的前景明显分化。
1: IMF 指出，尽管中东能源供应冲击及贸易关税带来压力，亚太经济仍展现韧性。人工智能投资推动半导体及数据中心需求增长，带动部分亚太经济体出口。IMF 预计亚太经济2026年增长4.8%，明年放缓至4.4%，但仍高于全球整体增速。
3: But this resilience varies considerably across countries. Growth has surprised on the upside in India.While growth for Korea and some ASEAN economies has been revised up significantly on the back of the tech boom. By contrast, countries not benefiting directly from the tech boom have seen their growth forecast revised down.
1: 在中国经济方面， IMF 预计2026年中国 GDP 增长4.5%，2027年增长4%。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 IMF 也在发布会上做出进一步分析。
3: Domestic demand in China remains particularly weak. Most of the growth in China is explained by external demand, and so the rebalancing which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for some time, has not really materialized.And we welcome the support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fiscal support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but in our view, that is quite limited in size and scope. And the need for greater fiscal stimulus, at least in the near term, until the economy reflates.
1: IMF 还指出，中国经济对亚洲其他国家具有双向影响。价格较低的中国中间产品有利于其他经济体的工业生产和出口，但与中国最终制成品直接竞争的经济体也面临竞争压力。
0: IMF 认为，深化区域经济融合，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将有助于增强亚太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澳中工商业委员会15号在澳大利亚国会大厦举行了堪培拉联谊日活动，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刘劲松、澳大利亚贸易和旅游部长法雷尔以及自由党领袖等政要还有商业精英出席了会议。
4: 在澳大利亚国会大厦内，来自澳大利亚的政要以及商业精英聚集一堂。堪培拉联谊日的当天，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刘劲松、贸易和旅游部长法雷尔等国会议员出席了联谊会活动。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刘劲松在发言中表示，中澳两国应该是天然的朋友，经贸互惠造福两国人民。
5: We must never allow disagreements to define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Mutual beneficial cooperation is what driving sustained, steady progress. Businessmen speak of win-win. Only when outside benefit can a venture endure. The Chinese and AustraliaEconomies are highly complementary. Each has its own industry strengths, and our market needs a lean in many ways. This makes us natural partner.
4: 澳大利亚贸易和旅游部长法雷尔在发言中高度赞扬了澳中经贸人文往来的重要性。今年以来，中国游客访问澳大利亚人数突破100万，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他并称将同中国携手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
6: And we work with partners in our region to keep vital supplies coming to them and to us. Globally, meanwhile, Australia is working wi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t the WTO on concrete reforms to support stable and predictable trade settings that underpin prosperity. At a time of rapid and dramatic change, being calm and clear about Australia's interests and deliberate and methodical in how we pursue them is the key.
4: 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助理部长也在发言中表示，在当今动荡的全球局势下，澳中贸易的重要性尤为突出。澳政府将致力于深化同中国的经贸关系。
7: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trade was such that the value of two-way trade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in 1973 was just over $100 million a year. Today, when you adjust for inflation,Our countries conduct roughly that same amount of trade every single day. So I want to thank the ACBC, I want to thank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for continuing to foster that very important relationship. Our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deepening our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and to providing greate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your businesses to achieve that prosperity that will benefit both of our people.
4: 在堪培拉的联谊日活动中，澳大利亚自由党领袖泰勒、澳大利亚国家党党魁都纷纷发言，期望澳中贸易关系持续向好发展。
8: 目前在中澳经贸出现瓶颈的状况下，堪培拉联谊日充分展现了中澳经贸的凝聚力和韧性，为扩大双边经贸发展创造新的机遇。方伟、杨海英，堪培拉报道。
2: 下节关注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布将陆续在台湾各地举办大型造势活动，全面浮选，拉抬蓝营的选战声势。一会儿见。
9: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9: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9: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攻入加沙
1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后来，台湾方面下个月登场的台北市长选举众所瞩目，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抛出了迁移台北松山机场的政见，引发了赖清德政府关切。为此，蒋万安15号赴行政院讨论，提出迁移机场的替代方案，并表示沟通过程顺利。
19: 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积极争取连任，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打造台北 AI 园区的政见，引发赖清德政府关注。
20: 松山机场它耽误的空中的疏运，不管平时或战时，都身兼的重要的军事任务，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
19: 台湾军方认为需要审慎评估，不过国民党立委质疑，民进党方面过去曾对松山机场存废议题提出看法。
21: 松山机场引发的限高、限建跟噪音，对台北市构成非常大的发展阻碍，台北为此牺牲太大。这句话谁讲的？部长，就是你讲的，
22: 啊，
21: 就是你讲的。
19: 蒋万安15号赴台湾行政院与赖政府沟通松山机场迁移计划。
23: 整个沟通过程是很顺利。目前松山机场整体的运客人流是可以大概是560万人次，所以这个部分未来桃园机场第三航向启用以后是绝对可以承接容纳的。
24: 松山机场的迁建的话，基本上大方向、大原则，我们当然是支持，这是民进党长期多年的推动的方向之一嘛。
19: 蒋万安21号将赴台北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提出迁移松山机场的具体细节。
25: 台北松山机场属于居民合用机场，提供两岸以及往返离岛航线的服务，其中在台湾内部航线的运量约占全台的50%，因此机场的迁移计划影响层面广，更让台北市长选举受到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5号成立了平林竞选总部，现场涌入不少支持者力挺。李四川承诺，如果当选市长，会提振平林的在地观光，并且批评民进党参选人对市政相当不熟悉。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5号前往平顶出席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近400位乡亲到场力挺，展现基层团结气势。
0: 大家应该拢看到，什么做是讲我搁输13%，我看明仔载我就变搁输23%哦。啊，所以这民调我嘛唔知，那因阿欢喜就变民调，啊，看要安奈调。但是大家要有信心，我拢有信心，所以拜托咱所有乡亲，甲我做我的分身。11月28日一定帮我开票。
2: 李四川提出在地观光政见，要让平林的茶乡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进而促进新北观光产业升级。在政策上，李四川多次主张双北市政府共同合作，共荣共好。在选战策略上，也猛攻绿营参选人对产业与市政的生疏。李四川借由打击对手，展现自己做事的专业形象。不仅要巩固新北基层，更要与台北市区域联防，共同打赢双北选战。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国民党在台湾部分县市的选情紧绷，党主席郑丽文14号宣布，将陆续在各地举办大型造势活动，全面浮选，拉台蓝营的选战声势。再过40多天，台湾就要举办县市长选举投票，国民党在多个县市选情无法十拿九稳。党主席郑丽文在中常会上宣布启动大造势，号召蓝营支持者归队。
1: 我现在在各县市浮选，都会看到我们很多我们的立委已经全台湾的在浮选，还有我们现任的县市长都全力的在浮选，还有我们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院长。那接下来我们在桃竹竹苗，在嘉南平平嘉南高平还有这个北北基宜。都会有大型的2万人左右的这种大型的造势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来支持。
2: 郑丽文多次透露，今年选情特别冷，冲高投票率、推出蓝军基本盘是胜负关键。除了深化各地陆战，郑丽文也开辟舆论空战，猛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毒品言论。
1: 对要参选市长的候选人提问。一再回避，不敢回答。莫非你心虚了？那今天要参选的人、辅选的人，都应该深自的自我反省，要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助纣为虐？
2: 选战进入关键阶段，国民党在北台湾的优势选区选情紧绷。在宜兰、新竹、彰化陷入苦战，彰化更因为蓝营内部分裂出现危机。郑丽文亲自接下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品正的竞选总部主委，要力挽狂澜。随着投票日倒数，国民党全面提升战备状态，能否在蓝绿焦灼选区中顺利突围，考验着整合与动员成效。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下期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5: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0: 错综视野窥见。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11月16至20号 APEC 会议期间，深圳倡导市民绿色出行，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会议期间将针对货车、微运车等不同类型的货车，精准实施2到5天的限行措施。
1: 深圳市在10月15号公布了 APEC 会议期间的交通组织保障和城市运行安排。深圳倡导市民绿色出行，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错峰出行。APEC 会议工作日期间，11月16号至20号，深圳实行灵活工作安排。
2: 对确需现场办公或作业的岗位，企业应与职工充分协商，鼓励职工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并优先采用公交、地铁等方式绿色出行。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职工，倡导企业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带薪年休假，做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职工休息休假相平衡。
1: 深圳针对紧急就医等特殊出行需求，将安排应急绿色通道；针对危重病症患者等群体，卫健部门将安排提前住院、择期就诊、上门随访等工作，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保障民众正常出行需求。
3: 我们制定公交地铁接驳方案，新增50条以上公交地铁的接驳专线，运力班次增加20%，并根据客流需求采取加密班次等灵活调度方式提升运能。此外，我们还将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5折优惠等措施。
1: 深圳将提前发布会议期间的货车限行政策，预计实施2到5天的限行措施。考虑到时逢双十一物流高峰，将通过发放通行证方式适当放开部分时段通行。针对保障民生刚需、生鲜配送、医疗物资转运等货运车辆，可进行备案或申报临时通行证。
3: 我们将和导航公司联动，实时更新交通管制的信息，对于难以充分掌握管制信息的货运车主，可以在导航车型类别栏将车辆设置为货车，导航会为其规划避开限行的时间路段。
1: 深圳方面表示 ，APEC 会议期间，90%的公务车将会停用，而自愿申报并停用私家车的市民将获得具有一定面值的深圳通纪念卡以及 APEC 纪念车贴。会议期间，深圳部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将会在近期发布。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0: 香港正持续完善创科制度和环境。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指，香港能够为企业提供大量的测试验证以及市场落地的机会。
4: 香港正持续完善创科制度，搭建链接全球科研与大湾区产业的桥梁。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15日举办青年科学家与产业应用场景对接论坛，希望为创新科技进一步搭建需求、技术、资本及服务四位一体的对接平台。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主理论坛指，香港连通世界，自身完备的基础设施结合大湾区庞大的制造力与供应链，可为企业提供大量测试验证以及市场落地的机会。
5: The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our Hong Kong Science Park in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innov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cenario promotion center with a will to matching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private and the public sectors with innovative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provided by the local IT enterprises。
4: 孙东指，特区政府透过100亿港元的新型工业化加速基金，支援企业在港设立先进制造设施，目前已资助近150条产品智能生产线。而前沿科技往往周期长、风险高，要助力创新产业落地，长期主义的耐心资本也是不可或缺的燃料。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指，超70%的资金投向初创期或成长期企业，将继续投资为香港竞争力创造增长动力的企业。
6: With unpicked 3 high growth, high impact themes, including hardcore technology, bio and health tech, as well as innovation.New energy and green technologies, we adopted an investment plus approach whereby we connect global resources like global capital and global clientele with our investment partners and also investee companies.
4: 成家截止，港投公司投资的超250个项目已有11家在港上市，今年有30余家企业已提交或计划提交在港上市申请。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0: 越艇南下将于明天首航，香港海事处表示，处方已经批准五艘内地游艇来港，对方需要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当局暂不设每天南下的越艇配额。
7: 我哋即係自己揀咗有五個嘅鬧區啦，我哋叫鬧區係俾佢哋去泊嘅。咁當佢申請嗰陣時候，其實佢係可以去揀咧，就係話選擇上去邊一個鬧區。如果以40米長嘅船咧，係有115隻嘅。咁所以喺而家嚟講，其實我哋覺得係有足夠嘅泊位咧。如果啲船落嚟嘅話咧，係可以俾佢係有效咁樣，同埋好順暢咁樣泊到佢想要去嘅位置。咁所以你話嘅有冇配額咧？其實我哋暫時係冇話嘅，係需要有一個配額，每一日只可以俾幾多條船落嚟。
0: 他表示，海事处设有动态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游艇的情况，防止锚泊区拥挤的情况，也设有电子围栏功能，如果游艇不小心进入限制区域或船上的自动识别系统失效，监测系统会向游艇发出通知，巡逻人员也会及时提供协助。他又表示，目前有大约300个内地船长通过相关的培训及考核，让他们了解香港水域的情况，包括航道分布、航速限制区等。他强调，处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和执法，南下越艇如果严重违法会被检控。香港旅发局公布，今年首九个月累计访港旅客有大约4070万人次，按年增加12%，反映香港旅游业持续保持增长的动力。首九个月，内地访港旅客有大约3190万人次，按年增加14%。而九月份初步访港旅客录得大约40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2%。受惠于中秋节假期以及香港同期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包括年度大坑舞火龙、中秋彩灯会，以及首次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加上去年同期受恶劣天气影响，比较基数偏低。九月份内地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近30%。短途市场方面，虽然受节庆活动带动，但受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仍面对一定的压力。随着香港万圣月、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大型盛事陆续举行，旅发局表示将会透过盛事旅游、会展旅游等推广香港，携手业界吸引更多高增值旅客访港。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8: 2026湾区半导体产业生态博览会14号在深圳开幕，汇集22个国家和地区超千家半导体核心企业，参展企业数同比增幅达66%。展会上，一批前沿新品实现首发首秀，多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企业借展会平台对接市场，拿下订单，大湾区半导体产业涌动蓬勃向上的新活力。香港科技大学近日主办就业与发展会议2026，汇聚全球逾百名顶尖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与业界专家，会议搭建全球交流的平台，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及科技转型、包容性与体面工作、性别与劳动市场、技能与终身学习、气候变化与劳动市场等广泛议题，以应对新机遇与挑战。粤港澳三地绿色通道专题工作小组工作会议13号在广州举行，会议围绕救援力量跨境通关配套安排、救援人员驾驶救援车辆跨境通行的安排、救援车辆跨境通行牌照机制优化等议题深入研讨，旨在持续优化大湾区跨境应急救援协作机制和联动流程，为大湾区应急救援协作发展奠定基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动支持的苏澳文体人才培养计划13号在南京签约落地，澳门通 M-PASS、 南京奥体中心、澳门青辅中心三方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将通过双向交流加内地实训加产教融合的机制，加强江苏与澳门两地文体产业人才培养与文体产业交流协作，助力澳门演艺之都的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15号在广州拉开帷幕。今年到会的采购商预计有34万人，创下历史新高。一批以新兴未来产业为代表的展品，依然是众多客商追捧的方向。
9: 精准识别、抓取、翻转，这款工业机器人已经成功运用到了多条企业的生产线上，可以行走、奔跑、跳舞，还能陪娃聊天、学英语。售价不到人民币10000块钱，极具性价比的人形机器人吸引外商咨询问价。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穿戴上柱形外骨骼，爬楼梯、踩单车一点不费力，展位大排长龙等待亲身体验。还有能实现全场景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广交会上谈生意、做买卖，沟通不是障碍。
10: It's very fast. It's fast growing. Yeah, because I'm from Germany, and sometimes you hear about things how fast the AI is developing. But what I am seeing here is like shocking for us, for me as a German, because this is like a whole new experience.
11: Obviously, I'd need to wear it a lot more and walk around and see. But it's quite seems quite impressive just walking up the stairs and using it on the bicycle.Very possibly. I'm quite interested in this product. I think they're very far ahead and advanced compared to lot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nations. The technology is quite amazing.
12: 我们看到技术一直在进步，不管是轮式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还是像我们外骨骼机器人，都在进步。对，其实包括我们这块也是。所以其实这也是代表了这个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包括我们的市场也在进步。
9: 今年上半年，国产的各类机器人对东盟出货量均有所攀升，特别是在工业领域，东盟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区。但从产品落地再到硬件的可靠性，国产机器人要卖到东盟，挑战来自于复杂的气候条件和标准制定缺失。
13: 如果说进入东盟这些热带地区的话，因为过热的原因，因为一个高温高湿的原因，还有就是这个产品可能会遇到这个下雨，室外条件下会对产品的过热防护、防腐蚀以及产品的相关的防水要求以及这个相关的延误条件等等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这个产品在进入东盟市场的时候呢，是需要针对性的结合它的应用场景、它的功能和目的去建立针对性的测试方案和测试指标。
9: 截止到15号，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数量占比超过80%。在展会期间，新品首发活动有700多场，其中新品首发的数量较上一届增长15%。凤凰卫视陈维希、童虎，广州报道。
0: 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15号在北京启幕。今年的冬博会聚焦冬奥遗产利用、科技赋能及国际合作，旨在全方位释放冰雪产业创新活力，为世界冰雪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14: 从大型造雪机所到魔毯，到场馆设计建造与运营，再到个人消费装备，本届冬博会共设置8大专业主题展区，完整呈现冰雪产业全链条。展览展示面积近15000平方米，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品牌参展。作为北京冬奥会重要的奥运遗产，冬博会今年迈入第11个年头，同期还将举办论坛会议、产业对接、专场活动20余场。
15: 冬博会推动了中国从冰雪消费大国向冰雪产业强国迈进。展望未来，我希望冬博会继续秉持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前瞻的视野，携手全球伙伴，共同推动冰雪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迈进。
14: 数据显示，内地冰雪经济总规模去年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冬博会现场发布的2026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指，内地冰雪产业由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由人口红利转向消费深耕，正进入产业结构优化与发展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中国香港代表团15号出发前往名古屋，准备参加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今年港队派出80位运动员出战硬地滚球、射箭、田径、羽毛球、击剑等10个体育项目。 代表团团长陆子聪感谢社会各界对一众残疾运动员的支持，衷心期待运动员有精彩表现，为港争光，以身作则，体现香港的坚毅精神，推动担当推动香港共荣的模范。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16: These Gen 1 walnuts, you fidget with them in your hand, and apparently after about a year, they turn into this jade-like patina.
17: Small 啊，小狗啊，疯好的啊，百万小时巡视一次，每次过来我都瞅一眼，都帮着喂一杯水。
18: 物业出现这么如此重大的事故，我感觉简直是史无前例，我觉得太荒唐了。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天起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在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江淮、江汉、江南的西部和北部等地，将先后降温4到8度，局地降幅甚至会达到10度以上。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刷新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的进程也将会加快。那对于江南、华南来说，明天起副热带高压强势北台，30度以上的范围再度北扩，同期少见的暖热也将会延续。随着副高再度增强，暖湿气流显著加强并北上，同时新一股冷空气会逐渐的东移南下。明天开始，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降水呢会逐渐的增多和增强。总体来看，明天像是青藏高原、新疆等地的高海拔地区将会出现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其中在青海的东部局地呢还将会出现大雪。在内蒙古河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江汉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甘肃的东部、陕西北部和西南部、河南的中部和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降水可能引发的能见度降低、道路湿滑等对于交通出行造成的不利影响。重点的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重庆和武汉，这里明天都将会飘落小雨，那雨天道路湿滑，提醒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并且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像哈尔滨，这里明天的最低气温更是会下降到-1度，提示大家要注意防范。先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0: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有些离别难以释怀。
3: 죽은네엄마도알거야，다시보지말자。
0: 有些伤痛难以磨灭。
4: 왜천재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재한테왜그랬냐고。
0: 有些往事是难以跨越的坎儿。
5: 就算你连续做10件好事，也不会有人记得，只因为你曾经做过一件错事，别人就会记得一辈子。
0: 有些向往是难以企及的梦。纵有万难，从不迷失方向。
6: 我还不想放弃，
0: 让自己成为照亮自己的光。穿过黑暗，终将闪耀。11月，心若有光，何惧迷惘。
7: 95%和降雨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明天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欧混动汽车贸易的谅解是互利对等的。俄军大规模袭击了乌中部地区，乌军则打击了俄一处空军基地。大家好，欢迎收看焦点新闻，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10月16日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文章强调，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根据管党治党现实需要，加强制度供给，使制度秘而不凡，有效管用，防止牛栏关猫，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要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当前腐败问题仍然一发多发，事实再次表明，党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必须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把握腐败新动向、新特点、创新手段方式，进一步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必须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强化系统观念，做到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进一步健全反腐败工作机制，把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欢迎仪式。李强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意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任的好伙伴，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为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欢迎仪式，这是弗雷执政以来第7次的正式访华。军乐队奏两国国歌。

0: 两人并一同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在会谈中，李强表示，弗雷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为中非友好做出积极贡献。2024年，两国建立起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次访华双边关系进一步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李强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愿意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合作，更好地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弗雷就表示，多哥与中国信任深厚，要进一步加深友谊，加强互信，并制定新的目标，共同打造双边关系的新未来。之后，两人见证双方多份合作文件的签署，涉及产业链、供应链、债务免除、大豆输华以及数字贸易合作等。在早前，李强还会见了博兹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说，中国和博兹瓦纳建交51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最近几年，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走深走实，为两国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在访华期间，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李强表示，双方要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互利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博克就说，自己的这次访问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他感谢中国在基础设施、医疗以及青年学生培训与奖学金方面的大力支持，同时强调两国的合作也延伸到了国际舞台。博克在早前也是高度评价了中国对于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举措，认为这更好地助力了非洲国家的发展，并且为非洲各国提供了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令到中非的贸易更加的顺畅。他欢迎中国的企业更多地到非洲投资，除了传统的工业、农业、矿业等领域，也希望进一步在数字转型上进行发力。凤凰卫视胡林晨起北京报道。
1: 就中欧本月达成有关混动汽车贸易的谅解，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记者会上强调，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也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升级。那接下来双方将会就具体细节保持沟通。
2: 中欧经贸官员上周进行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成果之一是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据欧方称，双方同意减缓中国混动汽车对欧盟出口增速，但双方均未披露实施细节。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周四回应称，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而商务部在此前的一份答记者问中也具体提到，中欧在2025年出口数量基础上达成了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
3: 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关于具体细节，中欧双方将继续的保持沟通，中方也将就此开放透明的听取业界意见。
2: 对于稀土出口问题，何亚东也在会上指出，中方愿意继续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同时也希望欧方为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
3: 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2: 近期，中国商务部还会同其他部门完成了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数据。何亚东当天介绍，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了年报，同比增长5.7%。数据显示，
4: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达到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2: 最新数据也显示了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其中外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到了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3，纳税占到了全国税收的1/7，在近5年年均吸收就业超过3000万人。何亚东也表示，中国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红利。凤凰卫视乔文赵伟北京报道。
1: 欧盟在今天宣布，原定于24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的第二届欧盟与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已经被推迟。欧盟方面表示，欧盟与海合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对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欧盟也致力于深化这一伙伴关系，峰会的新日期将适时宣布。 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随后也发表声明，表示由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企图袭击沙特，为确保各参会代表团安全，将重新调整峰会的举行日期。受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影响，沙特境内有多个航班停飞，而在本周，利雅得的学校已经转为了线上教学，一些办公机构也要求员工居家办公。乌克兰方面在今天称，乌中部基洛沃格勒州遭到了俄军大规模的袭击。那另外，乌军在昨天晚上则是打击了俄罗斯一个空军基地，并且摧毁了6架苏-34M 战机。俄国防部在今天也表示，那乌军在今天凌晨对于俄西部的梁赞州一座炼油厂发动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基洛沃格勒州分局发布了影像，称州首府克罗皮夫尼斯基的企业物流中心和仓库等都遭到俄军袭击，引发火灾。整个州共有25个地点遭到无人机袭击，持续了超过10小时，并造成数人伤亡。乌克兰海军则表示，打击了俄罗斯沃洛涅日州的鲍里索格列布斯克空军基地，摧毁了6架苏-34M 战机。俄罗斯国防部还称，乌军在15号凌晨试图打击梁赞州的一座炼油厂，俄军则拦截并摧毁了4枚远程火烈鸟巡航导弹和69架无人机，无人机残骸掉落引发火灾。日本时事通信最新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跌到了42%，创下高市政权成立以来的新低。近80%民众质疑高市没有及时的撤换前农林水产大臣。
5: 自9月30日起，日媒接连报道，现已辞职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曾发表言论，要削减道路预算，并向所在选区地方政府施压。同时，他被质疑在众议院大选期间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而高市直至10月14日才决定撤换农林水产大臣。对此，78%受访者认为高市的处理有问题，只有约13%表示赞同。而日前在冲绳发生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连日来也在日本各地发生反对集会，有日本民众表示，这并不是孤立案件，而是冲绳当地长期被迫做出牺牲的结构性问题，应当对此持续追责，保护冲绳民众的基本权利。
6: 基地から戦場に行く前に、沖縄の街中で様々なこと事件や起こしたり、まあ酒絡みも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でも彼らは守られていると、基地に逃げ込めば大丈夫だとか、いい加減。沖縄に犠牲を強いるのをやめさせるためには、やっぱりこの今回のことを絶対にまた次起こるまでこのことが沈静化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ような形で政府はしようと思ってると思います。
5: 報告衛視、梁家、大津大介、日本、東京報道。
1: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到会采购商的数量创下历史新高。香港首个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正式成立。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6: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5: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6: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7: 欢迎回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天在广州拉开帷幕。今年到会的采购商预计将有34万人，创下历史新高。一批以新兴未来产业为代表的展品依然是众多客商追捧的方向。
8: 精准识别、抓取、翻转，这款工业机器人已经成功运用到了多条企业的生产线上，可以行走、奔跑、跳舞，还能陪娃聊天学英语，售价不到人民币10000块钱，极具性价比的人形机器人吸引外商咨询问价。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穿戴上柱形外骨骼，爬楼梯、踩单车一点不费力，展位大排长龙等待亲身体验。还有能实现全场景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广交会上谈生意、做买卖，沟通不是障碍。
9: It's very fast. It's fast growing. Yeah, because I'm from Germany, and sometimes you hear about things how fast the AI is developing. But what I am seeing here is like shocking for us, for me as a German, because this is like a whole new experience.
10: Obviously, I'd need to wear it a lot more and walk around and see. But it's quite seems quite impressive just walking up the stairs and using it on the bicycle.Very possibly. I'm quite interested in this product. I think they're very far ahead and advanced compared to lot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nations. The technology is quite amazing.
11: 我们看到技术一直在进步，不管是轮式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还是像外骨骼机器人，都在进步。对，其实包括我们这块也是。所以其实这也是代表了这个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包括我们的市场也在进步。
8: 今年上半年，国产的各类机器人对东盟出货量均有所攀升，特别是在工业领域，东盟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区。但从产品落地再到硬件的可靠性，国产机器人要卖到东盟，挑战来自于复杂的气候条件和标准制定缺失。
12: 如果说进入东盟这些热带地区的话，因为过热的原因，因为高温高湿的原因，还有就是这个产品可能会遇到这个下雨、室外条件下，会对产品的过热防腐蚀以及产品的相关的防水要求，以及这个相关的严物条件等等，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这个产品在进入东盟市场的时候呢，是需要针对性的结合它的应用场景、它的功能和目的，去建立针对性的测试方案和测试指标。
8: 截止到15号，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数量占比超过80%。在展会期间，新品首发活动有700多场，其中新品首发的数量较上一届增长15%。凤凰卫视陈维希、童虎，广州报道。
7: 事件荣耀香港，香港首个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今天正式成立，不仅为技术研发提供了真实的应用环境，而且还是集技术研发、模型训练、系统验证和场景测试于一体的创新基建。

0: 空智能等高新科技。当局一向秉持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方针，促进 AI 与不同领域及行业深度融合。
1: 香港基础科研根基雄厚，拥有丰富的国际科研合作经验的研发人员，并与国际市场和标准对接，具备开展技术测试、验证及商业化的理想条件。我们期望通过这一训练场，推动更多全球应用的成功案例，为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
0: 孙东并预告，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投入运作，当局也会向人工智能资助计划额外注资10亿港元，支持研发院以高阶算力支撑前沿科研。此外，当局预计今年内正式启动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引导更多市场资本投向 AI 与机器人等主题板块。训练场首阶段汇聚7家技术伙伴，包括心动纪元、宇树科技、智源创新、银河通用机械人等行业领先企业。此外，还有8家国际场景伙伴，涵盖多个政府部门及企业，提供真实、具挑战性及多元化的应用场景，让机器人技术在贴近香港及国际实际需要的环境中进行测试、验证及持续优化。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新一季度的卖地计划，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连同市建局和私人重建项目，今年前三季度私人房屋供应已经达到15680个单位，超越了全年的预期目标。
3: 香港发展局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以招标形式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这幅土地原本属于商业用途，配套设施齐全，早前获城规会批准改为私人住宅用途，预计可供应960个单位。除住宅用地外，政府还推出另一幅位于沙田小丽园的用地，兴建学生宿舍，预计可提供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连同市建局及私人重建项目，综合本年度首三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预计合共可提供15680个单位，已超出全年12600个单位的供应目标。
4: 每一年度俾自己嘅供应目标咧，虽然系有助政府规划我哋推售土地嘅整体节奏，但系呢一个咧，并不是一个硬性嘅供应指标嚟嘅。住宅市場的年度供應數字或者會受到宏觀環境和政府協調項目以外的一些私人供應而有所變動，因此我們一直都是用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整體評估市場的供應步伐和趨勢的。
3: 至于北部都会区，粉岭北片区向城规会申请改划，将住宅单位由2000个大幅增加至4000个。宁汉豪表示，这幅土地的部分产业用地用途也将调整，即日后推售时能吸引更多企业。
4: 我这个片区入面呢，有一些的产业用地，原本呢它纯粹是规划做物流的用地的，但是因为我们之前都跟市场有些潜在有兴趣的企业谈的时候，他哋都希望呢一啲嘅產業用地咧，個用途可以闊一啲啊，所以我哋就去城規會咧提出嗰一幅嘅產業用地咧，都希望佢嗰個用途，即使係非住宅用途，都能夠擴闊一啲。咁我哋做呢啲嘅動作咧，都係希望令到呢一個嘅片區，到時我哋拎出嚟推售嘅時候咧，有更多嘅企業咧係有興趣。
3: 宁汉豪表示，今年市场气氛整体向好，发展商对市场前景保持乐观态度。对于成熟社区用地有一定需求和承接力，政府将配合市场需求。至于第四季度会否再有卖地计划，他表示将视乎市场及经济情况，届时再做交代。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2: 澳中工商业委员会今天在澳大利亚国会大厦举行了堪培拉联谊日活动，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刘劲松、澳大利亚贸易和旅游部长法雷尔以及自由党领袖等政要和商界精英出席了会议。
5: 在澳大利亚国会大厦内，来自澳大利亚的政要以及商业精英聚集一堂。堪培拉联谊日的当天，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刘劲松、贸易和旅游部长法雷尔等国会议员出席了联谊会活动。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刘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九月份的通胀压力持续升温，强化了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加上跟英伟达深度捆绑的美国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股债价格急挫，触发了市场对 AI 基建融资泡沫的担忧，拖累全球的科技股呢爆股灾。而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更成为重灾区，其中韩国股市连跌第七天，今天再度触发熔断，收盘再跌超过7%，这也迫使当地的金融监管部门召开紧急会议来应对。而日本跟台湾股市呢，也分别急挫近5%跟超过3%。不过有部分的避险资金流入黄金市场，这是否有利于金价的持续反弹？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方德证券高级分析师廖思晴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股市呢，跟随外围连跌两天，收跌约1%，中场险守24,000，但是 AI 相关股份跌幅惨烈，像联想、MiniMax 还有智普都急跌超过10%，有部分的医药、内银和内需股则逆势上扬。至于内地股市也集体收跌近2%到近3%，其中沪指险守3700，30%成交超过1.6万亿元。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延续下行。各大指数全天飘绿，沪指进一步下探3700点关口，深圳市场跌幅较大，深圳指跌穿12000点，创业板指一度大跌约4%，尾盘跌幅稍微收窄。从盘面看，超过5100只个股下跌，其中煤炭、油气股跌幅较大，白酒与证券股表现较好。沪指收报3707点，跌幅1.59%。深成指收报11816点，跌幅2.43%，创业板指数跌2.92%，科创五十指数跌1.5%，两市成交放量至1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下跌，但2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美国通胀高过预期，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股市一片惨淡，拖累恒生指数开低195点，中午前最多大跌368点，失守24000点关口。尾盘指数脱离低位，虽然中场跌幅仍然达到1%，但收盘守住24000关口，收报24062点，下跌251点，跌幅1%，主板成交2241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跌幅领先 ，AI 概念股跌势急剧 ，MiniMax 暴跌超过12%，智普重挫超过10%，华虹红利也急跌近8%，其他板块也大多下跌，但内银和医药股上扬，部分消费股也走高。亚太股市也集体重挫 ，AI 投资回报备受质疑，全球 AI 概念股遭遇重挫。韩国股市首当其冲，盘中再触及熔断。韩国综指暴跌7.57%，收报5554点。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下跌约10%。日经指数低开低走，收缩接近5%，大跌超过3000点。半导体龙头爱德万跌近15%。台湾股市也跟随走低，加权指数创史上第六大跌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一度推动美。

0: 在收益率冲高，但随后呢又大幅度的回落，美汇指数也跟随回落失守102水平。而亚太区的货币今天走势持续疲弱，但是人民币及其汇价小涨9个基点，续创超过4年的新高。
1: 美国通胀率超预期引起的加息阴霾逐渐消除，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压注下降，加上对 AI 行业前景的担忧，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周四大幅下降，跌幅有望创去年8月初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10年期收益率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跌幅至双位数，至于30年期收益率触及约3周最低位，影响美元汇价大幅回落。美汇指数失守102点，其中对欧元预计将录得过去接近2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纪录。但澳大利亚职位数据不及预期，澳元跌至1周最低位。亚洲货币大多数走势疲弱，菲律宾比索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台币也一度急跌超过3毛。在央行强力抛汇捍卫之下，中场仍然大幅收低近2毛，到32.265，再创8月11号以来的新低。交易员指出，外资卖压台股的规模再创新高纪录，即使央行干预和中小出口商强力买汇，也无法抵御外资卖压。另外，印尼盾触及月内最低位。央行货币主管胡塔佩阿表示，央行继续活跃于市场，以确保盾汇价稳定，而干预将继续通过离岸 NDF 和现货市场交易等场所进行。韩元也最多大跌超过1%，触及2周最低位。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微跌4个基点到6.7253，暂时脱离超过3年半高位，较预测的6.6977偏弱276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微涨0.08%到103.73，再创2022年7月15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窄幅增持后，小幅收升9个基点到6.6916，创2022年6月2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37个基点，成交萎缩至不足268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牛皮偏稳，在欧洲时段曾经突破6.69水平，是2023年1月中旬以来的首次，与在岸价重现微幅的倒挂。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过去2周他们持有的人民币多仓增加至6月初以来的最高，但对印度卢比的空仓上升至6月初以来的最高，台币的空仓是8月初以来的最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的是，美国通胀压力呢持续升温，9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由3.4%加速到3.7%，核心通胀率也由2.4%加速到2.6%，其中汽油价格大幅上涨呢是主要的推手。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市场预期美联储10月份加息的几率已经回升到超过50%，并预期年内呢有一半的几率会再加息2次。
2: 美国劳工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通胀升温，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高于8月的0.4%，同比上涨3.7%，同样高于8月的3.4%，且高于预期的3.6%。其中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过一半。随着中东战事扰乱全球能源供应，美国汽油价格近期持续维持在高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目前达到每加仑4.34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3.08美元。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9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与8月涨幅持平，但同比上涨2.6%，高于8月的2.4%，显示美国基础通胀压力仍具有粘性。最新通胀数据也进一步增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面临的政策压力。惠誉评级公司美国经济研究负责人索诺拉表示，最新通胀数据对美联储亮起红灯，能源价格推高整体 CPI， 而价格上涨向更广的服务领域传导，可能增加通胀持续上涨的风险。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好，再来关注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英国跟法国的股市呢先跌后回稳，那么其中对 AI 行业过度借贷担忧则持续打击科技股呢重挫。另外，今天晚上刚刚出炉的 ISM 美国9月份的 PPI 年率是6.3%，超过预期的5.3%，核心 PPI 的部分呢是5%，同样也超过预期的4.4%，有可能会令到今天晚上的美股呢又再度震荡。先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 加息的忧虑再度升温，加人工智能相关股份下挫，拖累标普500指数的纳指呢再跌超过1%，并连跌3天，道指则连跌。

0: 两天，不过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连跌六天，在急跌超4%，从历史的高位累计跌幅已经达到20%，技术上已经步入了熊市的修正区间。美国9月份的通胀升温推高美联储持续加息的预期，将跟英伟达关系密切、深度捆绑的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昨天晚上，他的公司在收益率呢一度飙升到17%，引爆了市场对 AI 企业债务违约的担忧，更拖累昨夜的高负债的 AI 概念股呢全线重挫。相关的话题，立刻请到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廖思晴。思晴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跟这个英伟达深度捆绑的这个美国上市的这个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它昨天晚上的股债价格急剧重挫，这也引发了市场对于这个 AI 基建融资泡沫爆破的这种担忧。你觉得究竟市场的反应是过度的呢，还是说这次真的是狼来了？
1: 好的，那我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回答。其实我们觉得啊，目前这个节点当然不是 AI 的一个全面的泡沫，我们觉得更多的是针对这个 AI 基础设施它的一个高杠杆扩张模式的一次这个压力的一个测试。那所以说呢，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一个泡沫化，它更多的是针对一个资本结构层面的，而不是说需求层面的因为我们看到整个需求层面还是非常的稳固的我们是具有一个信心的。因为说比如说 COVID它自己本身在这个二季度整体的它的一个这个代执行的一个合同的一个收入呢，大概是1040亿美元那并且呢，它在三季度的初它就已经又新增了250亿美元的一个客户的一个承诺那其实这个中间呢，包括它这个签约的一个电力规模其实也整体是呈现一个增长的态势的。那其实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确定它这个需求端口是非常稳固但是确实它这个 AI 信用风险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点因为我们根据这个 Gartner 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统计呢，其实我们在这个2030年极有可能有80%以上的这种新兴云厂商它可能会面临无法独立存续的一个过程并且如果说根据6大科技这个厂商大厂的这么一个2026到2027年的一个资本投入呢，它可能至少到这个2028到2030年它需要去产生这个1.4万亿美元这么的一个收入体量才能 cover 住它的这个 CAPEX 的一个投入。那所以说我觉得后续可能是往两个方向去发展第一个就是它整个资本开支还是会从这个新兴的云厂商去转移到它这个几个大的这个头部的这种微软、亚马逊包括 Meta、Google 这样的一些公司之上去那以及说第二个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需求层面崩塌它只是一个行业层面的出清，因为我们对整个需求层面呢还是具备一个信心的但是信用风险这个指标那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那什么才是未来我们觉得可能AI 会进行一个全面崩塌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觉得有这个指标主要是在于，如果说它这些大厂的一个边际项目的一个回报率它是低于它的一个资金成本的那这个是一个值得关注指标。第二个呢，就是我整个大厂一个资本开支的数量如果说真的开始下滑，那我觉得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真正我这个需求层面开始发生问题的一个信号。
0: 是。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在这个 AI 产业投资回报不确定性加剧的影响下呢，我们看到外资它正在持续大举撤离亚洲的科技股特别是我们看到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呢更成为外资的一个提款机所以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已经连跌第7天又回到7月底大调整时的低位这也迫使韩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又召开会议来应对那您预计韩股这一次大跌之后究竟它能不能够在再现上半年这种多头起涨的这种狂热的行情？
1: 好的，那其实对于韩国股市呢，我们认为短期来说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超跌的，并且我们觉得极有可能它在这个现在是具备一个短期反弹的这么一个动力的但是对于它的政府这种救市的这么一个行为呢那其实它只能平滑波动，它不能改变一个趋势那其实这一波的下跌呢，多种方面因素包括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包括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回答那个问题以及说包括我这个整个 Anthropic AR 的一个放缓那包括我这个长兴这个科技那边的一个新技术的突破，也包括比如说我这个三星海力士整体这个55万亿韩元的这么一个回购，可能在这个10月中旬之前它这个子弹就会打进所以说多种因素催发了这个韩

0: 国股市啊，整体它其实三星、海力士这样的一些头部的这两家龙头啊，它其实整体这个前瞻的一个市盈率呢，其实也只有三倍左右啊，三倍多啊。那其实跌到目前这个位置呢，基本上整个KOSPI 它的一个前瞻市盈率也就是3到4倍啊。那这么一个位置呢，其实相当于是2004年以来的啊这个。最低位啊，最低位啊，那所以说从估值层面是确实非常低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它的股价和基本面有个背离啊，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市场更多的把它看作一个周期股的啊这么一个原因啊。那因为三星和海力士其实三季度整体的一个业绩预报还是预告是非常的不错的啊，那非常不错，其实股价和它的一个基本面是有一定的这个背离啊。那第三个，我们这一次的抛售其实主要也是外资它的一个净卖出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它现在的一个净卖出就是今年的一个净卖出其实呢整体是接近200万亿韩元，那其实以往其实按照去年也就4万亿左右，对对对、那所以说 KOSPI 我们认为现在是一个比较超跌，当然韩国政府就是极有可能去拉升一波反弹啊。
1: 好，我们再来看导致亚太区股市间集体暴跌的还有另外一个导火索，就是美国通胀升温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可能需要连续加息的这种担忧。不过我们看到美债收益率冲高回落后，有部分避险资金去流向了这个黄金市场，所以拉动金价呢从昨天低位4100美元的下方出现了反弹，但这种反弹您认为具有持续性吗？
0: 金价这边呢，我们其实觉得啊，就是说4100美元每盎司这个价位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这么一个支撑。那其实整个金价我们也知道，现在它其实是在一个加息预期和这个长期的这个避险以及说这个央行购金的这么一种逻辑中反复博弈拉锯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其实短期来说，如果我们要看到金价反转向上，那它必须是加息预期的一个见顶但是呢，从一个长期逻辑来看，我们从来都不觉得就是说这个央行购金的逻辑以及说去美元化的逻辑有任何的破坏也就是说我们认为长期逻辑依然不变那其实它的这个压制的一个层面呢刚才其实主持人也有提到，就是它这个 CPI 整体九月的一个 CPI 是超预期的。那这个过程中我整个十月加息的概率其实从一夜之间从22%提升到50%那这么一个过程中，其实很多机构都认为就是十月不加那我这个12月也要进行一次加息的。那这个背后过程其实背后的原因啊还是在于这个油价那其实只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不开，那其实整体我这个油价维持在一个高位的话，那我这个整体我就会持续的就是这个还是会成为黄金在加息的这个预期的视角上给到黄金一个压制，对然后另一个层面，但是我们央行购金从未停下包括中国央行的一个购金也在持续那未来其实今年其实89%以上的一个这个官方的一个管理者呢其实都认为会继续增持黄金，所以我们认为黄金呢其实目前这个价位是对于长期配置者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一个布局机会。
1: 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谈港股。港股呢，今天下跌的幅度相对较小，只有跌1%左右中场还是险守24000的。但科技指数的部分跌幅就比较大，2.7%，再创超过2年的新低。那你认为港股会不会还会继续破位下行？
0: 其实对于港股，我们的观点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位第一个是恒生指数24500点第二个是这个恒生科技的4200点。那其实这两个关键支撑位它被跌破了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其实都没有收复这两个点位都没有收复这两个点位。那其实呢，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观点可能从中期来看会比较偏空一点那从短期来看呢，可能随着赔率的上升以及说整个硬科技资金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可能会迎来一定的短期的反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A 股的层面其实已经不管是上证还是这个创业板，其实已经进入一个熊市那也符合我们这个此前判断，大概整个政策的托底是在3600点到3800点之间但是整个这个下行的趋势我们没有被打破以及说我们其实周末也看到了就是有这个座谈会它去进行一个情绪的一个调整，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托底力量并不强。那所以说从未来的一个发展来说，其实整个港股我们整体这个三个牛市的一个催化因素，就是这个基本面层面以及说政策刺激的层面以及说产业催化，类似于 DeepSea 那样子的强产业催化的层面我们都没有看到一个反转的信号，所以更多的是可能是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如果说有短期的反弹，它就是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是减少仓位的这么一个机会
1: 由于时间关系，非常谢谢廖女士今天我们

0: 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其他消息，包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 AI 热潮一旦冷却将会加剧亚太区经济下行的风险，我们待会见。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会见了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里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15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习近平主席对美国是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对双边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也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成果，有利于两国和全球经济的稳定跟发展。达里欧则表示，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和机遇，愿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明两年亚洲经济增长预测，不过呢，他认为区内经济的增长仍然面临多重挑战，预计明年的增速可能会放缓。
7: IMF 周四发表最新亚太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亚洲今年经济增长 4.8%， 明年进一步放缓至 4.4%， 两项预测均较今年4月有所上调，但仍低于去年 5% 的增速。同时，亚洲发达经济体今年增长 3.2%， 较去年的 6.5% 进一步加快，主要受到人工智能产业繁荣的推动，半导体及相关设备供应国受惠于全球 AI 投资需求。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增长预计由去年的 5.6% 放缓至今年的 5.1%。 能源价格上升加重区内经济负担，尤其是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不过新兴市场仍然是区内主要增长动力源。至于未来风险， IMF 警告，如果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并进一步消耗石油储备，或是 AI 需求出现明显回调，都可能对区内经济造成较大冲击。金融市场方面， IMF 指出，今年能源价格冲击已加剧亚洲汇率及资本流动波动，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货币贬值压力。韩国科技股、艺术线投资组合资金流出，美国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加上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压力，可能持续推高亚洲债券收益率，加重政府的债务负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关注台积电公布上季的业绩持续亮丽，净利润再创新高。台积电表示，上一季的净利润按年增加69%到7631亿台币，高过市场预期的7463亿台币，而且连续第六个季度创新高纪录。营收方面呢，则增长50%，达到1.494万亿台币， 同样也创新高和超乎预期。至于今年的资本支出呢，维持之前的评估，预计呢在600到640亿美元之间。台积电指出需求极为强劲，也没有看到所谓的超级趋势有放缓的迹象。但首席执行官魏哲嘉指出，零部件价格上涨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影响了消费类还有价格敏感性终端市场面临的挑战，因此集团在制定明年业务计划的时候呢，保持审慎的态度。另外，美国 AI 大模型开发商 Anthropic 向投资者披露，公司第三季度的营收达到168亿美元，并且实现季度盈利。Anthropic 周三呢，在旧金山总部举行了投资者说明会，为11月可能启动的 IPO 寻求支持。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Anthropic 披露了第三季度的营收呢是168亿美元，环比增长50%。公司表示，调整口径下呢，已经实现了季度盈利和正向的现金流。不过，投资者和分析师表示，这个增速呢仍然低于今年早些时候的表现，也低于公司一些支持者的预期。那么，市场机构最新预估 Anthropic 年化营收大约是740亿美元，远低于公司此前预计的1000亿美元的规模。如今，它既要对抗 OpenAI 的直接竞争，又要应对中国开源大模型的快速扩张。有分析师指出，投资者对 Anthropic 的期待呢，已经在明显的下降。感谢您收看《君临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

0: 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2: 无方表示 SpaceX 星链系统限速是美方背叛，马克思回应星链仅限民用。
0: 中朝鸭绿江大桥开通，中方希望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挖掘边境的合作潜力。
2: 沙特联军空袭也门通信设施和学校，胡塞武装表示今天没有袭击沙特。
0: 美国媒体报道，美军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设施，但美军内部对行动效果存疑。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16号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4: 文章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根据管党治党现实需要，加强制度供给，使制度秘而不凡，有效管用，防止牛栏关猫。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要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当前腐败问题仍然一发多发，事实再次表明，党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正确的，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必须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把握腐败新动向、新特点、创新手段方式，进一步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必须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强化系统观念，做到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进一步健全反腐败工作机制，把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十四号夜间至十五号凌晨仍在互袭，乌方称乌中部的基洛沃格勒州遭到了大规模的袭击。另外，乌军夜间打击了俄罗斯的一个空军基地，并且损坏了六架苏-34M 战机。
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布良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多地，拦截击落166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还表示，乌军向俄罗斯的西部粮站中的一座炼油厂发动袭击，并表示乌方并没有实施能源停火。
2: 俄国防部十五日通报称，过去一夜，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基洛沃格勒州分局则发布影像称，州首府克罗皮夫尼茨基的企业、物流中心和仓库等遭俄军袭击，引发火灾。整个州共有25个地点遭无人机袭击，持续超10个小时，并造成数人伤亡。乌克兰海军则表示，15日凌晨使用海王星暗基导弹系统打击了俄沃罗涅日州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用机场，导致6架苏-34M 战机受损，并摧毁俄军用于保障飞行任务的技术设备。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乌军15日凌晨4点至7点之间对俄粮赞州一家炼油厂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炼油厂火灾。俄防空导弹部队、歼击航空兵、陆军航空兵以及机动火力小组拦截并摧毁4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69架固定翼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炼油厂火灾。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曾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针对俄方能源设施的袭击一直在持续。乌方的举动和美方为俄乌和平所做的积极努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14号宣布，维瓦尔第行动的第四阶段已经圆满完成。第三军团士兵夺回了101平方公里备战领土，重新控制绿色山谷、利波维和科洛加季三个居民点。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俄军过去一夜一共摧毁了166架乌克兰无人机。
3: 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将维瓦尔第行动的成功归因于速度与非对称战术的有效结合。他透露，第三军团采用徒步与机械化步兵协同无人机群的组合战术，首先渗透至俄军阵地，随后切断其补给线并实施孤立，最后系统性清剿。他强调，行动的关键在于速度，不给敌人替换损失或构建有效防御的时间。敌方指挥官在混乱中一错再错。回溯整个维瓦尔第行动，自今年7月发起以来，4个阶段累计夺回了277平方公里备战领土，重新控制16个居民点，俄方总损失超过8000人，另有超过250名俄军被俘。从战略层面看，乌军在利曼方向取得的进展具有超越领土数字的意义。通过将俄军推离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公路这一关键后勤动脉，乌军确保了这两座被克里姆林宫列为重点征服城市的防御补给线安全。比列茨基表示，维瓦尔第证明了以少胜多的进攻是可行的，依靠非对称战术，乌军能够同时在多个方向维持有效防御。随着维瓦尔第行动4个阶段的落幕，比列茨基表示，后续行动已在筹划之中，暗示着利曼方向的反攻战斗远未结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乌克兰国防部消息人士15号表示，此前遭限速的星盾卫星网络服务已经恢复正常。乌克兰将继续寻求明确服务中断的原因。乌克兰总统顾问14号指控 SpaceX 在没有经过警告。

0: 的情况下，向心链系统采取限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受访的时候，更是批评美方背叛。对此 ，SpaceX 的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号回应，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
2: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于13日晚间将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引导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乌军已连续2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俄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受访时就直言感到被美方背叛，并表示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3: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2: 针对乌方指控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专攻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就有关事件作出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并表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需对此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乌关系急剧降温，乌克兰控诉被美国出卖，袭击预警通报以及星链限速问题正在严肃考验两个盟友的关系。
1: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军事专家白孟晨先生来点评分析。白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星链限速以及情报共享可能会终止，那这对乌军会造成什么程度的冲击？您如何分析美乌关系未来的走向？
4: 15号的上午的时候，那么来自于乌军的国防部的信息认为呢，这个所谓星链的相关的通讯已经恢复。当然，这种恢复呢，就跟之前乌克兰方面那么指责美国没有及时的向乌克兰提供反导相应的预警情报一样。那么它的暂停或者说它受到影响跟它的恢复都是处在一个模糊的状态，那么这种模糊呢，当然会最大限度的影响乌克兰方面对美国，而且尤其是对于美国提供的星链的服务也好，还是包括反导方面的这种相应能力的信心。那么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呢，反导这块的预警信息暂时来讲没有任何的可替代的选择。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讲，来自于俄罗斯比如说哈尔科夫方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向，那么指向乌克兰纵深的很多的导弹，它的可能飞行的距离大概也就是100-200公里这样子。那么在这种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乌克兰方面自身的能力完全不可能进行导弹预警。那么因此呢，对乌克兰来讲，它现在的整个的反弹的导弹，那么包括很大数量的反巡航导弹甚至反无人机的这个拦截都是依靠来自于美国的相应的预警。那么这方面如果暂停的话，那么或者说哪怕只是有一部分的信息所谓的没有及时的通知乌克兰方面，那么乌克兰的现有的防空反导跟反无人机体系，那么很有可能它的拦截率会有一个极大的下降。那么这种下降我们说在未来一段时间，比如说在冬季出现叠加的话，那么乌克兰方面可能会承受很大的损失。而对于美国跟乌克兰来说呢，现在我想乌克兰方面是清楚地感受到对于美国提供相关能力的依赖程度，来自于欧洲的支持在反导方面包括在这个星链这样的通讯手段方面是没有替代品的。那么虽然可能之前欧洲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欧洲通讯卫星公司的 OneWeb 网络，但是现在没有看到信息，所以我觉得对于乌克兰来讲，它可能会在表述上面跟美国方面进行一些舆论上面的博弈，但是最终很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那么被迫就范。
1: 好，谢谢白先生点评分析。
0: 美国《纽约邮报》14号引述一方美方的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俄罗斯的柴油预计会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进入美国市场。
1: 而同一天，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2: 一名美方知情人士14号向美国《纽约邮报》透露，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首批柴油会在未来2周内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专家估计，这笔柴油交易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40亿美元新收入。当天早前，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时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5: We are coming from such a low base with so many constraints.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will be lots of execution issues in making those deliveries possible. But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Americans on those execution issues, we basically show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done. So diesel will be supplied to the U.S. and we will overcome all of the difficulties.
2: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在俄美达成协议后，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俄罗斯柴油开始进入全球市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柴油向全球供应，预计会为稳定国际石油市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并不足以实现石油市场的全面稳定。而对于欧洲官员，对于美俄这项协议的强烈批评，佩斯科夫表示，这些欧洲国家持有一种破坏性的立场。近年来，欧洲始终将自己定位为战争的一方。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已经恢复从波罗的海莫里莫尔斯克港柴油装运并出口。航运的数据显示，一艘载有40000公吨的超低流柴油的油轮13号完成装载，正驶向摩洛哥。
1: 下节关注到日本近80%民众质疑高市撤换农林水产大臣不及时。
0: 韩国表示，如果美方不断变更条件，那战权移交难以实现。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上午正式开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大桥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设完成，双向四车道连接了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开通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中朝两国的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2: 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

0: 历史性一刻留影。
1: 咱和朝鲜是友好邻邦啊，希望咱们两个国家，就是加强各方面合作，政治、经济，还有民众。
2: 两国之间的友谊可能是长久一些，更好一些，对我个人将来也有利，无与弊。那两国对外贸易啦，带动当地经济啦，都很重要。
3: 作为在丹东从事中朝贸易的从业者，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让我信心倍增。希望中朝两国借此桥开通，能够增进互动，多交流。
0: 中朝2025年双边贸易额27.35亿美元，其中中国向朝鲜出口接近23亿美元，自朝鲜进口4亿多美元。
4: 기존의압록강철교를통해서이루어졌던그교류가상당히심각한병목현상이있었기때문에이번신압록강대교의개통을통해서물적교류의새로운시대가열릴것으로예상이됩니다아무래도뭐수송기간이줄어들게되면은그만큼비용도줄어들게되고또많은불편이해소될것이기때문에북한도인민생활의향상을위해서신압록강대교를앞으로적극적으로이용할것으로그렇게예상이됩니다
0: 丹东是中朝双边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连结，每年约80%的中朝双边贸易都是在丹东完成。随着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必将为中朝贸易和人员往来带来巨大的便利。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辽宁丹东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态势。习近平主席美国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那对于双边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两国元首战略共识的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的互利平衡积极成果，有利于两国还有全球的经济稳定发展。达利欧则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机遇，愿意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6: 日本媒体近日披露，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和靖国神社就供奉甲级战犯行程安排，但是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号表示，这暴露出日本政府的心虚，中方再次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反省罪责。
7: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5: 日本时事通信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下跌到42%，创高市政权成立以来最新低。将近80%的民众质疑高市没有及时撤换前农林水产大臣。
8: 自9月30日起，日媒接连报道，现已辞职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曾发表言论，要削减道路预算，并向所在选区地方政府施压。同时，他被质疑在众议院大选期间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而高市直至10月14日才决定撤换农林水产大臣。对此，78%受访者认为高市的处理有问题，只有约13%表示赞同。而日前在冲绳发生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连日来也在日本各地发生反对集会。有日本民众表示，这并不是孤立案件，而是冲绳当地长期被迫做出牺牲的结构性问题，应当对此持续追责，保护冲绳民众的基本权利。
9: 基地から戦場に行く前に。沖縄の街中でさまざまなことを事件や起こしたり、まあ酒絡みも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でも彼らは守られていると、基地に逃げ込めば大丈夫だとか、いい加減沖縄に犠牲を強いるのをやめさせるためには、やっぱりこの今回のことを絶対にまた次起こるまでこのことが沈静化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ような形で政府はしようと思ってると思います。
8: 凤凰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朝中社15号发表题为《日本企图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核武装化》的文章，指出日本右翼保守政权的军事动作正向着红线冲刺，公开议论拥有核动力潜艇真实目的是为最终拥有核武器做铺垫。
1: 朝中社指出，日本首相日前在国会众议院声称，关于核动力潜艇暂未决定采用的动力方式，同时称鉴于安保环境变化，需深入讨论防卫问题，并争取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防相又称，修订安保三文件不应排除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对于有关做法，朝中社指出，日本右翼势力惯于先通过阁僚向媒体放风，试探国内外反应，再制造讨论氛围，随后闪电式审议并做出决定。文章指出，日本当局如今甚至不再使用模糊表述，而是公开议论拥有核动力潜艇，意在制造舆论，将其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势力的真实目的是使得拥有核动力潜艇正式化，为拥有核武器铺路。文章指出，日本把攻击敌方基地能力改为反击能力，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还企图修改和平宪法，抛弃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招牌，易如反掌。文章强调，为维持世界霸权地位并尽量向盟国转移安保负担，美国正为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开绿灯，纵容和助长日本核武装化活动，谁都无法保证日本不会随时先发制人开展核打击。文章指出，日本已完全脱掉专守防卫的外衣，热衷于开发和实战化部署威胁周边国家的尖端攻击装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活动和美国幕后操纵是制造地区军事不平衡和新冲突格局的根本原因。文章最后指出，朝鲜为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地区和世界安全而不断加强国防力量是正确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王毅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始终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被边缘化。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将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巴方的正义事业积极发声。中方也将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定支持两国方案，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法尔辛表示，希望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 也门冲突持续，胡塞武装15号表示，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也门通信设施和学校。联军表示，在沙特西部拦截摧毁一枚导弹，但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当天并没有向沙特发动任何的袭击。
3: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消息指，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对此，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当天没有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相关说法纯属谎言。当天凌晨，萨雷亚还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遇袭战机很可能坠毁。声明称，这架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法新社发布的画面显示，也门政府军14号继续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同胡塞武装交战。塔伊兹为也门第三大城市，胡塞武装自2015年以来便寻求夺取此地，上月以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的围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盟15号宣布，原定于24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的第二届欧盟与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已经被推迟。欧盟方面表示，欧盟和海合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对双方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欧盟也致力于深化这一伙伴关系。峰会的新日期将适时宣布。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随后也发表声明说，由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企图袭击沙特，为确保各参会代表团安全，将会重新调整峰会的举行日期。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5号援引多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美军已经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当中包含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来打击伊朗的核设施。
4: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目前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美军当时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据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美官员称，部署该炸弹为特朗普提供了一种选项，即在不重启大规模打击的情况下改变美伊战事现状。报道称，数周以来，美政府高官和军事人员一直在寻找退出美伊战事的路径，希望至少能获得一场象征性胜利。美军方为此已制定多套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不断加强封锁和施压，伊朗如何应对？立刻联系我们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李瑞，战争的阴霾在持续笼罩伊朗，对当地的经济造成哪些冲击？当局又采取哪些手段来改善民生？
5: 好的，申阳，我现在呢是在伊朗的中央省，霍梅因市。霍梅因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因为呢它是已故领袖霍梅尼的故乡。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应伊朗政府邀请，在这里参观当地的经济。抵抗经济，因为在战争期间呢，这个地方呢是遭到了大量的轰炸，尤其在霍梅因市，在战争期间呢是遭到了1000多次的轰炸，有很多的地方遭到了重创。但是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们还在继续生活。同样呢，在重建的同时呢，人们呢也在努力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在这里，我依然能看到伊朗经济的韧性。那么同时呢，由于美国在不断的威胁，还有现在美伊的僵局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呢，在伊朗的媒体都认为呢，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危险的时刻。那么伊朗呢，也同时呢在加大对美国的压力，特别我们看到最近两周呢，伊朗在加大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袭击，那么增加美国的压力，那么在中期选举却迫使美国让步，同时呢，美国也在对伊朗施压。不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今天讲话呢，就强调说，炸弹和袭击不会迫使伊朗民众屈服。伊朗现在需要的是团结和凝聚力。他认为，伊朗靠团结和凝聚力可以抵抗敌人的威胁。那么，所以目前看来呢，伊朗是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是军事准备应对未来的军事打击，同时呢也在加大对美国还有呢美国的盟友的威胁，迫使美国做出让步。那么同时呢，伊朗也在敞开外交的渠道。那么如果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伊朗也愿意回到谅解备忘录来进行停火。那同样，我们在伊朗的国内这两天的观察认为，伊朗的经济还是非常有韧性的，靠军事打击和战争威胁或者是制裁很难来打垮伊朗的经济。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两天的观察报道。申阳，
2: 好，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0: 再来看到韩美就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出现了分歧，驻韩美军司令表示移交的条件出现了变化。
2: 对此，韩国国防部发言人15号指出，如果美方继续不断的移动龙门，那这项移交就永远无法实现，并表示韩方坚持在满足韩美共同同意的条件下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原则不变。
6: 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表示，韩美此前商定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原因在于计划出现了调整。他指出，本周朝鲜又进行了一次导弹发射，客观条件已经改变，而且由于美方调整了计划，现在出现了新标准。韩国有分析认为，布伦森所提到的条件似乎是韩美军事当局为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所设定的具体条件，以及当前半岛安全环境。对此，韩国国防部发言人15日以个人意见为前提表示，如果不断改变标准，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将永远无法实现。
7: 개인적인자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6: 国防部指出，并不合适评价驻韩美军司令官的发言。关于移交作战权，韩美之间有商定的条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韩军在过去20年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7: 국방부는한미가상호합의한조건충족시에전작권전환을한다는원칙에변함이없습니다또남아있는이견은 한미가상호합의한조건과평가기준에따라서 SCM 까지해소해나갈것입니다
6: 韩美两国一直根据2015年韩美安保协议会议达成的基于条件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计划推进移交工作。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条件为：第一，韩方具备主导韩美联合防卫所需的军事能力；第二，韩美同盟具备全面应对朝鲜核导弹威胁的能力；第三，半岛以及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符合战时作战指挥权稳定移交的要求。目前，韩国政府以2030年总统李在明任期内实现移交为目标，在积极推进移交工作。
8: 韩方认为，目前已充分满足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条件，即使立即移交也没有问题。但美国方面则认为仍未达到要求。韩国有分析认为，这和美国在中美战略竞争深化的情况下再次调整驻韩美军的角色有关。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下节关注到，中方希望欧方为两用领域对华许可提供便利。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新品首发的数量增长。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迎回来。就中欧本月达成有关混动汽车贸易的谅解，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15号在记者会上强调，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也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升级。接下来，双方还将就具体细节保持沟通。
1: 中欧经贸官员上周进行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成果之一是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据欧方称，双方同意减缓中国混动汽车对欧盟出口增速，但双方均未披露实施细节。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周四回应称，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而商务部在此前的一份答记者问中也具体提到，中欧在2025年出口数量基础上达成了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
2: 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关于具体细节，中欧双方将继续的保持沟通，中方也将就此开放透明的听取业界意见。
1: 对于稀土出口问题，何亚东也在会上指出，中方愿意继续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同时也希望欧方为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
2: 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1: 近期，中国商务部还会同其他部门完成了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数据。何亚东当天介绍，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了年报，同比增长5.7%。数据显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达到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最新数据也显示了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其中外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到了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3，纳税占到了全国税收的1/7，在近5年年均吸收就业超过3000万人。何亚东也表示，中国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红利。凤凰卫视乔文赵伟北京报道。
3: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延续下行，各大指数全天飘绿，沪指进一步下探3700点关口，收盘下跌1.59%，深成指下跌2.43%。盘面上来看，超过5100只个股下跌，当中煤炭油气股跌幅较大，白酒证券股表现较好。港股进一步下跌，美国通货膨胀高出预期，因此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全球股市一片惨淡，拖累恒生指数收盘下跌1.03%，2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类股是跌势急剧，领先跌势 ，AI 概念股跌势急剧，但内银和医药股上扬，部分消费股也走高。台湾股市重挫3.41%，加权指数失守48000和47000点两个关口，创史上第六大跌点。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15号在广州拉开帷幕。今年到会的采购商预计将会有34万人，创下历史新高。一批以新兴未来产业为代表的展品，依然是众多客商追捧的方向。
4: 精准识别、抓取、翻转，这款工业机器人已经成功运用到了多条企业的生产线上，可以行走、奔跑、跳舞。还能陪娃聊天学英语，售价不到人民币10000块钱，极具性价比的人形机器人吸引外商咨询问价，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穿戴上助行外骨骼，爬楼梯、踩单车一点不费力，展位大排长龙等待亲身体验，还有能实现全场景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广交会上谈生意做买卖，沟通不是障碍。
5: Sometimes you hear about things how fast the AI is developing, but what I am seeing here is like shocking for us, for me as a German, because this is like a whole new experience.
6: Obviously, I'd need to wear it a lot more and walk around and see, but it's quite seems quite impressive just walking up the stairs and using it on the bicycle. Very possibly. I'm quite interested in this product. I think they're very far ahead and advanced compared to lot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nations. The technology is quite amazing.
7: 我们看到技术一直在进步，不管是轮式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还是像外骨骼机器人，都在进步。对，其实包括我们这块也是。所以其实这也是代表了这个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包括我们的市场也在进步。
4: 截止到15号，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数量占比超过80%。在展会期间，新品首发活动有700多场，其中新品首发的数量较上一届增长15%。凤凰卫视陈维希、童虎，广州报道。
3: 在台湾，下个月登场的台北市长选举众所瞩目，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的政见，引来赖清德政府的关切。
0: 为此，蒋万安15号赴行政院讨论，提出迁移机场的替代方案，并表示沟通过程顺利。
8: 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积极争取连任，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打造台北 AI 园区的政见，引发赖清德政府关注。
9: 松山机场它耽误的空中的疏运，不管平时或暂时，都身兼的重要的军事任务，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
8: 台湾军方认为需要审慎评估，不过国民党立委质疑，民进党方面过去曾对松山机场存废议题提出看法。
10: 松山机场引发的限高、限建跟噪音，对台北市构成非常大的发展阻碍，台北为此牺牲太大。这句话谁讲的？部长，就是你讲的，就是你讲的。
8: 蒋万安15号赴台湾行政院与赖政府沟通松山机场迁移计划，
11: 整个沟通过程是很顺利。目前松山机场整体

0: 的运客人流是可以大概是560万人次，所以这个部分未来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启用以后，是绝对可以承接容纳的。
1: 松山机场的迁建的话，基本上大方向、大原则，我们当然是支持，这是民进党长期多年的推动的方向之一嘛。
2: 蒋万安21号将赴台北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提出迁移松山机场的具体细节。
3: 台北松山机场属于居民合用机场，提供两岸以及往返离岛航线的服务。其中，在台湾内部航线的运量约占全台的50%，因此机场的迁移计划影响层面广，更让台北市长选举受到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4: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第一个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成立。
5: 深圳将在 APEC 会议期间实行灵活工作安排。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尊享灵芝孢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提取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孢子油，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第一个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15号正式成立，不仅为技术研发提供真实的应用环境，还是集技术研发、模型训练、系统验证还有场景测试于一体的创新基建。
1: 冲调饮品，整理快递包裹，这是专属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训练基地，让他们在工业制造、智慧物流、零售服务等不同场景下接受测试并提升技能。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辖下的香港工业人工智能与机械人研发中心正式成立香港首个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中心将通过训练场建立具身智能技术的持续优化机制，推动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开发迈向大规模产业应用。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与国家15五规划高度对接，明确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当局一向秉持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方针，促进 AI 与不同领域及行业深度融合。
2: 香港基础科研根基雄厚，拥有丰富的国际科研合作经验的研发人员，并与国际市场和标准对接，具备开展技术测试、验证及商业化的理想条件。我们期望通过这一训练场，推动更多全球应用的成功案例，为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
1: 孙东并预告，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投入运作，当局也会向人工智能资助计划额外注资10亿港元，支持研发院以高阶算力支撑前沿科研。此外，当局预计今年内正式启动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引导更多市场资本投向 AI 与机器人等主题板块。训练场首阶段汇聚7家技术伙伴，包括心动纪元、宇树科技、智源创新、银河通用机械人等行业领先企业。此外，还有8家国际场景伙伴，涵盖多个政府部门及企业，提供真实

0: 挑战性及多元化的应用场景，让机器人技术在贴近香港及国际实际需要的环境中进行测试、验证及持续优化。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11月16号至20号 APEC 会议期间，深圳将会加大公共交通的运力，推出地铁公交票价5折优惠等措施，倡导市民绿色出行，并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会议期间，深圳还将针对货车、微运车等不同类型的货车，精准实施2至5天的限行措施。
2: 深圳市在10月15号公布了APEC会议期间的交通组织保障和城市运行安排。深圳倡导市民绿色出行，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错峰出行。APEC
3: 会议工作日期间11月16号至20号，深圳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对确需现场办公或作业的岗位，企业应与职工充分协商，鼓励职工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并优先采用公交。
2: 地铁等方式绿色出行。深圳将提前发布会议期间的货车限行政策，预计实施2到5天的限行措施。考虑到时逢双十一物流高峰，将通过发放通行证方式，适当放开部分时段通行。针对保障民生刚需、生鲜配送、医疗物资转运等货运车辆，可进行备案或申报临时通行证。 深圳方面表示，APEC会议期间90%的公务车将会停用，而自愿申报并停用私家车的市民将获得具有一定面值的深圳通纪念卡以及APEC纪念车贴。会议期间，深圳部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将会在近期发布。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10月15号，我是全全，
4: 我是蒋胜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同一个时节，秋天的模样截然不同。在北京圆明园，秋色尚未浓烈，树叶正处于绿黄红交织的调色盘模式。绿是底色，黄是点缀，红呢是惊喜，静待每一位游人发现这份不期而遇的秋。往南走，不少地方依旧是暖意融融，冷暖在大地上同时上演，也让这个寒露时节多了一些层次感。今天开始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在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江淮、江汉、江南的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会降温4到8度，局地降幅呢会达到10度以上。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刷新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的进程将会加快。那对于江南、华南来说，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强势北台，30度以上的范围再度北扩，同期少见的暖热将会延续。随着副高再度的增强，暖湿气流显著加强并北上，同时新一轮冷空气东移南下。明天开始，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降水将会逐渐的增多和增强。像是安徽、江苏、河南、山东、辽宁等地将先后出现降雨。17号，山东和辽宁的雨势会明显的增强，在降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雷电等对流性的天气。值得注意的是，陕甘宁交界、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南部等地降雨强度同期少见，甚至可能会破纪录。那降水有利于缓和山东、江苏一带的气象干旱，但是也要注意降水可能引发的能见度降低、道路湿滑等对于交通出行造成的不利影响。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网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今后一周，长江以北地区的气温将在波动当中下行，特别是北方，最近的气温将会频繁创下新低。而且因为降温前后还有降水湿凉的感觉也会显现。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呢是阴天，最高气温会下降到19度。提醒大家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添衣保暖。那在南方，由于副高的加强，未来几天气温依旧是持续偏高。21号之前，江南、华南还会有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像福州、广州和海口这里，明天最高气温都是31度。像上海，明天呢是阴天，气温是21到27度。再来看一下，像香港，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5到29度。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的。这个最近啊，香港教育界人士冼景华呢，在亚洲周刊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认为香港的中小学的普通话教育还有改善和提高的空间。作者指出，香港回归已经近30年了，但是香港社会的精英大多数人还不能够用普通话来进入思辨的这个层级。那因为大部分香港的中小学他还是用广东话来教中文的。而这个立法会的公共政策这个辩论呢，也是用的粤语，就是这个广东话。这个作者这个指出啊，这个香港特区的第一份啊，就是1998年的这个第一份这个施政报告，首次就提出了这个香港的这个两文三语的这个政策，就是这个中文、英文，还有就是广东话、英语和这个普通话。那么香港呢是有这个推广普通话的一个机构啊，早在2008年就曾经建议香港的学校应该用普通话来教授中文，但是政府的态度是普教中，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不反对，具备条件的学校自行推行普通话这个教中文。所以作者认为这个香港啊要参与国家发展大局，就必须要说好普通话，港府有责任确立普通话的这个法律地位。作者也建议啊，在学校的这个层面呢，除了要尽快推行普教中，高中的课程啊应该恢复开设普通话科作为一个必修科，中学的这个文凭试也应该重新设立一个普通话科。那么另外呢，香港特区政府应该以身作则，在招聘公务员以及公务员升迁的时候呢，都应该通过普通话考试合格。啊，我觉得这个冼先生的这个意见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最近这个特区提出了香港的第一个5年计划，这是跟国家这个“15/5”这个对接的。那么这个冼先生文章里面提出呢，这个“15规划”里面其实也可以包括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香港政府应该更加重视这个普通话这个推广。特别是香港这个中小学，就像刚才文章里面讲的，学校应该逐步创造条件，用普通话来教中文，而不是用一个方言来教中文。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特别是我们说现在经过这个这么多年努力啊，现在香港社会普通话普及的这个程度比回归初期已经好了很多了，但是呢，社会上大部分人还不能够流利的使用普通话，所以呢，公务员的考试，包括公务员升迁的考试，如果也设立普通话科，而且要普通话科及格，那么才能够进入公务员的队伍，才能够这个升上一级。那么这样的话就以身作则，能够很好的带动整个香港社会，大家来说好这个普通话，这个也有利于跟内地的这个交流，也有利于香港这个中小学生呢更好的学好中国的文化。好，我们来看啊，这个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这个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这个2座炼油厂，并且指出啊，这个乌方正在背弃能源停火。那么与此同时，乌克兰陆军3军团宣布，在利曼方向呢已经展开了行动，又收复了101平方公里的土地。
1: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一昼夜内拦截并摧毁了9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68架，梁赞州上空击落23架。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在俄罗斯能源州论坛上证实，基辅当局袭击了上述2地的炼油厂，这表明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视线转向乌克兰方面，乌克兰陆军3军团14日通报，在利曼方向发起的维瓦尔迪行动第4阶段中，乌军成功收复泽莱纳多利纳、科洛基亚奇等3个村庄，新收复面积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称在这一行动阶段使俄军损失约3000名人员。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乌军此举遏制了俄军西方集群的进攻，保障了顿巴斯地区关键后勤线的安全，并迫使俄军分兵以缓解对其他要地的压力。至此，维瓦尔迪行动已累计收复277平方公里土地。随着冬季临近，俄乌双方围绕顿巴斯要塞带的控制权争夺将日趋激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纽约时报》14号报道，俄罗斯柴油预计在11月3号，就是美国中期选举前呢，就可以进入美国的市场。俄罗斯总统的特别代表特米特利耶夫说，那么预计啊，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2: 一名美方知情人士14号向美国《纽约邮报》透露， 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首批柴油会在未来两周内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专家估计，这笔柴油交易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40亿美元新收入。当天早前，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时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3: We are coming from such a low base with so many constraints.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will be lots of execution issues in making those deliveries possible. But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Americans on those execution issues, we basically show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done. So diesel will be supplied to the U.S. and we will overcome all of the difficulties.
2: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星期我们就曾经说过啊，就是上星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个一个半小时一个电话交谈呢，双方显然做成了一笔重大这个交易。交易，记住，特朗普总统最喜欢的就是交易。那么这个交易呢，就是美国将要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柴油，而且呢，刚才我们看啊，俄罗斯总统的这个特别代表这个德米特里耶夫，他能说流利的这个英语，也曾经在美国的一些这个大行工作过。他作为这个普京的一个重要代表，他就是负责跟美国方面联络啊，特别是未来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个经济贸易，特别是在矿产开发、矿产能源方面呢，会有更多的合作。好了，我们说这次啊，这个德米特里耶夫强调的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前，俄罗斯的这个柴油就会进入美国的市场。这样的话，这个普京总统就很巧妙地配合了特朗普总统，因为特朗普总统要向美国的选民显示，你看我有办法，柴油价格现在这么高，但是我有办法为这个大家提供相对比较便宜的俄罗斯的这个柴油。那么言外之意，投我的票吧，投共和党的票吧。当然，双方的这个交易不仅是在于柴油啊，我们说从这个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西方从2014年开始，从2022年开始又增加了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可以说到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那么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因为俄罗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个生产和出口这个大国，但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后呢，这个出口到西方的这个渠道全部被中断了。但是现在呢，川普总统和这个普京总统这样的一个交易呢，使得两国啊，特别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这个制裁好像来了一个釜底抽薪。随着这个超级大国美国啊，他自己这个打破了这个禁运，这个实际上是打破了一口子吧，让俄罗斯这个柴油进入了这个美国，今后还要进入这个世界这个市场。这样的话，其实啊，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理由说，由于这个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设施，导致了这个柴油的价格的上涨，这个话是不公平的。现在世界是一个石油油气市场上这个价格在高位徘徊啊，基本上在一桶100美元左右的徘徊呢。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乌克兰战争，而是由于美国攻击伊朗造成的。这个情况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啊，他这个我们说用这样的一种不正确的这个方式去指责这个乌克兰，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说，他做这样的事情是毫不犹豫的。最重要的是，如果这些石油确实能够在这个中期选举前进入美国市场，而又对美国选民有影响的话，那么特朗普就已经从中获得了好处。好，我们来看这个乌克兰总统这个顾问啊，14号指控啊，美国的这个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在没有警告的这个前提下呢，就对乌军运行的这个星链系统呢实施了限速，那么这导致呢多项这个前线任务中断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更加批评美国这是背叛。那么对此呢 ，SpaceX 的创办人啊，世界首富马斯克同一天回应说，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啊或者是防御性的活动。
4: 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于13日晚间将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引导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乌军已连续两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俄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受访时就直言感到被美方背叛，并表示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5: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4: 针对乌方指控，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专供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就有关事件作出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并表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需对此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件事情啊，也就是这个星链系统突然这个对乌克兰的使用呢这个加以限制，跟刚才我们说的俄罗斯将要出口柴油给美国，那么这是对乌克兰来说呢，这是一个双重的这个打击啊。马斯克因为他是 SpaceX 的这个创办人嘛，我觉得马斯克跟这个川普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地方，就是出尔反尔，而且他们两个人最近配合得非常好。这个川普总统说这个乌克兰该换总统了，马斯克也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显然呢，这个对于乌克兰的这个双重打击，刚才我们说一个是这个俄罗斯要卖石油给这个美国，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星链对乌克兰军队在这个顿巴斯这个作战呢是非常有用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我说为什么马斯克出尔反尔，那原来为什么不说 SpaceX 是只能用于民用的系统或者是防御的这个系统呢？乌克兰军队一直在使用这个星链啊，这个实施对俄罗斯的这个攻击，包括对俄罗斯这个纵深的这个攻击，那现在由于这个星链系统降低了，就加以这个限制之后呢，乌克兰目前来看的话，它的无人机、它的导弹，它就不能够这个袭击俄罗斯的这个纵深，不能够袭击俄罗斯的这些能源基地的话，那么对乌克兰来说，这个打击当然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说它是出尔反尔啊。那么现在看来是我觉得乌克兰比较悲哀的在这方面，他们从这个4年多这个战争里面确实是展现了很大的这个韧性啊，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是受制于人的。所谓受制于人，就是乌克兰必须要得到西方的老大是美国啊，而这个老大现在已经是不乐意了。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最近对这个泽连斯基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他认为泽连斯基不愿意听他的话，不愿意停这个停火，所以他现在一方面跟俄罗斯达成了一个协议，要买俄罗斯的这个柴油，另一方面呢，美国媒体说的实际上只有川普总统本人才能够下令，就是不允许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军队，这个像过去那样的使用这个星链啊，只能在这个有限的范围里面使用星链。那么这样的话，就迫使乌克兰军队目前跟这个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呢，就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这个，因为这个冬天很快就要到了，目前乌克兰这个军队在这个顿巴斯前线，我们是在利曼方向啊，就收复了100多平方公里这个土地。那么未来俄罗斯将如何展开反击？而所谓这个能源停火，双方从来就没有正式签署过一个能源停火，所以但是未来呢？

由于失去了这个新链的这个指引，所以乌克兰很可能就无法像过去那样的去打击俄罗斯的，去摧毁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设备，那么也就形成了相对俄罗斯来说呢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局面。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会。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我哋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城，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解除对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那么这正值呢美委两国扩大石油合作之际，双方此前呢已经达成了涉及17处石油田的开发协议。
12: 美国财政部14日宣布解除对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他是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兄长。今年1月，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后，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开始接任委内瑞拉代总统一职。此后，美国和委内瑞拉两国逐步扩大能源合作。2026年8月底，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开发协议，允许美国进入当地17处油田，涉及的潜在石油储量达到650亿桶。根据美方公布的安排，美国将取得相关开发项目55%的有效产出权益，部分石油将用于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媒体报道称，罗德里格斯兄妹预计将推动修改委内瑞拉石油法规，允许更多美国企业进入到当地的能源市场。不过，能源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原油开采难度较大，扩大产量还需要巨额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相关协议短期内难以缓解美国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的压力。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1: 如果说啊，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第二个任期开展以来，他在这个亚欧大陆所推行的这个战略并不顺利的话，但是他在西半球的强化，在西半球的控制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看啊，一个是格陵兰啊，这个特朗普很巧妙，这个通过跟这个丹麦通过达成了一项协议，就是美国要在安全方面，也就是在军事方面完全控制格陵兰岛，这样的话就为美国以后这个开发格陵兰的这个矿产资源这个大开方便之门。那么然后更重要的当然就是委内瑞拉。这个今天被解除制裁的这位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和委内瑞拉的现在代总统，他们就是兄妹啊。这兄妹两个原来都是这个马杜罗的这个亲信，马杜罗在纽约的监狱里面看到这个消息的话，我想他一定是痛不欲生，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信如今背叛了自己。好了。

0: 国，哎，还像秘鲁这些小国的话，美国都要强化对他们的控制，要求他们跟中国脱钩啊。所以未来这也可能是这个中美两国的博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来看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上调了今明两年亚洲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测。IMF 认为，区内经济增长呢仍然面临着这个多重的挑战，预期明年的这个增速可能会放缓，因为这个能源价格高企、人工智能的这个需求可能会回调，那么以及呢全球的债券收益这个收益率上升，那么都对这个经济前景这个。很经济前景那个构成了一个下行的风险。
1: IMF 周四发表最新亚太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亚洲今年经济增长4.8%，明年进一步放缓至4.4%，两项预测均较今年4月有所上调，但仍低于去年5%的增速。同时，亚洲发达经济体今年增长3.2%，较去年的6.5%进一步加快，主要受到人工智能产业繁荣的推动，半导体及相关设备供应国受惠于全球 AI 投资需求。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增长预计由去年的5.6%放缓至今年的5.1%。能源价格上升加重区内经济负担，尤其是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不过，新兴市场仍然是区内主要增长动力源。至于未来风险 ，IMF 警告，如果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并进一步消耗石油储备，或是 AI 需求出现明显回调，都可能对区内经济造成较大冲击。金融市场方面 ，IMF 指出，今年能源价格冲击已加剧亚洲汇率及资本流动波动，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货币贬值压力。韩国科技股亦出现投资组合资金流出，美国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加上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压力，可能持续推高亚洲债券收益率，加重政府的债务负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40届广交会15号在广州开展了，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那么将有3.2万家的这个企业这个参展。第9届港博会呢，也将在11月5号启动。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那么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的红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号表示，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呢迎来了入境旅客的高峰。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的这个统计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这个出入境的客流量呢会超过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那出入境的这个交通工具呢，同比增长17.6%。目前，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这个增配了多语言中能中智能终端，那么以及志愿服务力量，那个便利来华客商能够顺利通关。广交会啊，已经迎来了这个第70年了。那么这次汇集亚非专区里面呢，就包括一个国家博茨瓦纳。博茨瓦纳呢是这个南部非洲的一个小国。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讲到博茨瓦纳？因为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最近刚刚访问了中国，而这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他访问中国的首站不是上海，不是广州，而是福州。那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为什么？因为通常外国领导人啊不会把访华的这个第一站选为福州的。原来这个博科呢，作为这个博茨瓦纳一个总统啊，他是哈佛大学的这个法学博士啊，我相信这个他的法学方面的这个造诣应该相当好，但是哈佛大学肯定没有教他如何治理一个非洲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而这个博科呢，他这个了解到这个习近平主席当年在主政福州和福建省的时候啊，无论是在这个发展民生、发展经济，还有在这个环境保护、社会治理方面，都有很多经验。他正是为了了解这样的经验，他把自己的首站呢就选择到了福州。而这个福建方面呢，当然也这个给予了这个热情的接待，让这个福科总统充分的这个了解了习近平主席啊，当年作为这个福州市和这个福建省的这个主政官员的时候啊，是如何是这个因地制宜，一方面要利用本地的这个资源，那么同时呢，也要做好这个对外开放。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说这个习主席这个提出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他现在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响应。那南方国家，特别是我们说非洲国家，非洲国家呢，我们说总的来说哈，除了个别的像这个南非，它经济比较发达，总的来说，非洲国家都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他们多数都有丰富的这个矿产资源啊，有的也有比较发达这个农业或者畜牧业，但是呢，

他们错过了这个工业化的这个最好的时期，他们又错过了信息化这个最好时期。如今人工智能的时代也已经来临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那么都在这个深入的这个思考，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国家也能够及时赶上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进程，让自己的国家资源能够得到利用，而且这个在治理社会这方面的话，他们都看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经验是最值得参考的，这个其他西方国家没有类似的这个经验。所以呢，我从这次这个波茨瓦纳总统啊，他访问中国这个第一站选择了福州，因为他要从福州来了解这个以习近平为代表的这个中国是如何在地方的这个层面以及在全国的这个层面发展起一种比较先进的社会治理的这个理念的。最后请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所有诞生于大地的碳基生命都拥有硅基永远无法体会的独特馈赠，睡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生命与地球自转的约定，但人类改写了规则，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的延续。说到夜生活，我们不得不想到一座城市，韩国首尔。
2: 好疯狂的不夜城啊，
3: 我现在好想睡觉，
4: 已经1:09了
5: 我现在已经很困了。
1: 当全世界准备坠入梦乡，这里的夜晚才刚刚拉开序幕。你的身体里有一座钟，自然醒就是它在叫你起床。
6: 我是每天的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会来跟我同步一下。
1: 生老病死是生命时钟在持续转动，
2: 听着我都焦虑了，是一直在往下衰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7: 我现在的运动能力比我40岁的时候要强大很多，不是多一点。
0: 让我们从首尔到北京，一起探寻睡眠、节律与幸福的答案，碳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美媒报道，美俄达成柴油协议之后，俄罗斯柴油9号已外运出海。美国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美俄柴油协议。而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此举是为了让俄罗斯回到谈判桌，并软化立场。特朗普的想法能否奏效？泽连斯基日前做客美国一档访谈节目时，公开内涵特朗普政府，欧洲多国也反对美俄柴油协议。美国与乌克兰和欧洲之间的分歧会越来越大吗？另外，俄军13号未打击乌能源设施，14号双方继续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能源停火能否顺利落实？泽连斯基表示，基辅遭空袭，乌方没收到伙伴的情报预警。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乌克兰还称，星链突然对乌军限速。美乌情报共享出问题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报道，包括前参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12名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联合签署公开信，信中写道，允许俄罗斯在全球市场上自由销售俄罗斯柴油，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则为其意图进行的对乌消耗战提供资金。此举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也背叛了乌克兰人民和美国盟友，所以应当撤销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这些参议员还要求特朗普利用9月签署惩罚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加大对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施压。美国和乌克兰代表9号在佛罗里达州就俄乌冲突举行会议当天，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出口柴油达成一致。路透社12号以这场会议的多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美方代表在会上告诉乌方官员，美国此番操作是为促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并软化其立场。
0: 崔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份美俄柴油协议在美国国内呢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有部分的美国参议员联名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这份协议啊。他们认为此举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反而会让俄罗斯获利。但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表示了，说是为了促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软化立场。您怎么看各方不同的声音？特朗普有可能会取消这份协议吗？
2: 美俄之间达成的这份所谓能源停火协议啊，显然对当前俄乌冲突的整个的状况，包括啊这个现在俄乌冲突真的解决呢，带来了新的变数啊。我们看到这份协议呢，实际上，从美国政府的立场来看呢，主要是想要应对啊它当前这个面对的这个柴油高价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从去年到现在啊，美国市场的柴油价格呢，已经上涨了超过60%，尤其是从今年啊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价格呢更是啊这个居高不下，这样一来呢，就给当前美国民众的生活呀，包括工业成本呢带来了一些影响。而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啊，最关键的啊这个目标呢，就是要在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上能够拿到一个好成绩。所以显然啊这次。美国通过和俄罗斯的协商，最后达成了这个停火协议，很大程度上呢是出于美国的内政优先和美国利益优先的考虑。但是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就把乌克兰甚至包括欧洲啊，暴露在了有可能啊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整个的能源制裁体系啊，可能会被撕开一个口子啊，这样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而且我们看美国国内啊，应该说像这些共和党议员啊。他们的意见表达呢，实际上就是要求特朗普政府呢不要只盯着眼前的政治利益，而是应该着眼于啊，比如说在外交上、在战略上，如何能够更好的去笼络住乌克兰和欧洲，同时呢不能给俄罗斯任何大的喘息之机。当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呢，成了一个相互辩护的，成了一个相互指责和辩护的过程。那特朗普政府又拿出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我未必就是为了影响油价，但是呢我给俄罗斯一点好处，那俄罗斯显然在接下来的美国要推动的谈判中啊会采取一种更配合的立场。但我想现在各种说法之间呢，其实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然后后面呢有自己的非常强烈的利益上的动机。
0: 那么还关注到了除了美国国内的这些争议和反对的声音啊，看到协议的落地也是积

0: 起了一些其他国家的这种反应。美俄达成柴油协议以后呢，乌克兰和不少的欧洲国家都表达了强烈不满。有欧盟的官员甚至提到了说，美俄之间的接触啊，远比公开披露的要多。您怎么观察美俄的这种互动，以及乌克兰和欧洲的各方态度呢？
1: 首先呢，我们知道美俄之间达成这个所谓的能源停火协议啊，它又是体现了一个特朗普政府一个突出的风格，就是事前呢，并没有将这个消息通知给他的利益攸关方，比如说乌克兰，包括欧洲。我们知道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其实正好处在一方面啊，战场形势非常焦灼，而欧洲呢在不断的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而且还在积极的讨论对俄罗斯的更多的制裁。同时美国呢又想推动这个谈判，所以其实从一开始啊，俄乌和这个美国，我们看上去他们的这个方向就不是一致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又出来这么一个事情，显然呢，我觉得现在包括欧洲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种强烈的被美国出卖的这样一种感觉。因为从去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啊，美国政府呢大幅度的调整了他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和立场。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欧洲和乌克兰呢就一直忧心忡忡，他们担心呢这个美俄之间呢搞越顶外交，绕过乌克兰和欧洲，就乌克兰危机啊，就欧洲安全问题呢做交易，然后呢迫使欧洲和乌克兰来接受这个美俄谈成的这个结果。所以这样一种啊被越顶、被出卖的这样一种感受，实际上在欧洲和乌克兰的这个心理啊，一直有一个强烈的阴影。那这次这个能源停火协议，美俄双方秘密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而且在达成以后啊，就公开宣布，然后就要让欧洲和乌克兰跟进来执行。显然，我觉得无论是从面子上，还是从实际利益上来说呢，欧洲和乌克兰都是很难接受的。
0: 没错，看到在能源的焦虑之下，大家呢也在追问说柴油紧张的真正根源。泽连斯基12号在一个访谈节目中呢，就间接点出了说柴油价格并不取决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而是和霍尔木兹海峡息息相关。那也有外媒分析了说，除了两场冲突以外，欧洲过去15年关闭了大约30家的炼油厂，自身就很难实现柴油自给了。所以想请教您一下，美欧目前对于柴油的需求量大概有多大？对于当前的柴油短缺的成因，您怎么来观察？
1: 首先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提出的种种理由啊，就是为了支撑这个和俄罗斯的能源停火协议。一方面呢，就说这个有了这个协议以后，俄罗斯会扩大对美国的柴油出口，这样呢可以平抑美国市场上的柴油油价。另一个理由呢，就是认为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远程打击，所以才导致啊这个柴油价格持续上涨。所以我们看这两条理由啊，其实从这个现实的层面来说都很难成立。我觉得泽连斯基方面啊对美国的这个说法呢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整个市场上的柴油价格，尽管从去年开始它一直处在一个上涨的空间，但是真正的涨幅，比如说它已经超过了70%的涨幅，是从美伊冲突爆发以后。所以我想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要特朗普政府为他和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协议找了一个理由，就是说是乌克兰造成的这样一个油价上涨。而乌克兰方面实际上是反唇相讥，说恰恰是美国自己造成了这个柴油价格上涨。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美欧啊，现在对于柴油价格，包括接下来美俄这份能源停火协议多大程度上能起到效果。首先美国方面其实不缺柴油，但是美国方面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一个性价比。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啊，它自身就是一个能源大国，而且美国呢也它自己也出口柴油，但是从出于这个成本的考虑呢，美国市场呢实际上更喜欢通过贸易，从俄罗斯啊以及其他的这个柴油生产国呢能够得到进口，因为这样呢是符合美国的资本和市场利益的。那对欧洲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柴油价格上涨啊，对欧洲的冲击呢远远比美国还要大。因为首先呢，欧洲的这个经济包括民生啊，严重的依赖柴油。现在在欧洲所有的乘用车里面，40%是使用柴油。而且从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啊，欧洲市场上的柴油价格呢上涨了40%。所以这足以说明啊，欧洲方面其实受到的这个柴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呢，不比美国要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按道理来说哈，应该是欧洲方面更积极的去推动 啊，比如说解除对俄制裁，然后扩大柴油进口，但现在我们看到反而是美国，所以由此可见啊，这个即便美俄双方执行这个能源停火协议，俄罗斯呢给美国提供更多的出口，但是短期内啊，显然对于美国的柴油价格呢，它的作用呢，的确是微乎其微的。不仅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美国本身不缺柴油，再一个呢，俄罗斯现在的产能啊，的确啊，在近期乌克兰的打击之下呢，它也出现了很大程度的萎缩。所以现在看上去，这个美俄能源停火协议啊，它真正的能够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像美国政府说的可以平抑柴油价格，它实际上主要是双方啊出于各自的需求，玩弄了这样一个政治和外交的游戏而已。
0: 那也关注到了能源的议题呢，是真正撕开了欧洲内部以及欧美之间的立场差异啊。德国的选择党联合主席魏德尔他就表示了说，特朗普的决定是正确务实的，德国也应该效仿来签署这个相关的协议。但德国的其他党派还有英国等多国和欧盟的官方都明确反对了这份协议。那与此同时啊，看到美国呢也在向欧洲施压，要求动用柴油储备。您认为能源问题会不会进一步加深美欧的分歧？
1: 在能源问题上，我们看到此前在拜登政府期间，应该说美欧之间呢是相对协调一致的。其实恰恰是美国自己啊，在拜登政府时期呢，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原油和成品油的全面的制裁。所以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美国和欧洲多数国家的主流政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呢，就暴露出来，而且公开化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德国选择党，我们知道德国选择党呢，作为一个在野党，而且也是被认为是一个激进的右翼政党，他在对俄政策上呢和美国和特朗普政府的这个立场呢非常接近。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的地方选举中呢获得了很大的胜利，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选择党认为他代表了一部分德国的民意，就是要尽快调整当前德国和欧洲对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的政策，要尽快啊，通过谈判啊，包括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来重新开启欧俄和德俄之间的这样一个外交的互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呢，显然，我觉得美国和欧洲内部的一些政党，包括一些民意啊，它的立场呢是越来越接近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会极大的影响啊，接下来。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整个的对俄罗斯制裁，包括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和态度。
0: 那么还关注到现在呢，欧洲其实面临着另一重能源压力。就在同一时间，欧洲天然气价格已经攀升到了近四年以来的高位。那今年冬天，欧洲在能源层面会有多大的压力呢？又会对欧洲的社会民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1: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柴油问题以外啊，其实现在欧洲整个的能源安全的压力在持续上升。我想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呢，仍然是这个俄乌冲突，然后欧洲切断俄罗斯能源联系之后，在今年三月份，美以冲突爆发，对欧洲来说呢，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我们知道前两年呢，欧洲为了应对能源安全问题，它实际上就采取了一个所谓多元化策略。这个多元化呢，一方面是加大从美国进口这个液化，从美国进口这个页岩油气。同时呢，一个重要的一个替代呢，就是加大和中东地区的合作。但我们现在知道，由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冲突，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现在作为欧洲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的市场，现在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对欧洲来说啊，现在不仅是柴油，不仅是原油和成品油，包括天然气，可以说欧洲现在的能源供应呢是全线告急。再加上冬天即将到来，我们知道这会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如果老百姓在冬天没有足够的能源来取暖，我想接下来啊，欧洲各国的这个民众的日子不好过。那民众日子不好过以后呢，由于从现在到明年欧洲有一系列的重要的选举，那接下来我想政客，尤其是主流政党的这些政客啊，日子也不会好过。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称基辅遇袭前没有收到伙伴的情报预警，而特朗普则称美国仍与乌克兰共享情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3: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4: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5: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6: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2: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6: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7: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6: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2: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后，俄军13号未打击乌能源设施，14号继续对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8: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站、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着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另外，泽连斯基13号表示，遭到俄军空袭后，乌克兰方面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5枚弹道导弹的预警。14号，乌克兰总统顾问又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经警告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对于泽连斯基说未收到情报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澄清，美方并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
9: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8: 有乌方官员透露，美方将此次预警缺失归咎于天气等客观失误。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俄乌战场，尤其是备受关注的能源停火啊。特朗普宣布推动俄乌能源停火之后啊，13号俄罗斯就没有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了。但是到了14号，双方又恢复了打击。克里姆林宫就表示，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没有明确，相关的接触仍在持续。您怎么解读双方这种忽停忽打的举动？俄乌之间的能源停火后续能真正落地吗？
1: 我们知道，尽管美国方面啊现在极力的强调啊，他和俄罗斯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呢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有效，但是我们回到现实中来看啊，由于他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实际上是美国替乌克兰做主，而且是背着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停火协议。而我们知道，作为交战一方的乌克兰，如果他不接受不认可，可想而知啊，这个停火协议的基础呢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当前呢，尽管现在表面上有了一个美俄的停火协议，但实际上各方呢仍然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你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就提出一个反建议， 说那要停火的话，那我们干脆就全面停火，
0: 嗯，
1: 哎，而且是长期停火，干嘛非要搞一个这个，干嘛非要搞一个这个扭扭捏捏捏的啊，这个针对能源设施，而且到明年四月份的一个短期停火，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反将了美国和俄罗斯一军。同时呢，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呢，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达成协议以后，他第一时间啊就释放出说我要向美国出口柴油，这是要进一步把美国啊要拉住，要这是进一步要通过这个停火协议把美国拉住，啊扩大对美国的影响力，同时呢也不放松对乌克兰的打击，因为其实对俄罗斯来说啊，如果这份协议能够落地，至少很大程度上除了缓解当前俄罗斯的这个财政问题啊能源问题以外，更重要的是会极大的削弱乌克兰当前啊对俄罗斯军队目标的打击。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乌克兰现在在远程打击问题上，在打击能源技术问题上，被这份协议捆住了手脚的话，
0: 嗯，
1: 那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这个颓势啊，就会立刻表现出来。
0: 嗯，
1: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这份协议啊，它缺乏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基础。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各方进行外交博弈的一个工具。
0: 嗯。那看到除了能源战场之外呢，美乌之间似乎也有一些其他的摩擦。泽连斯基公开表示了，说基辅遭到了俄军空袭前，乌克兰没有收到来自美方伙伴的情报预警。但是呢，特朗普方面是强调，美国仍然和乌克兰共享情报。另外，乌方还说了，美方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对乌克兰使用了星链系统进行了限速。您怎么来看双方各执一词的说法？美乌之间的情报共享已经出现阻碍了吗？
1: 正是由于美俄之间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啊，没有乌克兰的事实上的参与，所以我想美国方面呢也知道啊，现在要让这份协议落地，而且能够给美国带来预期中的政治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他必须得对乌克兰施压。所以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啊，所以我们看到从美俄宣布这个能源停火协议以后啊，美国对乌克兰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啊，故技重施。比如说我们知道老三样啊，这个一个呢是这个威胁啊，要减少或者说停止对乌克兰的军售。第二个呢就是说啊准备要中断和你的情报共享。第三个呢就是在内政上进一步批评乌克兰不搞选举，泽连斯基不是一个合法总统等等。所以我们看到此前啊，当美国需要乌克兰对他的行动进行配合，而乌克兰不太情愿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三招啊来对乌克兰开火。那现在呢实际上故技重施，而且的确啊现在已经反映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想这次乌克兰方面提出说这个信息和信息中断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偶然。当然这其中呢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包括它的作战啊，包括它的整个的指挥系统严重的依赖星链。而星链的持有者也就是马斯克本人呢，其实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上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他的立场呢和特朗普呢是比较接近的。而且马斯克呢就一再认为是泽连斯基政府成为了阻碍俄乌冲突解决达成和平方案的一个最大障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所以啊，一方面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这个立场和政策变化，另一方面是马斯克本人对乌克兰的不满。我想这样一种事实上的这个造成啊，这个星链的这个信号质量下降，然后导致乌方啊在战场上的行动失误，我觉得这样一个事实呢还是非常清晰的。
0: 还有一个观察啊，发现俄乌之间的这个打击目标似乎有一些新的变化。乌克兰九号袭击了俄罗斯科技巨头 Yandex 的数据中心，造成了部分的设施瘫痪。而就在前一天，他刚刚袭击了这家企业的另一处数据中心。那在此之前，俄罗斯呢也曾打击乌克兰境内的数据中心。所以为什么俄乌双方现在开始针对这个领域的这个数据中心发起攻击呢？
1: 其实进入今年以来啊，这个俄乌冲突啊，在战场形势上是处于一个不断升级扩大的一个态势。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双方不再拘泥于说看得见的所谓的物理前线，比如说地面作战的前线。我们最近很少听到关于双方在地面作战的一些消息，听到的反而更多的是双方啊都利用各自的攻击手段去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尽管当前啊似乎在能源问题上 由于美国的强烈的介入，可能

0: 会出现一些障碍，但是这并不妨碍俄乌双方啊都要采取不断的扩大目标，甚至采取一种无限制、无差别攻击的方式，来加大对对方能力的削弱。在能源之外啊，我们知道现在数据啊是关系到俄乌双方，无论是民生、包括经济、包括交通各个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所以在打击能源中心，或者说接下来可能会减少对能源设施打击的情况下，把主要的目标转向数据中心，我觉得这个是符合双方啊，要通过这样一种扩大打击，不断削弱对方，不断的削弱对方的经济社会基础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考虑。
1: 那也看到这样的打击的转换啊，也已经扩散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乌军袭击俄科技企业的数据中心之后呢，俄罗斯不少的民生服务受到了冲击，从邮件、打车软件、社交约会平台，再到莫斯科公寓的电子门禁啊，都出现了异常。您怎么评估这一系列冲击带来的影响？俄乌互相打击数据中心，对于哪一方的伤害会更大呢？
0: 随着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啊，这个我们知道现在，人类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包括交往方式都在发生变化。现在数据中心很大程度上和普通民众的这个关联度越来越大。大家呢可能比较依赖这种方式，如果它不出问题的时候，大家习以为常。但是一旦出了问题啊，大家的这个民众的这种生活的便利啊，包括他们这个生活的有序性呢，就会受到极大的破坏。所以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出啊，双方互相打击对方的这个数据中心，除了这个要在经济上啊，在这个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消耗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目的，尤其是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它这个需求更大，因为现在战场是在它的这个境内，那如果它要让俄罗斯方面感受到同样的损害，尤其是让俄罗斯民众把他们的不满进一步指向普京政府的话，那它就要加强这方面的力度。实际上现在这样，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双方的这个军事手段，已经越来越明确的是为各自的政治目标来服务的。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相对来说啊，无论是这个打击的方式，包括这种打击的主动性呢，乌克兰方面更强，因为它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是它更希望呢把目前的战火呢从乌克兰境内转移到俄罗斯境内，因为在它看来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从根本上去削弱俄罗斯民众啊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对俄罗斯军队的士气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和损害。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欧盟领导人峰会聚焦援乌和预算。两艘邮轮接连在罗马尼亚领海起火，搜救未及。越南表示试行中国免签是落实两国高层共识。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俄罗斯和乌克兰14号的夜间，直到15号的凌晨，依然在互相袭击。乌克兰表示，中部的基洛沃格勒州遭到大规模袭击。另外，乌军夜间打击俄罗斯的一座空军基地，损坏6架苏-34M 战斗机。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布良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多地拦截击落166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还表示，乌克兰的在向俄罗斯西部梁赞州的袭击一座炼油厂，表示乌方并没有执行能源停火。

0: 俄国防部15日通报称，过去一夜，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基洛沃格勒州分局则发布影像称，州首府克罗皮夫尼茨基的企业、物流中心和仓库等遭俄军袭击，引发火灾。整个州共有25个地点遭无人机袭击，持续超10个小时，并造成数人伤亡。乌克兰海军则表示，15日凌晨使用海王星岸基导弹系统打击了俄沃罗涅日州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用机场，导致6架苏-34M 战机受损，并摧毁俄军用于保障飞行任务的技术设备。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乌军15日凌晨4点至7点之间对俄梁赞州一家炼油厂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炼油厂火灾。俄防空导弹部队、歼击航空兵、陆军航空兵以及机动火力小组拦截并摧毁4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69架固定翼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炼油厂火灾。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曾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针对俄方能源设施的袭击一直在持续。乌方的举动和美方为俄乌和平所做的积极努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领导人15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为期2天的峰会，讨论持续支援乌克兰、下一轮的长期预算以及提升欧洲经济竞争力。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乌克兰施加新一轮压力的背景下，欧盟对乌政策成为此次峰会的焦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欧盟领导人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前表示，应向发动战争的一方施压，促使其结束战争，而不是迫使受害方投降。他强调，向乌克兰施压并非正确做法，欧洲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3: Well, we definitely have different approach to this war. We see that we have to pressure the aggressor to stop the war, not the victim to surrender. Squeezing Ukraine is not the right approach, and that's why Europe is standing by Ukraine. And by the way,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over 1 year already, and Europe has stood by Ukraine, and that's why, you know, Russia has not achieved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to, even by, these deals that they have had, because Europe is the strong player here.
2: 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也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成员国在预算总规模、农业补贴和地区发展资金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一些成员国要求大幅削减欧盟委员会提出的预算，另一些国家则坚持保护共同农业政策及凝聚力资金。各方希望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但谈判仍然复杂而艰难。根据会议议程，领导人还将讨论加强欧盟边境管理，以及在能源价格上涨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增强欧洲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凤凰卫视李梅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罗马尼亚海军15号表示，两艘化学品油轮接连在罗马尼亚临海的黑海海域发生火灾，当中一艘船只有7名船员失踪，搜救工作还没有结束。有罗马尼亚的官员表示，事发前曾经有多架俄罗斯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领空，但当局还没有表明与船只起火事件有关。
4: 罗马尼亚海军15日表示，一艘悬挂圣马力诺国旗的邮轮发出求救信号，船上共有12名船员。现场画面显示，船只冒出阵阵黑烟，驾驶舱部分已烧至焦黑。首批获救的船员对记者表示，当天有3架无人机进入罗马尼亚领空。就在圣马力诺级邮轮起火前，另一艘悬挂科莫罗国旗的邮轮也于14日晚间起火。所幸船员在救援人员抵达前自行扑灭了火势，目前已全部安全撤离。罗马尼亚代理防长米鲁策表示，雷达系统并没有探测到有无人机靠近这艘船，尚不清楚船只是否遭遇袭击，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两艘起火船只当时都停泊在多瑙河出海口附近的黑海海域。过去10天内，罗马尼亚与邻国保加利亚附近的黑海海域已有至少5艘货船遭无人机袭击，不过先前的袭击地点都在北约领海之外。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5日抨击袭击事件公然践踏海洋法与国际法，并指欧盟将讨论一项旨在停止攻击黑海民用船只的行动提案。至于相关袭击的幕后黑手，拉德夫表示，他相信俄罗斯是获利方，保加利亚已派出专门小组对幸存船只展开调查，但目前尚未掌握无人机来自俄罗斯的确凿证据。
5: I summoned the Russian ambassador in Bulgaria because we don't believe that Ukraine will attack its own ships and crews. There is no logic here. So the results of this attack favor Russia. However, we don't have any solid evidence that the drones are Russians.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5号严厉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和侵扰沙特阿拉伯，敦促胡塞武装停止，并且表示会全力支援沙特应对挑衅。
6: 巴外交部指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平民和民用枢纽的鲁莽袭击，不仅公然违背了国际法，还对地区和平与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巴总理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敦促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此类恐怖袭击。
7: Prime Minister Mohammad Shehbaz Sharif strongly condemned the repeated Houthi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Saudi Arabia and commended vigilance of the Saudi armed forces and the coalition in protecting civilian lives.
6: 巴基斯坦外交部重申，巴方将严格履行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等多边国防框架下的义务，坚定不移地在各个可能领域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御安全。
7: Let me reiterate, Pakistan stands in unwavering solidarity with the Kingdom, in line with Makkah Joint Defence Agreement, our commitment to Saudi Arabia's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ecurity remains resolute. We reaffirm the Kingdom's legitimate right to defend its people and protect it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6: 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居表示，有在沙特阿拉伯的巴侨民在袭击中伤亡，并指示巴驻沙特阿拉伯使领馆全力救助受伤的巴基斯坦侨民，并与沙特当局就安全和情报协作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越南近期宣布为中国的普通护照持有者前往庆和省团体旅游试行免签政策。越南外交部15号回应，这是落实两党两国高层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8: 越南政府12日发布决议，决定对中国普通护照持有者赴庆和省团体旅游试行免签政策。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在周四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这项政策是落实越中两党两国高层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启动2026-2027越中旅游合作年。越南有关部门将在免签试点过程中持续评估政策成效，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
9: chính sách nhằm tạo thuận lợi hơn nữa cho du khách Trung Quốc đến tham quan du lịch Việt Nam và thúc đẩy giao lưu nhân dân.thúc đẩy giao lưu hợp tác du lịch giữa hai nước và qua đó góp phần củng cố nền tảng xã hội cho quan hệ Việt Nam-Trung Quốc và mang lại lợi ích thiết thực cho người dân hai nước.
8: 根据决议，免签适用对象是两人及以上，以组团形式从中国内地直飞庆和省金兰国际机场，并且参加由越南旅社组织的全包旅游项目，行程不超过30天。这项政策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持有者。政策从10月12日起生效，持续至2027年年底。目前，中国是越南最大国际客源国。据越南国家旅游局的数据，今年1至9月，赴越中国游客约390万人次，占国际旅客总量的22.4%。而庆和省位于越南中南部沿海地区，是越南重要的海滨旅游港口和海洋经济地区。省内知名的旅游城市芽庄是中国游客青睐的目的地之一。另外，中国早前也放宽了对越南旅客的免签政策。从今年8月20日起，越南公民可免签赴海南停留最多30天，可经中国的65个口岸过境前往第三国，最多可停留10天。不仅中国，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宣布对越南公民实施为期1年的免签政策。范秋恒表示，越南和中俄等国正透过放宽签证限制、扩大免签范围来促进人员往来及经贸旅游合作。凤凰卫视郭芳阮是蓝英可能报道。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十五号表示，由于宫城县女川核电站二号机组在运行过程中阀门出现微量的漏水，计划在十七号前后停止反应堆的运行，而泄漏的水已经收回，不会影响环境。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 ，IMF 预计今年的经济萎缩1.3%。新加坡外长表示，科技企业将重塑全球权力格局。
1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1: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当照片
1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8: 盛阳你好。
1: 好，又明，星期四的股市走势如何？
18: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开盘以来，科技股继续承压，延续前一天的抛售势头。尽管人工智能企业呢是公布了强劲业绩，但是投资者对于 AI 的投资规模、企业债务负担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都还是保持担忧。与此同时，美国九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通胀数据也是远超市场预期，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的担忧，并且资金继续流向美国国债等防御性资产。那么周四三大指数开盘以来，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转为上涨0.18%，纳指仍然下跌0.21%，而道指则是上涨1.06%。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第三季度的营收强劲增长，显示企业和消费者对于 AI 技术的需求仍然旺盛。尽管人工智能企业持续公布强劲业绩，但是相关利好没有能够足够的提振市场情绪。另一方面，九月份的整体 PPI 环比上涨1.3%，创2022年初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

0: 远高于经济学家预期。此前一天公布的九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也是同比上涨3.7%，同样高于市场预期。那么连续两份通胀报告表现强劲，显示了进一步的加剧投资者对于美联储可能还会进一步加息的担忧。那么尽管通胀数据升温，美国国债收益率周四仍然是继续回落。周四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5.09%附近。沈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5号在曼谷指出，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区域能源生产和贸易，预计地区今年的经济会有所萎缩，但预测明年会恢复增长。IMF 同时表示，中国是海湾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双方的经贸和金融合作持续发展。
2: IMF 在中东中亚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冲突导致部分能源出口国石油产量大幅下降，航运受阻及能源价格上涨。IMF 预计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2026年经济萎缩 1.3%， 2027年反弹 6.6%， 其中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今年预计萎缩 4.8%， 明年反弹 9.1%。 不过各国受到冲击程度明显不同。
3: Those who are highly affected, countries like Kuwait, countries like Qatar, Iraq, or Iran, because of their limited capacity to bypass the Strait of Hormuz. Other countries like Saudi and the UAE, they have access to different channels, and they also have buffers, which allowed them to withstand the shock.
2: IMF 指出，战前积累的储备、替代运输路线及市场需求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能源供应冲击。但库存下降及闲置产能收紧，使区域经济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对于明年相关地区经济反弹的预测 ，IMF 也给出明确前提条件。
3: It'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we will go back to a normal trade and shipping. In the beginning of 2027, first quarter, and then gradually export will normalize around mid-year. But yet also we are in our projection saying that we will not go back to the pre-war trajectory in the medium term, because this shock will have a scarring impact on various sectors and also will disrupt certain number of infrastructure and will require additional spending in order to increase resilience.
2: 在中国与海湾地区经济合作方面， IMF 表示，双方经贸联系密切，金融领域的合作也不断发展。
3: I mentioned that China is one of the main trade partners for the GCC, and there are also strong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financial centers between the financial centers in the Gulf,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other financial centers in Asia.We are seeing growing connectivity in cross-border payment, in fintech, as well as also in terms of investment.
2: IMF 表示，亚洲是海湾国家能源出口的主要目的地。随着区域经济多元化发展，海湾国家与亚洲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拓展至基础设施、科技及人工智能等领域。IMF 同时强调，各国需要增强经济韧性，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IMF 认为，在当前局势下，各国需要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加强经济多元化及区域合作。凤凰卫视圆圆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新加坡外长维文15号表示，掌握关键技术的大型科技企业影响力日益扩大，各国政府需要重新思考传统外交与治理机制，加强与科技企业和国际社会的合作。
4: 维文在新加坡国际网络安全周发表演讲时指出，人工智能日益参与军事和战略决策，技术不仅在改变战争形态，也正在改变国际权力的分配。而掌握关键技术的大型科技企业，资源和能力已经超越多数国家，直接影响各国的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因此，国际外交不能再仅局限于国家之间。
5: Increasingly, the technologies that shape these decisions, these dilemmas.Are in fact developed and controlled by private companies. Diplomacy can no longer be conducted solely between nation stat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because somehow or the other, we need to engage the major technology companies collectively and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4: 维文认为，需要建立新的合作机制，让各国政府、科技企业和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全面评估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并且制定共同规范和防护措施。 同时他也警告

0: 开展网络安全培训，至今已经有超过90个国家的人员参与。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最新的 ART 框架和指引，支持银行业负责任的应用人工智能。另外也计划未来几个星期发出讨论文件，探讨使用代理式 AI 的问责安排以及有效的介入机制。
2: 为协助银行把握 AI 机遇，同时维持稳健的管制及营运韧性，香港金管局公布 ART ART 框架，支持银行业负责任的应用人工智能，建立一个可问责、具韧性及可信赖的 AI 赋能银行生态系统。ART 框架下的具体措施包括发出最新的负责任应用人工智能的监管指引，与数码港及香港大学合作建设 AI 训练数据共享平台，以及透过第二期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进一步测试代理式 AI 应用，并就建议监管框架发表讨论文件。金管局表示，第二期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技术测试结束，取得正面成果，其中超过60%用力涉及探索代理式 AI， 反映业界积极推进先进 AI 系统的应用。金管局又表示，推出 ART 框架旨在为银行负责任的开发和部署 AI 提供明确基础，透过结合创新、清晰的责任安排、具韧性的运作模式及有效的人为监督，银行可以在维持信任和香港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全面发挥 AI 的效益。有参与金管局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计划的银行代表指，以成功试验两个用例，包括将文字转化为手语以及侦测伪造身份的技术。香港作为其人工智能投资及应用的枢纽，未来将在香港设立全球人工智能研究院，预计于2027年初开始运作。
3: 目前汇丰在香港已经有一队由150位人工智能专才组成的团队，并会继续壮大我们的规模，预计在未来2-3年会翻一倍。我们已经开发相关的工具，协助客户经理和客户互动，并完善客户服务中心处理个案的质素。
2: 另外，香港银行工会对金管局发布的 ART 框架表示欢迎，认为框架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监管及治理机制，为银行业界提供了清晰的指引，让香港银行业在新一轮金融科技变革中保持领先优势。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受到印尼的烟霾影响，新加坡空气质量恶化，一些地区24小时的污染标准指数15号一度上升至212点，创今年新高。有新加坡学者认为，今年的烟霾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超过2015年严重烟霾期间的水平。
0: 新加坡西部地区14日的一小时 PM2.5 浓度一度达到每立方米288微克，创下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经济学者估算，2015年烟霾给新加坡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18.3亿新元，预计今年的损失可能会更高。
4: The cost affects all many sectors of the economy, such as business, the loss of tourism, you know, and the healthcare costs, medical costs, and also more importantly, indirectly through lost productivity because people falling sick. The intangible cost is costs arising from loss of recreation and leisure, loss of visibility.We'll have to wait for the data to come in for the 2026, but I do expect even it to be higher than the 2015.
0: 跨境烟霾反复发生，新加坡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14日表示，新加坡不排除依据跨境烟霾污染法采取行动，但学者指出，跨境追究企业责任可能难以取得足够证据和相关国家的配合，而简单抵制印尼产品则可能会引发贸易报复。他建议受烟霾影响的国家或许可以考虑共同出资，协助印尼农户改用非焚烧的土地清理方式。
4: We can compute those harm, the damage cost, and then compare the damage cost that we suffer compared to the purchase of equipment and clearing of land without using fires. So think about this as a foreign aid that the victim countries, Malaysia, Singapore, Brunei, whatever, they can get together and then they can contribute to a fund. Allow for the purchase of these things. And so economically, it is more efficient because you're avoiding the larger loss.
0: 由于印尼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部分地区持续干燥，预计接下来烟霾仍会继续影响新加坡。不过也有气象专家预计，随着东北季风在12月到来，新加坡的烟霾情况可能会有所缓解。

0: 团结。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亚足联主席萨尔曼十四号在瑞士苏黎世接受采访时表示，亚足联正在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的局势，如有必要，原定在明年初在沙特举行的亚洲杯足球赛可能推迟到2028年。2027年亚洲杯原定在明年1月7号到2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吉达、胡拜尔三座城市举行，有包含中国队在内的24支球队参赛。由于近期沙特多地遭到袭击，令外界对于亚洲杯能否如期举行产生疑虑。最后感谢您的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鳳凰衛視資訊台。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的。这个最近啊，香港教育界人士冼锦华呢，在亚洲周刊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认为香港的中小学的普通话教育还有改善和提高的空间。作者指出，香港回归已经近30年了，但是香港社会的精英大多数人还不能够用普通话来进入思辨的这个层级。那因为大部分香港的中小学，它还是用广东话来教中文的。而这个立法会的公共政策这个辩论呢，也是用的粤语，就是这个广东话啊。这个作者这个指出啊，这个香港特区的第一份啊，就是1998年的这个第一份这个施政报告，首次就提出了这个香港的这个两文三语的这个政策，就是这个中文、英文，还有就是广东话、英语和这个普通话。那么香港呢是有这个推广普通话的一个机构啊，早在2008年就曾经建议香港的学校应该用普通话来教授中文，但是政府的态度是普教中，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不反对，具备条件的学校自行推行普通话这个教中文。所以作者认为，这个香港啊要参与国家发展大局，就必须要说好普通话，港府有责任确立普通话的这个法律地位。作者也建议啊，在学校的这个层面呢，除了要尽快推行普教中，高中的课程啊应该恢复开设普通话科作为一个必修科，中学的这个文凭试也应该重新设立一个普通话科。那么另外呢，香港特区政府应该以身作则，在招聘公务员以及公务员升迁的时候呢，都应该通过普通话考试合格。啊，我觉得这个冼先生的这个意见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最近这个特区提出了香港的第一个5年计划，这是跟国家这个“十五五”这个对接的。那么这个冼先生文章里面提出呢，这个“一五”规划里面其实也可以包括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香港政府应该更加重视这个普通话这个推广。特别是香港这个中小学，就像刚才文章里面讲的，学校应该逐步创造条件，用普通话来教中文，而不是用一个方言来教中文。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特别是我们说现在经过这个这么多年努力啊，现在香港社会普通话普及的这个程度比回归初期已经好了很多了，但是呢，社会上大部分人还不能够流利的使用普通话，所以呢，公务员的考试，包括公务员升迁的考试，如果也设立普通话科，而且要普通话科及格，那么才能够进入公务员的队伍，才能够这个升上一级，那么这样的话就以身作则，能够很好的带动整个香港社会大家来说好这个普通话，这个也有利于跟内地的这个交流，也有利于香港这个中小学生呢更好的学好中国的文化。好，我们来看啊，这个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这个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这个两座炼油厂，并且指出啊，这个乌方正在背弃能源停火。那么与此同时，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宣布，在利曼方向呢已经展开了行动，又收复了101平方公里的土地。
1: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一昼夜内拦截并摧毁了9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68架，梁赞州上空击落23架。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在俄罗斯能源州论坛上证实，基辅当局袭击了上述两地的炼油厂，这表明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视线转向乌克兰方面，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14日通报，在利曼方向发起的维瓦尔迪行动第4阶段中，乌军成功收复泽莱纳多利纳、科洛基亚奇等3个村庄，新收复面积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称在这一行动阶段使俄军损失约3000名人员。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乌军此举遏制了俄军西方集群的进攻，保障了顿巴斯地区关键后勤线的安全，并迫使俄军分兵以缓解对其他要地的压力。至此，维瓦尔迪行动已累计收复277平方公里土地。随着冬季临近，俄乌双方围绕顿巴斯要塞带的控制权争夺将日趋激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纽约时报》14号报道，俄罗斯柴油预计在11月3号，就是美国中期选举前呢，就可以进入美国的市场。俄罗斯总统的特别代表特米特利耶夫说，那么预计啊，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2: 一名美方知情人士14号向美国《纽约邮报》透露， 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首批柴油会在未来两周内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专家估计，这笔柴油交易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40亿美元新收入。当天早前，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时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3: We are coming from such a low base with so many constraints.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will be lots of execution issues in making those deliveries possible. But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Americans on those execution issues, we basically show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done. So diesel will be supplied to the U.S. and we will overcome all of the difficulties.
2: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星期一我们就曾经说过，就是上星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个一个半小时一个电话交谈呢，双方显然做成了一笔重大这个交易。记住，特朗普总统最喜欢的就是交易。那么这个交易呢，就是美国将要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柴油。而且呢，刚才我们看啊，俄罗斯总统的这个特别代表就是德米特利耶夫，他能说流利的这个英语，也曾经在美国的一些这个大行工作过。他作为这个普京的一个重要代表，他就是负责跟美国方面联络啊，特别是未来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个经济贸易，特别是在矿产开发、矿产能源方面呢，会有更多的合作。好了，我们说这次啊，这个德米特利耶夫强调的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前，俄罗斯的这个柴油就会进入美国的市场。这样的话，这个普京总统就很巧妙地配合了特朗普总统，因为特朗普总统要向美国的选民显示，你看我有办法，柴油价格现在这么高，但是我有办法为这个大家提供相对比较便宜的俄罗斯的这个柴油。那么言外之意，投我的票吧，投共和党的票吧。当然，双方的这个交易不仅是在于柴油啊，我们说从这个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西方从2014年开始，从2022年开始又增加了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可以说到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那么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因为俄罗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个生产和出口这个大国，但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后呢，这个出口到西方的这个渠道全部被中断了。但是现在呢，特朗普总统和这个普京总统这样的一个交易呢，使得两国啊，特别从俄罗斯这角度来说，这个制裁好像来了一个釜底抽薪。随着这个超级大国美国啊，他自己这个打破了这个禁运，这个实际上是打破了一口子吧，让俄罗斯这个柴油进入了这个美国，今后还要进入这个世界这个市场。这样的话，其实啊，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理由说，由于这个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设施，导致了这个柴油的价格的上涨，这个话是不公平的。现在世界是一个石油油气市场上这个价格在高位徘徊啊，基本上在一桶100美元左右的徘徊呢。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乌克兰战争，而是由于美国攻击伊朗造成的。这个情况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啊，他这个我们说用这样的一种不正确的这个方式去指责这个乌克兰，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说，他做这样的事情是毫不犹豫的。最重要的是，如果这些石油确实能够在这个中期选举前进入美国市场，而又对美国选民有影响的话，那么特朗普就已经从中获得了好处。好，我们来看这个乌克兰总统这个顾问啊，14号指控啊，美国的这个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没有警告的这个前提下呢，就对乌军运行的这个星链系统呢实施了限速，那么这导致呢多项这个前线任务中断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更加批评美国，这是背叛。那么对此呢 ，SpaceX 的创办人啊，世界首富马斯克同一天回应说，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啊，或者是防御性的活动。
4: 乌克 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于13日晚间将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引导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乌军已连续两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俄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受访时就直言感到被美方背叛，并表示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5: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4: 针对乌方指控，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专供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就有关事件作出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并表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需对此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件事情啊，也就是这个星链系统突然这个对乌克兰的使用呢，这个加以限制，跟刚才我们说的俄罗斯将要出口柴油给美国，那么这是对乌克兰来说呢，这是一个双重的一个打击啊。马斯克因为他是 SpaceX 的这个创办人嘛，我觉得马斯克跟这个川普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地方，就是出尔反尔，而且他们两个人最近配合得非常好。这个川普总统说这个乌克兰该换总统了，马斯克也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显然呢，这个对于乌克兰的这个双重打击，刚才我们说一个是这个俄罗斯要卖石油给这个美国，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星链对乌克兰军队在这个顿巴斯这个作战呢是非常有用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我说为什么马斯克出尔反尔，他原来为什么不说 SpaceX 是只能用于民用的系统或者是防御的这个系统呢？乌克兰军队一直在使用这个星链啊，这个实施对俄罗斯的这个攻击，包括对俄罗斯这个纵深的这个攻击，那现在由于这个星链系统降低了，就加以这个限制之后呢，乌克兰目前来看的话，它的无人机、它的导弹，它就不能够这个袭击俄罗斯的这个纵深，不能够袭击俄罗斯的这些能源基地的话，那对乌克兰来说，这个打击当然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说它是出尔反尔啊。那么现在看来是很，我觉得乌克兰比较悲哀的在这方面，他们从这个四年多这个战争里面，确实是展现了很大的这个韧性啊，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是受制于人的。所谓受制于人，就是乌克兰必须要得到西方的老大是美国啊，而这个老大现在已经是不乐意了。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最近对这个泽连斯基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他认为泽连斯基不愿意听他的话，不愿意停这个停火，所以他现在一方面跟俄罗斯达成了一个协议，要买俄罗斯的这个柴油，另一方面呢，美国媒体说的实际上只有川普总统本人才能够下令，就是不允许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军队，这个像过去那样的使用这个星链啊，只能在这个有限的范围里面使用星链。那么这样的话，就迫使乌克兰军队目前跟这个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呢，就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这个，因为这个冬天很快就要到了，目前乌克兰这个军队在这个顿巴斯前线，我们是在利曼方向啊，就收复了100多平方公里这个土地。那么未来俄罗斯将如何展开反击？而所谓这个能源停火，双方从来就没有正式签署过一个能源停火，所以但是未来呢，由于失去了这个星链的这个指引，所以乌克兰很可能就无法像过去那样的去打击俄罗斯的，去摧毁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设备，那么也就形成了相对俄罗斯来说呢，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局面。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的。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解除对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那么这正值呢美委两国扩大石油合作之际，双方此前呢已经达成了涉及17处石油田的开发协议。
5: 美国财政部14日宣布解除对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他是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兄长。今年1月，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后，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开始接任委内瑞拉代总统一职。此后，美国和委内瑞拉两国逐步扩大能源合作。2026年8月底，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开发协议，允许美国进入当地17处油田，涉及的潜在石油储量达到650亿桶。根据美方公布的安排，美国将取得相关开发项目55%的有效产出权益，部分石油将用于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媒体报道称，罗德里格斯兄妹预计将推动修改委内瑞拉石油法规，允许更多美国企业进入到当地的能源市场。不过，能源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原油开采难度较大，扩大产量还需要巨额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相关协议短期内难以缓解美国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的压力。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4: 如果说啊，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第二个任期开展以来，他在这个亚欧大陆所推行的这个战略并不顺利的话，但是他在西半球的强化，在西半球的控制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看啊，一个是格陵兰啊，这个特朗普很巧妙，这个通过跟这个丹麦通过达成了一项协议，就是美国要在安全方面，也就是在军事方面完全控制格陵兰岛，这样的话就为美国以后这个开发格陵兰的这个矿产资源这个大开方便之门。那么然后更重要的当然就是委内瑞拉。这个今天被解除制裁的这位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和委内瑞拉的现在代总统，他们就是兄妹啊。这兄妹两个原来都是这个马杜罗的这个亲信，马杜罗在纽约的监狱里面看到这个消息的话，我想他一定是痛不欲生，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信如今背叛了自己。好了，我们说美国呢，通过这个和这罗德里格斯兄妹的这个合作呢，基本上已经控制了这个委内瑞拉石油未来的这个生产，那么以及出口。当然，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这个利益。中国曾经是委内瑞拉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中国的这个石油公司呢，也在委内瑞拉投资了数百亿美元。现在这一笔资产，中国如何维护自己的这个资产啊？就其实呢，这问题不仅在委内瑞拉，包括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中国都是那些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也在那些国家也参加了一带一路的这个建设。但是现在如今呢，美国要逐渐的这个，他们拿下了委内瑞拉之后，接下来很可能像这个巴西、阿根廷这些大国，还像秘鲁这些小国的话，美国都要强化对他们的控制，要求他们跟中国脱钩啊。所以未来这也可能是这个中美两国的博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来看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上调了今明两年亚洲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测。 IMF 认为区内经济增长呢仍然面临着这个多重的挑战，预计明年的一个增速

0: 可能会放缓，因为这个能源价格高企，人工智能的这个需求可能会回调，那么以及呢，全球的债券收益这个收益率上升，那么都对这个经济前景这个很经济前景那个构成了一个下行的风险。
1: IMF 周四发表最新亚太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亚洲今年经济增长4.8%，明年进一步放缓至4.4%。两项预测均较今年4月有所上调，但仍低于去年5%的增速。同时，亚洲发达经济体今年增长3.2%，较去年的6.5%进一步加快，主要受到人工智能产业繁荣的推动，半导体及相关设备供应国受惠于全球 AI 投资需求。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增长预计由去年的5.6%放缓至今年的5.1%。能源价格上升加重区内经济负担，尤其是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不过，新兴市场仍然是区内主要增长动力源。至于未来风险，IMF 警告，如果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并进一步消耗石油储备，或是 AI 需求出现明显回调，都可能对区内经济造成较大冲击。金融市场方面，IMF 指出，今年能源价格冲击已加剧亚洲汇率及资本流动波动，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货币贬值压力。韩国科技股亦出现投资组合资金流出，美国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加上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压力，可能持续推高亚洲债券收益率，加重政府的债务负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40届广交会15号在广州开展了，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那么将有3.2万家的这个企业这个参展。第九届港博会呢，也将在11月5号启动。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那么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的红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号表示，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呢迎来了入境旅客的高峰。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的这个统计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这个出入境的客流量呢会超过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那么出入境的这个交通工具呢，同比增长17.6%。目前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这个增配了多语言智能终端，那么以及志愿服务力量，能够便利来华客商能够顺利通关。广交会啊，迎来了一个70年了。那么这次汇集亚非专区里面呢，就包括一个国家博茨瓦纳。博茨瓦纳呢是这个南部非洲的一个小国。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讲到博茨瓦纳？因为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最近刚刚访问了中国，而这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他访问中国的首站，不是上海，不是广州，而是福州。那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为什么？因为通常外国领导人不会把访华的这个第一站选为福州的。原来这个博科呢，作为这个博茨瓦纳一个总统啊，他是哈佛大学的这个法学博士啊。我相信这个他的法学方面的一个造诣应该相当好，但是哈佛大学肯定没有教他如何治理一个非洲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而这个博科呢，他这个了解到这个习近平主席当年在主政福州和福建省的时候无论是在这个发展民生、发展经济，还有在这个环境保护、社会治理方面，都有很多经验。他正是为了了解这样的经验，他把自己的首站呢就选择到了福州，而这个福建方面呢，当然也给予了这个热情的接待，让这个福科总统充分的这个了解了习近平主席啊，当年作为这个福州市和这个福建省的这个主政官员的时候啊，是如何是这个因地制宜，一方面要利用本地的这个资源，那么同时呢，也要做好这个对外开放。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说这个习主席这个提出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他现在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响应。那南方国家，特别是我们说非洲国家，非洲国家呢，我们说总的来说哈，除了个别的像这个南非，它经济比较发达，总的来说，非洲国家都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他们多数都有丰富的这个矿产资源啊，有的也有比较发达这个农业或者畜牧业，但是呢，他们错过了这个工业化的一个最好的时期，他们又错过了信息化的一个最好时期。如今，人工智能的时代也已经来临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那么都在这个深入的这个思考，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国家也能够及时赶上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进程，让自己的国家资源能够得到利用，而且这个在治理社会这方面的话，

他们都看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经验是最值得参考的，这个其他西方国家没有类似的这个经验。所以呢，我从这次这个波茨瓦纳总统啊，他访问中国这个第一站选择了福州，因为他要从福州来了解这个以习近平为代表的这个中国是如何在地方的这个层面，以及在全国的这个层面发展起一种比较先进的社会治理的这个理念的。最后，请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有些离别难以释怀。
6: 죽은네엄마도알거야。다시보지말자。
5: 有些伤痛难以磨灭。
7: 왜천재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재한테왜그랬냐고
5: 有些往事是难以跨越的坎儿。
8: 就算你连续做十件好事也不会有人记得，只因为你曾经做过一件错事，别人就会记得一辈子。
5: 有些向往是难以企及的梦。
9: Casi cansada de muchas cosas. Tengo casi 45 años. ¿Cuándo voy a hacer lo que yo quiera?
5: 纵有万难。
10: 끝까지살아가야할책임이있는거야
5: 从不迷失方向
11: 我还不想放弃
5: 让自己
12: con todo mi corazón
5: 成为照亮自己的光
13: 잘지내겠다고약속해주세요
5: 穿过黑暗终将闪耀十一月心若有光何惧迷惘
1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二十一届2026爱心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联军空袭也门通信设施和学校，胡塞武装表示15号并未袭击沙特。一连两天的布鲁塞尔欧盟峰会聚焦援乌和预算。两艘邮轮于罗马尼亚领海起火，多架俄罗斯无人机事前闯入罗方领空。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也门冲突持续，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15号传出多次巨大的爆炸，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据报总统府遭到5枚导弹袭击。而当天较早前，胡塞武装表示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也门通信设施和学校。沙特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消息指，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对此，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当天没有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相关说法纯属谎言。当天凌晨，萨雷亚还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遇袭战机很可能坠毁。声明称，这架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法新社发布的画面显示，也门政府军14号继续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同胡塞武装交战。塔伊兹为也门第三大城市，胡塞武装自2015年以来便寻求夺取此地，上月以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的围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也门冲突的影响，欧盟15号宣布，原定在24号沙特利雅得举行的第二届欧盟与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已被推迟。欧盟表示，与海合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对双方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欧盟也致力于深化这一个伙伴关系，峰会的新日期会适时宣布。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随后发表声明，由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企图袭击沙特，为了确保各参会代表团的安全，会重新调整峰会的举行日期。受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胡塞武装冲突的影响，沙特境内的多个航班停飞，而这个星期利雅得的学校已经转为线上教学，一些办公机构也要求员工居家办公。巴基斯坦外交部15号表示，是严厉谴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和侵扰沙特，敦促胡塞武装停止袭击，会全力支援应对胡塞武装的挑衅行为。
2: 巴外交部指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平民和民用枢纽的鲁莽袭击，不仅公然违背了国际法，还对地区和平与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巴总理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敦促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此类恐怖袭击。
3: Prime Minister Mohammad Shehbaz Sharif strongly condemned the repeated Houthi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Saudi Arabia and commended vigilance of the Saudi armed forces and the coalition.In protecting civilian lives.
2: 巴基斯坦外交部重申，巴方将严格履行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等多边国防框架下的义务，坚定不移地在各个可能领域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御安全。
3: Let me reiterate, Pakistan stands in unwavering solidarity with the Kingdom, in line with Makkah Joint Defence Agreement, our commitment to Saudi Arabia's sovereignty.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ecurity remains resolute. We reaffirm the kingdom's legitimate right to defend its people and protect it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2: 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居表示，有在沙特阿拉伯的巴侨民在袭击中伤亡，并指示巴驻沙特阿拉伯使领馆全力救助受伤的巴基斯坦侨民，并与沙特当局就安全和情报协作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美国封锁伊朗是为了让民众不满并陷入困境而引发社会动荡。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朗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的一场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正在面临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形势最严峻的封锁战争困难。美国不仅封锁伊朗的陆路和海路，还给伊朗的航空业限制。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企图全力封锁所有通道，来阻碍伊朗政府为民众提供服务，以此达到激起民愤、引发社会抗议的险恶目的。而美军据报已经制定新的伊朗打击计划，战争的阴霾持续笼罩，伊朗的经济民生受到哪些影响？ 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伊朗中央省发回来的报道。
4: 我现在呢是在伊朗的中央省，霍梅因市。霍梅因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因为呢它是已故领袖霍梅尼的故乡。那么这两天呢，我们以伊朗政府邀请在这里参观当地的经济抵抗经济，因为在战争期间呢，这个地方呢是遭到了大量的轰炸，尤其在霍梅因市，在战争期间呢是遭到了1000多次的轰炸，那有很多的地方遭到了重创，但是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们还在继续生活。同样呢，在重建的同时呢，人们呢也在努力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在这里，我依然能看到伊朗经济的韧性。那么同时呢，由于美国在不断的威胁，还有现在美伊的僵局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呢，在伊朗的媒体都认为呢，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危险的时刻。那么伊朗呢，也同时呢在加大对美国的压力，特别我们看到最近两周呢，伊朗在加大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袭击，那么增加美国的压力，那么在中期选举却迫使美国让步，同时呢，美国也在对伊朗施压。不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今天讲话呢，就强调说，炸弹和袭击不会迫使伊朗民众屈服，伊朗现在需要的是团结和凝聚力。他认为伊朗靠团结和凝聚力可以抵抗敌人的威胁。那么所以目前看来呢，伊朗是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是军事准备应对未来的军事打击，同时呢也在加大对美国还有呢美国的盟友的威胁，迫使美国做出让步。那么同时呢，伊朗也在敞开外交的渠道，那么如果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伊朗也愿意回到谅解备忘录来进行停火。那同样我们在伊朗的国内这两天的观察认为，伊朗的经济还是非常有韧性的，靠军事打击和战争威胁或者是制裁很难来打垮伊朗的经济。
0: 以色列大选还剩12天，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紧锣密鼓的完善准备工作，各党派社会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进入冲刺阶段。来看记者的报道。
5: 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为以色列选举涉及的30000个投票站准备选举当天用的投票箱、投票指南、宣传册等物资。本次选举获批预算约2.1亿美元，并由于选举日是法定假日，总经济成本预计突破13亿美元。对于巨大投入能否保障选举公平，由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表示，过程受各方监督保障。
6: In every polling station in Israel, you have two secretary committee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You hav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opposing parties. You have observers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and you have also an inspector that is film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counting the results.
5: 以色列执政的各联盟党派主打国家安全牌，而各在野党派主打对在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双方频频公开发言并互呛。由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告知本台，不论各党派如何博弈，都不会影响到选举的独立性。
7: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 is headed by Supreme Court judge and is supervised and accredited by so many different bodies that it enjoys a very high reliability and support rate in Israel.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 is quite in consensus in Israel as a professional body that conducts fair, free elections.
5: 以色列将于本月27日举行全国性大选，90%的选票将于28日下午即可统计出来。方卫视胡晓宇、索哈姆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5号在曼谷指出，中东战事持续冲击区域能源生产以及贸易，预计这些地区今年的经济会有所萎缩，但预计明年会恢复增长。IMF 同时表示，中国是海湾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双方的经贸和金融合作持续发展。
8: IMF 在中东中亚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冲突导致部分能源出口国石油产量大幅下降，航运受阻及能源价格上涨。IMF 预计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2026年经济萎缩1.3%，2027年反弹6.6%。其中，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今年预计萎缩4.8%，明年反弹9.1%。不过，各国受到冲击程度明显不同。
9: Those who are highly affected, countries like Kuwait, countries like Qatar, Iraq, or Iran, because of their limited capacity to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武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分别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并与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会谈。
4: 王毅在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时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始终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被边缘化，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将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巴方正义事业积极发声。法尔辛表示，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王毅与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

王毅表示，近年来中阿关系实现跨越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也开辟了未来广阔前景。中方将继续作为阿的长期战略伙伴，支持阿加快实现发展振兴。明年是两国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携手加快各自现代化，造福两国人民。巴伊拉莫夫表示，阿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能源、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间走廊的力度，并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王毅当天还会见了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哈马德国王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取得长足进步。中方愿同巴方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巴关系不断发展。扎耶尼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高层交往，加强在能源、旅游、金融、物流等领域合作，巩固和提升巴中友好合作关系。双方重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中东战事延宕至今，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始终认为，冲突不应升级，战火不应蔓延，对抗激化矛盾，对话才是正途。中方愿同巴林等地区国家加强沟通协调，助力地区最终实现长治久安。扎耶尼表示，地区紧张局势威胁能源供应链和航道自由通行，巴方希望在多边机制下尽快解决有关问题，也希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共同应对当前的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表示，中部的基洛沃格勒州遭大规模袭击，而乌军夜间则是打击俄罗斯的一座空军基地，损坏6架苏-34M 战斗机。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布良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多地拦截击落166架乌克兰无人机，而俄罗斯还表示乌军向俄罗斯的西部粮站州的一座炼油厂发动袭击，表示乌方并没有执行能源停火。
1: 俄国防部15日通报称，过去一夜，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基洛沃格勒州分局则发布影像称，州首府克罗皮夫尼茨基的企业物流中心和仓库等遭俄军袭击，引发火灾。整个州共有25个地点遭无人机袭击，持续超10个小时，并造成数人伤亡。 乌克兰海军则表示，15日凌晨使用海王星暗基导弹系统打击了俄沃罗涅日州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用机场，导致6架苏-34M 战机受损，并摧毁俄军用于保障飞行任务的技术设备。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乌军15日凌晨4点至7点之间对俄梁赞州一家炼油厂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炼油厂火灾。
2: 俄防空导弹部队、歼击航空兵、陆军航空兵以及机动火力小组拦截并摧毁4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69架固定翼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炼油厂火灾。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曾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针对俄方能源设施的袭击一直在持续。
1: 乌方的举动和美方为俄乌和平所做的积极努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欧盟领导人15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为期2天的峰会，讨论支援乌克兰下一轮的长期预算以及提升欧洲经济竞争力。
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乌克兰施加新一轮压力的背景下，欧盟对乌政策成为此次峰会的焦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欧盟领导人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前表示，应向发动战争的一方施压，促使其结束战争，而不是迫使受害方投降。他强调，向乌克兰施压并非正确做法，欧洲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4: Well, we definitely have different approach to this war. We see that we have to pressure the aggressor to stop the war, not the victim to surrender. Squeezing Ukraine is not the right approach, and that's why Europe is standing by Ukraine. And by the way,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over one year already, and Europe has stood by Ukraine, and that's why

0: 凤凰卫视李梅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罗马尼亚海军15号表示，两艘化学品油轮接连在罗马尼亚领海内的黑海海域发生火灾，其中一艘船只有7名船员失踪，还在搜救。而有罗马尼亚的官员表示，事发前曾经有多架俄罗斯的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领空，但当局没有表明是否与船只起火有关。
2: 罗马尼亚海军15日表示，一艘悬挂圣马力诺国旗的油轮发出求救信号，船上共有12名船员。现场画面显示，船只冒出阵阵黑烟，驾驶舱部分已烧至焦黑。首批获救的船员对记者表示，当天有3架无人机进入罗马尼亚领空。就在圣马力诺级油轮起火前，另一艘悬挂科莫罗国旗的油轮也于14日晚间起火。所幸船员在救援人员抵达前自行扑灭了火势，目前已全部安全撤离。罗马尼亚代理防长米鲁策表示，雷达系统并没有探测到有无人机靠近这艘船，尚不清楚船只是否遭遇袭击，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两艘起火船只当时都停泊在多瑙河出海口附近的黑海海域。过去10天内，罗马尼亚与邻国保加利亚附近的黑海海域已有至少5艘货船遭无人机袭击，不过先前的袭击地点都在北约领海之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5日抨击袭击事件公然践踏海洋法与国际法，并指欧盟将讨论一项旨在停止攻击黑海民用船只的行动提案。至于相关袭击的幕后黑手，拉德夫表示，他相信俄罗斯是获利方，保加利亚已派出专门小组对幸存船只展开调查，但目前尚未掌握无人机来自俄罗斯的确凿证据。
3: I summoned the Russian ambassador in Bulgaria because we don't believe that Ukraine will attack its own ships and crews. There is no logic here. So the results of this attack favor Russia. However, we don't have any solid evidence that the drones are Russian's.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鸭绿江大桥15号正式通车，中朝双方当天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开通仪式，而一早就有不少丹东民众在鸭绿江畔等候这个历史的一刻。有长期中朝贸易的企业代表表示，要合规用好这座中桥互联互通的新通道，务实合作，实现两国互利共赢。
4: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15号上午10:35正式开通，替代运行超过80年的中朝友谊桥，承担起中朝之间大部分的公路运输任务。一早就有不少丹东民众沿着鸭绿江畔等候，期盼了12年的通车一刻。有人拿着望远镜远远眺望，有人拿着专业相机要为这历史性一刻留影。
5: 咱和朝鲜是友好邻邦啊，希望咱们两个国家，就是加强各方面合作。政治、经济，还有民众，
6: 两国之间的友谊可能是长久一些，更好一些。对我个人将来也有利，无与弊。那两国对外贸易啦，带动当地经济啦，都很重要。
7: 作为在丹东从事中朝贸易的从业者，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让我信心倍增。希望中朝两国借此桥开通，能够增进互动，多交流。
4: 中朝在2010年达成建设新鸭绿江大桥协议，2014年建成之后，朝鲜方面的配套设施迟迟没有到位，在今年初完成所有配套设施建设。中朝2025年双边贸易额27.35亿美元，其中中国向朝鲜出口接近23亿美元，自朝鲜进口4亿多美元。
8: 这座桥是中朝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将促进双边经贸交流与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我们将严守合规要求，用好这座新通道，务实合作，互利共赢。
9: 기존의 압록강 철교를 통해서 이루어졌던 그 교류가 상당히 심각한 병목 현상이 있었기 때문에 이번 신 압록강 대교 개통을 통해서 물적 교류의 새로운 시대가 열릴 것으로 예상이 됩니다. 아무래도 뭐 수송 기간이 줄어들게 되면은그만큼 비용도 줄어들게 되고 또 많은 불편이 해소될 것이기 때문에 북한도 인민 생활의 향상을 위해서 신 압록강 대교를 앞으로 적극적으로 이용할 것으로 그렇게 예상이 됩니다。
4: 丹东是中朝双边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连接，每年约80%的中朝双边贸易都是在丹东完。

0: 随着新鸭绿江大桥的开通，必将为中朝贸易和人员往来带来巨大的便利。凤凰卫视、霍伟伟、贺运、辽宁担当报道。
1: 日本媒体近日披露，日本政府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与靖国神社达成供奉甲级战犯的安排，直到1979年才被外界得知。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5号表示，事件暴露出日本政府的心虚，再次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 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
0: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任命武部新出任农林水产大臣，接替因丑闻辞职的梁和生。那这是高市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有阁僚因争议下台，在野党计划在国会继续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
2: 日本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武部新周四在皇居完成认证仪式，正式就任。当晚在农林水产省首次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前任大臣梁和生有关削减地方政府预算的发言是不应有的行为，今后将以公平透明的方式推进农林水产行政，以恢复民众信任。柳田大臣の発言等によって、にはついてはもうあてはならない発言だと思いますし、柳田 前大臣についても猛省をされ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この発言も含めてですね、我々はしっかりと農林水産行政を公平性、透明性を持って推進していくことが、生産者の皆様方、あるいは消費者の皆様方の信頼を回復していくこと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ん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武部现年56岁，当选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及自民党农林部会长，这是首次入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他熟悉行政，可以立即投入工作，并应对国会审议。武部当天表示，将优先确保粮食安全，推进大米稳定供给。梁和生辞职是高市政府成立近一年来首次有大臣因丑闻下台。 日本媒体指出，高市迟迟不愿撤换大臣，与自民党高层也缺乏协调，暴露出高市主导决策的危机处理问题。而在野党批评高市撤换大臣为时已晚，不能以辞职结束调查，要求追究首相任命责任，并查明地方道路预算是否受到政治干预。多个在野党还要求在国会召开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凤凰卫视林淼、德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越南近日宣布为中国普通护照持有者赴庆和省团体旅游试行免签政策。越南外交部15号回应，此举是落实两党两国高层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越南政府12日发布决议，决定对中国普通护照持有者赴庆和省团体旅游试行免签政策。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在周四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这项政策是落实越中两党两国高层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启动2026-2027越中旅游合作年。越南有关部门将在免签试点过程中持续评估政策成效，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
4: và thúc đẩy giao lưu nhân dân, thúc đẩy giao lưu hợp tác du lịch giữa hai nước và qua đó góp phần củng cố nền tảng xã hội cho quan hệ Việt Nam-Trung Quốc và mang lại lợi ích thiết thực cho người dân hai nước.
3: 根据决议，免签事务对象是两人及以上，以组团形式从中国内地直飞庆和省金兰国际机场，并且参加由越南旅社组织的全包旅游项目，行程不超过30天。这项政策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持有者。 政策从10月12日起生效，持续至2027年年底。目前，中国是越南最大国际客源国。据越南国家旅游局的数据，今年1至9月赴越中国游客约390万人次。
0: 占国际旅客总量的 22.4%。 而庆和省位于越南中南部沿海地区，是越南重要的海滨旅游港口和海洋经济地区。省内知名的旅游城市芽庄是中国游客青睐的目的地之一。另外，中国早前也放宽了对越南旅客的免签政策，从今年8月20日起，越南公民可免签赴海南停留最多30天，可经中国的65个口岸过境前往第三国，最多可停留10天。不仅中国，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宣布对越南公民实施为期1年的免签政策。范江表示，越南和中俄等国正透过放宽签证限制、扩大免签范围来促进人员往来及经贸旅游合作。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可能报道。
5: 新加坡外长维文15号表示，掌握关键技术的大型科技企业影响力日益扩大，各国政府需要重新思考传统外交与治理机制，加强与科技企业和国际社会的合作。
6: 维文在新加坡国际网络安全周发表演讲时指出，人工智能日益参与军事和战略决策，技术不仅在改变战争形态，也正在改变国际权力的分配。而掌握关键技术的大型科技企业，资源和能力已经超越多数国家，直接影响各国的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因此，国际外交不能再仅局限于国家之间。
7: Increasingly, the technologies that shape these decisions, these dilemmas.Are in fact developed and controlled by private companies. Diplomacy can no longer be conducted solely between nation stat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because somehow or the other, we need to engage the major technology companies collectively and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6: 维文认为，需要建立新的合作机制，让各国政府、科技企业和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全面评估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并且制定共同规范和防护措施。同时，他也警告，如果部分国家无法跟上 AI 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全球数字鸿沟可能进一步扩大。
7: We believe that these consensus developing projects on the global stage must include.All nation states. Otherwise, the digital divide will widen, the disparity in economies and military power will also become more entrenched, and we will set up ourselves for a new stage of new colonization. Beyond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
6: 维文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系统失控、网络犯罪等风险，各国必须加强合作。新加坡也和联合国裁军事务厅合作开展网络安全培训，至今已经有超过90个国家的人员参与。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5: 目前，西班牙国内的各政治阵营都在为11月29号的提前大选整合资源。而继10月初有民调结果显示右翼阵营的选情比较乐观之后，西班牙官方民调机构公布最新的数据，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预估选情。
8: 根据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14日公布的最新民调，首相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支持率约34%，明显领先于第一大在野党右翼阵营人民党约22%的支持率，及右翼呼声党则以约17%的支持率位居第三。这份数据来源于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在10月上旬对5000名民众进行的随机民调，有别于西班牙国家报在10月上旬公布的人民党支持率约31.9%，工人社会党支持率约28%，呼声党支持率约18.9%的民调结果。有评论指，不同抽样结构与投票意向的估算方式以及民调取样时间是形成民调差距的重要原因。两份民调也间接反映出住房危机已成为左右选情的重要议题之一。马德里87岁的租客玛丽卡门遭驱逐后去世，桑切斯政府主导的住房法案在议会受阻，都加剧了西班牙社会对住房负担及政府施政能力的争论。未来住房问题仍将持续主导选战。11月11日，西班牙全国大罢工能否改变选民取向，以及各政党能否把社会不满转化为实际选票，都将是观察重点。现阶段各阵营仍在加紧整队，对于首相桑切斯而言，住房危机和公共服务议题是重新动员左翼选民的机会，但左翼阵营中的其他小党之间仍需协调合作推动整合，以免削弱选票转换成议会席位的效率。 右翼阵营方面，对于人民党主席费霍而言，挑战不仅是争取西班牙第一大党的地位，也要处理与极右翼呼声党的合作关系。而呼声党支持率保持稳定且有上扬趋势，未来如出现阻隔，可能将具有更多谈判分量。
6: 目前西班牙国内不同民调结果反映的不只是各政党支持率的差距，也涉及受各阵营影响的选民动员和对议会席位转换的不同判断。与此同时，住房危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生活成本高企不下等现实民生问题都在持续考验政府执政的稳定性以及西班牙左右两大阵营的整合能力。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5: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纽约市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3: 沈阳你好。
5: 好，又明，午盘后的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13: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涨跌互现。那么最新的九月份 PPI 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批发端的通胀，也是高于市场预期。前一天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样也是高于市场预期，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时，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08%，纳指下跌0.45%，道指则是上涨0.89%。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第三季度的营收强劲增长，显示企业和消费者对于 AI 技术的需求仍然旺盛。不过尽管如此，相关的利好仍然没有能够提振市场情绪。那么此前中国是传出了存储芯片的技术创新，加上马斯克最新在 X 平台上面也是表示，中国在2028年会有更大的能力制造 RAM， 也是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担心全球的行业竞争格局会发生改变。因此呢，借贷负担较大的科技股也是因为美债收益率上行而承压。九月份的整体 PPI 环比上涨1.3%，创下了自2022年初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也远高于经济学家预期。此前一天的九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也上涨3.7%，高于预期，因此也是加剧了市场对于美联储要加息的预期。那么尽管通胀数据升温，美国国债收益率周四仍然回落。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5.09%附近。沈阳，
5: 好，谢谢又明。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四普遍下跌，东亚地区股市跌势急剧，沪深股市也下行，科技类股跟随着全球抛售潮下滑，影响沪深股市延续跌势，沪指下挫1.59%，来到去年8月15日以来的新低，沪深300指数也刷新14个月的新低，深成指下挫2.43%，失守12000点，创业板下挫将近3%，至于港股也下挫1.03%。美国的通货膨胀高出预期，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股市一片惨淡，拖累大盘下挫，但在24000点关口又失而复得。日本股市急跌4.9%，失守6.7万到6.5万 这几个关口。那市场担心美国的通货膨胀升高会增加美联储。

0: 加息的机会，再加上市传核心编织公司出现债务问题，加速投资者抛售科技类股。台湾股市也重挫3.41%，失守48,000和47,000这两个关口。美国芯片股隔夜大跌，外资卖超金额打破最高纪录，都拖累大盘重挫。同样在台湾下个月登场的台北市长选举众所瞩目，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的政见，引来赖清德政府的关切。为此，蒋万安15号前往行政院讨论，提出迁移机场的替代方案，并表示沟通过程顺利。
1: 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积极争取连任，抛出迁移台北松山机场、打造台北 AI 园区的政见，引发赖清德政府关注。
2: 松山机场它耽误的空中的疏运，不管平时或战时，都身兼的重要的军事任务，要如何能够有效的被替代，这个就需要审慎的评估。
1: 台湾军方认为需要审慎评估，不过国民党立委质疑，民进党方面过去曾对松山机场存废议题提出看法。
3: 松山机场引发的限高、限建跟噪音，对台北市构成非常大的发展阻碍，台北为此牺牲太大。这句话谁讲的？部长，就是你讲的，
1: 蒋万安15号赴台湾行政院与赖政府沟通松山机场迁移计划，
4: 整个沟通过程是很顺利。目前松山机场整体的运客人流是可以大概是560万人次，所以这个部分未来桃园机场第三航向启用以后，是绝对可以承接容纳
5: 的。松山机场的迁建的话，基本上大方向、大原则，我们当然是支持，这是民进党长期多年的推动的方向之一嘛。
1: 蒋万安21号将赴台北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提出迁移松山机场的具体细节。台北松山机场属于居民合用机场，提供两岸以及往返离岛航线的服务，其中在台湾内部航线的运量约占全台的50%，因此机场的迁移计划影响层面广，更让台北市长选举受到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0: 香港第一个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15号正式成立，第一阶段汇聚15家正气技术和场景伙伴，不仅为技术研发提供真实的应用环境，还是集技术研发、模型训练、系统验证以及场景测试于一体的创新基建。
6: 冲调饮品，整理快递包裹，这是专属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训练基地，让他们在工业制造、智慧物流、零售服务等不同场景下接受测试并提升技能。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辖下的香港工业人工智能与机械人研发中心正式成立香港首个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中心将通过训练场建立具身智能技术的持续优化机制，推动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开发迈向大规模产业应用。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与国家15五规划高度对接，明确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当局一向秉持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方针，促进 AI 与不同领域及行业深度融合。
7: 香港基础科研根基雄厚，拥有丰富的国际科研合作经验的研发人员，并与国际市场和标准对接，具备开展技术测试、验证及商业化的理想条件。我们期望通过这一训练场，推动更多全球应用的成功案例，为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
6: 孙东并预告，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投入运作，当局也会向人工智能资助计划额外注资10亿港元，支持研发院以高阶算力支撑前沿科研。此外，当局预计今年内正式启动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引导更多市场资本投向 AI 与机器人等主题板块。训练场首阶段汇聚7家技术伙伴，包括心动纪元、宇树科技、智源创新、银河通用机械人等行业领先企业。此外，还有8家国际场景伙伴，涵盖多个政府部门及企业，提供真实具挑战。

0: 弹性及多元化的应用场景，让机器人技术在贴近香港及国际实际需要的环境中进行测试、验证及持续优化。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11月16到20号是 APEC 会议期间，深圳倡导市民绿色出行，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而会议期间会针对货车、维运车、不同类型的货车，精准实施2到5天的限行措施。
2: 深圳市在10月15号公布了 APEC 会议期间的交通组织保障和城市运行安排。深圳倡导市民绿色出行，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错峰出行。APEC
3: 会议工作日期间11月16号至20号，深圳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对确需现场办公或作业的岗位，企业应与职工充分协商，鼓励职工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并优先采用公交。
2: 地铁等方式绿色出行。深圳将提前发布会议期间的货车限行政策，预计实施2到5天的限行措施。考虑到时逢双十一物流高峰，将通过发放通行证方式，适当放开部分时段通行。针对保障民生刚需、生鲜配送、医疗物资转运等货运车辆，可进行备案或申报临时通行证。 深圳方面表示，APEC会议期间90%的公务车将会停用，而自愿申报并停用私家车的市民将获得具有一定面值的深圳通纪念卡以及 APEC 纪念车贴。会议期间，深圳部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将会在近期发布。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4: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是什么牵引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洛杉矶一栋3层楼高的公寓，在星期四凌晨发生火警，大批住户需要紧急疏散。那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公寓天台冒出大量浓烟，许多公寓单位的窗户也不断有浓烟和火焰窜出。根据洛杉矶消防局通报，大火发生在凌晨4:30前，位于东好莱坞金斯利大道的公寓地下室开始燃烧，随后就迅速蔓延到所有的楼层。至于沿着大楼墙体内部扩散。 当局调派的160名消防员到场救火，而大楼内发现一名女子，随后将她送医治疗。那至于火警发生的原因，还在调查。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15号在诺丁汉参加慈善活动，探访支援青少年发展的社区机构和食品项目。那这也是两人近期重返英国之后第一次公开共同公开露面。

0: 哈利王子与梅根十五号在英国诺丁汉展开慈善访问，先后走访青年社区录音工作室、社区慈善中心以及青少年支持项目，与当地年轻人、慈善工作者和社区居民交流。梅根还参与社区厨房项目，这个项目源于2017年伦敦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后，他们聚集在一起为社区居民烹饪食物。梅根还曾参与推出慈善食谱书，为这些社区项目筹集资金。由于哈利与梅根早已退出英国王室高级成员的工作安排，因此他们这次活动属于以个人名义开展，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恢复王室公务身份。此外，哈利与梅根曾多次公开谈及与王室其他成员之间的矛盾，因此有不少英国民众其实对于他们的评价并不友好。尽管这次访问得到了现场支持者的热烈欢迎，但也不意味着两人与王室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实质性的改善。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亚足联主席萨尔曼14号在瑞士苏黎世接受采访时表示，亚足联正在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的局势，如有必要，原定在明年初在沙特举行的亚洲杯足球赛可能推迟到2028年。2027年亚洲杯原定在明年1月7号到2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吉达和胡拜尔三座城市举行，包含中国队在内的24支球队参赛。而由于近期沙特多地遭到袭击，令外界对于亚洲杯能否如期举行产生疑虑。好，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 乐坛天后容祖儿相隔超过7年，终于兑现对歌迷的承诺，明年1月将登上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举行演唱会。原定在1月22号及23号举行2场，由于门票还未正式开卖，内部认购已超额数倍。容祖儿透过直播亲自宣布会加开1月18号的1场，也就是合共3场。容祖儿也在直播中亲自解答舞台设计方面的疑问，透露最终采用3面台而非4面台。谈到筹备心情，容祖儿透露，从决定举行那刻起，已投入大量心血，几乎每天处于紧张状态。谈到终于能再为香港歌迷演出，容祖儿感触落泪。
3: 期待同大家喺呢一个演唱会里边，将我最多的感情同大家分享。
2: 影帝张家辉与蒙嘉慧、姜浩文等出席新戏首映。张家辉表示，如果票房成绩达到8000万，将投入资金拍第二集。
4: 有信心。
5: 8000万，
6: 投
5: 我入股开
6: 2。
5: 哇！
4: 入边个股先？
6: 好喎、啊。
5: 边个投我都加投资。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Thank you.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2: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2: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hey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2: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沙特主导联军空袭通信设施及学校。欧盟领导人峰会聚焦援助乌克兰与预算难题。两艘邮轮接连在罗马尼亚领海起火，正在进行搜救。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也门冲突持续，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15号传出多次巨大爆炸声，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据报，总统府遭到5枚导弹袭击。当天较早前，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也门通信设施和学校。沙特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消息指，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

0: 导弹。对此，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当天没有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相关说法纯属谎言。当天凌晨，萨雷亚还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遇袭战机很可能坠毁。声明称，这架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法新社发布的画面显示，也门政府军14号继续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同胡塞武装交战。塔伊兹为也门第三大城市，胡塞武装自2015年以来便寻求夺取此地，上月以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的围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5号表示，巴基斯坦严厉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持续袭击和侵扰，敦促胡塞武装停止对沙特的袭击，表示将全力支持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挑衅行为。
2: 巴外交部指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平民和民用枢纽的鲁莽袭击，不仅公然违背了国际法，还对地区和平与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巴总理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敦促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此类恐怖袭击。
3: Prime Minister Mohammad Shehbaz Sharif strongly condemned the repeated Houthi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Saudi Arabia and commended vigilance of the Saudi armed forces and the coalition.In protecting civilian lives.
2: 巴基斯坦外交部重申，巴方将严格履行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等多边国防框架下的义务，坚定不移地在各个可能领域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御安全。
3: Let me reiterate, Pakistan stands in unwavering solidarity with the kingdom, in line with Makkah Joint Defense Agreement, our commitment to Saudi Arabia's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And security remains resolute. We reaffirm the kingdom's legitimate right to defend its people and protect it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2: 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居表示，有在沙特阿拉伯的巴侨民在袭击中伤亡，并指示巴驻沙特阿拉伯使领馆全力救助受伤的巴基斯坦侨民，并与沙特当局就安全和情报协作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俄乌十四号夜间至十五号凌晨仍在互袭，乌方称乌中部基洛沃格勒州遭大规模袭击。另外，乌军夜间打击了俄罗斯一个空军基地，并损坏六架苏-34M 战机。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布良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166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乌军对俄西部梁赞州一座炼油厂发动袭击，并称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
1: 俄国防部15日通报称，过去一夜，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基洛沃格勒州分局则发布影像称，州首府克罗皮夫尼茨基的企业、物流中心和仓库等遭俄军袭击，引发火灾。整个州共有25个地点遭无人机袭击，持续超10个小时，并造成数人伤亡。乌克兰海军则表示，15日凌晨使用海王星岸基导弹系统打击了俄沃罗涅日州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用机场，导致6架苏-34M 战机受损，并摧毁俄军用于保障飞行任务的技术设备。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乌军15日凌晨4点至7点之间对俄梁赞州一家炼油厂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炼油厂火灾。俄防空导弹部队、歼击航空兵、陆军航空兵以及机动火力小组拦截并摧毁4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69架固定翼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炼油厂火灾。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曾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针对俄方能源设施的袭击一直在持续。乌方的举动和美方为俄乌和平所做的积极努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盟领导人15号在布鲁塞尔开始为期2天的峰会，讨论持续支持乌克兰、下一轮的长期预算及提升

0: 洲的经济竞争力等议题。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乌克兰施加新一轮压力的背景下，欧盟对乌政策成为此次峰会的焦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欧盟领导人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前表示，应向发动战争的一方施压，促使其结束战争，而不是迫使受害方投降。他强调，向乌克兰施压并非正确做法，欧洲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2: Well, we definitely have different approach to this war. We see that we have to pressure the aggressor to stop the war, not the victim to surrender. Squeezing Ukraine is not the right approach, and that's why Europe is standing by Ukraine. And by the way,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over 1 year already, and Europe has stood by Ukraine, and that's why, you know, Russia has not achieved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to, even by, these deals that they have had, because Europe is the strong player here.
1: 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也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成员国在预算总规模、农业补贴和地区发展资金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一些成员国要求大幅削减欧盟委员会提出的预算，另一些国家则坚持保护共同农业政策及凝聚力资金。各方希望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但谈判仍然复杂而艰难。根据会议议程，领导人还将讨论加强欧盟边境管理，以及在能源价格上涨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增强欧洲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凤凰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伊朗海军15号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其监测团队当天在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进行巡逻和管控的时候，发现一艘油轮起火。这艘油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过禁区。声明指出，伊朗的军队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再来关注，罗马尼亚海军15号表示，两艘化学品油轮接连在罗马尼亚领海内的黑海海域发生了火灾，其中一艘的船只有7名船员失踪，搜救的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有罗马尼亚的官员则表示，事发前曾有多架的俄罗斯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领空，但当局并没有声明这与船只起火的事件有关。
3: 罗马尼亚海军15日表示，一艘悬挂圣马力诺国旗的游轮发出求救信号，船上共有12名船员。现场画面显示，船只冒出阵阵黑烟，驾驶舱部分已烧至焦黑。首批获救的船员对记者表示，当天有3架无人机进入罗马尼亚领空。就在圣马力诺级游轮起火前，另一艘悬挂科莫罗国旗的游轮也于14日晚间起火。所幸船员在救援人员抵达前自行扑灭了火势，目前已全部安全撤离。罗马尼亚代理防长米鲁策表示，雷达系统并没有探测到有无人机靠近这艘船，尚不清楚船只是否遭遇袭击，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两艘起火船只当时都停泊在多瑙河出海口附近的黑海海域。过去10天内，罗马尼亚与邻国保加利亚附近的黑海海域已有至少5艘货船遭无人机袭击，不过先前的袭击地点都在北约领海之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5日抨击袭击事件公然践踏海洋法与国际法，并指欧盟将讨论一项旨在停止攻击黑海民用船只的行动提案。至于相关袭击的幕后黑手，拉德夫表示，他相信俄罗斯是获利方。保加利亚已派出专门小组对幸存船只展开调查，但目前尚未掌握无人机来自俄罗斯的确凿证据。
4: I summoned the Russian ambassador in Bulgaria because we don't believe that Ukraine will attack its own ships and crews. There is no logic here. So the results of this attack favor Russia. However, we don't have any solid evidence that the drones are Russians.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在当天举行的投票当中，安德松获得99票赞成，248票反对，未能获得议会通过。瑞典在9月13号举行4年一度的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得99个议席。

席为议会的第一大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个，取得议会多数，但四个反对党未能就联合组阁达成一致。瑞典议长诺伦13号宣布提名安德松出任首相，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阁。安德松曾于2021年至2022年担任瑞典的首相。根据瑞典的宪法，如果议会连续4次否认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王毅在巴库分别会见多国外长。日本新任农水大臣就任。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了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和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并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姆夫举行会谈。
11: 王毅在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时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始终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被边缘化，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将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巴方正义事业积极发声。法尔辛表示，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王毅与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中阿关系实现跨越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也开辟了未来广阔前景。中方将继续作为阿的长期战略伙伴，支持阿加快实现发展振兴。明年是两国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携手加快各自现代化，造福两国人民。巴伊拉莫夫表示，阿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能源、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间走廊的力度，并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王毅当天还会见了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哈马德国王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取得长足进步，中方愿同巴方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巴关系不断发展。扎耶尼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高层交往，加强在能源、旅游、金融、物流等领域合作，巩固和提升巴中友好合作关系。双方重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中东战事延宕至今，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始终认为，冲突不应升级，战火不应蔓延，对抗激化矛盾，对话才是正途。中方愿同巴林等地区国家加强沟通协调，助力地区最终实现长治久安。扎耶尼表示，地区紧张局势威胁能源供应链和航道自由通行，巴方希望在多边机制下尽快解决有关问题，也希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共同应对当前的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四任命武部新出任农林水产大臣，接替因丑闻辞职的梁和生。这是高市政府成立以来首次有阁僚因争议下台，在野党计划在国会继续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
12: 日本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武部新周四在皇居完成认证仪式，正式就任，当晚在农林水产省首次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前任大臣梁和生有关削减地方政府预算的发言是不应有的行为，今后将以公平透明的方式推进农林水产行政，以恢复民众信任。
13: 嫌な大臣の発言等によって、 についてはもうあってはならない発言だと思いますし、柳前大臣についても猛省をされ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この発言も含めてですね、我々はしっかりと農林水産行政を公平性、透明性を持って推進していくことが、生産者の皆様方、あるいは消費者の皆様方の信頼を回復していくこと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ん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2: 吴布现年56岁，当选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及自民党农林部会长，这是首次入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他熟悉行政，可以立即投入工作，并应对国会审议。吴布当天表示，将优先确保粮食安全，推进大米稳定供给。梁和生辞职是高市政府成立近一年来首次有大臣因丑闻下台。日本媒体指出，高市迟迟不愿撤换大臣，与自民党高层也缺乏协调，暴露出高市主导决策的危机处理问题。而在野党批评高市撤换大臣为时已晚，不能以辞职结束调查，要求追究首相任命责任，并查明地方道路预算是否受到政治干预。多个在野党还要求在国会召开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凤凰卫视李淼、德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0: 目前西班牙国内各政治阵营都在为11月29号的提前大选而整合资源。继10月初有民调结果显示右翼阵营的选情较为乐观之后，西班牙官方的民调机构公布了最新的数据，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预估选情。
3: 根据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14日公布的最新民调，首相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支持率约34%，明显领先于第一大在野党右翼阵营人民党约22%的支持率，及右翼呼声党则以约17%的支持率位居第三。这份数据来源于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在10月上旬对5000名民众进行的随机民调，有别于西班牙国家报在10月上旬公布的人民党支持率约31.9%，工人社会党支持率约28%，呼声党支持率约18.9%的民调结果。有评论指，不同抽样结构与投票意向的估算方式以及民调取样时间是形成民调差距的重要原因。两份民调也间接反映出住房危机已成为左右选情的重要议题之一。马德里87岁的租客玛丽卡门遭驱逐后去世，桑切斯政府主导的住房法案在议会受阻，都加剧了西班牙社会对住房负担及政府施政能力的争论。未来住房问题仍将持续主导选战。11月11日，西班牙全国大罢工能否改变选民取向，以及各政党能否把社会不满转化为实际选票，都将是观察重点。现阶段各阵营仍在加紧整队，对于首相桑切斯而言，住房危机和公共服务议题是重新动员左翼选民的机会，但左翼阵营中的其他小党之间仍需协调合作，推动整合，以免削弱选票转换成议会席位的效率。右翼阵营方面，对于人民党主席费霍而言，挑战不仅是争取西班牙第一大党的地位，也要处理与极右翼呼声党的合作关系。而呼声党支持率保持稳定且有上扬趋势，未来如出现阻隔，可能将具有更多谈判分量。
14: 目前西班牙国内不同民调结果反映的不只是各政党支持率的差距，也涉及受各阵营影响的选民动员和对议会席位转换的不同判断。与此同时，住房危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生活成本高企不下等现实民生问题都在持续考验政府执政的稳定性以及西班牙左右两大阵营的整合能力。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0: 以色列大选进入冲刺阶段，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紧锣

0: You have observers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and you have also an inspector that is film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counting the results.
1: 以色列执政的各联盟党派主打国家安全牌，而各在野党派主打对在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双方频频公开发言并互呛。由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告知本台，不论各党派如何博弈，都不会影响到选举的独立性。
2: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 is headed by Supreme Court judge and is supervised and accredited by so many different bodies that it enjoys a very high reliability and support rate in Israel.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 is quite in consensus in Israel as a professional body that conducts fair, free elections.
1: 以色列将于本月27日举行全国性大选，90%的选票将于28日下午即可统计出来。方卫视胡晓宇、索哈姆报道。
3: 英王查尔斯三世与王后卡米拉15号前往威尔斯首府加蒂夫出席新一届威尔斯议会的开幕仪式，期间遇到反君主制的民众抗议。 当查尔斯三世伉俪抵达议会现场时，聚集在现场附近的抗议民众不断高呼“不是我的国王”口号，表达反对君主制的立场。查尔斯三世伉俪未有理会示威者，继续与迎接的官员逐一握手，之后步入议会。这是两人时隔5年出席威尔士议会开幕仪式，也是威尔斯登基之后首次以国王身份参加此次的典礼，见证第七届威尔斯议会开启新任期。英国哈里王子与妻子梅根15号在诺丁汉参加慈善活动，探访了支持青少年发展的社区机构和食品援助项目，这也是两人近期重返英国之后的首次共同公开露面。
4: 哈里王子与梅根15号在英国诺丁汉展开慈善访问，先后走访青年社区、录音工作室、社区慈善中心以及青少年支持项目，与当地年轻人、慈善工作者和社区居民交流。梅根还与曾参与社区厨房项目的女性重聚。这个项目源于2017年伦敦格伦费尔大楼火灾后，他们聚集在一起为社区居民烹饪食物。梅根还曾参与推出慈善食谱书，为这些社区项目筹集资金。 由于哈利与梅根早已退出英国王室高级成员的工作安排，因此他们这次活动属于以个人名义开展，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恢复王室公务身份。此外，哈利与梅根曾多次公开谈及与王室其他成员之间的矛盾，因此有不少英国民众其实对于他们的评价并不友好。尽管这次访问得到了现场支持者的热烈欢迎，但也不意味着两人与王室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实质性的改善。 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亚足联主席萨尔曼14号在瑞士苏黎世接受采访时表示，亚足联正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的局势，如有必要，原定于明年初在沙特举行的亚洲杯足球赛可推迟至2028年。2027年亚洲杯原定于明年1月7号至2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吉达和胡拜尔三座城市举行，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24 支球队参赛。由于近日沙特多地遭遇到袭击，让外界对亚洲杯能否如期举行产生了质疑。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跟蹤最新市場動態，聚焦熱點財經話題，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期选举之前，俄罗斯的柴油有可能就会进入美国，再加上乌克兰的训练遭到美国方面限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国这一系列的举动都是背叛他们。美国九月份的 CPI 升了3.7%，预料十月份美联储会加息。AI 有关的交易退潮，美国股市和亚洲股市都是大幅度下跌。泰国内阁批准了中泰高速铁路二期征地法令草案。能源价格再次推高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九月份的美国 CPI 同比上升3.7%，这使得十月份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又在升温，美国股市下跌。特朗普总统现在呢，为了压低柴油的价格，正加速在中期选举之前要从俄罗斯进口柴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俄罗斯方面他表示说他们会排除各种困难，确保顺利交付。美国九月份 CPI 同比上涨3.7%，核心 CPI 升到2.6%，双双超过预期，也是五个月来的最大涨幅。能源跟服务价格共同推高通胀。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美联储十月份加息的押注升到50%。还有美联储的褐皮书显示，所有12个地区联储辖区的报告都提到了油价上涨的影响，企业普遍反映柴油价格高企，燃油附加费正在将新增的成本传导到整个供应链。然后国际能源署在这时候警告说，未来几个星期欧洲、非洲和拉美的柴油价格可能再次上涨，全球柴油短缺会持续到明年。

年中有赖于中东恢复供应。现在呢，几个星期之后就要举行的中期选举的美国，到了这个星期的柴油零售价格仍然高达每加仑6.28美元。这时候，美国纽约邮报14号引述一个美方知情人士说，俄罗斯柴油预计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就会进入美国市场。知情人士表示，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第一批柴油会在未来2周之内运抵美国。当天早上，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说，未来几天，俄美双方会签署第一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在跟美方保持积极沟通。上个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跟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了一致。俄罗斯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14号表示，从具体的实例持续说明，美国制裁政策首先损害的是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美国还存在许多其他有利于俄美双方以及全球市场的经济和投资合作机会。俄罗斯有意继续跟美国保持经济往来，这份柴油协议可以作为未来类似合作的范本。他并且说，两国正在讨论和推进其他潜在的经济合作项目。而在美国跟俄罗斯要达成柴油进口协议的时候，乌克兰总统德连斯基非常的气愤。他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乌克兰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美国面对中期选举压力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他的共和党。那么俄罗斯进口柴油能不能在短期之内压低美国的柴油价格，大家都知道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现在美国还要再推进一件事情，让俄罗斯能够更多的愿意进口柴油，那就是要解冻部分俄罗斯的资产，重启推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和平的会谈的重启。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迈阿密多方会谈当中提出了解冻超过2600亿欧元的俄罗斯冻结的资产，打算转入华盛顿监管的特殊目的载体以重启和谈，但遭到了欧洲盟友当场拒绝。与此同时，俄美正就柴油出口洽签首批合同，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点的特敏感性。媒体星期四报道说，美国已经向欧洲国家提议以上的方案呢，遭到了欧洲代表的明确拒绝。欧洲官员表示，他们坚决反对放弃对上述资产的任何控制权，更不会将它归还给莫斯科。上个星期迈阿密举行的多方会谈当中呢，乌黑方面包括了特朗普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以及来自乌克兰、法国、德国、英国、欧盟和北约的官员。美方提出几种解冻资产的可能方式，当中包括将相关资产转移到一处由华盛顿监管的新设特殊目的的金融载体。一个美国官员表示呢，俄罗斯冻结资产的使用问题是作为全面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加以讨论了。那么所谓的2600亿欧元的俄罗斯国家资产冻结这个问题，就是在2022年，西方盟国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之后呢，所冻结的俄罗斯的资产。那么冻结的资产产生的一些利息的收益呢，作为是欧盟向乌克兰提供450亿欧元贷款的一部分。从目前的局势看起来，美国倾向跟俄罗斯要达成解除冻结资产的协议。那么俄罗斯跟乌克兰方面现在能不能因此有进一步的和谈？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反应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柴油交易协议，华府将暂时撤销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俄方会立刻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怒斥这是送给普京的礼物，并说自己感觉到被背叛。他说很遗憾，他们正在失去美国这个强有力的伙伴。另外，乌克兰总统顾问14号指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经警告或提醒之下，就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批评美方背叛。对此 ，SpaceX 的创办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号回应说，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者是防御性的活动。《华尔街日报》就披露了星链疑云跟一通紧急警告，说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态度逆转的内幕。当中有人说这是特朗普下令的，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但是白宫方面仍然表示，美国总统跟团队仍然致力于在结束乌克兰跟

0: 俄罗斯的战争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于13日晚间将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引导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乌军已连续2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俄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受访时就直言感到被美方背叛，并表示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2: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1: 针对乌方指控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专供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就有关事件作出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并表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需对此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9月份3.7%的通胀增幅，使得美国白宫和华尔街市场都分别感到不同的压力。对于美国股市来说，那就是下跌，而美股的下跌又拖累了亚太区股市星期四的市场。通胀数据引发市场对10月份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对科技行业日益加剧的不安情绪成为美股星期三市场的关注焦点。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分别下跌1.9%和1.1%，道指轻微下跌0.1%。标普500指数在星期三下跌1.1%，这终结了从2020年1月以来持续53个交易日没有单日跌幅超过1%的最长平静记录。这次下跌有两大因素共同驱动，一个就是美国9月份的 CPI 涨幅超预期，还有市场对 AI 交易可持续性的疑虑持续升温。通胀重燃，加息预期，美股下跌，亚洲股市也是下跌的。在星期四这天，日经指数跌幅超过4%，韩国股市跌超过7%，SK 海力士跌超过11%。全球半导体股遭到抛售，SK 海力士的股价已经从4个月前高峰重挫超过57%。投资人正大举撤离 AI 行情当中最过热的股票。马上看一下股市表现，日本股市急跌4.9%，失守67000到65000点的几个关口。韩国首尔股市急跌7.57%，由6000点直线滑落到不足5600点，创下4月7号以来的新低。综合股价指数成分股更是7月底以来第一次触及暂停交易的熔断机制。台湾股市重挫3.41%，失守48000和47000两个关口。内地股市，香港股市延续下跌，2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恒指收盘24062点，下跌251点，跌幅1.03%。国企指数跌0.98%，科技股指数跌2.72%。主板成交2241亿港元。内地股市延续下行，各大指数全天飘绿，沪指进一步下探3700点关口，两市成交放量到16000亿元水平，沪指收盘3707点，跌1.59%，深成指11816点，跌2.43%，创业板指数跌2.92%。美国通胀压力急升，美联储接下来加息比率如何，或者是几率如何呢？美国通胀压力上升，九月份的 CPI 按月升幅急升到0.6%，也就是这个环比升幅有0.6%，使得美元美债息的持续上升。十月份加息概率也增加到超过了50%。 花旗银行表示，现在预计联储局在今年十二月加息25个基点。之前呢，花旗一直是少数仍然预测联储局今年不会进一步加息的机构之一。现在他们已经转变态度，市场也普遍预期美联储十二月份会加息。美国长债息最近破顶之后回落，但市场对债市的忧虑持续。债券市场波动率指数创办人 Bassman 就说，如果美债收益率触及六厘的水平，20年期哈，如果触及六厘的话，那么恐怕会酝酿恶性的循环。还有来自于 Aptus Capital Advisor 的固定收益主管说，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之下，美联储不应该大幅度加息，这使得美联储要不要加息面临两难的抉择。通胀压力持续，市场迅速提高对美联储这个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来看看
3: 美国劳工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通胀升温，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高于8月的0.4%，同比上涨3.7%，同样高于8月的3.4%，且高于预期的3.6%。其中九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过一半。数据显示，美国九月能源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2%，高于八月的2.1%。九月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1%，与八月涨幅整体持平。随着中东战事扰乱全球能源供应，美国汽油价格近期持续维持在高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目前达到每加仑$4.34，明显高于一年前的$3.08。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九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与八月涨幅持平，但同比上涨2.6%，高于八月的2.4%，显示美国基础通胀压力仍具有粘性。其中，住房成本指数环比上涨0.4%，高于八月的0.3%。能源成本上涨也开始向交通运输等其他领域传导。九月美国机票价格环比上涨1.2%，同比涨幅达到22%。休闲、二手汽车、教育、医疗和服装价格环比均上涨，通讯价格环比下降。最新通胀数据也进一步增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面临的政策压力。期货工具显示，九月通胀数据公布后，市场明显提高对美联储本月再次加息的押注，由前一天的22%随即升至44%。惠誉评级公司美国经济研究负责人索诺拉表示，最新通胀数据对美联储亮起红灯。能源价格推高整体 CPI， 而价格上涨向更广的服务领域传导，可能增加通胀持续上涨的风险。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下期我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在市场对 AI 交易还有相关的企业巨额融资发债等等这些疑虑在升温的时候，美国的科技初创企业 Anthropic 正在大力推进他们1000亿美元的 IPO 计划。市场对 AI 投资热潮感到担忧，但这家 Anthropic AI 初创公司寻求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公开上市争取支持，因为他们告诉投资者，他们公司第三季度的营收成长50%，达到168亿美元，并且已经实现盈利。分析认为 Anthropic 的业绩好，但是不够好。原因是因为市场机构最新的估计 Anthropic 年化营收有740亿美元，但是呢，这个远低于公司之前期望的1000亿美元的规模。现在要对抗 OpenAI 的直接竞争，要应对中国开源大模型的快速扩张。分析师说，投资者对 Anthropic 的期待已经明显下降。华尔街日报也说， Anthropic 的增速放缓可能是 AI 交易的新隐忧。可以看到最近像是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这些股价都是在下跌的。荷兰光刻机公司阿斯麦尔公布的第三季度收入再创季度的记录，但是现在有报道说欧盟打算中国能够放宽对阿斯麦尔供应商的制裁或者是解除制裁。首先看的是，在人工智能热潮引发先进芯片扩产潮的时候，晶圆厂争相锁定光刻机的供应。光刻机龙头阿斯麦尔坦言，产能难以追上需求，部分客户已经洽购2029年甚至2030年交付设备。阿斯麦尔第三季度的收入按年增长55%，到116.6亿欧元，再创季度新高。毛利率按年升5.9%到57.5%，纯利大增1.33倍到49.6亿欧元。而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欧盟正跟中国磋商，希望中方能够放宽德国叫做 Signed Hoster Materials 存续的制裁措施。而这个公司是荷兰半导体设备阿斯麦尔的重要供应商。作为交换，欧盟会取消针对一家未具名中国企业的贸易限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韩国 SK 海力士也寻求华盛顿方面批准向中国出口美国芯片制造设备，提高在中国的产能，以此作为在美国建厂的条件。中国九月份的出口增长有36%，非常的大。那么现在算起来的话，第三季度的贸易顺差同比增长27%。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7到9月份的贸易顺差有3651亿美元，同比增长27%，增速比4到6月份的1%有所扩大。还有今年1到9月份的贸易顺差算下来有9381亿美元，同比增长8%。路透社引述消息说，中国现在要买美国的大豆，这个星期会购买8到10船巴拿马型散货的。散货船的装载的美国大豆，这是九月份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的第一笔这类交易。这批大豆会从12月开始装运，每一艘巴拿马型货轮装载6.5万吨。也有报道说，德国将进一步敦促欧盟尽快对从中国进口的其他行业商品实施配额限制，保障欧盟的产业，限制来自更多行业的商品，包括了像是化学品、机械工程，还有药品等等。信报的评论说，中国出口强，但是喜中有忧，需要平衡贸易来疏解摩擦。说寻求贸易平衡可以从两方面入手，第一个就是管控出口，第二个是刺激内需。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好比是调节系统的一个重要的门阀。那么对于市场来说，我们看到欧盟方面呢，在前段时间跟中国达成了共识。欧盟认为中欧在混动汽车出口方面的共识是来自于中方对欧洲公众舆论的理解。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15号回应中回应说，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平等互利的。
1: 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 向前发展。
0: 一年一度的广交会15号开幕，中国会继续扩大内需。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15号开始到11月4号在广州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说，中国愿意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总理李强在会上就表示，中国会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欢迎更多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兴业，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有序赴海外投资。中国跟朝鲜的新鸭绿江大桥开通，北京说希望能够这样促进经贸往来。经过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15号正式开通，双方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外交部早前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那么这一次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之后，两国的经贸交流应该会更进一步的推进。要来关注的就是泰国内阁在14号原则批准了中国跟泰国高铁2期赫勒至朗的开设，赫勒至朗开段的土地征收皇家法令草案，为项目的建设推进征地持续这个程序能够进一步的推进。
2: 此次计划征收土地约1345来约合215公顷，涉及1990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6: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7: 我只是来避难的。
5: 是救赎还是羁绊？
8: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6: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5: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8: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5: 是真心还是错爱？
8: 长，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5: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

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沙特主导联军空袭通信设施及学校。欧盟领导人峰会聚焦援助乌克兰与预算难题。两艘邮轮接连在罗马尼亚领海起火，正在进行搜救。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也门冲突持续，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15号传出多次巨大爆炸声，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据报，总统府遭到5枚导弹袭击。当天较早前，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也门通信设施和学校。沙特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古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消息指，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1枚巡航导弹。对此，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当天没有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相关说法纯属谎言。当天凌晨，萨雷亚还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遇袭战机很可能坠毁。声明称，这架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法新社发布的画面显示，也门政府军14号继续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同胡塞武装交战。塔伊兹为也门第三大城市，胡塞武装自2015年以来便寻求夺取此地，上月以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的围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5号表示，巴基斯坦严厉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持续袭击和侵扰，敦促胡塞武装停止对沙特的袭击，表示将全力支持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挑衅行为。
2: 巴外交部指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平民和民用枢纽的鲁莽袭击，不仅公然违背了国际法，还对地区和平与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巴总理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敦促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此类恐怖袭击。
3: Prime Minister Mohammad Shehbaz Sharif strongly condemned the repeated Houthi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Saudi Arabia and commended vigilance of the Saudi armed forces and the coalition.In protecting civilian lives.
2: 巴基斯坦外交部重申，巴方将严格履行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等多边国防框架下的义务，坚定不移地在各个可能领域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御安全。
3: Let me reiterate, Pakistan stands in unwavering solidarity with the kingdom, in line with Makkah Joint Defense Agreement, our commitment to Saudi Arabia's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And security remains resolute. We reaffirm the kingdom's legitimate right to defend its people and protect it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2: 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居表示，有在沙特阿拉伯的巴侨民在袭击中伤亡，并指示巴驻沙特阿拉伯使领馆全力救助受伤的巴基斯坦侨民，并与沙特当局就安全和情报协作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俄乌十四号夜间至十五号凌晨，仍在护习。乌方称，乌中部基洛沃格勒州遭大规模袭击。另外，乌军夜间打击了俄罗斯一个空军基地，并损坏六架苏-34M战机。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布良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166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方还称，乌军对俄西部梁赞州一座炼油厂发动袭击，并称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俄国防部15日通报称，过去一夜，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基洛沃格勒州分局则发布影像称，州首府克罗皮夫尼茨基的企业物流中心和仓库等遭俄军袭击，引发火灾。整个州共有25个地点遭无人机袭击，持续超10个小时，并造成数人伤亡。乌克兰海军则表示，15日凌晨使用海王星暗基导弹系统打击了俄沃罗涅日州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用机场。 导致6架苏-34M战机受损，并摧毁俄军用于保障飞行任务的技术设备。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乌军15日凌晨4点至7点之间对俄梁赞州一家炼油厂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炼油厂火灾。俄防空导弹部队、歼击航空兵、陆军航空兵以及机动火力小组拦截并摧毁4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69架固定翼无人机。 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炼油厂火灾。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曾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针对俄方能源设施的袭击一直在持续。乌方的举动和美方为俄乌和平所做的积极努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领导人15号在布鲁塞尔开始为期2天的峰会，讨论持续支持乌克兰、下一轮的长期预算及提升欧洲的经济竞争力等议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乌克兰施加新一轮压力的背景下，欧盟对乌政策成为此次峰会的焦点之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欧盟领导人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前表示，应向发动战争的一方施压，促使其结束战争，而不是迫使受害方投降。他强调，向乌克兰施压并非正确做法，欧洲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2: Well, we definitely have different approach to this war. We see that we have to pressure the aggressor to stop the war, not the victim to surrender. Squeezing Ukraine is not the right approach, and that's why Europe is standing by Ukraine. And by the way,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over one year already, and Europe has stood by Ukraine, and that's why, you know, Russia has not achieved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to, even by, these deals that they have had, because Europe is the strong player here.
1: 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也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成员国在预算总规模、农业补贴和地区发展资金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一些成员国要求大幅削减欧盟委员会提出的预算，另一些国家则坚持保护共同农业政策及凝聚力资金。各方希望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但谈判仍然复杂而艰难。根据会议议程，领导人还将讨论加强欧盟边境管理，以及在能源价格上涨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0: 性加剧的背景下，增强欧洲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凤凰卫视李梅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伊朗海军15号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其监测团队当天在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进行巡逻和管控的时候，发现一艘油轮起火。 这艘油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过禁区。声明指出，伊朗的军队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再来关注，罗马尼亚海军15号表示，两艘化学品油轮接连在罗马尼亚领海内的黑海海域发生了火灾，其中一艘的船只有7名船员失踪，搜救的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有罗马尼亚的官员则表示，事发前曾有多架的俄罗斯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领空，但当局并没有声明这一船只起火的事件有关。
3: 罗马尼亚海军15日表示，一艘悬挂圣马力诺国旗的游轮发出求救信号，船上共有12名船员。现场画面显示，船只冒出阵阵黑烟，驾驶舱部分已烧至焦黑。首批获救的船员对记者表示，当天有3架无人机进入罗马尼亚领空。就在圣马力诺级游轮起火前，另一艘悬挂科莫罗国旗的游轮也于14日晚间起火。所幸船员在救援人员抵达前自行扑灭了火势，目前已全部安全撤离。罗马尼亚代理防长米鲁策表示，雷达系统并没有探测到有无人机靠近这艘船，尚不清楚船只是否遭遇袭击，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两艘起火船只当时都停泊在多瑙河出海口附近的黑海海域。过去10天内，罗马尼亚与邻国保加利亚附近的黑海海域已有至少5艘货船遭无人机袭击，不过先前的袭击地点都在北约领海之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5日抨击袭击事件公然践踏海洋法与国际法，并指欧盟将讨论一项旨在停止攻击黑海民用船只的行动提案。至于相关袭击的幕后黑手，拉德夫表示，他相信俄罗斯是获利方，保加利亚已派出专门小组对幸存船只展开调查，但目前尚未掌握无人机来自俄罗斯的确凿证据。
4: I summoned the Russian ambassador in Bulgaria because we don't believe that Ukraine will attack its own ships and crews. There is no logic here. So the results of this attack favor Russia. However, we don't have any solid evidence that the drones are Russians.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在当天举行的投票当中，安德松获得99票赞成，248票反对，未能获得议会通过。瑞典在9月13号举行4年1度的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得99个议席，为议会的第一大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个，取得议会多数，但4个反对党未能就联合组阁达成一致。瑞典议长诺伦13号宣布提名安德松出任首相，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阁。安德松曾于2021年至2022年担任瑞典的首相。根据瑞典的宪法，如果议会连续4次否认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王毅在巴库分别会见多国外长。日本新任农水大臣就任。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十歲慢慢回流，有史尋探，斷片的存留，近數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了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和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并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姆夫举行会谈。
4: 王毅在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时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始终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被边缘化，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将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巴方正义事业积极发声。法尔辛表示，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王毅与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中阿关系实现跨越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也开辟了未来广阔前景。中方将继续作为阿的长期战略伙伴，支持阿加快实现发展振兴。明年是两国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携手加快各自现代化，造福两国人民。巴伊拉莫夫表示，阿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能源、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间走廊的力度，并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王毅当天还会见了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哈马德国王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取得长足进步，中方愿同巴方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巴关系不断发展。扎耶尼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高层交往，加强在能源、旅游、金融、物流等领域合作，巩固和提升巴中友好合作关系，双方重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中东战事延宕至今，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始终认为冲突不应升级，战火不应蔓延，对抗激化矛盾，对话才是正途。中方愿同巴林等地区国家加强沟通协调，助力地区最终实现长治久安。扎耶尼表示，地区紧张局势威胁能源供应链和航道自由通行，巴方希望在多边机制下尽快解决有关问题，也希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共同应对当前的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四任命武部新出任农林水产大臣，接替因丑闻辞职的梁和生。这是高市政府成立以来首次有阁僚因争议下台，在野党计划在国会继续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
5: 日本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武部新周四在皇居完成认证仪式，正式就任，当晚在农林水产省首次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前任大臣梁和生有关削减地方政府预算的发言是不应有的行为，今后将以公平透明的方式推进农林水产行政，以恢复民众信任。
6: 嫌な大臣の発言等によって、 についてはもうあってはならない発言だと思いますし、柳前大臣についても猛省をされ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この発言も含めてですね、我々はしっかりと農林水産行政を公平性、透明性を持って推進していくことが、生産者の皆様方、あるいは消費者の皆様方の信頼を回復していくこと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ん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5: 吴步现年56岁，当选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及自民党农林部会长，这是首次入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他熟悉行政，可以立即投入工作，并应对国会审议。吴步当天表示，将优先确保粮食安全，推进大米稳定供给。梁和生辞职是高市政府成立近一年来首次有大臣因丑闻下台。日本媒体指出，高市迟迟不愿撤换大臣，与自民党高层也缺乏协调，暴露出高市主导决策的危机处理问题。而在野党批评高市撤换大臣为时已晚，不能以辞职结束调查，要求追究首相任命责任，并查明地方道路预算是否受到政治干预。多个在野党还要求在国会召开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凤凰卫视李淼、德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目前西班牙国内各政治阵营都在为11月29号的提前大选而整合资源。继10月初有民调结果显示右翼阵营的选情较为乐观之后，西班牙官方的民调机构公布了最新的数据，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预估选情。
7: 根据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14日公布的最新民调，首相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支持率约34%，明显领先于第一大在野党右翼阵营人民党约22%的支持率，及右翼呼声党则以约17%的支持率位居第三。这份数据来源于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在10月上旬对5000名民众进行的随机民调，有别于西班牙国家报在10月上旬公布的人民党支持率约31.9%，工人社会党支持率约28%，呼声党支持率约18.9%的民调结果。有评论指，不同抽样结构与投票意向的估算方式以及民调取样时间是形成民调差距的重要原因。两份民调也间接反映出住房危机已成为左右选情的重要议题之一。马德里87岁的租客玛丽卡门遭驱逐后去世，桑切斯政府主导的住房法案在议会受阻，都加剧了西班牙社会对住房负担及政府施政能力的争论。未来住房问题仍将持续主导选战。11月11日，西班牙全国大罢工能否改变选民取向，以及各政党能否把社会不满转化为实际选票，都将是观察重点。现阶段各阵营仍在加紧整队，对于首相桑切斯而言，住房危机和公共服务议题是重新动员左翼选民的机会，但左翼阵营中的其他小党之间仍需协调合作，推动整合，以免削弱选票转换成议会席位的效率。右翼阵营方面，对于人民党主席费霍而言，挑战不仅是争取西班牙第一大党的地位，也要处理与极右翼呼声党的合作关系。而呼声党支持率保持稳定且有上扬趋势，未来如出现阻隔，可能将具有更多谈判分量。
8: 目前西班牙国内不同民调结果反映的不只是各政党支持率的差距，也涉及受各阵营影响的选民动员和对议会席位转换的不同判断。与此同时，住房危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生活成本高企不下等现实民生问题都在持续考验政府执政的稳定性以及西班牙左右两大阵营的整合能力。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以色列大选进入冲刺阶段，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完善选举的准备工作，各党派的社会活动也愈发频繁，进入了冲刺阶段。
9: 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为以色列选举涉及的30000个投票站准备选举当天用的投票箱、投票指南、宣传册等物资。本次选举获批预算约2.1亿美元，并由于选举日是法定假日，总经济成本预计突破13亿美元。对于巨大投入能否保障选举公平，由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表示，过程受各方监督保障。
10: In every polling station in Israel, you have two secretary committee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You hav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opposing parties. You have observers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0: elections。以色列将于本月27日举行全国性大选，90%的选票将于28日下午即可统计出来。方卫视胡晓宇、索哈姆报道。
1: 英王查尔斯三世与王后卡米拉15号前往威尔斯首府加蒂夫，出席新一届威尔斯议会的开幕仪式，期间遇到反君主制的民众抗议。当查尔斯三世抗力抵达议会现场时，聚集在现场附近的抗议民众不断高呼“不是我的国王”口号，表达反对君主制的立场。查尔斯三世抗力未有理会示威者，继续与迎接的官员逐一握手，之后步入议会。这是两人时隔5年出席威尔士议会开幕仪式，也是威尔斯登基之后首次以国王身份参加此次的典礼，见证第7届威尔斯议会开启新任期。英国哈利王子与妻子梅根15号在诺丁汉参加慈善活动，探访了支持青少年发展的社区机构和食品援助项目，这也是两人近期重返英国之后的首次共同公开露面。
2: 哈利王子与梅根15号在英国诺丁汉展开慈善访问，先后走访青年社区录音工作室、社区慈善中心以及青少年支持项目，与当地年轻人、慈善工作者和社区居民交流。梅根还与曾参与社区厨房项目的女性重聚。这个项目源于2017年伦敦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后，他们聚集在一起为社区居民烹饪食物。梅根还曾参与推出慈善食谱书，为这些社区项目筹集资金。由于哈利与梅根早已退出英国王室高级成员的工作安排，因此他们这次活动属于以个人名义开展，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恢复王室公务身份。此外，哈利与梅根曾多次公开谈及与王室其他成员之间的矛盾，因此有不少英国民众其实对于他们的评价并不友好。尽管这次访问得到了现场支持者的热烈欢迎，但也不意味着两人与王室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实质性的改善。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亚足联主席萨尔曼14号在瑞士苏黎世接受采访时表示，亚足联正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的局势，如有必要，原定于明年初在沙特举行的亚洲杯足球赛可推迟至2028年。2027年亚洲杯原定于明年1月7号至2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吉达和胡拜尔三座城市举行，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24支球队参赛。由于近日沙特多地遭遇到袭击，让外界对亚洲杯能否如期举行产生了质疑。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九月份的通胀压力持续升温，强化了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加上跟英伟达深度捆绑的美国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股债价格急挫，触发了市场对 AI 基建融资泡沫的担忧，拖累全球的科技股呢爆股灾。而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更成为重灾区，其中韩国股市连跌第七天，今天再度触发熔断，收盘再跌超过7%，这也迫使当地的金融监管部门召开紧急会议来应对。而日本跟台湾股市呢，也分别急挫近5%跟超过3%。不过有部分的避险资金流入黄金市场，这是否有利于金价的持续反弹？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方德证券高级分析师廖思琴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股市呢，跟随外围连跌两天，收跌约1%，中场险守24,000，但是 AI 相关股份跌幅惨烈，像联想、Minimax 还有智普都急跌超过10%，有部分的医药、内银和内需股则逆势上扬。至于内地股市也集体收跌近2%到近3%，其中沪指险守3700，三市成交超过1.6万亿元。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延续下行。各大指数全天飘绿，沪指进一步下探3700点关口，深圳市场跌幅较大，深圳指跌穿12000点，创业板指一度大跌约4%，尾盘跌幅稍微收窄。从盘面看，超过5100只个股下跌，其中煤炭油气股跌幅较大，白酒与证券股表现较好。沪指收报3707点，跌幅1.59%。深成指收报11816点，跌幅2.43%，创业板指数跌2.92%，科创五十指数跌1.5%，两市成交放量至1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下跌，但2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美国通胀高过预期，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股市一片惨淡，拖累恒生指数开低195点，中午前最多大跌368点，失守24000点关口。尾盘指数脱离低位，虽然中场跌幅仍然达到1%，但收盘守住24000关口，收报24062点，下跌251点，跌幅1%，主板成交2241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跌幅领先 ，AI 概念股跌势急剧 ，Minimax 暴跌超过12%，智普重挫超过10%，华虹红利也急跌近8%，其他板块也大多下跌，但内银和医药股上扬，部分消费股也走高。

0: AI 股市也集体重挫， AI 投资回报备受质疑，全球 AI 概念股遭遇重挫。韩国股市首当其冲，盘中再触及熔断，韩国综指暴跌 7.57%， 收报5554点，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下跌约一成，日经指数低开低走，收缩接近 5%， 大跌超过3000点，半导体龙头爱德万跌近1.5%，台湾股市也跟随走低，加权指数创史上第六大跌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一度推动美债收益率冲高，但随后呢又大幅度的回落，美汇指数也跟随回落失守102水平。而亚太区的货币今天走势持续疲弱，但是人民币及其汇价小涨9个基点，续创超过4年的新高。
2: 美国通胀率超预期引起的加息阴霾逐渐消除，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压注下降，加上对 AI 行业前景的担忧，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周四大幅下降，跌幅有望创去年8月初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10年期收益率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跌幅至双位数，至于30年期收益率触及约3周最低位，影响美元汇价大幅回落。美汇指数失守102点，其中对欧元预计将录得过去接近2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纪录。但澳大利亚职位数据不及预期，澳元跌至1周最低位。亚洲货币大多数走势疲弱，菲律宾比索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台币也一度急跌超过3毛。在央行强力抛汇捍卫之下，中场仍然大幅收低近2毛，到32.265，再创8月11号以来的新低。交易员指出，外资卖压台股的规模再创新高纪录，即使央行干预和中小出口商强力买汇，也无法抵御外资卖压。另外，印尼盾触及月内最低位。央行货币主管胡塔佩亚表示，央行继续活跃于市场，以确保盾汇价稳定，而干预将继续通过离岸 NDF 和现货市场交易等场所进行。韩元也最多大跌超过1%，触及2周最低位。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微跌4个基点到6.7253，暂时脱离超过3年半高位，较预测的6.6977偏弱276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微涨0.08%到103.73，再创2022年7月15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窄幅增持后，小幅收升9个基点到6.6916，创2022年6月2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37个基点，成交萎缩至不足268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牛皮偏稳，在欧洲时段曾经突破6.69水平，是2023年1月中旬以来的首次，与在岸价重现微幅的倒挂。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过去2周他们持有的人民币多仓增加至6月初以来的最高，但对印度卢比的空仓上升至6月初以来的最高，台币的空仓是8月初以来的最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的是，美国通胀压力呢持续升温，九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由3.4%加速到3.7%，核心通胀率也由2.4%加速到2.6%，其中汽油价格大幅上涨呢是主要的推手。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市场预期美联储10月份加息的几率已经回升到超过50%，并预期年内呢有一半的几率会再加息2次。
3: 美国劳工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通胀升温，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高于8月的0.4%，同比上涨3.7%，同样高于8月的3.4%，且高于预期的3.6%。其中九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过一半。随着中东战事扰乱全球能源供应，美国汽油价格近期持续维持在高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目前达到每加仑4.34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3.08美元。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九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与8月涨幅持平，但同比上涨2.6%，高于8月的2.4%，显示美国基础通胀压力仍具有粘性。最新通胀数据也进一步增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面临的政策压力。惠誉评级公司美国经济研究负责人索诺拉表示，最新通胀数据对美联储亮起红灯，能源价格推高整体 CPI， 而价格上涨向更广的服务领域传导，可能增加通胀持续上涨的风险。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好，再来关注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英国跟法国的股市呢先跌后回稳，那么其中对 AI 行业过度借贷

0: 担忧则持续打击科技股呢重挫。另外，今天晚上刚刚出炉的 ISM 美国九月份的 PPI 年率是6.3%，超过预期的5.3%，核心 PPI 的部分呢是5%，同样也超过预期的4.4%，有可能会令到今天晚上的美股呢又再度震荡。先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加息的忧虑再度升温，加人工智能相关股份下挫，拖累标普500指数的纳指呢再跌超过1%，并连跌3天，道指则连跌2天。不过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连跌6天，再急跌超过4%，从历史的高位累计跌幅已经达到20%，技术上已经步入了熊市的修正区间。美国九月份的通胀升温推高美联储持续加息的预期，加上跟英伟达关系密切、深度捆绑的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昨天晚上，它的公司债收益率呢一度飙升到17%，引爆了市场对 AI 企业债务违约的担忧，更拖累昨夜的高负债的 AI 概念股呢全线重挫。相关的话题，比克讲到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廖思琴，思琴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跟这个英伟达深度捆绑的这个美国上市的这个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它昨天晚上的股债价格急剧重挫，这也引发了市场对于这个 AI 基建融资泡沫爆破的这种担忧。你觉得究竟市场的反应是过度的呢，还是说这次真的是狼来了？
1: 好的，那我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回答。其实我们觉得啊，目前这个节点当然不是 AI 的一个全面的泡沫，我们觉得更多的是针对这个 AI 基础设施它的一个高杠杆扩张模式的一次这个压力的一个测试。那所以说呢，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一个泡沫化，它更多的是针对一个资本结构层面的，而不是说需求层面的因为我们看到整个需求层面还是非常的稳固的我们是具有一个信心的。因为说比如说 COVID它自己本身在这个二季度整体的它的一个这个待执行的一个合同的一个收入呢，大概是1040亿美元那并且呢，它在三季度的初它就已经又新增了250亿美元的一个客户的一个承诺那其实这个中间呢，包括它这个签约的一个电力规模其实也整体是呈现一个增长的态势的。那其实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确定它这个需求端口是非常稳固但是确实它这个 AI 信用风险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点因为我们根据这个 Gartner 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统计呢，其实我们在这个2030年极有可能有80%以上的这种新兴云厂商它可能会面临无法独立存续的一个过程并且如果说根据六大科技这个厂商大厂的这么一个2026到2027年的一个资本投入呢，它可能至少到这个2028到2030年它需要去产生这个1.4万亿美元这么的一个收入体量才能 cover 住它的这个 CAPEX 的一个投入。那所以说我觉得后续可能是往两个方向去发展第一个就是它整个资本开支还是会从这个新兴的云厂商去转移到它这个几个大的这个头部的这种微软、亚马逊包括 Meta、Google 这样的一些公司之上去那以及说第二个，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需求层面崩塌它只是一个行业层面的出清，因为我们对整个需求层面呢还是具备一个信心的但是信用风险这个指标那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那什么才是未来我们觉得可能AI 会进行一个全面崩塌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觉得有这个指标主要是在于，如果说它这些大厂的一个边际项目的一个回报率它是低于它的一个资金成本的那这个是一个值得关注指标。第二个呢，就是我整个大厂一个资本开支的数量如果说真的开始下滑，那我觉得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真正我这个需求层面开始发生问题的一个信号。
0: 是。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在这个 AI 产业投资回报不确定性加剧的影响下呢，我们看到外资它正在持续大举撤离亚洲的科技股特别是我们看到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呢更成为外资的一个提款机所以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已经连跌第7天又回到7月底大调整时的低位这也迫使韩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又召开会议来应对那您预计韩股这一次大跌之后究竟它能不能够再现上半年这种多头起涨的这种狂热的行情？
1: 好的，那其实对于韩国股市呢，我们认为短期来说啊，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超跌的，并且我们觉得极有可能它在这个现在是具备一个短期反弹的这么一个动力的啊。但是对于它的政府这种救市的这么一个行为呢那其实它只能平滑波动，它不能改变一个趋势啊。那其实这一波的下跌呢，多种方面因素啊，包括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包括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回答那个问题啊，以及说包括我这个整个 Anthropic AR 的一个放缓啊，那包括我这个长兴这个科技那边的一个新技术的突破，也包括比如说我这个三星海力士整体这个55万亿韩元的这么一个回购，可能在这个10月中旬之前它这个子弹就会打进啊，所以说多种因素催发了这个韩国股市一个下跌但是我们认为呢，目前这个节点呢，其实韩国股市呢它是一个超跌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有三个层面的因素吧。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是从估值层面去看那现在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啊，整体它其实三星海力士这样的一些头部的这两家龙头啊，它其实整体这个前瞻的一个市盈率呢，其实也只有3倍左右啊，3倍多那其实跌到目前这个位置呢，基本上整个KOSPI 它的一个前瞻市盈率也就是3到4倍那这么一个位置呢，其实相当于是2004年以来的这个最低位啊，最低位啊，那所以说从估值层面是确实非常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它的股价和基本面有个背离啊，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市场更多的把它看作一个周期股的这么一个原因那因为三星和海力士其实三季度整体的一个业绩预报还是预告是非常的不错的那非常不错，其实股价和它的一个基本面是有一定的这个背离那第三个，我们这一次的抛售其实主要也是外资它的一个净卖出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它现在的一个净卖出就是今年的一个净卖出其实呢整体是接近200万亿韩元，那其实以往其实按照去年也就4万亿左右，对对对那所以说 KOSPI 我们认为现在是一个比较超跌，当然韩国政府就是极有可能去拉升一波反弹
0: 好，我们再来看导致亚太区股市间集体暴跌的还有另外一个导火索，就是美国通胀升温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可能需要连续加息的这种担忧。不过我们看到美债收益率冲高回落后，有部分避险资金去流向了这个黄金市场，所以拉动金价呢从昨天的低位4100美元的下方出现了反弹，但这种反弹您认为具有持续性吗？
1: 金价这边呢，我们其实觉得就是说4100美元每盎司这个价位是个非常强有力的这么一个支撑。那其实整个金价我们也知道，现在它其实是在一个加息预期和这个长期的这个避险以及说这个央行购金的这么一种逻辑中反复博弈拉锯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其实短期来说，如果我们要看到金价反转向上，那它必须是加息预期的一个见顶但是呢，从一个长期逻辑来看，我们从来都不觉得就是说这个央行购金的逻辑以及说去美元化的逻辑有任何的破坏也就是说我们认为长期逻辑依然不变那其实它的这个压制的一个层面呢刚才其实主持人也有提到，就是它这个 CPI 整体九月的一个 CPI 是超预期的，那这个过程中我整个十月加息的概率其实从一夜之间从22%提升到50%那这么一个过程中，其实很多机构都认为就是十月不加那我这个12月也要进行一次加息的，那这个背后的过程其实背后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个油价那其实只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不开，那其实整体我这个油价维持在一个高位的话，那我这个整体我就会持续的就是这个还是会成为黄金在加息的这个预期的视角上给到黄金一个压制，对然后另一个层面，但是我们央行购金从未停下包括中国央行的一个购金也在持续那未来其实今年其实89%以上的一个这个官方的一个管理者呢，其实都认为会继续增持黄金，所以我们认为黄金呢，其实目前这个价位是对于长期配置者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一个布局机会。
0: 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谈港股。港股呢，今天下跌的幅度相对较小，只有跌1%左右中场还是险守24000的，但科技指数部分跌幅就比较大，2.7%，再创超过2年的新低。那你认为港股会不会还会继续破位下行？
1: 其实对于港股，我们的观点是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位啊。第一个是恒生指数24500点啊，第二个是这个恒生科技的4200点。那其实这两个关键支撑位它被跌破了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其实都没有收复这两个点位啊，都没有收复这两个点位。那其实呢，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观点可能从中期来看会比较偏空一点啊。那从短期来看呢，可能随着赔率的上升以及说整个硬科技资金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可能会迎来一定的短期的反弹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A 股的层面其实已经不管是上证还是这个创业板，其实已经进入一个熊市啊。那也符合我们这个此前判断，大概整个政策的托底。

0: 是在3600点到3800点之间啊，但是整个这个下行的趋势我们啊没有被打破啊，以及说我们其实周末也看到了就是有这个座谈会它去进行一个情绪的一个调整，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托底力量并不强。那所以说从未来的一个发展来说，其实整个港股我们整体这个三个牛市的一个催化因素，就是这个基本面层面，以及说政策刺激的层面，以及说产业催化类似于 deep sea 那样子的强产业催化的层面，我们都没有看到一个反转的信号。所以更多的是可能是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如果说有短期的反弹，它就是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是减少仓位的这么一个机会。嗯，
1: 是啊，由于时间关系，非常谢廖女士今天我们参与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其他消息，包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 AI 热潮一旦冷却，将会加剧亚太区经济下行的风险。我们待会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14号在北京会见了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里欧。何立峰表示，今年是15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式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对双边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引领下，中美经贸磋商也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成果，有利于两国和全球经济的稳定跟发展。达里欧则表示，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和机遇，愿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明两年亚洲经济增长预测，不过呢，他认为区内经济的增长仍然面临多重挑战，预计明年的增速可能会放缓。
7: IMF 周四发表最新亚太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亚洲今年经济增长4.8%，明年进一步放缓至4.4%，两项预测均较今年4月有所上调，但仍低于去年5%的增速。同时，亚洲发达经济体今年增长3.2%，较去年的6.5%进一步加快，主要受到人工智能产业繁荣的推动，半导体及相关设备供应国受惠于全球 AI 投资需求。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增长预计由去年的5.6%放缓至今年的5.1%。能源价格上升加重区内经济负担，尤其是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不过，新兴市场仍然是区内主要增长动力源。至于未来风险 ，IMF 警告，如果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并进一步消耗石油储备，或是 AI 需求出现明显回调，都可能对区内经济造成较大冲击。金融市场方面 ，IMF 指出，今年能源价格冲击已加剧亚洲汇率及资本流动波动，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货币贬值压力。韩国科技股亦出现投资组合资金流出，美国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加上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压力，可能持续推高亚洲债券收益率，加重政府的债务负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关注台积电公布上季的业绩持续亮丽，净利润再创新高。台积电表示，上一季的净利润按年增加69%到7631亿台币，高过市场预期的7463亿台币，而且连续第六个季度创新高纪录。营收方面呢，则增长50%，达到1.494万亿台币，同样也创新高和超乎预期。至于今年的资本支出呢，维持之前的评估，预计呢在600到640亿美元之间。台积电指出，需求极为强劲，也没有看到所谓的超级趋势有放缓的迹象。但首席执行官魏泽嘉指出，零部件价格上涨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影响了消费类还有价格敏感性终端市场面临的挑战。因此，集团在制定明年业务计划的时候呢，保持审慎的态度。另外，美国 AI 大模型开发商 Anthropic 向投资者披露，公司第三季度的营收达到168亿美元，并且实现季度盈利。Anthropic 周三呢，在旧金山总部举行了投资者说明会，为11月可能启动的 IPO 寻求支持。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Anthropic 披露了第三季度的营收呢是168亿美元，环比增长50%。公司表示，调整口径下呢，已经实现了季度盈利和正向的现金流。不过，投资者和分析师表示，这个增速呢仍然低于今年早些时候的表现，也低于公司一些支持者的预期。那么，市场机构最新预估 Anthropic 年化营收大约是740亿美元，远低于公司此前预计的1000亿美元的规模。如今，它既要对抗 OpenAI 的直接竞争，又要应对中国开源大模型的快速扩张。有分析师指出，投资者对 Anthropic 的期待呢，已经在明显的下降。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沙特主导联军空袭通信设施及学校。欧盟领导人峰会聚焦援助乌克兰与预算难题。两艘邮轮接连在罗马尼亚领海起火，正在进行搜救。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也门冲突持续，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15号传出多次巨大爆炸声，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据报，总统府遭到5枚导弹袭击。当天较早前，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也门通信设施和学校。沙特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消息指，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1枚巡航导弹。对此，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当天没有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相关说法纯属谎言。当天凌晨，萨雷亚还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遇袭战机很可能坠毁。声明称，这架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法新社发布的画面显示，也门政府军14号继续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同胡塞武装交战。塔伊兹为也门第3大城市，胡塞武装自2015年以来便寻求夺取此地，上月以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的围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5号表示，巴基斯坦严厉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持续袭击和侵扰，敦促胡塞武装停止对沙特的袭击，表示将全力支持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挑衅行为。
2: 巴外交部指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平民和民用枢纽的鲁莽袭击，不仅公然违背了国际法，还对地区和平与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巴总理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敦促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此类恐怖袭击。
3: Prime Minister Mohammad Shehbaz Sharif strongly condemned the repeated Houthi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Saudi Arabia and commended vigilance of the Saudi armed forces and the coalition in protecting civilian lives.
2: Pakistan 外交部重

0: 俄乌十四号夜间至十五号凌晨，仍在护习。乌方称，乌中部基洛沃格勒州遭大规模袭击。另外，乌军夜间打击了俄罗斯一个空军基地，并损坏六架苏-34M战机。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布良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166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方还称，乌军对俄西部梁赞州一座炼油厂发动袭击，并称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俄国防部15日通报称，过去一夜，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基洛沃格勒州分局则发布影像称，州首府克罗皮夫尼茨基的企业物流中心和仓库等遭俄军袭击，引发火灾。整个州共有25个地点遭无人机袭击，持续超10个小时，并造成数人伤亡。乌克兰海军则表示，15日凌晨使用海王星暗基导弹系统打击了俄沃罗涅日州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用机场。 导致6架苏-34M战机受损，并摧毁俄军用于保障飞行任务的技术设备。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乌军15日凌晨4点至7点之间，对俄梁赞州一家炼油厂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炼油厂火灾。俄防空导弹部队、歼击航空兵、陆军航空兵以及机动火力小组拦截并摧毁4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69架固定翼无人机。 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炼油厂火灾。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曾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针对俄方能源设施的袭击一直在持续。乌方的举动和美方为俄乌和平所做的积极努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领导人15号在布鲁塞尔开始为期2天的峰会，讨论持续支持乌克兰、下一轮的长期预算及提升欧洲的经济竞争力等议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乌克兰施加新一轮压力的背景下，欧盟对乌政策成为此次峰会的焦点之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欧盟领导人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前表示，应向发动战争的一方施压，促使其结束战争，而不是迫使受害方投降。他强调，向乌克兰施压并非正确做法，欧洲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2: Well, we definitely have different approach to this war. We see that we have to pressure the aggressor to stop the war, not the victim to surrender. Squeezing Ukraine is not the right approach, and that's why Europe is standing by Ukraine. And by the way,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over one year already, and Europe has stood by Ukraine, and that's why, you know, Russia has not achieved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to, even by, these deals that they have had, because Europe is the strong player here.
1: 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也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成员国在预算总规模、农业补贴和地区发展资金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一些成员国要求大幅削减欧盟委员会提出的预算，另一些国家则坚持保护共同农业政策及凝聚力资金。各方希望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但谈判仍然复杂而艰难。根据会议议程，领导人还将讨论加强欧盟边境管理，以及在能源价格上涨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0: 性加剧的背景下，增强欧洲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凤凰卫视李梅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伊朗海军15号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其监测团队当天在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进行巡逻和管控的时候，发现一艘油轮起火。 这艘油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过禁区。声明指出，伊朗的军队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再来关注，罗马尼亚海军15号表示，两艘化学品油轮接连在罗马尼亚领海内的黑海海域发生了火灾，其中一艘的船只有7名船员失踪。 搜救的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有罗马尼亚的官员则表示，事发前曾有多架的俄罗斯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领空，但当局并没有声明这与船只起火的事件有关。
3: 罗马尼亚海军15日表示，一艘悬挂圣马力诺国旗的游轮发出求救信号，船上共有12名船员。现场画面显示，船只冒出阵阵黑烟，驾驶舱部分已烧至焦黑。首批获救的船员对记者表示，当天有3架无人机进入罗马尼亚领空。就在圣马力诺级游轮起火前，另一艘悬挂科莫罗国旗的游轮也于14日晚间起火。所幸船员在救援人员抵达前自行扑灭了火势，目前已全部安全撤离。罗马尼亚代理防长米鲁策表示，雷达系统并没有探测到有无人机靠近这艘船，尚不清楚船只是否遭遇袭击，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两艘起火船只当时都停泊在多瑙河出海口附近的黑海海域。过去10天内，罗马尼亚与邻国保加利亚附近的黑海海域已有至少5艘货船遭无人机袭击，不过先前的袭击地点都在北约领海之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5日抨击袭击事件公然践踏海洋法与国际法，并指欧盟将讨论一项旨在停止攻击黑海民用船只的行动提案。至于相关袭击的幕后黑手，拉德夫表示，他相信俄罗斯是获利方。保加利亚已派出专门小组对幸存船只展开调查，但目前尚未掌握无人机来自俄罗斯的确凿证据。
4: I summoned the Russian ambassador in Bulgaria because we don't believe that Ukraine will attack its own ships and crews. There is no logic here. So the results of this attack favor Russia. However, we don't have any solid evidence that the drones are Russians.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在当天举行的投票当中，安德松获得99票赞成，248票反对，未能获得议会通过。瑞典在9月13号举行4年一度的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得99个议席，为议会的第一大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个，取得议会多数，但4个反对党未能就联合组阁达成一致。瑞典议长诺伦13号宣布提名安德松出任首相，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阁。安德松曾于2021年至2022年担任瑞典的首相。根据瑞典的宪法，如果议会连续4次否认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王毅在巴库分别会见多国外长。日本新任农水大臣就任。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勢，波谲云诡，
3: 以見識謀全局，深入盤點，
2: 立足政治經濟學邏輯。

0: 明晰世界，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了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和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并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姆夫举行会谈。
4: 王毅在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时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始终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被边缘化，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将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巴方正义事业积极发声。法尔辛表示，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王毅与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中阿关系实现跨越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也开辟了未来广阔前景。中方将继续作为阿的长期战略伙伴，支持阿加快实现发展振兴。明年是两国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携手加快各自现代化，造福两国人民。巴伊拉莫夫表示，阿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能源、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间走廊的力度，并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王毅当天还会见了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哈马德国王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取得长足进步，中方愿同巴方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巴关系不断发展。扎耶尼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高层交往，加强在能源、旅游、金融、物流等领域合作，巩固和提升巴中友好合作关系，双方重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中东战事延宕至今，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始终认为冲突不应升级，战火不应蔓延，对抗激化矛盾，对话才是正途。中方愿同巴林等地区国家加强沟通协调，助力地区最终实现长治久安。扎耶尼表示，地区紧张局势威胁能源供应链和航道自由通行，巴方希望在多边机制下尽快解决有关问题，也希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共同应对当前的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四任命武部新出任农林水产大臣，接替因丑闻辞职的梁和生，这是高市政府成立以来首次有阁僚因争议下台，在野党计划在国会继续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
5: 日本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武部新周四在皇居完成任正仪式，正式就任，当晚在农林水产省首次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前任大臣梁和生有关削减地方政府预算的发言是不应有的行为，今后将以公平透明的方式推进农林水产行政，以恢复民众信任。
6: 嫌な大臣の発言等によって、についてはもうあってはならない発言だと思いますし、嫌な前大臣についても猛省をされ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この発言も含めてですね、我々はしっかりと農林水産行政を公平性、透明性を持って推進していくことが、生産者の皆様方、あるいは消費者の皆様方の信頼を回復していくこと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ん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5: 吴布现年56岁，当选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及自民党农林部会长，这是首次入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他熟悉行政，可以立即投入工作，并应对国会审议。吴布当天表示，将优先确保粮食安全，推进大米稳定供给。梁和生辞职是高市政府成立近一年来首次有大臣因丑闻下台。日本媒体指出，高市迟迟不愿撤换大臣，与自民党高层也缺乏协调，暴露出高市主导决策的危机处理问题。而在野党批评高市撤换大臣为时已晚，不能以辞职结束调查，要求追究首相任命责任，并查明地方道路预算是否受到政治干预。多个在野党还要求在国会召开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凤凰卫视李淼、德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目前西班牙国内各政治阵营都在为11月29号的提前大选而整合资源。继10月初有民调结果显示右翼阵营的选情较为乐观之后，西班牙官方的民调机构公布了最新的数据，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预估选情。
7: 根据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14日公布的最新民调，首相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支持率约34%，明显领先于第一大在野党右翼阵营人民党约22%的支持率，及右翼呼声党则以约17%的支持率位居第三。这份数据来源于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在10月上旬对5000名民众进行的随机民调，有别于西班牙国家报在10月上旬公布的人民党支持率约31.9%，工人社会党支持率约28%，呼声党支持率约18.9%的民调结果。有评论指，不同抽样结构与投票意向的估算方式以及民调取样时间是形成民调差距的重要原因。两份民调也间接反映出住房危机已成为左右选情的重要议题之一。马德里87岁的租客玛丽卡门遭驱逐后去世，桑切斯政府主导的住房法案在议会受阻，都加剧了西班牙社会对住房负担及政府施政能力的争论。未来住房问题仍将持续主导选战。11月11日，西班牙全国大罢工能否改变选民取向，以及各政党能否把社会不满转化为实际选票，都将是观察重点。现阶段各阵营仍在加紧整队。对于首相桑切斯而言，住房危机和公共服务议题是重新动员左翼选民的机会，但左翼阵营中的其他小党之间仍需协调合作，推动整合，以免削弱选票转换成议会席位的效率。右翼阵营方面，对于人民党主席费霍而言，挑战不仅是争取西班牙第一大党的地位，也要处理与极右翼呼声党的合作关系。而呼声党支持率保持稳定且有上扬趋势，未来如出现阻隔，可能将具有更多谈判分量。
8: 目前西班牙国内不同民调结果反映的不只是各政党支持率的差距，也涉及受各阵营影响的选民动员和对议会席位转换的不同判断。与此同时，住房危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生活成本高企不下等现实民生问题都在持续考验政府执政的稳定性以及西班牙左右两大阵营的整合能力。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以色列大选进入冲刺阶段，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完善选举的准备工作，各党派的社会活动也愈发频繁，进入了冲刺阶段。
9: 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为以色列选举涉及的30000个投票站准备选举当天用的投票箱、投票指南、宣传册等物资。本次选举获批预算约2.1亿美元，并由于选举日是法定假日，总经济成本预计突破13亿美元。对于巨大投入能否保障选举公平，由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表示，过程受各方监督保障。
10: In every polling station in Israel, you have two secretary committee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You hav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opposing parties. You have observers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and you have also an inspector that is film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counting the results.
9: 以色列执政的各联盟党派主打国家安全牌，而各在野党派主打对在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双方频频公开发言并互呛。由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告知本台，不论各党派如何博弈，都不会影响到选举的独立性。
11: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Is headed by Supreme Court judge, and is supervised and accredited by so many different bodies that it enjoys a very high reliability and support rate in Israel.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 is quite in consensus in Israel as a professional body that conducts fair, free elections.
9: 以色列将于本月27日举行全国性大选，90%的选票将于28日下午即可统计出来。方位是胡。

0: 这是两人时隔五年出席威尔士议会开幕仪式，也是威尔斯登基之后首次以国王身份参加此次的典礼，见证第七届威尔斯议会开启新任期。英国哈利王子与妻子梅根15号在诺丁汉参加慈善活动，探访了支持青少年发展的社区机构和食品援助项目，这也是两人近期重返英国之后的首次共同公开露面。
1: 哈利王子与梅根15号在英国诺丁汉展开慈善访问，先后走访青年社区录音工作室、社区慈善中心以及青少年支持项目，与当地年轻人、慈善工作者和社区居民交流。梅根还与曾参与社区厨房项目的女性重聚。这个项目源于2017年伦敦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后，他们聚集在一起为社区居民烹饪食物。梅根还曾参与推出慈善食谱书，为这些社区项目筹集资金。由于哈利与梅根早已退出英国王室高级成员的工作安排，因此他们这次活动属于以个人名义开展，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恢复王室公务身份。此外，哈利与梅根曾多次公开谈及与王室其他成员之间的矛盾，因此有不少英国民众其实对于他们的评价并不友好。尽管这次访问得到了现场支持者的热烈欢迎，但也不意味着两人与王室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实质性的改善。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亚足联主席萨尔曼14号在瑞士苏黎世接受采访时表示，亚足联正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的局势，如有必要，原定于明年初在沙特举行的亚洲杯足球赛可推迟至2028年。2027年亚洲杯原定于明年1月7号至2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吉达和胡拜尔三座城市举行，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24支球队参赛。由于近日沙特多地遭遇到袭击，让外界对亚洲杯能否如期举行产生了质疑。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握烧，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的。最近啊，香港教育界人士冼景华呢，在亚洲周刊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认为香港的中小学的普通话教育还有改善和提高的空间。作者指出，香港回归已经近30年了，但是香港社会的精英大多数人还不能够用普通话来进入思辨的这个层级。那因为大部分香港的中小学，它还是用广东话来教中文的。而这个立法会的公共政策这个辩论呢，也是用的粤语，就是这个广东话啊。这个作者这个指出啊，这个香港特区的第一份啊，就是1998年的这个第一份这个施政报告，首次就提出了这个香港的这个两文三语的这个政策，就是这个中文、英文，还有就是广东话、英语和这个普通话。那么香港呢是有这个推广普通话的一个机构啊，早在2008年就曾经建议香港的学校应该用普通话来教授中文，但是政府的态度是普教中，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不反对，具备条件的学校自行推行普通话这个教中文。所以作者认为这个香港啊要参与国家发展大局，就必须要说好普通话，港府有责任确立普通话的这个法律地位。作者也建议啊，在学校的这个层面呢，除了要尽快推行普教中，高中的课程啊应该恢复开设普通话科作为一个必修科，中学的这个文凭试也应该重新设立一个普通话科。那么另外呢，香港特区政府应该以身作则，在招聘公务员以及公务员升迁的时候呢，都应该通过普通话考试合格。啊，我觉得这个冼先生的这个意见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最近这个特区提出了香港的第一个5年计划，这是跟国家这个“15/5”这个对接的。那么这个冼先生文章里面提出呢，这个“15”规划里面其实也可以包括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香港政府应该更加重视这个普通话这个推广。特别是香港这个中小学，就像刚才文章里面讲的，学校应该逐步创造条件，用普通话来教中文，而不是用一个方言来教中文。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特别是我们说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努力啊，现在香港社会普通话普及的这个程度比回归初期已经好了很多了，但是呢，社会上大部分人还不能够流利的使用普通话，所以呢，公务员的考试，包括公务员升迁的考试，如果也设立普通话科，而且要普通话科及格，那么才能够进入公务员的队伍，才能够这个升上一级，那么这样的话就以身作则，能够很好的带动整个香港社会大家来说好这个普通话，这个也有利于跟内地的这个交流，也有利于香港这个中小学生呢更好的学好中国的文化。好，我们来看啊，这个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这个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这个2座炼油厂，并且指出啊，这个乌方正在背弃能源停火。那么与此同时，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宣布，在利曼方向呢已经展开了行动，又收复了101平方公里的土地。
1: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一昼夜内拦截并摧毁了9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68架，梁赞州上空击落23架。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在俄罗斯能源州论坛上证实，基辅当局袭击了上述2地的炼油厂，这表明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视线转向乌克兰方面，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14日通报，在利曼方向发起的维瓦尔迪行动第4阶段中，乌军成功收复泽莱纳多利纳、科洛基亚奇等3个村庄，新收复面积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称在这一行动阶段使俄军损失约3000名人员。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乌军此举遏制了俄军西方集群的进攻，保障了顿巴斯地区关键后勤线的安全，并迫使俄军分兵以缓解对其他要地的压力。至此，维瓦尔迪行动已累计收复277平方公里土地。

0: 随着冬季临近，俄乌双方围绕顿巴斯要塞带的控制权争夺将日趋激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纽约时报》14号报道，俄罗斯柴油预计在11月3号，就是美国中期选举前呢，就可以进入美国的市场。俄罗斯总统的特别代表特米特里耶夫说，那么预计啊，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2: 一名美方知情人士14号向美国《纽约邮报》透露，俄罗斯同意供应数量相当可观的柴油，如果一切顺利，首批柴油会在未来2周内运抵美国。知情人士没有透露俄罗斯向美国运送柴油的具体计划。专家估计，这笔柴油交易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40亿美元新收入。当天早前，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时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3: We are coming from such a low base with so many constraints.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will be lots of execution issues in making those deliveries possible. But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Americans on those execution issues, we basically show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done. So diesel will be supplied to the U.S. and we will overcome all of the difficulties.
2: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星期一我们就曾经说过，就是上星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1个半小时一个电话交谈呢，双方显然做成了一笔重大这个交易。记住，川普总统最喜欢的就是交易。那么这个交易呢，就是美国将要购买俄罗斯的柴油，而且呢，刚才我们看啊，俄罗斯总统的这个特别代表就是德米特里耶夫，他能说流利的一个英语，也曾经在美国的一些这个大行工作过。他作为这个普京的一个重要代表，他就是负责跟美国方面联络啊，特别是未来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个经济贸易，特别是在矿产开发、矿产能源方面呢，会有更多的合作。好了，我们说这次啊，这个德米特里耶夫强调的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前，俄罗斯的这个柴油就会进入美国的市场。这样的话，这个普京总统就很巧妙地配合了川普总统，因为川普总统要向美国的选民显示，你看我有办法，柴油价格现在这么高，但是我有办法为这个大家提供相对比较便宜的俄罗斯的这个柴油，那么言外之意，投我的票吧，投共和党的票吧。当然，双方的这个交易不仅是在于柴油啊，我们说从这个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西方从2014年开始，从2022年开始又增加了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可以说到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那么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因为俄罗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个生产和出口的一个大国，但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后呢，这个出口到西方的这个渠道全部被中断了。但是现在呢，川普总统和这个普京总统这样的一个交易呢，使得两国啊，特别从俄罗斯这角度来说，这个制裁好像来了一个釜底抽薪。随着这个超级大国美国啊，他自己这个打破了这个禁运，这个实际上是打破了一口子吧，让俄罗斯这个柴油进入了这个美国，今后还要进入这个世界这个市场。这样的话，其实啊，这个川普的这个理由说，由于这个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设施，导致了这个柴油的价格的上涨，这个话是不公平的。现在世界是一个石油油气市场上这个价格在高位徘徊啊，基本上在一桶100美元左右的徘徊呢，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乌克兰战争，而是由于美国攻击伊朗造成的。这个情况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对于川普来说的话啊，他这个我们说用这样的一种不正确的这个方式去指责这个乌克兰，对于这个川普来说，他做这样的事情是毫不犹豫的。最重要的是，如果这件 石油确实能够在这个中期选举权进入美国市场，而又对美国选民有影响的话，那么川普就已经从中获得了好处。好，我们来看这个乌克兰总统这个顾问啊，十四号指控啊，美国的这个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没有警告的这个前提下，就对乌军运行的这个星链系统的实施了限速，那么这导致的多项这个前线任务中断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更加批评美国这是背叛。那么对此呢 ，SpaceX 的创办人啊，世界首富马斯克同一天回应说，星链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啊或者是防御性的活动。
4: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十四日表示 ，SpaceX 于十三日晚间将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引导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乌军已连续两晚在未收到美国预警的情况下遭俄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四日在受访时就直言感到被美方背叛，并表示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5: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4: 针对乌方指控 ，SpaceX 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十四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SpaceX 的星盾卫星互联网专攻军用，且仅由美国政府拥有并管控。关于速度或使用方面的任何限制，均由美国军方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而星链网络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据悉，星盾系统由 SpaceX 制造，但由美国政府管理，是乌军事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四日就有关事件作出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并表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需对此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件事情啊，也就是这个星链系统突然这个对乌克兰的使用呢，这个加以限制，跟刚才我们说的俄罗斯将要出口柴油给美国，那么这是对乌克兰来说呢，这是一个双重的这个打击啊。马斯克因为他是 SpaceX 的这个创办人嘛，我觉得马斯克跟这个川普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地方就是出尔反尔，而且他两个人最近配合得非常好。这个川普总统说这个乌克兰该换总统了，马斯克也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显然呢，这个对于乌克兰的这个双重打击，刚才我们说一个是这个俄罗斯要卖石油给这个美国，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星链对乌克兰军队在这个顿巴斯这个作战呢是非常有用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我说为什么马斯克出尔反尔？那原来为什么不说 SpaceX 是只能用于民用的系统或者是防御的这个系统呢？乌克兰军队一直在使用这个星链啊，这个实施对俄罗斯的这个攻击，包括对俄罗斯这个纵深的这个攻击。那现在由于这个星链系统降低了，就加以这个限制之后呢，乌克兰目前来看的话，它的无人机、它的导弹，它就不能够这个袭击俄罗斯的这个纵深。不能够袭击俄罗斯的这些能源基地的话，那对乌克兰来说这个打击当然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说他是出尔反尔啊。那么现在看来是很，我觉得乌克兰比较悲哀的在这方面，他们从这个四年多这个战争里面确实是展现了很大的这个韧性啊。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是受制于人的。所谓受制于人，就是乌克兰必须要得到西方的老大是美国啊。而这个老大现在已经是不乐意了。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最近对这个泽连斯基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他认为泽连斯基不愿意听他的话，不愿意停火，所以他现在一方面跟俄罗斯达成了一个协议，要买俄罗斯的这个柴油；另一方面呢，美国媒体说的，实际上只有川普总统本人才能够下令，就是不允许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军队，这个像过去那样的使用这个星链啊，只能在这个有限的范围里面使用星链。那么这样的话，就迫使乌克兰 军队目前跟这个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呢，就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这个，因为这个冬天很快就要到了，目前乌克兰这个军队在这个顿巴斯前线，我们是在利曼方向啊，就收复了10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土地。那么未来俄罗斯将如何展开反击？而所谓这个能源停火，双方从来就没有正式签署过一个能源停火，所以但是未来呢，由于失去了这个新链的这个指引，所以乌克兰很可能就无法像过去那样的去打击俄罗斯的，去摧毁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设备，那么也就形成了相对俄罗斯来说呢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局面。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所有诞生于大地的碳基生命都拥有硅基永远无法体会的独特馈赠，睡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生命与地球自转的约定，但人类改写了规则，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的延续。说到夜生活，我们不得不想到一座城市——韩国首尔。
2: 好疯狂的不夜城啊！
3: 我现在好想睡觉，
4: 已经1:09了。
2: 我现在已经很困了。
1: 当全世界准备坠入梦乡，这里的夜晚才刚刚拉开序幕。你的身体里有一座钟，自然醒就是它在叫你起床。
5: 我是每天的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会来跟我同步一下。
1: 生老病死是生命时钟在持续转动，
2: 听着我都焦虑了，是一直在往下衰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6: 我现在的运动能力比我40岁的时候要强大很多，不是多一点。
0: 让我们从首尔到北京，一起探寻睡眠、节律与幸福的答案，碳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回到总编辑间，我是何亮亮。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解除对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那么这正值呢美委两国扩大石油合作之际，双方此前呢已经达成了涉及10席处石油田的开发协议。
8: 美国财政部14日宣布解除对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他是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兄长。今年1月，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后，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开始接任委内瑞拉代总统一职。此后，美国和委内瑞拉两国逐步扩大能源合作。2026年8月底，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开发协议，允许美国进入当地17处油田，涉及的潜在石油储量达到650亿桶。根据美方公布的安排，美国将取得相关开发项目55%的有效产出权益，部分石油将用于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媒体报道称，罗德里格斯兄妹预计将推动修改委内瑞拉石油法规，允许更多美国企业进入到当地的能源市场。不过，能源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原油开采难度较大，扩大产量还需要巨额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相关协议短期内难以缓解美国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的压力。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7: 如果说啊，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第二个任期开展以来，他在这个亚欧大陆所推行的这个战略并不顺利的话，但是他在西半球的强化，在西半球的控制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看啊，一个是格陵兰啊，这个特朗普很巧妙，这个通过跟这个丹麦通过达成了一项协议，就是美国要在安全方面

0: 也就是在军事方面完全控制格陵兰岛，这样的话就为美国以后这个开发格陵兰的这个矿产资源，这个大开方便之门。那么，然后更重要的当然就是委内瑞拉。这个今天被解除制裁的这位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和委内瑞拉的现在代总统，他们就是兄妹啊。这兄妹两个原来都是这个马杜罗的这个亲信。马杜罗在纽约的监狱里面看到这个消息的话，我想他一定是痛不欲生，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信如今背叛了自己。好了，我们说美国呢，通过这个和这罗德里格斯兄妹的这个合作呢，基本上已经控制了这个委内瑞拉石油未来的这个生产，那么以及出口。当然，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这个利益。中国曾经是委内瑞拉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中国的这个石油公司呢，也在委内瑞拉投资了数百亿美元。现在这一笔资产，中国如何维护自己的这个资产啊？就其实呢，这问题不仅在委内瑞拉，包括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中国都是那些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也在。那些国家也参加了"一带一路"的这个建设，但是现在如今呢，美国要逐渐的控这个，他们拿下了委内瑞拉之后，接下来很可能像这个巴西、阿根廷这些大国，还像秘鲁这些小国的话，美国都要强化对他们的控制，要求他们跟中国脱钩啊，所以未来这也可能是这个中美两国的博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来看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上调了今明两年亚洲经济增长的这个预测，IMF 认为。区内经济增长呢，仍然面临着这个多重的挑战，预期明年的一个增速可能会放缓，因为这个能源价格高企，人工智能的这个需求可能会回调，那么以及呢，全球的债券收益这个收益率上升，那么都对这个经济前景这个很经济前景那个构成了一个下行的风险。
1: IMF 周四发表最新亚太区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亚洲今年经济增长4.8%，明年进一步放缓至4.4%，两项预测均较今年4月有所上调，但仍低于去年5%的增速。同时，亚洲发达经济体今年增长3.2%，较去年的6.5%进一步加快，主要受到人工智能产业繁荣的推动，半导体及相关设备供应国受惠于全球 AI 投资需求。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增长预计由去年的5.6%放缓至今年的5.1%。能源价格上升加重区内经济负担，尤其是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不过，新兴市场仍然是区内主要增长动力源。至于未来风险，IMF 警告，如果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并进一步消耗石油储备，或是 AI 需求出现明显回调，都可能对区内经济造成较大冲击。金融市场方面，IMF 指出，今年能源价格冲击已加剧亚洲汇率及资本流动波动，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货币贬值压力。韩国科技股亦出现投资组合资金流出，美国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加上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压力，可能持续推高亚洲债券收益率，加重政府的债务负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40届广交会15号在广州开展了，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那么将有3.2万家的这个企业这个参展。第9届港博会呢，也将在11月5号启动。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那么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的红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号表示，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呢迎来了入境旅客的高峰。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的这个统计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这个出入境的客流量呢会超过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那么出入境的这个交通工具呢，同比增长17.6%。目前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这个增配了多语言智能终端，那么以及志愿服务力量，那个便利来华客商能够顺利通关。广交会啊，已经迎来了这个第70年了。那么这次汇集亚非专区里面呢，就包括一个国家博茨瓦纳。博茨瓦纳呢是这个南部非洲的一个小国。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讲到博茨瓦纳？因为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最近刚刚访问了中国，而这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他访问中国的首站， 不是上海，不是广州，而是福州。那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为什么？因为通常外国领导人啊不会把访华的这个第一站选为福州的。原来这个伯科呢，作为这个波茨瓦纳一个总统啊，他是哈佛大学的这个法学博士啊，我相信这个他的法学方面的一个造诣应该相当好，但是哈佛大学肯定没有教他如何治理一个非洲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而这个伯科呢，他这个了解到这个习近平主席当年在主政福州和福建省的时候啊，无论是在这个发展民生、发展经济，还有在这个环境保护、社会治理方面，都有很多经验。他正是为了了解这样的经验，他把自己的所在呢就选择到了福州。而这个福建方面呢，当然也这个给予了这个热情的接待，让这个福科总统充分的这个了解了习近平主席啊，当年作为这个福州市和这个福建省的这个主政官员的时候啊，是如何是这个因地制宜，一方面要利用本地的这个资源，那么同时呢，也要做好这个对外开放。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说这个习主席这个提出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他现在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响应。那南方国家，特别是我们说非洲国家，非洲国家呢，我们说总的来说哈，除了个别的像这个南非，它经济比较发达，总的来说，非洲国家都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他们多数都有丰富的这个矿产资源啊，有的也有比较发达这个农业或者畜牧业，但是呢，他们错过了这个工业化的这个最好的时期，他们又错过了信息化的这个最好时期。如今，人工智能的时代也已经来临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那么都在这个深入的这个思考，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国家也能够及时赶上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进程，让自己的国家资源能够得到利用，而且这个在治理社会这方面的话，他们都看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经验是最值得参考的。这个其他西方国家没有类似的这个经验，所以呢，我从这次这个波茨瓦纳总统啊，他访问中国这个第一站选择了福州，因为他要从福州来了解这个以习近平为代表的这个中国是如何在地方的这个层面以及在全国的这个层面发展起一种比较先进的社会治理的这个理念的。最后，请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5: 천지가죽었다스스로목숨을끊었다
6: 너랑나랑둘만남으니무지어색하다
7: 천지랑단짝이었다며
8: 초등때부터친구였던거지단짝은아니에요
9: 천지한테왜그랬어
10: 다들천지한테왜그랬냐고
11: 엄마나너무나쁜언니였던것같아
12: 나도나쁜엄마
0: 优雅的谎言，11月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沙特主导联军空袭通信设施及学校。欧盟领导人峰会聚焦援助乌克兰与预算难题。两艘邮轮接连在罗马尼亚领海起火，正在进行搜救。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也门冲突持续，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15号传出多次巨大爆炸声，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据报，总统府遭到5枚导弹袭击。当天较早前，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也门通信设施和学校。沙特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消息指，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1枚巡航导弹。对此，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当天没有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相关说法纯属谎言。当天凌晨，萨雷亚还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遇袭战机很可能坠毁。声明称，这架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法新社发布的画面显示，也门政府军14号继续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同胡塞武装交战。塔伊兹为也门第3大城市。胡塞武装自2015年以来便寻求夺取此地，上月以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的围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5号表示，巴基斯坦严厉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持续袭击和侵扰，敦促胡塞武装停止对沙特的袭击，表示将全力支持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挑衅行为。
2: 巴外交部指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平民和民用枢纽的鲁莽袭击，不仅公然违背了国际法，还对地区和平与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巴总理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敦促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此类恐怖袭击。
3: Prime Minister Mohammad Shehbaz Sharif strongly condemned the repeated Houthi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Saudi Arabia and commended vigilance of the Saudi armed forces and the coalition.In protecting civilian lives.
2: 巴基斯坦外交部重申，巴方将严格履行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等多边国防框架下的义务，坚定不移地在各个可能领域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御安全。
3: Let me reiterate, Pakistan stands in unwavering solidarity with the Kingdom, in line with Makkah Joint Defence Agreement, our commitment to Saudi Arabia's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And security remains resolute. We reaffirm the kingdom's legitimate right to defend its people and protect it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2: 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居表示，有在沙特阿拉伯的巴侨民在袭击中伤亡，并指示巴驻沙特阿拉伯使领馆全力救助受伤的巴基斯坦侨民，并与沙特当局就安全和情报协作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俄乌十四号夜间至十五号凌晨，仍在护习。乌方称，乌中部基洛沃格勒州遭大规模袭击。另外，乌军夜间打击了俄罗斯一个空军基地，并损坏六架苏-34M战机。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布良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166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方还称，乌军对俄西部梁赞州一座炼油厂发动袭击，并称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俄国防部15日通报称，过去一夜，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基洛沃格勒州分局则发布影像称，州首府克罗皮夫尼茨基的企业物流中心和仓库等遭俄军袭击，引发火灾。整个州共有25个地点遭无人机袭击，持续超10个小时，并造成数人伤亡。乌克兰海军则表示，15日凌晨使用海王星暗基导弹系统打击了俄沃罗涅日州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用机场。 导致6架苏-34M战机受损，并摧毁俄军用于保障飞行任务的技术设备。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乌军15日凌晨4点至7点之间，对俄梁赞州一家炼油厂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炼油厂火灾。俄防空导弹部队、歼击航空兵、陆军航空兵以及机动火力小组拦截并摧毁4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69架固定翼无人机。 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炼油厂火灾。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曾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针对俄方能源设施的袭击一直在持续。乌方的举动和美方为俄乌和平所做的积极努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领导人15号在布鲁塞尔开始为期2天的峰会，讨论持续支持乌克兰、下一轮的长期预算及提升欧洲的经济竞争力等议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乌克兰施加新一轮压力的背景下，欧盟对乌政策成为此次峰会的焦点之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欧盟领导人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前表示，应向发动战争的一方施压，促使其结束战争，而不是迫使受害方投降。他强调，向乌克兰施压并非正确做法，欧洲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2: Well, we definitely have different approach to this war. We see that we have to pressure the aggressor to stop the war, not the victim to surrender. Squeezing Ukraine is not the right approach, and that's why Europe is standing by Ukraine. And by the way,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over one year already, and Europe has stood by Ukraine, and that's why, you know, Russia has not achieved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to, even by, these deals that they have had, because Europe is the strong player here.
1: 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也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成员国在预算总规模、农业补贴和地区发展资金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一些成员国要求大幅削减欧盟委员会提出的预算，另一些国家则坚持保护共同农业政策及凝聚力资金。各方希望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但谈判仍然复杂而艰难。根据会议议程，领导人还将讨论加强欧盟边境管理，以及在能源价格上涨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0: 性加剧的背景下，增强欧洲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凤凰卫视李梅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伊朗海军15号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其监测团队当天在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进行巡逻和管控的时候，发现一艘油轮起火。 这艘油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过禁区。声明指出，伊朗的军队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再来关注，罗马尼亚海军15号表示，两艘化学品油轮接连在罗马尼亚领海内的黑海海域发生。

0: 生了火灾，其中一艘的船只有七名船员失踪，搜救的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有罗马尼亚的官员则表示，事发前曾有多架的俄罗斯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领空，但当局并没有声明这与船只起火的事件有关。
1: 罗马尼亚海军15日表示，一艘悬挂圣马力诺国旗的邮轮发出求救信号，船上共有12名船员。现场画面显示，船只冒出阵阵黑烟，驾驶舱部分已烧至焦黑。首批获救的船员对记者表示，当天有3架无人机进入罗马尼亚领空。就在圣马力诺级邮轮起火前，另一艘悬挂科莫罗国旗的邮轮也于14日晚间起火。所幸船员在救援人员抵达前自行扑灭了火势，目前已全部安全撤离。罗马尼亚代理防长米鲁策表示，雷达系统并没有探测到有无人机靠近这艘船，尚不清楚船只是否遭遇袭击，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两艘起火船只当时都停泊在多瑙河出海口附近的黑海海域。过去10天内，罗马尼亚与邻国保加利亚附近的黑海海域已有至少5艘货船遭无人机袭击，不过先前的袭击地点都在北约领海之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5日抨击袭击事件公然践踏海洋法与国际法，并指欧盟将讨论一项旨在停止攻击黑海民用船只的行动提案。至于相关袭击的幕后黑手，拉德夫表示，他相信俄罗斯是获利方，保加利亚已派出专门小组对幸存船只展开调查，但目前尚未掌握无人机来自俄罗斯的确凿证据。
2: I summoned the Russian ambassador in Bulgaria because we don't believe that Ukraine will attack its own ships and crews. There is no logic here. So the results of this attack favor Russia. However, we don't have any solid evidence that the drones are Russian's.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在当天举行的投票当中，安德松获得99票赞成，248票反对，未能获得议会通过。瑞典在9月13号举行4年1度的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得99个议席，为议会的第一大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个，取得议会多数，但4个反对党未能就联合组阁达成一致。瑞典议长诺伦13号宣布提名安德松出任首相，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阁。安德松曾于2021年至2022年担任瑞典的首相。根据瑞典的宪法，如果议会连续4次否认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王毅在巴库分别会见多国外长。日本新任农水大臣就任。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

0: 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了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和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并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姆夫举行会谈。
2: 王毅在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时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始终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被边缘化，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将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巴方正义事业积极发声。法尔辛表示，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王毅与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中阿关系实现跨越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也开辟了未来广阔前景。中方将继续作为阿的长期战略伙伴，支持阿加快实现发展振兴。明年是两国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携手加快各自现代化，造福两国人民。巴伊拉莫夫表示，阿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能源、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间走廊的力度，并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王毅当天还会见了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哈马德国王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取得长足进步，中方愿同巴方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巴关系不断发展。扎耶尼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高层交往，加强在能源、旅游、金融、物流等领域合作，巩固和提升巴中友好合作关系，双方重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中东战事延宕至今，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始终认为冲突不应升级，战火不应蔓延，对抗激化矛盾，对话才是正途。中方愿同巴林等地区国家加强沟通协调，助力地区最终实现长治久安。扎耶尼表示，地区紧张局势威胁能源供应链和航道自由通行，巴方希望在多边机制下尽快解决有关问题，也希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共同应对当前的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四任命武部新出任农林水产大臣，接替因丑闻辞职的梁和生。这是高市政府成立以来首次有阁僚因争议下台，在野党计划在国会继续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
3: 日本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武部新周四在皇居完成认证仪式，正式就任，当晚在农林水产省首次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前任大臣梁和生有关削减地方政府预算的发言是不应有的行为，今后将以公平透明的方式推进农林水产行政，以恢复民众信任。
4: 柳田大臣の発言等によって、についてはもうあってはならない発言だと思いますし、柳田前大臣についても猛省をされ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この発言も含めてですね、我々はしっかりと農林水産行政を公平性、透明性を持って推進していくことが、生産者の皆様方、あるいは消費者の皆様方の信頼を回復していくこと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ん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3: 武部现年56岁，当选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及自民党农林部会长，这是首次入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他熟悉行政，可以立即投入工作，并应对国会审议。武部当天表示，将优先确保粮食安全，推进大米稳定供给。梁和生辞职是高市政府成立近一年来首次有大臣因丑闻下台。日本媒体指出，高市迟迟不愿撤换大臣，与自民党高层也缺乏协调，暴露出高市主导决策的危机处理问题。而在野党批评高市撤换大臣为时已晚，不能以辞职结束调查，要求追究首相任命责任，并查明地方道路预算是否受到政治干预。多个在野党还要求在国会召开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凤凰卫视李淼、德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目前西班牙国内各政治阵营都在为11月29号的提前大选而整合资源。继10月初有民调结果显示右翼阵营的选情较为乐观之后，西班牙官方的民调机构公布了最新的数据，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预估选情。
2: 根据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14日公布的最新民调，首相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支持率约34%，明显领先于第一大在野党右翼阵营人民党约22%的支持率，及右翼呼声党则以约17%的支持率位居第三。这份数据来源于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在10月上旬对5000名民众进行的随机民调，有别于西班牙国家报在10月上旬公布的人民党支持率约31.9%，工人社会党支持率约28%，呼声党支持率约18.9%的民调结果。有评论指，不同抽样结构与投票意向的估算方式以及民调取样时间是形成民调差距的重要原因。两份民调也间接反映出住房危机已成为左右选情的重要议题之一。马德里87岁的租客玛丽卡门遭驱逐后去世，桑切斯政府主导的住房法案在议会受阻，都加剧了西班牙社会对住房负担及政府施政能力的争论。未来住房问题仍将持续主导选战。11月11日，西班牙全国大罢工能否改变选民取向，以及各政党能否把社会不满转化为实际选票，都将是观察重点。现阶段各阵营仍在加紧整队，对于首相桑切斯而言，住房危机和公共服务议题是重新动员左翼选民的机会，但左翼阵营中的其他小党之间仍需协调合作，推动整合，以免削弱选票转换成议会席位的效率。右翼阵营方面，对于人民党主席费霍而言，挑战不仅是争取西班牙第一大党的地位，也要处理与极右翼呼声党的合作关系。而呼声党支持率保持稳定且有上扬趋势，未来如出现阻隔，可能将具有更多谈判分量。
5: 目前西班牙国内不同民调结果反映的不只是各政党支持率的差距，也涉及受各阵营影响的选民动员和对议会席位转换的不同判断。与此同时，住房危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生活成本高企不下等现实民生问题都在持续考验政府执政的稳定性以及西班牙左右两大阵营的整合能力。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以色列大选进入冲刺阶段，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完善选举的准备工作，各党派的社会活动也愈发频繁，进入了冲刺阶段。
6: 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为以色列选举涉及的30000个投票站准备选举当天用的投票箱、投票指南、宣传册等物资。本次选举获批预算约2.1亿美元，并由于选举日是法定假日，总经济成本预计突破13亿美元。对于巨大投入能否保障选举公平，由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表示，过程受各方监督保障。
7: In every polling station in Israel, you have two secretary committee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You hav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opposing parties. You have observers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and you have also an inspector that is film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counting the results.
6: 以色列执政的各联盟党派主打国家安全牌，而各在野党派主打对在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双方频频公开发言并互呛。由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告知本台，不论各党派如何博弈，都不会影响到选举的独立性。
8: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Is headed by Supreme Court judge and is supervised and accredited by so many different bodies that it enjoys a very high reliability and support rate in Israel.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 is quite in consensus in Israel as a professional body that conducts fair, free elections.
6: 以色列将于本月27日举行全国性大选，90%的选票将于28日下午即可统计出来。凤凰卫视胡晓宇、索哈姆报道。
1: 英王查尔斯3世与王后卡米拉15号前往威尔斯首府加蒂夫，出席新一届威尔斯议会的开幕仪式，期间遇到反君主制的民众抗议。当查尔斯3世抗力抵达议会现场时，聚集在现场附近的抗议民众不断高呼“不是我的国王”口号，表达反对君主制的立场。 查尔斯三世伉俪未有理会示威者，继续与迎接的官员逐一握手，之后步入议会。

0: 梅根·海与曾参与社区厨房项目的女性重聚。这个项目源于2017年伦敦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后，她们聚集在一起为社区居民烹饪食物。梅根还曾参与推出慈善食谱书，为这些社区项目筹集资金。由于哈利与梅根早已退出英国王室高级成员的工作安排，因此他们这次活动属于以个人名义开展，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恢复王室公务身份。此外，哈利与梅根曾多次公开谈及与王室其他成员之间的矛盾，因此有不少英国民众其实对于他们的评价并不友好。尽管这次访问得到了现场支持者的热烈欢迎，但也不意味着两人与王室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实质性的改善。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亚足联主席萨尔曼14号在瑞士苏黎世接受采访时表示，亚足联正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的局势，如有必要，原定于明年初在沙特举行的亚洲杯足球赛可推迟至2028年。2027年亚洲杯原定于明年1月7号至2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吉达和胡拜尔三座城市举行，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24支球队参赛。由于近日沙特多地遭遇到袭击，让外界对亚洲杯能否如期举行产生了质疑。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沙特主导联军空袭通信设施及学校。欧盟领导人峰会聚焦援助乌克兰与预算难题。两艘油轮接连在罗马尼亚领海起火，正在进行搜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涵谦。首先带您关注，也门冲突持续，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15号传出多次巨大爆炸声，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据报，总统府遭到5枚导弹袭击，当天较早前，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也门通信设施和学校。沙特联军发言人玛丽基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消息指，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丽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对此，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当天没有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相关说法纯属谎言。当天凌晨，萨雷亚还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遇袭战机很可能坠毁。 声明称，这架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法新社发布的画面显示，也门政府军14号继续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同胡塞武装交战。塔伊兹为也门第三大城市，胡塞武装自2015年以来便寻求夺取此地，上月以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的围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15号表示，巴基斯坦严厉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持续袭击和侵扰，敦促胡塞武装停止对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挑衅行为。
3: 巴外交部指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平民和民用枢纽的鲁莽袭击，不仅公然违背了国际法，还对地区和平与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巴总理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敦促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此类恐怖袭击。
4: Prime Minister Mohammad Shahbaz Sharif strongly condemned the repeated Houthi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Saudi Arabia and commended vigilance of the Saudi armed forces and the coalition in protecting civilian lives.
2: 巴基斯坦外交部重申，巴方将严格履行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等多边国防框架下的义务，坚定不移地在各个可能领域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御安全。Let
4: me reiterate, Pakistan stands in unwavering solidarity with the Kingdom, in line with Makkah Joint Defence Agreement, our commitment to Saudi Arabia's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ecurity remains resolute. We reaffirm the Kingdom's legitimate right to defend its people and protect it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2: 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居表示，有在沙特阿拉伯的巴侨民在袭击中伤亡，并指示巴驻沙特阿拉伯使领馆全力救助受伤的巴基斯坦侨民，并与沙特当局就安全和情报协作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俄乌十四号夜间至十五号凌晨，仍在护习。乌方称，乌中部基洛沃格勒州遭大规模袭击。另外，乌军夜间打击了俄罗斯一个空军基地，并损坏六架苏-34M战机。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布良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166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方还称，乌军对俄西部梁赞州一座炼油厂发动袭击，并称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俄国防部15日通报称，过去一夜，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基洛沃格勒州分局则发布影像称，州首府克罗皮夫尼茨基。

0: 的企业、物流中心和仓库等遭俄军袭击，引发火灾。整个州共有25个地点遭无人机袭击，持续超10个小时，并造成数人伤亡。乌克兰海军则表示，15日凌晨使用海王星暗基导弹系统打击了俄沃罗涅日州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用机场，导致6架苏-34M 战机受损，并摧毁俄军用于保障飞行任务的技术设备。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乌军15日凌晨4点至7点之间对俄梁赞州一家炼油厂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炼油厂火灾。俄防空导弹部队、歼击航空兵、陆军航空兵以及机动火力小组拦截并摧毁4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69架固定翼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炼油厂火灾。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曾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针对俄方能源设施的袭击一直在持续。乌方的举动和美方为俄乌和平所做的积极努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领导人15号在布鲁塞尔开始为期2天的峰会，讨论持续支持乌克兰、下一轮的长期预算及提升欧洲的经济竞争力等议题。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乌克兰施加新一轮压力的背景下，欧盟对乌政策成为此次峰会的焦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欧盟领导人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前表示，应向发动战争的一方施压，促使其结束战争，而不是迫使受害方投降。他强调，向乌克兰施压并非正确做法，欧洲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3: Well, we definitely have different approach to this war. We see that we have to pressure the aggressor to stop the war, not the victim to surrender. Squeezing Ukraine is not the right approach, and that's why Europe is standing by Ukraine. And by the way,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over 1 year already, and Europe has stood by Ukraine, and that's why, you know, Russia has not achieved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to, even by, these deals that they have had, because Europe is the strong player here.
2: 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也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成员国在预算总规模、农业补贴和地区发展资金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一些成员国要求大幅削减欧盟委员会提出的预算，另一些国家则坚持保护共同农业政策及凝聚力资金。各方希望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但谈判仍然复杂而艰难。根据会议议程，领导人还将讨论加强欧盟边境管理，以及在能源价格上涨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增强欧洲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凤凰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伊朗海军15号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其监测团队当天在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进行巡逻和管控的时候，发现一艘油轮起火。这艘油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过禁区。声明指出，伊朗的军队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再来关注，罗马尼亚海军15号表示，2艘化学品油轮接连在罗马尼亚领海内的黑海海域发生了火灾，其中一艘的船只有7名船员失踪，搜救的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有罗马尼亚的官员则表示，事发前曾有多架的俄罗斯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领空，但当局并没有声明这与船只起火的事件有关。
4: 罗马尼亚海军15日表示，一艘悬挂圣马力诺国旗的游轮发出求救信号，船上共有12名船员。现场画面显示，船只冒出阵阵黑烟，驾驶舱部分已烧至焦黑。首批获救的船员对记者表示，当天有3架无人机进入罗马尼亚领空。就在圣马力诺级游轮起火前，另一艘悬挂科莫罗国旗的游轮也于14日晚间起火。所幸船员在救援人员抵达前自行扑灭了火势，目前已全部安全撤离。罗马尼亚代理防长米鲁策表示，雷达系统并没有探测到有无人机靠近这艘船，尚不清楚船只是否遭遇袭击，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2艘起火船只当时都停泊在多瑙河出海口附近的黑海海域， 过去10天内，罗马尼亚与邻国保加利亚附近的

0: 黑海海域已有至少五艘货船遭无人机袭击，不过先前的袭击地点都在北约领海之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5日抨击袭击事件公然践踏海洋法与国际法，并指欧盟将讨论一项旨在停止攻击黑海民用船只的行动提案。至于相关袭击的幕后黑手，拉德夫表示，他相信俄罗斯是获利方，保加利亚已派出专门小组对幸存船只展开调查，但目前尚未掌握无人机来自俄罗斯的确凿证据。
1: I summoned the Russian ambassador in Bulgaria because we don't believe that Ukraine will attack its own ships and crews. There is no logic here. So the results of this attack favor Russia. However, we don't have any solid evidence that the drones are Russian's.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在当天举行的投票当中，安德松获得99票赞成，248票反对，未能获得议会通过。瑞典在9月13号举行4年一度的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得99个议席，为议会的第一大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个，取得议会多数，但4个反对党未能就联合组阁达成一致。瑞典议长诺伦13号宣布提名安德松出任首相，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阁。安德松曾于2021年至2022年担任瑞典的首相。根据瑞典的宪法，如果议会连续4次否认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王毅在巴库分别会见多国外长。日本新任农水大臣就任。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了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和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并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姆夫举行会谈。
5: 王毅在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时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始终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被边缘化，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将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巴方正义事业积极发声。法尔辛表示，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王毅与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中阿关系实现跨越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也开辟了未来广阔。

0: 前景。中方将继续作为阿的长期战略伙伴，支持阿加快实现发展振兴。明年是两国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携手加快各自现代化，造福两国人民。巴伊拉莫夫表示，阿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能源、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间走廊的力度，并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王毅当天还会见了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哈马德国王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取得长足进步。中方愿同巴方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巴关系不断发展。扎耶尼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高层交往，加强在能源、旅游、金融、物流等领域合作，巩固和提升巴中友好合作关系。双方重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中东战事延宕至今，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始终认为，冲突不应升级，战火不应蔓延，对抗激化矛盾，对话才是正途。中方愿同巴林等地区国家加强沟通协调，助力地区最终实现长治久安。扎耶尼表示，地区紧张局势威胁能源供应链和航道自由通行，巴方希望在多边机制下尽快解决有关问题，也希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共同应对当前的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四任命武部新出任农林水产大臣，接替因丑闻辞职的梁和生。这是高市政府成立以来首次有阁僚因争议下台，在野党计划在国会继续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
2: 日本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武部新周四在皇居完成认证仪式，正式就任，当晚在农林水产省首次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前任大臣梁和生有关削减地方政府预算的发言是不应有的行为，今后将以公平透明的方式推进农林水产行政，以恢复民众信任。
3: 嫌な大臣の発言等によって、についてはもうあってはならない発言だと思いますし、嫌な前大臣についても猛省をされ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この発言も含めてですね、我々はしっかりと農林水産行政を公平性、透明性を持って推進していくことが、生産者の皆様方、あるいは消費者の皆様方の信頼を回復していくこと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ん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2: 吴部现年56岁，当选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及自民党农林部会长，这是首次入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他熟悉行政，可以立即投入工作，并应对国会审议。武部当天表示，将优先确保粮食安全，推进大米稳定供给。梁和生辞职是高市政府成立近一年来首次有大臣因丑闻下台。日本媒体指出，高市迟迟不愿撤换大臣，与自民党高层也缺乏协调，暴露出高市主导决策的危机处理问题。而在野党批评高市撤换大臣为时已晚，不能以辞职结束调查，要求追究首相任命责任，并查明地方道路预算是否受到政治干预。多个在野党还要求在国会召开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凤凰卫视李淼、德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目前西班牙国内各政治阵营都在为11月29号的提前大选而整合资源，继10月初有民调结果显示右翼阵营的选情较为乐观之后，西班牙官方的民调机构公布了最新的数据，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预估选情。
4: 根据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14日公布的最新民调，首相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支持率约34%，明显领先于第一大在野党右翼阵营人民党约22%的支持率，及右翼呼声党则以约17%的支持率位居第三。这份数据来源于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在10月上旬对5000名民众进行的随机民调，有别于西班牙国家报在10月上旬公布的人民党支持率约31.9%，工人社会党支持率约28%，呼声党支持率约18.9%的民调结果。有评论指，不同抽样结构与投票意向的估算方式以及民调取样时间是形成民调差距的重要原因。两份民调也间接反映出住房危机已成为左右选情的重要议题之一。马德里87岁的租客玛丽卡门遭驱逐后去世，桑切斯政府主导的住房法案在议会受阻，都加剧了西班牙社会对住房负担及 政府

0: 施政能力的争论。未来住房问题仍将持续主导选战。11月11日，西班牙全国大罢工能否改变选民取向，以及各政党能否把社会不满转化为实际选票，都将是观察重点。现阶段各阵营仍在加紧整队。对于首相桑切斯而言，住房危机和公共服务议题是重新动员左翼选民的机会，但左翼阵营中的其他小党之间仍需协调合作，推动整合，以免削弱选票转换成议会席位的效率。右翼阵营方面，对于人民党主席费霍而言，挑战不仅是争取西班牙第一大党的地位，也要处理与极右翼呼声党的合作关系。而呼声党支持率保持稳定且有上扬趋势，未来如出现阻隔，可能将具有更多谈判分量。
1: 目前西班牙国内不同民调结果反映的不只是各政党支持率的差距，也涉及受各阵营影响的选民动员和对议会席位转换的不同判断。与此同时，住房危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生活成本高企不下等现实民生问题都在持续考验政府执政的稳定性以及西班牙左右两大阵营的整合能力。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以色列大选进入冲刺阶段，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完善选举的准备工作，各党派的社会活动也愈发频繁，进入了冲刺阶段。
3: 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为以色列选举涉及的30000个投票站准备选举当天用的投票箱、投票指南、宣传册等物资。本次选举获批预算约2.1亿美元，并由于选举日是法定假日，总经济成本预计突破13亿美元。对于巨大投入能否保障选举公平，由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表示，过程受各方监督保障。
4: In every polling station in Israel, you have two secretary committee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You hav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opposing parties. You have observers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and you have also an inspector that is film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counting the results.
3: 以色列执政的各联盟党派主打国家安全牌，而各在野党派主打对在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双方频频公开发言并互呛。由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告知本台，不论各党派如何博弈，都不会影响到选举的独立性。
5: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Is headed by Supreme Court judge and is supervised and accredited by so many different bodies that it enjoys a very high reliability and support rate in Israel.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 is quite in consensus in Israel as a professional body that conducts fair, free elections.
3: 以色列将于本月27日举行全国性大选，90%的选票将于28日下午即可统计出来。凤凰卫视胡晓宇、索哈姆报道。
2: 英王查尔斯三世与王后卡米拉15号前往威尔斯首府加蒂夫，出席新一届威尔斯议会的开幕仪式，期间遇到反君主制的民众抗议。当查尔斯三世抗力抵达议会现场时，聚集在现场附近的抗议民众不断高呼“不是我的国王”口号，表达反对君主制的立场。查尔斯三世抗力未有理会示威者，继续与迎接的官员逐一握手，之后步入议会。这是两人时隔5年出席威尔士议会开幕仪式，也是威尔斯登基之后首次以国王身份参加此次的典礼，见证第7届威尔斯议会开启新任期。英国哈利王子与妻子梅根15号在诺丁汉参加慈善活动，探访了支持青少年发展的社区机构和食品援助项目，这也是两人近期重返英国之后的首次共同公开露面。
6: 哈利王子与梅根15号在英国诺丁汉展开慈善访问，先后走访青年社区录音工作室、社区慈善中心以及青少年支持项目，与当地年轻人、慈善工作者和社区居民交流。梅根还与曾参与社区厨房项目的女性重聚。这个项目源于2017年伦敦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后，他们聚集在一起为社区居民烹饪食物。梅根还曾参与推出慈善食谱书，为这些社区项目筹集资金。由于哈利与梅根早已退出英国王室高级成员的工作安排，因此他们这次活动属于以个人名义开展，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恢复王室公务身份。

0: 此外，哈利与梅根曾多次公开谈及与王室其他成员之间的矛盾，因此有不少英国民众其实对于他们的评价并不友好。尽管这次访问得到了现场支持者的热烈欢迎，但也不意味着两人与王室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实质性的改善。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亚足联主席萨尔曼十四号在瑞士苏黎世接受采访时表示，亚足联正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的局势，如有必要，原定于明年初在沙特举行的亚洲杯足球赛可推迟至2028年。2027年亚洲杯原定于明年1月7号至2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吉达和胡拜尔三座城市举行，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24支球队参赛。由于近日沙特多地遭遇到袭击，让外界对亚洲杯能否如期举行产生了质疑。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沙特主导联军空袭通信设施及学校。欧盟领导人峰会聚焦援助乌克兰与预算难题。两艘油轮接连在罗马尼亚领海起火，正在进行搜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涵谦。首先带您关注，也门冲突持续，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15号传出多次巨大爆炸声，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据报，总统府遭到5枚导弹袭击，当天较早前，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0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消息指，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丽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对此，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当天没有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相关说法纯属谎言。当天凌晨，萨雷亚还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遇袭战机很可能坠毁。 声明称，这架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法新社发布的画面显示，也门政府军14号继续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同胡塞武装交战。塔伊兹为也门第三大城市，胡塞武装自2015年以来便寻求夺取此地，上月以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的围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5号表示，巴基斯坦严厉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持续袭击和侵扰，敦促胡塞武装停止对沙特的袭击，表示将全力支持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挑衅行为。
2: 巴外交部指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平民和民用枢纽的鲁莽袭击，不仅公然违背了国际法，还对地区和平与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巴总理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敦促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此类恐怖袭击。
3: Prime Minister Mohammad Shehbaz Sharif strongly condemned the repeated Houthi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Saudi Arabia and commended vigilance of the Saudi armed forces and the coalition in protecting civilian lives.
2: 巴基斯坦外交部重申，巴方将严格履行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等多边国防框架下的义务，坚定不移地在各个可能领域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御安全。Let
3: me reiterate, Pakistan stands in unwavering solidarity with the Kingdom, in line with Makkah Joint Defence Agreement, our commitment to Saudi Arabia's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ecurity remains resolute. We reaffirm the kingdom's legitimate right to defend its people and protect it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2: 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就表示，有在沙特阿拉伯的巴侨民在袭击中伤亡，并指示巴驻沙特阿拉伯使领馆全力救助受伤的巴基斯坦侨民，并与沙特当局就安全和情报协作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俄乌十四号夜间至十五号凌晨，仍在护习。乌方称，乌中部基洛沃格勒州遭大规模袭击。另外，乌军夜间打击了俄罗斯一个空军基地，并损坏六架苏-34M战机。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布良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166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方还称，乌军对俄西部梁赞州一座炼油厂发动袭击，并称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俄国防部15日通报称，过去一夜，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基洛沃格勒州分局则发布影像称，州首府克罗皮夫尼茨基的企业物流中心和仓库等遭俄军袭击，引发火灾。整个州共有25个地点遭无人机袭击，持续超10个小时，并造成数人伤亡。乌克兰海军则表示，15日凌晨使用海王星暗基导弹系统打击了俄沃罗涅日州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用机场。 导致6架苏-34M战机受损，并摧毁俄军用于保障飞行任务的技术设备。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乌军15日凌晨4点至7点之间对俄梁赞州一家炼油厂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炼油厂火灾。俄防空导弹部队、歼击航空兵、陆军航空兵以及机动火力小组拦截并摧毁4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69架固定翼无人机。 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炼油厂火灾。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曾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针对俄方能源设施的袭击一直在持续。乌方的举动和美方为俄乌和平所做的积极努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领导人15号在布鲁塞尔开始为期2天的峰会，讨论持续支持乌克兰下一轮的长期预算及提升欧洲的经济竞争力等议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乌克兰施加新一轮压力的背景下，欧盟对乌政策成为此次峰会的焦点之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欧盟领导人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前表示，应向发动战争的一方施压，促使其结束战争，而不是迫使受害方投降。他强调，向乌克兰施压并非正确做法，欧洲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2: Well, we definitely have different approach to this war. We see that we have to pressure the aggressor to stop the war, not the victim to surrender. Squeezing Ukraine is not the right approach, and that's why Europe is standing by Ukraine. And by the way,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over one year already, and Europe has stood by Ukraine, and that's why, you know, Russia has not achieved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to, even by, these deals that they have had, because Europe is the strong player here.
1: 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也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成员国在预算总规模、农业补贴和地区发展资金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一些成员国要求大幅削减欧盟委员会提出的预算，另一些国家则坚持保护共同农业政策及凝聚力资金。各方希望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但谈判仍然复杂而艰难。根据会议议程，领导人还将讨论加强欧盟边境管理，以及在能源价格上涨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0: 性加剧的背景下，增强欧洲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凤凰卫视李梅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伊朗海军15号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其监测团队当天在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进行巡逻和管控的时候，发现一艘油轮起火。 这艘油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过禁区。声明指出，伊朗的军队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再来关注，罗马尼亚海军15号表示，两艘化学品油轮接连在罗马尼亚领海内的黑海海域发生了火灾，其中一艘的船只有7名船员失踪，搜救的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有罗马尼亚的官员则表示，事发前曾有多架的俄罗斯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领空，但当局并没有声明这一船只起火的事件有关。
3: 罗马尼亚海军15日表示，一艘悬挂圣马力诺国旗的游轮发出求救信号，船上共有12名船员。现场画面显示，船只冒出阵阵黑烟，驾驶舱部分已烧至焦黑。首批获救的船员对记者表示，当天有3架无人机进入罗马尼亚领空。就在圣马力诺级游轮起火前，另一艘悬挂科莫罗国旗的游轮也于14日晚间起火，所幸船员

0: 原在救援人员抵达前自行扑灭了火势，目前已全部安全撤离。罗马尼亚代理防长米鲁策表示，雷达系统并没有探测到有无人机靠近这艘船，尚不清楚船只是否遭遇袭击，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两艘起火船只当时都停泊在多瑙河出海口附近的黑海海域。过去十天内，罗马尼亚与邻国保加利亚附近的黑海海域已有至少5艘货船遭无人机袭击。不过，先前的袭击地点都在北约领海之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5日抨击袭击事件公然践踏海洋法与国际法，并指欧盟将讨论一项旨在停止攻击黑海民用船只的行动提案。至于相关袭击的幕后黑手，拉德夫表示，他相信俄罗斯是获利方。保加利亚已派出专门小组对幸存船只展开调查，但目前尚未掌握无人机来自俄罗斯的确凿证据。
1: I summoned the Russian ambassador in Bulgaria because we don't believe that Ukraine will attack its own ships and crews. There is no logic here. So the results of this attack favor Russia. However, we don't have any solid evidence that the drones are Russians.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在当天举行的投票当中，安德松获得99票赞成，248票反对，未能获得议会通过。瑞典在9月13号举行4年一度的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得99个议席，为议会的第一大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个，取得议会多数，但4个反对党未能就联合组阁达成一致。瑞典议长诺伦13号宣布提名安德松出任首相，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阁。安德松曾于2021年至2022年担任瑞典的首相。根据瑞典的宪法，如果议会连续4次否认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王毅在巴库分别会见多国外长。日本新任农水大臣就任。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十歲慢慢回流，有史巡探，斷片的存留，近屬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了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和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并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姆夫举行会谈。
4: 王毅在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时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始终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被边缘化，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中方作为负责任

0: 任大国，将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八方正义事业积极发声。法尔辛表示，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八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王毅与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中阿关系实现跨越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也开辟了未来广阔前景。中方将继续作为阿的长期战略伙伴，支持阿加快实现发展振兴。明年是两国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携手加快各自现代化，造福两国人民。巴伊拉莫夫表示，阿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能源、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间走廊的力度，并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王毅当天还会见了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哈马德国王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取得长足进步。中方愿同巴方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巴关系不断发展。扎耶尼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高层交往，加强在能源、旅游、金融、物流等领域合作，巩固和提升巴中友好合作关系。双方重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中东战事延宕至今，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始终认为，冲突不应升级，战火不应蔓延，对抗激化矛盾，对话才是正途。中方愿同巴林等地区国家加强沟通协调，助力地区最终实现长治久安。扎耶尼表示，地区紧张局势威胁能源供应链和航道自由通行，巴方希望在多边机制下尽快解决有关问题，也希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共同应对当前的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四任命武部新出任农林水产大臣，接替因丑闻辞职的梁和生。这是高市政府成立以来首次有阁僚因争议下台，在野党计划在国会继续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
2: 日本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武部新周四在皇居完成认证仪式，正式就任，当晚在农林水产省首次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前任大臣梁和生有关削减地方政府预算的发言是不应有的行为，今后将以公平透明的方式推进农林水产行政，以恢复民众信任。
3: 嫌な大臣の発言等によって、についてはもうあってはならない発言だと思いますし、嫌な前大臣についても猛省をされ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この発言も含めてですね、我々はしっかりと農林水産行政を公平性、透明性を持って推進していくことが、生産者の皆様方、あるいは消費者の皆様方の信頼を回復していくこと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ん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2: 吴部现年56岁，当选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及自民党农林部会长，这是首次入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他熟悉行政，可以立即投入工作，并应对国会审议。吴部当天表示，将优先确保粮食安全，推进大米稳定供给。梁和生辞职是高市政府成立近一年来首次有大臣因丑闻下台。日本媒体指出，高市迟迟不愿撤换大臣，与自民党高层也缺乏协调，暴露出高市主导决策的危机处理问题。而在野党批评高市撤换大臣为时已晚，不能以辞职结束调查，要求追究首相任命责任，并查明地方道路预算是否受到政治干预。多个在野党还要求在国会召开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凤凰卫视李淼、德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目前西班牙国内各政治阵营都在为11月29号的提前大选而整合资源。继10月初有民调结果显示右翼阵营的选情较为乐观之后，西班牙官方的民调机构公布了最新的数据，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预估选情。
4: 根据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14日公布的最新民调，首相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支持率约34%，明显领先于第一大在野党右翼阵营人民党约22%的支持率，及右翼呼声党则以约17%的支持率位居第三。这份数据来源于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在10月上旬对5000名民众进行的随机民调，有别于西班牙国家报在10月上旬公布的人民党支持率约31.9%，工人 社会党支持率约28%，呼声党支持率约

0: 18.9% 的民调结果。有评论指，不同抽样结构与投票意向的估算方式以及民调取样时间是形成民调差距的重要原因。两份民调也间接反映出住房危机已成为左右选情的重要议题之一。马德里87岁的租客玛丽卡门遭驱逐后去世，桑切斯政府主导的住房法案在议会受阻，都加剧了西班牙社会对住房负担及政府施政能力的争论。未来住房问题仍将持续主导选战。11月11日，西班牙全国大罢工能否改变选民取向，以及各政党能否把社会不满转化为实际选票，都将是观察重点。现阶段各阵营仍在加紧整队。对于首相桑切斯而言，住房危机和公共服务议题是重新动员左翼选民的机会，但左翼阵营中的其他小党之间仍需协调合作，推动整合，以免削弱选票转换成议会席位的效率。右翼阵营方面，对于人民党主席费霍而言，挑战不仅是争取西班牙第一大党的地位，也要处理与极右翼呼声党的合作关系。而呼声党支持率保持稳定且有上扬趋势，未来如出现阻隔，可能将具有更多谈判分量。
1: 目前西班牙国内不同民调结果反映的不只是各政党支持率的差距，也涉及受各阵营影响的选民动员和对议会席位转换的不同判断。与此同时，住房危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生活成本高企不下等现实民生问题都在持续考验政府执政的稳定性以及西班牙左右两大阵营的整合能力。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以色列大选进入冲刺阶段，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完善选举的准备工作，各党派的社会活动也愈发频繁，进入了冲刺阶段。
3: 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为以色列选举涉及的30000个投票站准备选举当天用的投票箱、投票指南、宣传册等物资。本次选举获批预算约2.1亿美元，并由于选举日是法定假日，总经济成本预计突破13亿美元。对于巨大投入能否保障选举公平，由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表示，过程受各方监督保障。
4: In every polling station in Israel, you have two secretary committee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You hav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opposing parties. You have observers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and you have also an inspector that is film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counting the results.
3: 以色列执政的各联盟党派主打国家安全牌，而各在野党派主打对在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双方频频公开发言并互呛。由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告知本台，不论各党派如何博弈，都不会影响到选举的独立性。
5: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Is headed by Supreme Court judge and is supervised and accredited by so many different bodies that it enjoys a very high reliability and support rate in Israel.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 is quite in consensus in Israel as a professional body that conducts fair, free elections.
3: 以色列将于本月27日举行全国性大选，90%的选票将于28日下午即可统计出来。凤凰卫视胡晓宇、索哈姆报道。
2: 英王查尔斯三世与王后卡米拉15号前往威尔斯首府加蒂夫，出席新一届威尔斯议会的开幕仪式，期间遇到反君主制的民众抗议。当查尔斯三世抗议抵达议会现场时，聚集在现场附近的抗议民众不断高呼“不是我的国王”口号，表达反对君主制的立场。查尔斯三世抗议未有理会示威者，继续与迎接的官员逐一握手，之后步入议会。这是两人时隔5年出席威尔士议会开幕仪式，也是威尔斯登基之后首次以国王身份参加此次的典礼，见证第7届威尔斯议会开启新任期。英国哈利王子与妻子梅根15号在诺丁汉参加慈善活动，探访了支持青少年发展的社区机构和食品援助项目，这也是两人近期重返英国之后的首次共同公开露面。
6: 哈利王子与梅根15号在英国诺丁汉展开慈善访问，先后走访青年社区录音工作室、社区慈善中心以及青少年支持项目，与当地年轻人、慈善工作者和社区居民交流。

足联主席萨尔曼十四号在瑞士苏黎世接受采访时表示，亚足联正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的局势，如有必要，原定于明年初在沙特举行的亚洲杯足球赛可推迟至2028年。2027年亚洲杯原定于明年1月7号至2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吉达和胡拜尔三座城市举行，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24支球队参赛。由于近日沙特多地遭遇到袭击，让外界对亚洲杯能否如期举行产生了质疑。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媒报道，美俄达成柴油协议之后，俄罗斯柴油9号已外运出海。美国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美俄柴油协议，而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此举是为了让俄罗斯回到

0: 谈判桌，并软化立场。特朗普的想法能否奏效？泽连斯基日前做客美国一档访谈节目时，公开内涵特朗普政府，欧洲多国也反对美俄柴油协议。美国与乌克兰和欧洲之间的分歧会越来越大吗？另外，俄军13号未打击乌能源设施，14号双方继续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能源停火能否顺利落实？泽连斯基表示，基辅遭空袭，乌方没收到伙伴的情报预警，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乌克兰还称，星链突然对乌军限速。美乌情报共享出问题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报道，包括前参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12名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联合签署公开信，信中写道，允许俄罗斯在全球市场上自由销售俄罗斯柴油，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则为其意图进行的对乌消耗战提供资金。此举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也背叛了乌克兰人民和美国盟友，所以应当撤销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这些参议员还要求特朗普利用9月签署惩罚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加大对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施压。美国和乌克兰代表9号在佛罗里达州就俄乌冲突举行会议当天，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出口柴油达成一致。路透社12号以这场会议的多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美方代表在会上告诉乌方官员，美国此番操作是为促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并软化其立场。
0: 崔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这份美俄柴油协议在美国国内呢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有部分的美国参议员联名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这份协议啊。他们认为此举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反而会让俄罗斯获利。但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表示了，说是为了促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软化立场。您怎么看各方不同的声音？特朗普有可能会取消这份协议吗？
2: 美俄之间达成的这份所谓能源停火协议啊，显然对当前俄乌冲突的整个的状况，包括啊这个现在俄乌冲突正在解决呢，带来了新的变数啊。我们看到这份协议呢，实际上，从美国政府的立场来看呢，主要是想要应对啊它当前这个面对的这个柴油高价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从去年到现在啊，美国市场的柴油价格呢，已经上涨了超过60%，尤其是从今年啊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价格呢更是啊这个居高不下，这样一来呢，就给当前美国民众的生活呀，包括工业成本呢带来了一些影响，而现在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啊，最关键的啊这个目标呢，就是要在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上能够拿到一个好成绩，所以显然啊这次。美国通过和俄罗斯的协商，最后达成了这个停火协议，很大程度上呢是出于美国的内政优先和美国利益优先的考虑。但是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就把乌克兰甚至包括欧洲啊，暴露在了有可能啊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整个的能源制裁体系啊，可能会被撕开一个口子啊这样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而且我们看美国国内啊，应该说像这些共和党议员啊。他们的意见表达呢，实际上就是要求特朗普政府呢不要只盯着眼前的政治利益，而是应该着眼于啊，比如说在外交上、在战略上，如何能够更好的去笼络住乌克兰和欧洲，同时呢不能给俄罗斯任何大的喘息之机。当然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呢，成了一个相互辩护的，成了一个相互指责和辩护的过程。那特朗普政府又拿出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我未必就是为了影响油价，但是呢我给俄罗斯一点好处，那俄罗斯显然在接下来的美国要推动的谈判中啊会采取一种更配合的立场。但我想现在各种说法之间呢，其实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然后后面呢有自己的非常强烈的利益上的动机。
0: 那么还关注到了除了美国国内的这些争议和反对的声音啊，看到协议的落地也是激起了一些其他国家的这种反应。美俄达成柴油协议以后呢，乌克兰和不少的欧洲国家都表达了强烈不满，有欧盟的官员甚至提到了说美俄之间的接触啊远比公开披露的要多。您怎么观察美俄的这种互动以及乌克兰和欧洲的各方态度呢？
2: 首先呢，我们知道美俄之间达成这个所谓的能源停火协议啊，它又是体现了一个特朗普政府一个突出的风格，就是事前呢并没有将这个消息通知给他的利益攸关方，比如说乌克兰包括欧洲。我们知道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其实正好处在一方面啊战场形势非常焦灼，而欧洲呢在不断的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而且还在积极的讨论对俄罗斯的更多的制裁。同时美国呢又想推动这个谈判，所以其实从一开始啊，俄乌和这个美国我们看上去他们的这个方向就不是一致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又出来这么一个事情，显然呢我觉得现在包括欧洲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种强烈的被美国出卖的这样一种感觉。因为从去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啊，美国政府呢大幅度的调整了他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和立场。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欧洲和乌克兰呢就一直忧心忡忡，他们担心呢这个美俄之间呢搞越岭外交，绕过乌克兰和欧洲，就乌克兰危机啊，就欧洲安全问题呢做交易，然后呢迫使欧洲和乌克兰来接受这个美俄谈成的这个结果。所以这样一种啊被越岭被出卖的这样一种感受，实际上在欧洲和乌克兰的这个心里啊一直有一个强烈的阴影。那这次这个能源停火协议美俄双方秘密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而且在达成以后啊就公开宣布，然后就要让欧洲和乌克兰跟进来执行。显然我觉得无论是从面子上还是从实际利益上来说呢，欧洲和乌克兰都是很难接受的。
0: 没错，看到在能源的焦虑之下，大家呢也在追问说柴油紧张的真正根源。泽连斯基12号在一个访谈节目中呢，就间接点出了说柴油价格并不取决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而是和霍尔木兹海峡息息相关。那也有外媒分析了说，除了两场冲突以外，欧洲过去15年关闭了大约30家的炼油厂，自身就很难实现柴油自给了。所以想请教您一下，美欧目前对于柴油的需求量大概有多大？对于当前的柴油短缺的成因，您怎么来观察？
2: 首先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提出的种种理由啊，就是为了支撑这个和俄罗斯的能源停火协议。一方面呢，就说这个有了这个协议以后，俄罗斯会扩大对美国的柴油出口，这样呢可以平抑美国市场上的柴油油价。另一个理由呢，就是认为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远程打击，所以才导致啊这个柴油价格持续上涨。所以我们看这两条理由啊，其实从这个现实的层面来说都很难成立。我觉得泽连斯基方面啊对美国的这个说法呢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整个市场上的柴油价格，尽管从去年开始它一直处在一个上涨的空间，但是真正的涨幅，比如说它已经超过了70%的涨幅，是从美伊冲突爆发以后。所以我想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要特朗普政府为他和美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协议找了一个理由，就是说是乌克兰造成的这样一个油价上涨。而乌克兰方面实际上是反唇相讥，说恰恰是美国自己造成了这个柴油价格上涨。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美欧啊，现在对于柴油价格，包括接下来美俄这份能源停火协议多大程度上能起到效果。首先美国方面其实不缺柴油，但是美国方面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一个性价比。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啊，它自身就是一个能源大国，而且美国呢也它自己也出口柴油，但是出于这个成本的考虑呢，美国市场呢实际上更喜欢通过贸易，从俄罗斯啊以及其他的这个柴油生产国呢能够得到进口，因为这样呢是符合美国的资本和市场利益的。那对欧洲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柴油价格上涨啊，对欧洲的冲击呢远远比美国还要大。因为首先呢，欧洲的这个经济包括民生啊，严重的依赖柴油。现在在欧洲所有的乘用车里面，40%是使用柴油。而且从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啊，欧洲市场上的柴油价格呢上涨了40%。所以这足以说明啊，欧洲方面其实受到的这个柴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呢，不比美国要低。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按道理来说哈，应该是欧洲方面更积极的去推动，比如说解除对俄制裁，然后扩大柴油进口。但现在我们看到反而是美国，所以由此可见啊，这个即便美俄双方执行这个能源停火协议，俄罗斯呢给美国提供更多的出口，

0: 但是短期内啊，显然对于美国的柴油价格呢，它的作用呢，的确是微乎其微的。不仅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美国本身不缺柴油，再一个呢，俄罗斯现在的产能啊，的确啊，在近期俄罗斯在近期乌克兰的打击之下呢，它也出现了很大程度的萎缩。所以现在看上去，这个美俄能源停火协议啊，它真正的能够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像美国政府说的可以平抑柴油价格。它实际上主要是双方啊，出于各自的需求，玩弄了这样一个政治和外交的游戏而已。
1: 那也关注到了能源的议题呢，是真正撕开了欧洲内部以及欧美之间的立场差异啊。德国的选择党联合主席魏德尔他就表示了，说特朗普的决定是正确务实的，德国也应该效仿来签署这个相关的协议。但德国的其他党派还有英国等多国和欧盟的官方都明确反对了这份协议。那与此同时啊，看到美国呢也在向欧洲施压，要求动用柴油储备。您认为能源问题会不会进一步加深美欧的分歧？
0: 在能源问题上，我们看到此前在拜登政府期间，应该说美欧之间呢是相对协调一致的。其实恰恰是美国自己啊，在拜登政府时期呢，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原油和成品油的全面的制裁。所以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美国和欧洲多数国家的主流政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呢，就暴露出来，而且公开化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德国选择党，我们知道德国选择党呢，作为一个在野党，而且也是被认为是一个激进的右翼政党，他在对俄政策上呢和美国和特朗普政府的这个立场呢非常接近。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的地方选举中呢，获得了很大的胜利。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选择党认为它代表了一部分德国的民意，就是要尽快调整当前德国和欧洲对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的政策，要尽快啊，通过谈判啊，包括啊这个，包括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来重新开启欧俄和德俄之间的这样一个外交的互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呢，显然，我觉得美国和欧洲内部的一些政党，包括一些民意啊，它的立场呢是越来越接近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会极大的影响啊，接下来。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整个的对俄罗斯制裁，包括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和态度。
1: 那么还关注到现在呢，欧洲其实面临着另一重能源压力。就在同一时间，欧洲天然气价格已经攀升到了近4年以来的高位。那今年冬天，欧洲在能源层面会有多大的压力呢？又会对欧洲的社会民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柴油问题以外啊，其实现在欧洲整个的能源安全的压力在持续上升。我想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呢，仍然是继啊这个俄乌冲突，然后欧洲切断俄罗斯能源联系之后，在今年3月份，美以冲突爆发，对欧洲来说呢，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我们知道前2年呢，欧洲为了应对能源安全问题，它实际上就采取了一个所谓多元化策略。这个多元化呢，一方面是加大从美国进口这个液化，从美国进口这个页岩油气。同时呢，一个重要的一个替代呢，就是加大和中东地区的合作。但我们现在知道，由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冲突，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现在作为欧洲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的市场，现在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对欧洲来说啊，现在不仅是柴油，不仅是原油和成品油，包括天然气，可以说欧洲现在的能源供应呢是全线告急。再加上冬天即将到来，我们知道这会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如果老百姓在冬天没有足够的能源来取暖，我想接下来啊，欧洲各国的这个民众的日子不好过。那民众日子不好过以后呢，由于从现在到明年，欧洲有一系列的重要的选举，那接下来我想政客，尤其是主流政党的这些政客啊，日子也不会好过。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称，基辅遇袭前没有收到伙伴的情报预警，而特朗普则称，美国仍与乌克兰共享情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 大事发生。

0: 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工作可不停，
2: 睡觉可不停，
3: 学习可不停，
4: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101药业莲花系列。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后，俄军13号未打击乌能源设施，14号继续对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3: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站、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着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另外，泽连斯基13号表示，遭到俄军空袭后，乌克兰方面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5枚弹道导弹的预警。14号，乌克兰总统顾问又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经警告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多项前线任务中断。对于泽连斯基说未收到情报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澄清，美方并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
4: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3: 有乌方官员透露，美方将此次预警缺失归咎于天气等客观失误。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俄乌战场，尤其是备受关注的能源停火啊。特朗普宣布推动俄乌能源停火之后啊，13号俄罗斯就没有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了。但是到了14号，双方又恢复了打击。克里姆林宫就表示，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没有明确，相关的接触仍在持续。您怎么解读双方这种忽停忽打的举动？俄乌之间的能源停火后续能真正落地吗？
5: 我们知道，尽管美国方面啊现在极力的强调啊，他和俄罗斯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呢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有效，但是我们回到现实中来看啊，由于他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实际上是美国替乌克兰做主，而且是背着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停火协议。而我们知道，作为交战一方的乌克兰，如果他不接受不认可，可想而知啊，这个停火协议的基础呢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当前呢，尽管现在表面上有了一个美俄的停火协议，但实际上各方呢仍然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你比如说乌克兰方面就提出一个反建议，说那要停火的话，那我们干脆就全面停火，而且是长期停火，干嘛非要搞一个这个，干嘛非要搞一个这个扭扭捏捏的啊，这个针对能源设施而且到明年4月份的一个短期停火。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反将了美国和俄罗斯一军。同时呢，我想对俄罗斯来说呢，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达成协议以后，他第一时间啊就释放出说我要向美国出口柴油，这是要进一步把美国啊要拉住，要这是进一步要通过这个停火协议把美国拉住，扩大对美国的影响力，同时呢也不放松对乌克兰的打击。

0: 因为其实对俄罗斯来说啊，如果这份协议能够落地，至少很大程度上除了缓解当前俄罗斯的这个财政问题啊、能源问题以外，更重要的是会极大的削弱乌克兰当前啊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乌克兰现在在远程打击问题上，在打击能源基础设施问题上被这份协议捆住了手脚的话，那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这个颓势啊，就会立刻表现出来。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这份协议啊，它缺乏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基础。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各方进行外交博弈的一个工具。
1: 那看到除了能源战场之外呢，美乌之间似乎也有一些其他的摩擦。泽连斯基公开表示了，说基辅遭到了俄军空袭前，乌克兰没有收到来自美方伙伴的情报预警。但是呢，特朗普方面是强调，美国仍然和乌克兰共享情报。另外，乌方还说了，美方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对乌克兰使用了星链系统进行了限速。您怎么来看双方各执一词的说法？美乌之间的情报共享已经出现阻碍了吗？
0: 正是由于美俄之间达成这个能源停火协议啊，没有乌克兰的事实上的参与，所以我想美国方面呢也知道啊，现在要让这份协议落地，而且能够给美国带来预期中的政治啊或者说经济上的利益，它必须得对乌克兰施压。所以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啊，所以我们看到从美俄宣布这个能源停火协议以后啊，美国对乌克兰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啊，故技重施。比如说我们知道老三样啊，这个一个呢是，这个威胁啊，要减少或者说停止对乌克兰的军售；第二个呢就是说啊准备要中断和你的情报共享；第三个呢就是在内政上进一步批评乌克兰不搞选举，泽连斯基不是一个合法总统等等。所以我们看到此前啊，美国需要乌克兰对他的行动进行配合，而乌克兰不太情愿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三招啊来对乌克兰开火。那现在呢，实际上故技重施，而且的确啊，现在已经反映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想这次乌克兰方面提出说，这个信息中断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偶然。当然，这其中呢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包括它的作战啊，包括它的整个的指挥系统严重的依赖。星链，而星链的持有者啊，也就是马斯克本人呢，其实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上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他的立场呢和特朗普呢是比较接近的，而且马斯克呢就一再认为是泽连斯基政府成为了阻碍俄乌冲突解决、达成和平方案的一个最大障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所以啊，一方面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这个立场和政策变化，另一方面是马斯克本人对乌克兰的不满。我想这样一种事实上的这个造成啊，这个星链的这个信号质量下降，然后导致乌方啊在战场上的行动失误，我觉得这样一个事实呢还是非常清晰的。
1: 还有一个观察啊，发现俄乌之间的这个打击目标似乎有一些新的变化。乌克兰9号袭击了俄罗斯科技巨头 Yandex 的数据中心，造成了部分的设施瘫痪。而就在前一天，它刚刚袭击了这家企业的另一处数据中心。那在此之前，俄罗斯呢也曾打击乌克兰境内的数据中心。所以为什么俄乌双方现在开始针对这个领域的这个数据中心发起攻击呢？
0: 其实进入今年以来啊，这个俄乌冲突啊，在战场形势上是处于一个不断升级扩大的一个态势。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双方不再拘泥于说看得见的所谓的物理前线，比如说地面作战的前线。我们最近很少听到关于双方在地面作战的一些消息，听到的反而更多的是双方啊，都利用各自的攻击手段去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尽管当前啊，似乎在能源问题上，由于美国的强烈的介入，可能会出现一些障碍，但是这并不妨碍俄乌双方啊都要采取不断的扩大目标，甚至采取一种无限制、无差别攻击的方式，来加大对对方能力的削弱。在能源之外啊，我们知道现在数据啊是关系到俄乌双方无论是民生、包括经济、包括交通各个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所以在打击能源中心，或者说接下来可能会减少对能源设施打击的情况下，把主要的目标转向数据中心，我觉得这个是符合双方啊要通过这样一种 扩大打击。

0: 不断削弱对方，不断的削弱对方的经济社会基础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考虑。
1: 那也看到这样的打击的转换啊，也已经扩散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乌军袭击俄科技企业的数据中心之后呢，俄罗斯不少的民生服务受到了冲击。从邮件、打车软件、社交约会平台，再到莫斯科公寓的电子门禁啊，都出现了异常。您怎么评估这一系列冲击带来的影响？俄乌互相打击数据中心，对于哪一方的伤害会更大呢？
0: 随着数字化经济的发展，这个我们知道现在人类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包括交往方式都在发生变化。现在数据中心很大程度上和普通民众的这个关联度越来越大。大家呢可能比较依赖这种方式，如果它不出问题的时候，大家习以为常。但是一旦出了问题啊，大家的这个民众的这种生活的便利啊，包括他们这个生活的有序性呢，就会受到极大的破坏。所以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出啊，双方互相打击对方的这个数据中心，除了这个要在经济上啊，在这个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消耗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目的，尤其是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它这个需求更大。因为现在战场是在它的这个境内，那如果它要让俄罗斯方面感受到同样的损害，尤其是让俄罗斯民众把他们的不满进一步指向普京政府的话，那它就要加强这方面的力度。实际上现在这样，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双方的这个军事手段已经越来越明确的是为各自的政治目标来服务的。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相对来说啊，无论是这个打击的方式，包括这种打击的主动性呢，乌克兰方面更强，因为他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是他更希望呢把目前的战火呢从乌克兰境内转移到俄罗斯境内，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从根本上去削弱俄罗斯民众啊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对俄罗斯军队的士气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和损害。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
0: 线。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有些离别难以释怀。
3: 죽은네엄마도알거야。다시보지말자。
0: 有些伤痛难以磨灭。
4: 왜천재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재한테왜그랬냐고
0: 有些往事是难以跨越的坎儿。
5: 就算你连续做10件好事，也不会有人记得。只因为你曾经做过1件错事，别人就会记得一辈子。
0: 有些向往是难以企及的梦。
6: Estoy cansada de muchas cosas. Tengo casi 45 años. ¿Cuándo voy a hacer lo que yo quiera?
0: 纵有万难，
7: 끝까지살아가야할책임이있는거야。
0: 从不迷失方向。
8: 我还不想放弃。
0: 让自己
9: con todo mi corazón
0: 成为照亮自己的光。
10: 잘지내겠다고약속해주세요。
0: 穿过黑暗，终将闪耀。11月，心若有光，何惧迷惘。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屈膝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沙特主导联军空袭通信设施及学校。欧盟领导人峰会聚焦援助乌克兰与预算难题。两艘邮轮接连在罗马尼亚领海起火，正在进行搜救。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也门冲突持续，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15号传出多次巨大爆炸声，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据报，总统府遭到5枚导弹袭击。当天较早前，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也门通信设施和学校。沙特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消息指，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上午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信设施和一所学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1枚巡航导弹。对此，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当天没有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相关说法纯属谎言。当天凌晨，萨雷亚还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遇袭战机很可能坠毁。声明称，这架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法新社发布的画面显示，也门政府军14号继续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同胡塞武装交战。塔伊兹为也门第3大城市，胡塞武装自2015年以来便寻求夺取此地，上月以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的围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5号表示，巴基斯坦严厉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持续袭击和侵扰，敦促胡塞武装停止对沙特的袭击，表示将全力支持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挑衅行为。
2: 巴外交部指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平民和民用枢纽的鲁莽袭击，不仅公然违背了国际法，还对地区和平与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巴总理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敦促胡塞武装立即停止此类恐怖袭击。
3: Prime Minister Mohammad Shehbaz Sharif strongly condemned the repeated Houthi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Saudi Arabia and commended vigilance of the Saudi armed forces and the coalition.In protecting civilian lives.
2: 巴基斯坦外交部重申，巴方将严格履行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等多边国防框架下的义务，坚定不移地在各个可能领域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御安全。
3: Let me reiterate, Pakistan stands in unwavering solidarity with the Kingdom, in line with Makkah Joint Defense Agreement, our commitment to Saudi Arabia's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And security remains resolute. We reaffirm the kingdom's legitimate right to defend its people and protect it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2: 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居表示，有在沙特阿拉伯的巴侨民在袭击中伤亡，并指示巴驻沙特阿拉伯使领馆全力救助受伤的巴基斯坦侨民，并与沙特当局就安全和情报协作保持密切沟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俄乌14号夜间至15号凌晨仍在互袭，乌方称乌中部基洛沃格勒州遭大规模袭击。另外，乌军夜间打击了俄罗斯一个空军基地，并损坏6架苏-34M 战机。俄国防部通报称，在布良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166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乌军对俄西部梁赞州一座炼油厂发动袭击，并称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
1: 俄国防部15日通报称，过去一夜，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基洛沃格勒州分局则发布影像称，州首府克罗皮夫尼茨基的企业、物流中心和仓库等遭俄军袭击，引发火灾。整个州共有25个地点遭无人机袭击，持续超10个小时，并造成数人伤亡。乌克兰海军则表示，15日凌晨使用海王星岸基导弹系统打击了俄沃罗涅日州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用机场，导致6架苏-34

0: 4M 战机受损，并摧毁俄军用于保障飞行任务的技术设备。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乌军15日凌晨4点至7点之间对俄梁赞州一家炼油厂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炼油厂火灾。俄防空导弹部队、歼击航空兵、陆军航空兵以及机动火力小组拦截并摧毁4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69架固定翼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引发炼油厂火灾。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曾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针对俄方能源设施的袭击一直在持续。乌方的举动和美方为俄乌和平所做的积极努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领导人15号在布鲁塞尔开始为期2天的峰会，讨论持续支持乌克兰、下一轮的长期预算及提升欧洲的经济竞争力等议题。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乌克兰施加新一轮压力的背景下，欧盟对乌政策成为此次峰会的焦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峰会期间与欧盟领导人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前表示，应向发动战争的一方施压，促使其结束战争，而不是迫使受害方投降。他强调，向乌克兰施压并非正确做法，欧洲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3: Well, we definitely have different approach to this war. We see that we have to pressure the aggressor to stop the war, not the victim to surrender. Squeezing Ukraine is not the right approach, and that's why Europe is standing by Ukraine. And by the way,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over 1 year already, and Europe has stood by Ukraine, and that's why, you know, Russia has not achieved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to, even by, these deals that they have had, because Europe is the strong player here.
2: 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也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成员国在预算总规模、农业补贴和地区发展资金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一些成员国要求大幅削减欧盟委员会提出的预算，另一些国家则坚持保护共同农业政策及凝聚力资金。各方希望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但谈判仍然复杂而艰难。根据会议议程，领导人还将讨论加强欧盟边境管理，以及在能源价格上涨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增强欧洲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富航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伊朗海军15号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其监测团队当天在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进行巡逻和管控的时候，发现一艘油轮起火。这艘油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过禁区。声明指出，伊朗的军队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再来关注，罗马尼亚海军15号表示，两艘化学品油轮接连在罗马尼亚领海内的黑海海域发生了火灾，其中一艘的船只有7名船员失踪，搜救的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有罗马尼亚的官员则表示，事发前曾有多架的俄罗斯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领空，但当局并没有声明这与船只起火的事件有关。
4: 罗马尼亚海军15日表示，一艘悬挂圣马力诺国旗的游轮发出求救信号，船上共有12名船员。现场画面显示，船只冒出阵阵黑烟，驾驶舱部分已烧至焦黑。首批获救的船员对记者表示，当天有3架无人机进入罗马尼亚领空。就在圣马力诺级游轮起火前，另一艘悬挂科莫罗国旗的游轮也于14日晚间起火。所幸船员在救援人员抵达前自行扑灭了火势，目前已全部安全撤离。罗马尼亚代理防长米鲁策表示，雷达系统并没有探测到有无人机靠近这艘船，尚不清楚船只是否遭遇袭击，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两艘起火船只当时都停泊在多瑙河出海口附近的黑海海域。过去10天内，罗马尼亚与邻国保加利亚附近的黑海海域已有至少5艘货船遭无人机袭击，不过先前的袭击地点都在北约领海之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5日抨击袭击事件公然践踏海洋法与国际法，并指欧盟将讨论一项旨在停止攻击黑海民用船只的行动提案。至于相关袭击

0: 基德穆黑手拉德夫表示，他相信俄罗斯是获利方。保加利亚已派出专门小组对幸存船只展开调查，但目前尚未掌握无人机来自俄罗斯的确凿证据。
1: I summoned the Russian ambassador in Bulgaria because we don't believe that Ukraine will attack its own ships and crews. There is no logic here. So the results of this attack favor Russia. However, we don't have any solid evidence that the drones are Russians.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在当天举行的投票当中，安德松获得99票赞成，248票反对，未能获得议会通过。瑞典在9月13号举行4年一度的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得99个议席，为议会的第一大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个，取得议会多数，但4个反对党未能就联合组阁达成一致。瑞典议长诺伦13号宣布提名安德松出任首相，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阁。安德松曾于2021年至2022年担任瑞典的首相。根据瑞典的宪法，如果议会连续4次否认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王毅在巴库分别会见多国外长。日本新任农水大臣就任。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乌克兰为何感到错愕？停火究竟由谁说了算？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急剧升温，民航业为何成为危险前线？朝鲜韩国开启高超音速武器竞赛，半岛局势将增添哪些变数？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阿塞拜疆巴库出席亚信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了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和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并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姆夫举行会谈。
6: 王毅在会见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时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始终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巴勒斯坦问题不应被边缘化，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将继续在多边舞台上为巴方正义事业积极发声。法尔辛表示，希望同中方不断深化双边关系，期待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为巴方主持公道，为实现两国方案发挥更重要作用。王毅与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中阿关系实现跨越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也开辟了未来广阔前景。中方将继续作为阿的长期战略伙伴，支持阿加快实现发展振兴。明年是两国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携手加快各自现代化，造福两国人民。巴伊拉莫夫表示，阿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能源、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间走廊的力度，并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王毅当天还会见了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哈马德国王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取得长足进步。中方愿同巴方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中巴关系不断发展。扎耶尼表示，巴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高层交往，加强在能源、旅游、金融、物流等领域合作，巩固和提升巴中友好合作关系。双方重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中东战事延宕至今，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始终认为，冲突不应升级，战火不应蔓延，对抗激化矛盾，对话才是正途。中方愿同巴林等地区国家加强沟通协调，助力地区最终实现长治久安。扎耶尼表示，地区紧张局势威胁能源供应链和航道自由通行，巴方希望在多边机制下尽快解决有关问题，也希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共同应对当前的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四任命武部新出任农林水产大臣，接替因丑闻辞职的梁和生。这是高市政府成立以来首次有阁僚因争议下台，在野党计划在国会继续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
7: 日本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武部新周四在皇居完成认证仪式，正式就任，当晚在农林水产省首次举行记者会。他表示，前任大臣梁和生有关削减地方政府预算的发言是不应有的行为，今后将以公平透明的方式推进农林水产行政，以恢复民众信任。
8: 嫌な大臣の発言等によって、 についてはもうあってはならない発言だと思いますし、柳前大臣についても猛省をされ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この発言も含めてですね、我々はしっかりと農林水産行政を公平性、透明性を持って推進していくことが、生産者の皆様方、あるいは消費者の皆様方の信頼を回復していくことにつながっていくん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7: 吴步现年56岁，当选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及自民党农林部会长，这是首次入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他熟悉行政，可以立即投入工作，并应对国会审议。吴步当天表示，将优先确保粮食安全，推进大米稳定供给。梁和生辞职是高市政府成立近一年来首次有大臣因丑闻下台。日本媒体指出，高市迟迟不愿撤换大臣，与自民党高层也缺乏协调，暴露出高市主导决策的危机处理问题。而在野党批评高市撤换大臣为时已晚，不能以辞职结束调查，要求追究首相任命责任，并查明地方道路预算是否受到政治干预。多个在野党还要求在国会召开预算委员会集中审议。凤凰卫视李淼、德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5: 目前，西班牙国内各政治阵营都在为11月29号的提前大选而整合资源。继10月初有民调结果显示右翼阵营的选情较为乐观之后，西班牙官方的民调机构公布了最新的数据，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预估选情。
9: 根据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14日公布的最新民调，首相桑切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支持率约34%，明显领先于第一大在野党右翼阵营人民党约22%的支持率，及右翼呼声党则以约17%的支持率位居第三。这份数据来源于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在10月上旬对5000名民众进行的随机民调，有别于西班牙国家报在10月上旬公布的人民党支持率约31.9%，工人社会党支持率约28%，呼声党支持率约18.9%的民调结果。有评论指，不同抽样结构与投票意向的估算方式以及民调取样时间是形成民调差距的重要原因。两份民调也间接反映出住房危机已成为左右选情的重要议题之一。马德里87岁的租客玛丽卡门遭驱逐后去世，桑切斯政府主导的住房法案在议会受阻，都加剧了西班牙社会对住房负担及政府施政能力的争论。未来住房问题仍将持续主导选战。11月11日，西班牙全国大罢工能否改变选民取向，以及各政党能否把社会不满转化为实际选票，都将是观察重点。现阶段各阵营仍在加紧整队，对于首相桑切斯而言，住房危机和公共服务议题是重新动员左翼选民的机会，但左翼阵营中的其他小党之间仍需协调合作，推动整合，以免削弱选票转换成议会席位的效率。右翼阵营方面，对于人民党主席费霍而言，挑战不仅是争取西班牙第一大党的地位，也要处理与极右翼呼声党的合作关系。而呼声党支持率保持稳定且有上扬趋势，未来如出现阻隔，可能将具有更多谈判分量。
10: 目前，西班牙国内不同民调结果反映的不只是各政党支持率的差距，也涉及受各阵营影响的选民动员和对议会席位转换的不同判断。与此同时，住房危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生活成本高企不下等现实民生问题，都在持续考验政府执政的稳定性以及西班牙左右两大阵营的整合能力。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5: 以色列大选进入冲刺阶段，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完善选举的准备工作，各党派的社会活动也愈发频繁，进入了冲刺阶段。
11: 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为以色列选举涉及的30000个投票站准备选举当天用的投票箱、投票指南、宣传册等物资。本次选举获批预算约2.1亿美元，并由于选举日是法定假日，总经济成本预计突破13亿美元。对于巨大投入能否保障选举公平，由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表示，过程受各方监督保障。
12: In every polling station in Israel, you have two secretary committee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You hav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opposing parties. You have observers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and you have also an inspector that is film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counting the results.
11: 以色列执政的各联盟党派主打国家安全牌，而各在野党派主打对在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双方频频公开发言并互呛。由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告知本台，不论各党派如何博弈，都不会影响到选举的独立性。
13: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Is headed by Supreme Court judge, and is supervised and accredited by so many different bodies that it enjoys a very high reliability and support rate in Israel.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 is quite in consensus in Israel as a professional body that conducts fair, free elections.
11: 以色列将于本月27日举行全国性大选，90%的选票将于28日下午即可统计出来。方卫视胡晓宇、索哈姆报道。
5: 英王查尔斯三世与王后卡米拉15号前往威尔斯首府加蒂夫，出席新一届威尔斯议会的开幕仪式，期间遇到反君主制的民众抗议。当查尔斯三世抗力抵达议会现场时，聚集在现场附近的抗议民众不断高呼“不是我的国王”口号，表达反对君主制的立场。查尔斯三世抗力未有理会示威者，继续与迎接的官员逐一握手，之后步入议会。这是两人时隔5年出席威尔士议会开幕仪式，也是威尔斯登基之后首次以国王身份参加此次的典礼，见证第7届威尔斯议会开启新任期。英国哈利王子与妻子梅根15号在诺丁汉参加慈善活动，探访了支持青少年发展的社区机构和食品援助项目，这也是两人近期重返英国之后的首次共同公开露面。
14: 哈利王子与梅根15号在英国诺丁汉展开慈善访问，先后走访青年社区录音工作室、社区慈善中心以及青少年支持项目，与当地年轻人、慈善工作者和社区居民交流。梅根还与曾参与社区厨房项目的女性重聚。这个项目源于2017年伦敦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后，他们聚集在一起为社区居民烹饪食物。梅根还曾参与推出慈善食谱书，为这些社区项目筹集资金。由于哈利与梅根早已退出英国王室高级成员的工作安排，因此他们这次活动属于以个人名义开展，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恢复王室公务身份。此外，哈利与梅根曾多次公开谈及与王室其他成员之间的矛盾，因此有不少英国民众其实对于他们的评价并不友好。尽管这次访问得到了现场支持者的热烈欢迎，但也不意味着两人与王室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实质性的改善。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美俄元首通话，一场围绕柴油的交易，
5: 配合特朗普的选情，
6: 与特朗普站在同一个阵线上。
4: 怒斥换掉泽连斯基，美乌关系为何恶化？
6: 解决不了问题，他就解决人，
5: 撕破脸皮了。
4: 突发停火声明背后有何盘算？
6: 就是他无中生有，
5: 遭到了背叛，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
4: 凤凰聚焦，特朗普再打俄乌停火牌，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特朗普给普京打了一通被俄方形容为友好到谁都不想悬挂的电话之后，乌克兰和欧洲代表提前离开了跟美国的停火谈判现场。特朗普撕开制裁的口子，允许进口俄罗斯的柴油，又给俄乌斡旋提出能源停火的新手段。泽连斯基说感觉被背叛了，俄方表态也多有保留。战场上激烈拉锯的俄乌，他们之间的天平又一次被微妙波动。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通电话从华盛顿接到莫斯科，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个

0: 半小时的元首通话，双方的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透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气氛非常友好，两位领导人谁都不想先挂电话。这番热络格外引人关注，尽管华盛顿持续加码对俄制裁，但两国元首始终保留直接对话通道。2025年8月，普京时隔10年再访美，受到了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两人通话次数达16次。俄方通报称，多轮对话氛围务实。
1: 特朗普在美国政坛是属于异类啊，或者说他所倡导的 MAGA 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保守主义的这种价值观。这跟俄罗斯所倡导的保守主义有一定的相似度，所以呢，普京跟特朗普之间确实存在着达成交易的这样一个逻辑和思维。普京啊，对特朗普的一些这个赞美啊，包括特朗普提出的一些诉求，俄罗斯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啊给予积极的回应啊，这都使得特朗普跟普京打交道要远比跟泽连斯基打交道、跟欧洲打交道要更容易一点。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跟普京通话呀，他们气氛很好。
2: 特朗普现在给自由建制派的这些外交精英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就是在我的任期内，我就是要推翻你们的外交传统，我就是要推行有我自己的风格的这样一种外交政策。拜登政府对于普京是非常不客气的，把他的定义是战争贩子啊，有各种的对于他的人生的攻击。但是到了特朗普这一任的话，他已经完全改变了这样一种风格。
0: 本次通话结束后，美俄双方迅速宣布，俄罗斯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大量柴油，美国则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特朗普显然很满意这笔交易，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双方达成共识，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30万吨柴油，11月再交付50万吨，随后追加100万吨。此外，根据炼油厂的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交付300万吨柴油。随即，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通用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及进口，有效期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日0时。就在同一天，特朗普计划飞往纽约希拉丘茨参加竞选集会，为纽约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布鲁斯·布莱克曼助阵。拳王泰森作为随行嘉宾，将与特朗普一同登上空军一号。离开白宫时，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与俄罗斯的能源协议是笔大交易。
3: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1: 美俄关系啊，对于美国的战略安全是有重大意义的。美俄是全世界唯二的核大国。特朗普对于维系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是十分重视的，他不希望出现一些因美地缘政治危机而引发的战略误判。今年以来，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还是十分紧张的，而美国又恰恰是北约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他想稳定俄与北约关系，维持全球能源市场的这种稳定，而乌克兰和欧洲恰恰在做相反的工作，所以感谢某种程度上也是敲打乌克兰。
0: 特朗普为何突然在此刻向这个被美国多年制裁的国家购买柴油呢？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分析直指核心，柴油对于农用机械和农产品运输至关重要，受中东局势、秋季季节性需求和全球出口受限等多重因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在9月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显示，10月9日，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785美元，同比涨幅达70.8%。持续飙升的柴油价格大幅推高农民的生产经营成本，对爱奥瓦、内布拉斯加等农业州的冲击尤为严重。而眼下距离11月初的中期选举仅剩不到一个月，这些农业州一直被视作共和党的传统票仓， 居高不下的柴油价格可能会动摇共和党的基本盘，成为特朗普以及共和党的政治包袱。
2: 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中期选举。中期选举现在共和党的数据非常的不好看，如果特朗普再不能够用一些强力的手段把柴油的价格、把成品油的价格打下来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会丢掉他的深红州的基本盘，那他就在中期选举中输得一败涂地。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我认为是特朗普在前期他解决伊朗问题上他一直束手无策，他现在也非常需要一场外交上的胜利，所以他比较了各个方向他能够去施加压力或者是他能够去施加影响力的这些地方以后，他后来发现很有可能俄乌是一个他可以推动的方向，所以他开始把所有的政治资源转向俄乌的这个方向了。
0: 根据美俄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10月至12月，俄罗斯将交付180万吨柴油，折算成桶仅约1350万桶，而美国每天柴油需求量超过400万桶。这批被外界称作救命柴油的供货，甚至不足以覆盖美国市场一周的用量，对全球柴油供需格局的改善也十分有限。CN 引述能源市场分析师的观点指出，特朗普承诺的数额不太可能对全球柴油价格产生太大影响。路透社则提到，俄罗斯目前的出口量仍远低于其炼油厂未受袭击时的常规出口水平。
1: 特朗普知道美俄柴油协议达成的这个量级确实无法弥补霍尔木斯海峡航道受阻所带来的成品油的这种缺口，但是对于特朗普来说呢，这个有肯定要比无要更强一点，哪怕是少量的俄罗斯柴油，它的这个供应量如果分摊到每一天的话，还不到美国日消费量的5%，可以说完全是杯水车薪啊。但是它带来的市场的这种缓解的情绪确实是相当积极的。第二个就是特朗普非常看重普京的配合的这种态度，说白了就是听劝，能谈交易，能做买卖，这对于这个交易性外交特朗普政府来说确实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
0: 就在10月9日美俄元首通话敲定柴油协议的同一时刻，一场关乎俄乌冲突斡旋的谈判正在美国迈阿密进行。乌克兰代表团当时已经与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库什纳谈了将近8个小时。会谈中途，美方突然通知乌方，特朗普刚刚和普京谈妥了柴油供应协议。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事后描述了当时的场面：到场的不仅是我们代表团，还有一支欧洲代表团，每个人都像傻瓜一样坐在那里。乌方代表团取消了原定次日举行的第二轮会谈。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失望，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4: Саме в цей момент, коли наша команда розмовляє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ю командою у Флориді, цей момент президент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має розмову з лідером Кремля, з лідером цієї війни, з лідером цієї агресії. І має відповідну домовленість, що Америка дає можливість Росії експортувати дизель. Це додаткові гроші на цю війну, це додаткові гроші на ці страждання проти нас, безумовно. Це підживлює тільки Путіна і дає їм можливість воювати тільки більше.
2: Зеленський це表態, він其實是給三個方面發出了信號。第一個是給他國內的選民。特朗普推動的這樣一種情況下，我還是堅持了原則和立場。第二個，他是在向歐洲的各國的領導人發出信息，我需要歐洲盟友的支持。第三个我认为很重要的是，他在给美国国内的民主党发出信息。如果未来特朗普真的成了跛脚鸭呢，民主党控制了国会的话，很有可能会继续通过一些战争授权法呀，然后继续军援乌克兰。泽连斯基现在其实对于特朗普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拖字诀，希望能够顺利的拖过特朗普的这一任期，一旦以后民主党得势了以后，那么他只要跟民主党搞好关系的话，那么民主党还是会继续支持他。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他的一番言论让泽连斯基面临更大压力。 特朗普将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责任归咎于泽连斯基，称他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我们的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特朗普表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俄罗斯希望达成协议，但泽连斯基不想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
3: I suggest they get a new leader who can make a deal, because he could have made many deals that for some reason he never does. And let me go a step further. If I were president, you wouldn't have ever had that war. That war would have never started. There was no reason that that war with Ukraine and Russia started. It started due to incompetence. It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2: 那我们看特朗普，他一贯是这，你看他管理白宫的那个风格，还有他早年录真人秀《Apprentice》就学徒的时候，他经常就是 "You're fired." 他对某人不满意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我换人，我换一个人来执行我的命令。从特朗普的一贯的处事风格来看，他是解决不了问题，他就解决人。现在对于他来说，他解决不了油价高企的问题，最核心的那一方伊朗方他解决不了，他就是要找泽连斯基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对于泽连斯基发出这种威胁，我觉得符合他一贯做事的作风和逻辑。
0: 华尔街日报评价，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猛烈抨击标志着两位领导人关系的最低点。面对这样的表态，泽连斯基很快在接受采访中隔空喊话特朗普。他指出，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选择哪位领导人不是特朗普说了算。
5: First of all, with all respect to President Trump,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Yes, we are in war, and now to do elections is really difficult. Not only that it goes absolutely not secured, and it goes.Out of our law, out of our constitution.
6: 现在特朗普自己都承认，如果完全输掉大选，他有可能被弹劾啊！这不光是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甚至会影响到特朗普家族的这种财产安全。所以，特朗普对于选举的重视要远高于对俄乌和平以及美国全面的对俄政策上的这种正式程度。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现在特朗普对于泽连斯基的这种不满，实际上是源自其自身的核心利益。乌克兰在美国看来就是一个筹码，当他需要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用；当他决定为了美国利益，也可以把它作为被交易或者被牺牲的一个对象。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10月11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俄乌冲突即刻进入能源停火状态。这条声明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也没有说明生效范围和持续周期，更没有提及任何监督机制。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双方已同意，并警告切勿破坏这一承诺。泽连斯基显然被蒙在鼓里。当天他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随后泽连斯基就此做出表态。
3: Ми вітаємо таку домовленість. На жаль, протягом цього дня сьогодні в небі були російські шахеди, зараз теж шахеди в небі。
4: 泽连斯基对这一次所谓的能源停火最不满的是什么呢？是乌克兰是被通知方，双方的这个停火的协议竟然是被新闻媒体告知的。外交上有个词叫越顶外交，就是越过了你，直接美俄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然后再通知乌克兰你必须配合，这一点是泽连斯基完全无法接受的。对于他来说，现在这一步他终于摸到了一个很有可能能够对于俄罗斯来说影响比较大的方式，就是他现在在推动的这种用无人机去轰炸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关键的节点。泽连斯基不希望那么快被打破，所以呢，他其实也是无法接受这样一种就快速停火的协定。
2: 特朗普这份声明的可信度很快就受到现实挑战。多家媒体报道显示，在特朗普宣布停火后，仍在持续发动空袭，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并未停止。当地时间10月12日，记者问特朗普，俄乌是否真的都同意这项能源停火？特朗普的回应非但没有平息外界的疑问，反而让这场争议进一步升温。
5: 特朗普还没有跟俄乌双方沟通好，就把这些停火的建议写到社交媒体上去，而且认为已经可以开始停火了。这也说明呢，特朗普现在他的这个外交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紧迫的时候啊。为了中期选举，他不惜去写一些，把一些他的外交想法说成是事实。这也说明呢，美国外交现在确实是有点乱了阵脚，这也让特朗普啊某种程度上面临着外交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尴尬。
4: 最重要的是，当一场谈判陷入到僵局的时候，他要什么方式最快的破局，这是他的一种谈判手段，就是他无中生有，他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说表面上看是公平的给双方施加压力，而实际上就是乌克兰丧失了一个很有效的去反制俄罗斯的方式，所以泽连斯基才坚决反对。
2: 从10月10日美俄敲定柴油协议，到特朗普提出乌克兰应当换总统，马斯克评论泽连斯基太过分了。这位美国亿万富翁曾与特朗普从亲密盟友走到公开对立，如今再度进入特朗普的团队，成为五角大楼子午线计划联合牵头人。部分媒体把他的角色描述为美军总顾问。
6: 乌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称， SpaceX 未提前警告就对乌军星链终端限速，造成多项军事任务中断。
2: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军方一直依赖马斯克旗下 SpaceX 的星链系统进行战地互联网通信和无人机导航。星链已经成为乌军整个指挥控制体系的关键基础设施。马斯克曾在2025年3月公开表示，我的星链系统是乌克兰军队的支柱，如果我关掉它，他们的整条前线都会崩溃。 乌军作战体系对星链的高度依赖，让马斯克这番话的分量十足。
4: 马斯克他支持这种右翼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他还是支持特朗普所代表的这个 MAGA 的这一派政党。同时呢，马斯克呢，他又离不开特朗普给他很多方面的大开绿灯，他要与特朗普站在统一的阵线上。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马斯克肯定也是要配合特朗普向泽连斯基施压的。马斯克的这个表态给乌克兰的压力是非常大。我们知道乌克兰它的这个境内的，比如说这个通讯，然后军队的调度，武器系统的运营，然后包括情报，其实都大量的依赖星链，然后包括手机的使用哈。所以如果马斯克在这撤销了星链对于乌克兰的支持的话，确实是会给乌克兰造成非常大的麻烦。
5: 光有这个装备和弹药，你看不着听不见，无疑是盲人瞎子在战场上。所以呢，马斯克和特朗普还有很多牌可以打。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是泽连斯基政府一方面说美国的这个能源协议可能是对盟友的背弃，甚至说是伟大国家的软弱行动，但另一方面呢，乌克兰还在说啊，我们愿意配合能源停火，愿意做停火，但是要对等。说白了就是不敢完全一口回绝美国的建议，他只能说在这个以各种的借口来婉拒美国说让乌克兰完全无条件的去停火，停止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攻击。而马斯克跟特朗普呢，是为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利益而要求乌克兰做一些这个单方面的让步。
2: 特朗普手中的另一个筹码是武器援助。特朗普第二任期减缓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根据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北约可以购买美方的武器再转售或是援助给乌方。据《金融时报》报道，在美俄元首通话后，美国向欧洲各国政府及基辅方面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威胁切断对乌情报共享，并暂停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供应美国武器。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主管卡瓦纳直言，如果美国停止该机制，欧洲将无法补足乌克兰的武器库存。乌克兰最依赖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约95%正是依靠这套机制完成交付的。
5: 对于美国来说呢，他无法说服俄罗斯接受对等停火，因此呢，为了中期选举，现在特朗普在加大对乌克兰的施压力度，要求欧洲国家停止交付美制装备给乌克兰。即便欧洲付过钱，已经装备和弹药已经运到欧洲，他也要求欧洲国家暂缓交付，实际上就是要求泽连斯基要无条件的服从美国的单方面的停火要求。这都说明呢，这个乌克兰是在博弈中最弱的一方。
2: 特朗普宣布能源停火后，俄罗斯方面的反应耐人寻味。克里姆林宫并未确认这项停火已经生效，仅表示相关事宜仍在保持接触。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表态称，泽连斯基寻求停火只是借机重整乌克兰军事力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则表示，莫斯科对泽连斯基提出的60天停火毫无兴趣。
7: Кремл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и, и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и на других уровнях, мы хотим не перемирия, мы хотим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мира, и готовы делать для этого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5: 俄罗斯对于停火实际上设置了非常高的政治和安全条件，比如说乌克兰去军事化、去北约化，还有中立化等等，还有要乌克兰做出领土上的一些重大承诺。那很显然，这对于乌克兰和欧洲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条件。用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话说，认为泽连斯基不配拥有临时停火的这样一种权利。这话说得非常苛刻啊，这也说明呢，尽管特朗普提出了这个俄乌能源停火的建议，事实上，俄罗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
2: 在特朗普抛出一系列动作后，欧洲多国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发声，表达了对泽连斯基的支持。十日，英国首相伯纳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波兰总统图斯克放话，没有任何力量能击垮乌克兰和他的总统。 捷克总理巴比什的措辞则更为激烈。特朗普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是对欧洲的一记响亮耳光。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完全支持真正的能源停火，但他同时指出，俄罗斯现阶段仍拒绝这一提议。就在多国领导人外交表态的同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日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
5: 欧洲可以说呢，在俄乌问题上是没牌可打的，因为俄罗斯已经跟欧洲经济上脱钩了，而且呢，俄罗斯现在呢已经找到了绕开欧洲国家的一些贸易和经济上的一些供应链。所以欧洲虽然是反对美俄交易，但是我们认为短期之内欧洲似乎在乌克兰问题上也没有什么新的法子，只有是维持现有对乌克兰的军援的这种节奏，维持对乌克兰的政治经济的这种支持。所以我认为欧洲在这个俄乌问题上现在没有新思路，也没有这个新的想法。
2: 当特朗普将美国国内政治诉求置于俄乌战场需求之上，泽连斯基没有任何对等的反制手段，而莫斯科也没有做出让步的动机。这场特朗普抛出的能源停火究竟能否推动俄乌止战？
8: 乌克兰在最近的顿巴斯地面战有了一些战术上的进展，不过在双方深入各自腹地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方面，乌克兰明显的供给不足。眼下美国在能源供应和停火谈判上改变了策略，乌克兰感受到更大的短时压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9: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10: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1: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可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是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胡塞武装公布击中沙特台风战机画面，也门官员指临时首都雅丁的总统府遭胡塞导弹袭击。
0: 据报，美军计划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美方称霍姆海峡畅通，伊朗就指海峡持续关闭。
1: 普京指俄方就炼油厂遭遇到乌方的袭击启动报复性打击，消息指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已经耗尽。
0: 遭法国扣查怀疑属于俄罗斯隐形船队的油轮被羁押到法属尤尼汪岛，船长遭到了扣留。
1: 瑞典议会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安德森出任新首相，若连续四次否决的话，需要再次举行选举。
0: 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早安，你好，我是商颖。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10月16号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文章强调，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根据管党治党现实需要，加强制度供给，使制度秘而不凡，有效管用，防止牛栏关猫，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要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当前腐败问题仍然一发多发，事实再次表明，党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必须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把握腐败新动向、新特点、创新手段方式，进一步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必须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强化系统观念，做到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进一步健全反腐败工作机制，把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聚焦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5号向也门南部的临时首都雅丁总统府马阿西克宫发射了6枚弹道导弹，造成至少有5名安保人员死亡，16人受伤。而也门总理金达尼和内阁成员都是安全无恙。也门总理发文表示，政府还会持续履行职责。此外，胡塞武装15号也公布在也门萨达省上空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机的视频画面。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他说，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一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3: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公布视频画面，称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机，并指这架战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胡塞武装表示，过去一天内，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基地起飞，对首都萨那及拉赫季、赫台达、塔伊兹、阿姆兰等省份的民用设施实施了65次空袭和导弹打击。此外，胡塞武装强调，15号当天没有对沙特境内发动任何袭击，有关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麦地那的说法不实。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十五号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但麦加与麦地那除外。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在沙特停止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袭击和封锁前，相关行动将持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十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胡塞武装十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马利基强调，针对民用机场的袭击不仅破坏沙特安全，也威胁国际民用航空安全，国际社会有责任应对此类跨境威胁。马利基并指，胡塞武装在地区多方协助下获得先进技术，成为首个拥有弹道导弹、攻击型和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装载炸药快艇的恐怖组织。沙特联军近日已摧毁胡塞武装位于山区的127处储存设施，以及多处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相关行动将继续进行。另一方面，也门政府官员15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

0: 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马阿西克宫发射六枚弹道导弹。此外，马阿西克宫内由沙特军官指挥的作战指挥中心及其所属武器仓库也遭到袭击。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金达尼正在马阿西克宫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也门新闻部长埃里亚尼确认，目前金达尼和内阁成员均安全无恙。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金达尼发文表示，政府将继续履行职责，继续与民众保持联系。胡塞武装则称，对亚丁沙特敌方军事行动指挥部的袭击属于既定范畴，是合法打击。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15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超过1250次精确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在15号宣布，原定在24号要在沙特地亚德举行的第二届欧盟与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已经被推迟。欧盟方面表示，欧盟和海合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对双方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欧盟也致力于要深化这样一个伙伴关系。峰会的新日期将会适时宣布。海合会的秘书长布达维随后也发表了声明说，由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在企图袭击沙特，而为了确保各个参会代表团的安全，还会重新调整峰会的举行日期。受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胡塞武装的冲突的影响，沙特境内有多个航班停飞，而在本周利亚德的学校也转为了线上教学，一些办公机构也要求员工居家办公。
2: 土耳其反对党主席就批评政府在战乱期间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也表示这将会把土耳其拖入战争。而土耳其的学者有分析，出于国家的利益，土方将面临严峻考验。
3: 土耳其反对党新党主席谴责埃尔多安政府，并表示与正在交战的国家签署防务协议会使土耳其直接卷入战争，签署协议后未能履行承诺将损害国家信誉，如果履行承诺则可能会对土耳其造成巨大损失。土耳其学者分析，土耳其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面临严峻考验。
4: İttifakın tam da kurulma aşamasında Suudi Arabistan'ın böyle bir çatışma içerisine sürüklenmiş olmasıTürkiye açısından bir ikilem yarattı. Şöyle bir ikilem, bir taraftan Suudi Arabistan'a destek vermek durumunda, diğer taraftan Türkiye şu anda Yemen savaşına taraf olmak istemiyor. Türkiye bir denge, bir orta yol bulmaya çalışacaktır. Suudi Arabistan'ın savunulması konusunda Türkiye destek verecektir. Ama Yemen içerisinde Husilere dönük bir saldırı amaçlı bir askeri operasyona müdahil olmayacaktır.
3: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有可能要求土耳其政府援助沙特抵抗胡塞武装。他表示，如果他要求，埃尔多安肯定会答应。学者认为，特朗普此举意在通过彰显个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进一步巩固其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威望。
4: Trump, Cumhurbaşkanı Erdoğan veya dünyadaki diğer liderlerle olan ilişkisi üzerinden, onların üzerindeki etkisi üzerinden içeride kendi gücünü Amerikan kamuoyu nezdinde arttırma çabasında olan bir lider. Ancak tabii ki uluslararası siyaset bu şekilde yürümüyor. Amerika'nın artık bölgedeki sorunları bölgesel ittifaklar ve bölge ülkelerinin kendi aralarındaki işbirliği üzerinden çözme iradesini göstermesi açısından önemli. Ama diğer taraftan Türkiye orada kendi ulusal çıkarlarını dikkate alacaktır.
3: 在土耳其，多个反对党对土耳其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对沙特提供武装支持反应强烈，并表示如果该提议提交给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将会坚决反对。目前该协议还没有上交给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来进行审议。凤凰卫视灭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1: 美国媒体在15号报道称，美军方面已经制定要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要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哈桑扎德16号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准备要应对美国的威胁。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保持畅通，而伊朗方面则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已经开放的说法不属实。
5: 美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目前美军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哈桑扎德16日表示，伊朗全国各地特别是南部地区已做好准备以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在谈到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手段时表示，如果美军出动地面部队将导致大量伤亡和被俘，对美国而言代价极其高昂，出动海军舰艇在靠近该地区将受到攻击，可能造成大量伤亡，而若美军轰炸伊朗，伊朗将对美国位于中东的基础设施采取报复性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及地区伙伴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舶持续通行。针对伊朗革命卫队声称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集装箱船14日在海峡触雷，美方表示涉事船舶实际遭伊朗革命卫队发射的炮弹击中，并在被拖往岸边途中沉没，并非触雷。美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航道仍未受到水雷阻断，过去24小时已有超过40艘船舶通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5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外界关于海峡已经开放的说法不属实。伊朗近日已采取更强硬的海上行动，大量被一方认定违规的船舶均触雷或遭到攻击。哈塔米表示，伊朗已修复大量战争损失，如果伊朗基础设施遭到袭击，一方将对敌方基础设施及利益实施数倍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据报已经制定新的伊朗打击计划，在战争的阴霾持续的笼罩，伊朗的经济民生到底受到怎样的影响？就来看一下本台记者雨瑞稍早前从伊朗的中央省发回来的报道。
6: 我现在呢是在伊朗的中央省霍梅因市。霍梅因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因为呢它是已故领袖霍梅尼的故乡。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应伊朗政府的邀请在这里参观当地的经济抵抗经济，因为在战争期间呢，这个地方呢是遭到了大量的轰炸，尤其在霍梅因市，在战争期间呢是遭到了1000多次的轰炸，那有很多的地方遭到了重创，但是同样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们还在继续生活，同样呢在重建的同时呢，人们呢也在努力的发展自己的经济。在这里我依然能看到伊朗经济的韧性。那么同时呢，由于美国在不断的威胁，还有现在美伊的僵局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呢在伊朗的媒体都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危险的时刻。那么伊朗呢也同时在加大对美国的压力，特别我们看到最近两周呢，伊朗在加大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袭击，那么增加美国的压力，那么在中期选举却迫使美国让步，同时呢美国也在对伊朗施压。不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他今天讲话呢就强调说，炸弹和袭击不会迫使伊朗民众屈服，伊朗现在需要的是团结和凝聚力，他认为伊朗靠团结和凝聚力可以抵抗敌人的威胁。那么所以目前看来呢，伊朗是两条路，一条路呢就是军事准备应对未来的军事打击，同时呢也在加大对美国还有呢美国的盟友的威胁，迫使美国做出让步。那么同时呢伊朗也在敞开外交的渠道，那么如果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伊朗也愿意回到谅解备忘录来进行停火。那同样我们在伊朗的国内这两天的观察认为，伊朗的经济还是非常有韧性的，靠军事打击和战争威胁或者是制裁很难来打垮伊朗的经济。
2: 再看以色列大选还有11天，那以色列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紧锣密鼓的完善选举准备工作，而各党派的社会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进入冲刺阶段。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7: 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在为以色列选举涉及的30000个投票站准备选举当天用的投票箱、投票指南、宣传册等物资。本次选举获批预算约2.1亿美元，并由于选举日是法定假日，总经济成本预计突破13亿美元。对于巨大投入能否保障选举公平，由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表示，过程受各方监督保障。
8: In every polling station in Israel, you have two secretary committee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You hav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opposing parties. You have observers from the Central Elections Committee, and you have also an inspector that is film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counting the results.
7: 以色列执政的各联盟党派主打国家安全牌，而各在野党派主打对在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双方频频公开发言并互呛。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亚信峰会。
9: 期间，他分别同阿塞拜疆、巴勒斯坦、巴林、以色列还有土耳其的政要会面，就增进双方务实合作和共同所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看法。
10: 王毅在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会谈时说，明年是两国建交35周年，中方愿以此为契机。携手加快各自现代化，造福两国人民。巴伊拉莫夫表示，阿塞拜疆愿同中方遵循元首指引，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能源、交通、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大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间走廊的力度。在同巴勒斯坦外长法尔辛会面时，王毅表示，当前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发展势头，中方愿与巴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双边关系发展。法尔辛通报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情况，强调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能奉行双重标准，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持的公正立场。王毅在15号也与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会面，赫尔佐格重申以色列对地区和平的渴望，指出以色列人面临战略安全威胁。王毅表示，中方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坚定支持两国方案，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王毅在会见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时也说，中东战事延宕至今，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倡议，同巴林等地区国家加强沟通协调，助力地区最终实现长治久安。扎耶尼表示，目前海湾国家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地区紧张局势威胁能源供应链和航道自由通行，巴方希望在联合国、海合会等多边机制下尽快解决有关问题，也希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作，共同应对当前的挑战。在同土耳其外长费丹会谈时，王毅针对中东战事指出，当务之急是积极劝和促谈，并支持土方为恢复谈判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当天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在亚信峰会上致辞，表示亚信是亚洲国家自主发起、携手共建的全亚洲对话合作平台。中方高度评价阿塞拜疆担任主席国期间为推动亚信合作建设更强的亚洲所做努力，愿继续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亚信进程。他还提出4点倡议，包括共同维护和平稳定、共同推动繁荣振兴、共同促进文明互鉴以及共同完善全球治理。
11: 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之后，亚信除了成员国的数量在增加之外，彼此之间也从最初的政策交流转向讨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扩大青年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等一些具体议题。中方也一直强调愿同亚信其他成员国一道共同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在分化的世界中寻求更多的合作和互信。凤凰卫视曹杰、王伟，巴库报道。
8: 而就中欧本月达成有关混动汽车的贸易谅解，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十五号在记者会上就强调，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有力维护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也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升级。接下来双方还就具体细节会保持沟通。
12: 中欧经贸官员上周进行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成果之一是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据欧方称，双方同意减缓中国混动汽车对欧盟出口增速，但双方均未披露实施细节。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周四回应称，双方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而商务部在此前的一份答记者问中也具体提到，中欧在2025年出口数量基础上达成了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
13: 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关于具体细节，中欧双方将继续的保持沟通，中方也将就此开放透明的听取业界意见。
12: 对于稀土出口问题，何亚东也在会上指出，中方愿意继续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同时也希望欧方为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
13: 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12: 近期中国商务部还会同其他部门完成了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数据。何亚东当天介绍，共有46.1万家外资企业提交了年报，同比增长5.7%。数据显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达到26.8万亿元，连续6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最新数据也显示了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其中外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到了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3，纳税占到了全国税收的1/7，在近5年年均吸收就业超过3000万人。何亚东也表示，中国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红利。凤凰卫视乔文赵伟北京报道。
9: 日本媒体在近日披露，日本政府早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就和靖国神社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直到了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
8: 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十五号就表示，这暴露出日本政府的心虚，中方再次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反省罪责。
14: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9: 另外，日本时事通信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扫描内阁的支持率跌至到了42%，这创下高市政权成立以来的新低。有将近80%民众就在质疑高市没有及时撤换掉前龙陵水产大臣。
15: 自9月30日起，日媒接连报道，现已辞职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曾发表言论，

0: 在关注是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所使用的星链服务一度是遭到限速，目前已经恢复正常。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并没有下令对乌克兰施加任何限制。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媒体也报道，乌克兰已经是耗尽了所有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防空能力出现严重缺口。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15日援引乌国防部消息源称，乌军使用的星链服务已经恢复正常。乌克兰当局则表示，截至周四，服务仅部分恢复，高速军事用途仍存在限制。由于服务遭到限速，军事行动、后勤补给以及无人机拦截作业均受到影响。美国与乌克兰近日就俄乌战事的矛盾已白热化。总统特朗普日前公开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并表明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此后也批评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又说他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泽连斯基则形容美方选择关闭星链是绝对的疯狂之举，他对此感到愤怒和遭到背叛，又称乌方将不再支持特朗普推动的能源停火，不再实施针对俄炼油设施的打击禁令。俄罗斯国防部称，乌军15日凌晨对梁赞州一家炼油厂发动大规模袭击，引发大火。俄方指责乌方并未实施能源停火，针对俄方能源设施的袭击一直在持续。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条乡村则遭到俄军袭击，多达50间房屋损坏，一间完全被毁，两人死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熟悉状况的消息来源证实，乌克兰已经耗尽所有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防空能力出现严重缺口。俄罗斯15日凌晨发动了弹道导弹攻击，造成基辅4人死亡，25人受伤。乌克兰空军当时通报成功拦截4枚弹道导弹，据信这已经动用了乌军剩余的最后一批爱国者拦截弹。由于中东战事迟迟没有解决，美国及欧洲纷纷保留自身国防库存，导致乌克兰无法获得足够补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15号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会面，两个人对于乌军所使用的星链服务一度遭到了限速，未有深究其中的原因，只对服务恢复表示欢迎。这是赫克塞斯在五角大楼外头欢迎斯特里廷的到访。斯特里廷会后表示，两人主要围绕着未来如何能够巩固英国、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特别是帮助乌克兰能够度过即将到来的冬季，以及守住防线进行了讨论。斯特里廷并公开呼吁美国要继续支持乌克兰，强调无论短期或者是长期，这都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而对于美乌两国公开在骂战，斯特里廷又表示，这并非是第一次了，而英国的角色就是把两国给拉回来。对于军援、乌克兰以及结束俄乌战争，各方都需要特朗普总统的参与。
0: 就在日前，被法国的海军扣查怀疑属于俄罗斯影子船队的一艘邮轮，15号被押到了法属留尼旺岛，而船长随即被当局扣留。有关邮轮目前就停靠在留尼旺岛的海面，而法国警方指船长没有办法出示船只国籍的合法证明。如果这一项的指控罪名成立的话，会面临2年的监禁跟30万欧元的罚款，船只也可能会被充公。法国海军是在本周一在留尼旺岛以南500海里查扣这一艘的邮轮，怀疑邮轮悬挂虚假的船旗，掩饰其影子船队的身份。2024年之前，他的名字就叫为加里宁格勒，属于欧盟制裁清单当中700艘船只之一。俄罗斯则批评法方扣查船只是违反国际法，是海盗行为。
2: 现在围绕在美国新任白宫发言人扎卡里。

0: 亚律师资格的争议持续在发酵。我们注意到，《华尔街日报》在15号报道称，扎卡里亚并没有通过美国的律师资格考试。有监督组织在14号已经向加州的律师协会提起投诉，要求调查扎卡里亚把自己叫做律师的相关行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命扎卡里亚担任白宫新任发言人时，曾把他称为律师。扎卡里亚本人也公开把自己称为律师。但《华尔街日报》15号报道称，扎卡里亚在2011年从佩伯戴因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参加了加利福尼亚州律师资格考试，最终没有通过。知情人士表示，当时扎卡里亚一边准备参加考试，一边筹备婚礼，同时还准备与未婚夫一起搬到中国生活。那年夏天，他搬到北京，在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国际业务团队担任法律专业人员，参与起草跨境交易协议，同时负责与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企业以及跨国公司客户进行沟通。知情人士称，当时这个职位的工作并不需要拥有中国律师职业资格，因为从技术上讲，扎卡利亚的身份属于国际法律顾问。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召开了首场记者会，之后随特朗普前往阿拉斯加州为中期选举造势。当时一名记者问扎卡里亚是在哪一个州通过的律师资格考试，他回答称搬到中国之后，此言引发了巨大争议。
2: Where did you pass the bar exam? Which state?
3: Which state?
2: Tell us.
3: You're an attorney.
2: China. Where did you pass the bar?
3: Where did you pass the bar exam?
2: China.
1: 扎卡里亚15号解释称，由于现场海军陆战队1号噪音太大，他并没有听清楚记者的问题。他当时以为记者问的是你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去了哪里。扎卡里亚还解释称，他在中国从事的是国际交易法律工作，而且拥有所有适当资质。
0: 监督机构问责运动组织14号已经向加州律师协会提出投诉，要求调查扎卡里亚过去把自己称为律师的相关行为。而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则怒斥问责运动组织，称他们是由一群疯狂蠢货运营的激进左翼组织。但白宫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来说明扎卡里亚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律师职业资质。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马上我要关注到的是香港金管局公布最新的 ART 框架和指引，待会见。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是杂志相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高各式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胡塞武装公布击中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而也门官员指临时首都雅丁的总统府遭遇到胡塞导弹的袭击。
1: 据报，美军计划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美方就称霍姆斯海峡畅通，但伊朗就指海峡关闭。
2: 普京指俄方旧炼油厂遭到乌方袭击，启动报复性打击，消息指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已经耗尽。
1: 遭法国扣查，怀疑属于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游轮被羁押到了法属尤宁汪岛，而船长遭到扣留。
2: 瑞典议会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安德松出任新首相，若连续四次否决，需要再次的举行选举。
1: 欢迎回来。11月16号到20号 ，APEC 会议期间，深圳倡导市民要绿色出行，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
2: 在会议期间，将会针对货车、维运车等不同类型的货车，要精准的实施2到5天的限行措施。
3: 深圳市在10月15号公布了 APEC 会议期间的交通组织保障和城市运行安排。深圳倡导市民绿色出行，鼓励居家办公、带薪休假、错峰出行。APEC 会议工作日期间，11月16号至20号，深圳实行灵活工作安排。
4: 对确需现场办公或作业的岗位，企业应与职工充分协商，鼓励职工错峰上下班、弹性上下班，并优先采用公交、地铁等方式绿色出行。
3: 深圳将提前发布会议期间的货车限行政策，预计实施2到5天的限行措施。考虑到时逢双十一物流高峰，将通过发放通行证方式适当放开部分时段通行。针对保障民生刚需、生鲜配送、医疗物资转运等货运车辆，可进行备案或申报临时通行证。深圳方面表示 ，APEC 会议期间，90%的公务车将会停用，而自愿申报并停用私家车的市民将获得具有一定面值的深圳通纪念卡以及 APEC 纪念车贴。会议期间，深圳部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将会在近期发布。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15号在广州拉开帷幕。今年到会的采购商预计将有34万人，这创下了历史新高。一批以新兴未来产业为代表的展品，依旧是众多客商追捧的方向。
5: 精准识别、抓取、翻转，这款工业机器人已经成功运用到了多条企业的生产线上，可以行走、奔跑、跳舞，还能陪娃聊天、学英语，售价不到人民币10000块钱，极具性价比的人形机器人吸引外商咨询问价。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穿戴上柱形外骨骼，爬楼梯、踩单车一点不费力，展位大排长龙等待亲身体验。还有能实现全场景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广交会上谈生意、做买卖，沟通不是障碍。
6: Sometimes you hear about things, how fast the AI is developing, but what I am seeing here is like shocking for us, for me as a German, because this is like a whole new experience.
7: Obviously, I'd need to wear it a lot more and walk around and see, but it's quite seems quite impressive just walking up the stairs and using it on the bicycle.Very possibly. I'm quite interested in this product. I think they're very far ahead and advanced compared to lot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nations. The technology is quite amazing.
8: 我们看到技术一直在进步，不管是轮式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还是像外骨骼机器人，都在进步。对，其实包括我们这块也是。所以其实这也是代表了这个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包括我们的市场也在进步。
5: 截止到15号，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数量占比超过80%。在展会期间，新品首发活动有700多场，其中新品首发的数量较上一届增长15%。凤凰卫视陈维希、童虎，广州报道。
2: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5号就发布了《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联合调查组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的调查核实情况通报》。联合调查组对于国内的168家的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包含180个品牌、368批次的纸尿裤成品样品，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权威机构进行检测，没有验出甲酰胺。
1: 而受检企业都是符合消毒产品的生产卫生规范的要求，没有发现生产工艺对原材料中存有添加或是含有甲酰胺的情况。经调查已核实，舆论涉及到的宣称在婴幼儿的纸尿裤中检验出了甲酰胺的多家的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的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检测。

0: 论。
1: 进一步来看到，香港首个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15号正式成立，不仅为技术研发提供真实的应用环境，还是集技术研发、模型训练还有系统验证等场景测试于一体的创新基建。
2: 冲调饮品，整理快递包裹，这是专属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训练基地，让他们在工业制造、智慧物流、零售服务等不同场景下接受测试并提升技能。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辖下的香港工业人工智能与机械人研发中心正式成立香港首个具身智能国际应用训练场。中心将通过训练场建立具身智能技术的持续优化机制，推动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开发迈向大规模产业应用。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国家“十五五”规划高度对接，明确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当局一向秉持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方针，促进 AI 与不同领域及行业深度融合。
3: 香港基础科研根基雄厚，拥有丰富的国际科研合作经验的研发人员，并与国际市场和标准对接，具备开展技术测试、验证及商业化的理想条件。我们期望通过这一训练场，推动更多全球应用的成功案例，为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
2: 孙东并预告，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投入运作，当局也会向人工智能资助计划额外注资10亿港元，支持研发院以高阶算力支撑前沿科研。此外，当局预计今年内正式启动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引导更多市场资本投向 AI 与机器人等主题板块。训练场首阶段汇聚7家技术伙伴，包括心动纪元、宇树科技、智源创新、银河通用机械人等行业领先企业。此外，还有8家国际场景伙伴，涵盖多个政府部门及企业，提供真实、具挑战性及多元化的应用场景，让机器人技术在贴近香港及国际实际需要的环境中进行测试、验证及持续优化。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的最新 ART 框架和指引，支持银行业负责任的应用人工智能。另外，也计划未来的数周将会发出讨论文件，要探讨使用代理式 AI 问责安排和有效介入的机制。
4: 为协助银行把握 AI 机遇，同时维持稳健的管制及营运韧性，香港金管局公布 ART 框架，支持银行业负责任的应用人工智能。建立一个可问责、具韧性及可信赖的 AI 赋能银行生态系统。ART 框架下的具体措施包括发出最新的负责任应用人工智能的监管指引，与数码港及香港大学合作建设 AI 训练数据共享平台，以及透过第二期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进一步测试代理式 AI 应用，并就建议监管框架发表讨论文件。金管局表示，第二期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技术测试结束，取得正面成果，其中超过60%用力涉及探索代理式 AI， 反映业界积极推进先进 AI 系统的应用。金管局又表示，推出 ART 框架旨在为银行负责任的开发和部署 AI 提供明确基础，透过结合创新、清晰的责任安排、具韧性的运作模式及有效的人为监督，银行可以在维持信任和香港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全面发挥 AI 的效益。有参与金管局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计划的银行代表指，以成功试验2个用例，包括将文字转化为手语以及侦测伪造身份的技术。香港作为其人工智能投资及应用的枢纽，未来将在香港设立全球人工智能研究院，预计于2027年初开始运作。
5: 目前汇丰在香港已经有一队由150位人工智能专才组成的团队，并会继续壮大我们的规模，预计在未来2-3年呢会翻一倍。我们已经开发相关的工具，协助客户经理和客户互动，并完善客户服务中心处理个案的质素。
4: 另外，香港银行工会对金管局发布的 ART 框架表示欢迎，认为框架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监管及治理机制，为银行业界提供了清晰的指引，让香港银行业在新一轮金融科技变革中保持领先优势。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待会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推动国际社会将 AI 改称超级智能，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rmele,
3: Ro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酵工艺，美味蜕变。
12: 虾膏系其实系最紧要天，你能够喺个阳光底下同咗天斗阳晒，咁你就成功噶啦。咁呢度系渔港啊嘛，同埋盐场啊嘛，顺理成章咪做埋咸鱼咯。
1: 继承咸鱼虾酱老字号，
13: 就会希望呢种家嘅味道可以继续延续到落去咯。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掌握财经消息。美股的主要股指在周四出现反弹，尽管最新公布的 PPI 的环比增速创下了4.5年的新高，进一步强化了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但是这个避险资金集中在回流，却意外引爆了美债放空式的行情。
1: 不过，芯片板块仍未止血，费城半导体指数连跌第7个交易日，累计市值蒸发超过了1.6万亿美元。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2,177点，升556点，升幅1.08%。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713点，升20点，升幅0.08%。而标普500是收在7,744点，升25点，升幅0.33%。
0: 再看到美国九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涨幅超出了市场预期，能源成本的上升也正在进一步向商品还有服务领域方面在传导。与此同时，美国的大型企业 CEO 的信心跌至到了负面区间，显示企业对于美国的经济前景的担忧还在上升。
2: 美国劳工部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九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4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 PPI 环比上涨1.3%，高于8月的0.5%，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同比上涨6.3%，同样高于8月的5.6%，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生产端通胀急剧升温，并进一步向美国经济其他领域传导。九月能源价格指数环比大涨10.8%，食品价格指数上涨1.2%。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6%，其中能源价格上涨对商品价格涨幅的贡献超过80%。服务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8%，为今年4月以来最大涨幅。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后，九月核心 PPI 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0.7%和5%，8月该数据环比和同比涨幅分别为0.2%和4.6%，且两项数据均高于市场预期。九月批发和零售贸易服务利润率上涨1.4%，创4月以来最大涨幅。这一指标可以反映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吸收或转嫁关税成本。目前，特朗普政府仍通过其他法律授权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美加贸易摩擦也持续升级。美国劳工部14日公布的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和同比涨幅也有所扩大。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对经济前景的信心明显下降。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15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由3个月前的52降至46，跌破50的枯荣线，显示企业高管对美国经济的整体看法已经转向负面。调查显示，受访的131名财富500强企业首席执行官当中，41%预计未来经济状况将进一步恶化，比例较上一季度的19%增加超过1倍。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目前，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国际社会将人工智能改称超级智能，而美国财政部的官员15号表示，美方正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磋商，希望在即将发表的国际声明当中都采用这个新名称。不过，目前各方还没有达成一致。
3: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布朗15日表示，美国希望国际伙伴统一采用超级智能这一名称，取代目前广泛使用的人工智能。他表示，美方正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他成员磋商，希望在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即将发表的声明中使用这一新名称。美方认为，超级智能更能够体现当前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的潜在推动作用。九月联大期间，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将人工智能称为超级智能。随后，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行政部门在官方文件、政策报告及公共交流中都使用超级智能取代人工智能。不过，在科技领域，超级智能通常指认知能力全面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系统，与目前广泛使用的 AI 概念并不完全相同。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仍在讨论相关措辞，如果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声明可能不使用超级智能，而改用新技术等更加宽泛的表述。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瑞典议会在十五号举行投票，否决掉了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那你看到在当天举行的投票中，安德森获得了有99票的赞成，不过有248票的反对，未能够获得议会的通过。瑞典是在9月13号举行了四年一度的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得有99个议席，为议会的第一大党，包括有社会民主党在内一共的反对党的阵营就赢得了349个议席当中的176个，取得了议会多数，但是有4个反对党是未能够就联合组阁达成一致。而根据瑞典的宪法，如果议会连续4次都否决了首相人选，还要再次举行选举。好，下期回来为您跟进报道，胡塞武装袭击了亚丁的总统府，导致5个人死亡，16人受伤。下期回来带您掌握。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纽约时报》将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指导。胡塞武装公布击中沙特台风战机画面，也门官员指临时首都雅丁的总统府遭胡塞导弹袭击。据报，美军计划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美方说霍姆斯海峡畅通，伊朗就指海峡还是关闭。
1: 普京指俄方就炼油厂遭乌方袭击启动报复性打击，消息指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已经耗尽。遭法国扣查，怀疑属于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油轮被加到了法属挪威汪岛，而船长遭到了扣留。瑞典议会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安德松出任新首相，若连续四次否决，需要再次举行选举。
2: 欢迎持续加入凤凰早班车。在10月6号出版的第10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要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 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等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根据管党治党现实需要，加强制度供给，使制度秘而不凡，有效管用，防止牛栏关猫。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